0: 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围巾赶紧下单哈，然后呢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而且呢还能够解锁更多的大牌反季的福利，实付呢满499元随单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在这个季节呢选围巾呢？你想到秋冬的时候，我们的更多的是美拉德色系呀，
1: 是
0: 啊，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你选一个，比如说浅灰、深灰，它其实是最百搭的。而且我最喜欢的这款蔻驰的围巾在于什么呢？
1: 嗯、
0: 它围起来不厚重，
1: 嗯，
0: 它有一种轻薄感。当然了，在保暖方面呢，它又完完全全能够达到我们的这种功效。
1: 而且这个时尚单品啊，直接让你的这个时尚的 level 又上了一个级别。
0: 无论是休闲的呀，职业女性啊，你就像那个高尔星这一款，
1: 我不是职业女性，
0: 就它这一款的半职业，
1: 我是文艺青年。
0: 文艺青年，文艺青年也可以啊，
1: 嗯，
0: 系在脖子上啊，腰上啊，都可以。
1: 我觉得你再往下聊不一定要记哪儿了，你对文艺青年不是很尊重。
0: 然后呢，你像我这样是攻击性比较强的啊，嗯、就是属于呢这几个颜色都可以拿捏。
1: 文艺青年不应该绑脑袋上吗？像三毛一样，对不对？
0: 回复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围巾，你就能够看到颜色，然后。

0: 对
1: 啊，我接着说完。嗯，就是我说早春晴朗这个电视剧为什么火？其实他、我说哪了？
2: 让你说
0: 一样都很狗血
1: 啊！对，我接着说哈，就他剧情其实是狗血的，一样是没有可能的爱情结局。
2: 嗯，
1: 但是他的火在他的浮华道。
2: 嗯，
1: 火在男主角长得太帅，
2: 就是井柏然。
0: 我身边所有的男生都不喜欢井柏然，
1: 因为他们
2: 冲击力太大。
0: 所有女生都喜欢井柏然，
2: 冲击力太大。
1: 我跟你讲，因为他们毕其一生的努力也达不到。
2: 人家说到了井柏然在这里边演的剧集是角色是北京最有腔调的男性，
1: 嗯、
2: 而且井柏然在进组的时候他自己带了120套的那个服装，
0: 是因为女朋友给搭配的，
2: 没有，他自己本身就是品牌代言人，
0: 哦、
1: 但其实
2: 他就是 Chanel 的，
1: 但是你看啊，就是你通过井柏然的女友是刘雯，井柏然的女友曾经是倪妮儿、
0: 嗯，
1: 就你通过这件事儿你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就是其实就是任何一个人的成长是跟你亲密关系当中那个人的水平是直接有关系的，
0: 哎，真是。你看他选女朋友的这个样子，
2: 嗯、
0: 我觉得
2: 眼光
0: 对也很有品味、嗯。但是你看我身边的这个男性朋友，95后的、00后的、80后的、70后的、居然有人说井柏然油腻。我说哎、
2: 啊，
0: 我说你们男生说男生油腻是怎么感受到的？
2: 他们不照镜子吗？
1: 说井柏然油腻，
2: 井柏然多清爽啊！
0: 我说为什么会觉得井柏然油腻？他说就觉得这种表情啊、说话的方式啊、跟女生这个相处的这个方式，他说不觉得很油腻。
2: 啊，这井柏然特别像我夏天用的痱子粉，滑。
0: 好喜欢
1: 、哎、所以你看在任何一对相对关系中，
2: 嗯，
1: 就是其中的一方，就是尤其是男女，我们曾经表达过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他俩就是鸡和鸭两种动物。
0: 我问他了，
1: 你扔在河里
0: 嫉妒，他们说不是，
1: 他不是嫉妒，他是看问题的角度。你看你把鸡和鸭扔在河里，鸭是不能活，鸡得死，但是你远看他俩长一样。
2: 都是禽类，
1: 所以
0: 该呀，
2: 该呀。
0: 杨太阳学大鹅叫学老好了，
2: 该呀，
1: 大鹅叫就该呀。
2: 对呀、
1: 啊，该呀、哎。你学一个那个夹子音呗。最近那个孙谦
2: 来、啊，大连街最会夹的女人。
1: 哎，他们
0: 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大连街老夹子，啊、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做那个大连夜未眠，不是最早电梯小姐就是从我开始夹的吗？
2: 电梯小主意。
0: 电梯上楼，请小心电梯门。
1: 哎，我跟你说，他其实高若星是完全可以怎么走这条路线的，
2: 啊、
1: 因为你的最早的播音名就叫糖糖，
2: 甜度高。
0: 你是觉得我是可以夹着去找个男朋友吗？
2: 我觉得夹不了多久，
0: 我觉得也是。
1: 昨天孙谦教了很多电视机前的这个女孩子，
0: 嗯、
1: 别人问他说你是怎么做到就是那种就是撒娇的声音吗？
0: 啊、
1: 孙谦说，首先你要擤个鼻涕，然后第二吧清嗓子，完第三个就是说，完说第三个是夹着这个夹着两腮，你好凶啊！
0: 他在电视剧里夹过吗？
2: 他夹有过一段撒娇的，好像养狗那一段。
1: 养狗，养狗
0: 啊，
2: 那
0: 个狗叫 Luke 是不是？
2: 啊，对对。
0: 我好像是拉片是看到这个部分，
1: 就是他，因为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有看这个电视剧哈，我们也不是在给电视剧打广告，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还是从，因为早间节目还是除了爱之外，讲除了爱情之外，还得讲点正能量，比如说经济效益。
2: 就我们其实刚才啊，你发没发现，就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看这个可能的想法，就发散的想法会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我们刚刚就想着哎，咱三个写一本书，去争取今天下节目之前把书名给定下来，
0: 把男女主角名字定下来。你想让男主姓什么？
2: 我
0: 不要姓顾啊。
2: 那天我们说了，说言情小说短剧一般都是顾沈裴、
1: 嗯、
2: 还有什么
1: 鸾念嘛，鸾念。
0: 但是这个鸾字
2: 好像没有，
0: 这是第一次见这个
2: 姓。
0: 对啊，
2: 顾沈裴，还有一个是什么？是宋还是什么？沈说了，
1: 陆。
0: 对，有鹿、
2: 啊、有鹿
0: 有
2: 鹿、嗯、男主一般都是这样的、
1: 啊、羊也挺多的，
2: 羊一般都是经理，
1: 高有吗？
0: 羊一般都是司机，高一般都是保姆。
1: 姓李的呢一般是干嘛的？
2: 姓李的
1: 助理，
0: 李妈把厨房的汤端来，
1: 小李是不是啊？今天就定了，咱们仨把这个小
0: 我觉得可以
1: 啊、这样的，这100多万挣了之后呢，我先表个态，我只占10%、
0: 啊、
1: 我就是乐呵，那90你
0: 俩，那咱俩就半匹吧，
2: 咱俩就半匹啊。
0: 行，
1: 今天就定了，谁去开号？
0: 啊、
1: 我不能干这种活，我不知道咋干。
0: 没事，我来开
1: 好了啊。
0: 那我需要再多拿10%。
1: 哎，你看啊，就是其实、
0: 就
1: 是，这
0: 还没咋地的经济效益就已经让姐妹情分崩离析。
1: 我特别想告诉大家，你看，就刚才我们随便的这么一个事儿，我们拿早春晴朗开了个玩笑，但我们真的要开始做这个项目。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说赚钱难不难？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个点儿在路上走的朋友们，其实大家其实都在为生活奔波。
2: 你知道赚钱的难在哪儿吗？赚钱的难是在于坚持。
0: 嗯，
2: 很多的项目其实我跟你讲，就是人每其实项目我觉得本身没不分大小。
0: 对，你让我天天写很难、嗯，但你让我写一个季度我是可以的，
2: 是吧？
0: 对吧？
2: 好，第一个季度你负责
0: 啊，这开头就跪下了，再起来就有点难也行，逆袭。
2: 他成长戏嘛，
0: 逆袭
2: 对
0: 我先跪一会儿，我先跪一会儿。
1: 竟然有人找到咱们的直播了，要不老唐你这样，
0: 嗯。

0: 高瑞星，你这样，你先把你那广告说了呗。啊，完了，你说了之后还是开你，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本来就是来蹭流量的，我
1: 行也行。
2: Jason Song说了，说日更4000字是底线，版权还在平台，你只能分8成。新人写的再好也没人认，网文能我们有能推流的呀，老板在这儿啊。
1: 再说了，我们一到上节目就推自己小说。
2: 他说
1: 小去看，先从大连市民开始看。
2: 他说小说这种载体啊，你动笔写一下就知道其中难度。最基本的一点，想过怎么写转场才能够细丝滑的。
1: 其实这里头是有技巧的，就跟写编剧写剧本是一样的。
2: 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真的是从小网文开始写，现在他已经是1000字3000了。每1000字3000元定价，
1: 哇！
0: 哎，我其实觉得人就是在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时候，他就能挣钱。
1: 而且就是咱们的这个导向未必是经济结果导向。首先呢，就是都觉得这事儿好玩儿。
2: 刘海笑说：“男主能不能给刘波一个机会？”
1: 哎，可以啊，刘波一定要有刘海儿，刘海下面一定要有疤。
2: 不是应该是龙傲天吗？
1: 龙傲天一定是管家龙妈。
0: 我们说的这些，我想知道收音机前的更多朋友有没有共识，有没有就是大家说的这些的是梗吗？是互联网上的梗吗？
1: 他说是什么？
0: 就你刚才什么管家什么
1: 刘波
0: 没
1: 看、啊、
0: 刘波
2: 啊、
0: 嗯，
1: 就那个
2: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啊，
0: 没看
2: 啊、
1: 嗯。管家龙傲天很帅，然后刘波就长得特别像乡村爱情那种，然后他的经典语录
2: 是少爷，
1: 不要让刘波刘海留疤。龙傲天是管家，刘波是少爷，对，一定说刘波。
2: 22号同学说了，你们先定一下哪个平台首发来，多少张之后收费了？我去充个会员，我看看。
1: 这个应该是在哪个平台上发、啊？
2: 那个叫什么？锦江文学。有
1: 晋江文学会不会作者太多了？你能不能找个中等偏上的？
2: 那咱自己开个
0: 平台吧。咱们自己做个平台，就专门捧咱们仨。
2: 从前端干成了平台，
1: 那就在微博上写得了呗、
0: 啊。行啊，这样的，咱们仨专门自己
2: 144个字，200字。
1: 我微博现在可以写长文了，
2: 可以写
1: 多长时间没用微博了？
2: 啊，对，可以写长文了。
1: 可以写长文了。
2: 对，
0: 那咱用微博，咱用一个人微博，用你微博吧。
1: 可以、啊。
0: 你有多少粉丝？我微博
1: 10万。
0: 那行，我才一万。
2: 就用你了。
0: 主要是
1: 我
0: 的
1: 再拿
2: 10%，
1: 我需要再拿10%。
0: 可以、啊，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开始写吧。
1: 我看看还有啥再能骗点钱的。
0: 你看啊。从早春晴朗已经研究到怎么骗钱了
2: 项目啊，这个项目已经定了哈、嗯、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哈，当你和谁一起，我们以前说和谁过日子都一样吗？和谁结婚都一样吗？
1: 不一样。
2: 你和你身边的什么样的朋友怎么样的一起前进一样吗？也不一样。
1: 对，
0: 你和谁谈恋爱一定感觉不一样。
1: 那肯定
0: 你和谁结婚也是选择了不同的人。
2: 你和刘波谈恋爱和陆克谈恋爱一样吗？
1: 我选刘波。
0: 为啥呢？
1: 啊，
0: 为啥呀？
1: 就像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喜欢徐志胜一样。
0: 我喜欢徐志胜，
2: 他有才呀。
1: 那就是好多人可能会觉得井柏然他应该是存在于影视剧当中，现实生活当中这种男人很少。
0: 我跟你说，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矫情的男人特别多。
2: 但是
1: 他不光是矫情，他有资本矫情。现在很多男人他没资本他也矫情，
2: 就普信男。
0: 这话说的太好，没有资本还矫情。
1: 对呀、啊，他普信男嘛，这很正常、啊。
2: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我看到现在，因为我已经要花18块钱来解锁后几集了吗、嗯、我看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很理性的坐下来想，如果让我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一个男的说话这种方式，我不会和他谈恋爱，
0: 不会好好
1: 说
0: 话，
2: 真的不会，
1: 然后
2: 特别刻薄、
1: 嗯、
2: 哎，你就说爱吗？不爱不会好好说话，就是我以我
1: 霸总都不会表达、啊、
2: 以我这样的性格，就他敢这样说话，我手早就在脸上了。
1: 井柏然，你都舍得下手吗？
2: 就真的是我垫你。
0: 哎，我跟你说啊，你看完了《早春晴朗》，看完了《Look》之后呢，就是会有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就是很多人，就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有特别正能量，很多人看完之后觉得爱情真的很美好，
2: 嗯，
0: 因为他会有这个，他俩是谈了10年嘛、
2: 嗯，
0: 然后中间分手了3-4年，然后最后还是到一起，还是、嗯、
2: 相信爱情，
0: 还是相信爱情修成正果。这个剧看完之后，很多年轻人就开始去寻找爱情了，
1: 我以为去找初恋了，
0: 不一定是初恋的，就很多人开始去拥抱爱情、
2: 嗯，
0: 因为就是爱这件事情一定是这个世界上
2: 是值得花费。体能和心绪
0: 一定是这个世界上的终极选择，
1: 嗯
0: 啊，就是你看你配不配得拥有而已，但是一定是我们的终极选择，就是爱这件事儿，
2: 嗯，
0: 因为它对你的心力、你的精力、你的体力、你的能力、你的财力、你的成长、你的成长力，它是一个综合的要求，
1: 对，
0: 所以就是人们为什么说就是真正的爱情一定是在两个。本自心足的心，就是心本自足的人之间才能产生，
2: 嗯，
0: 就是我并不需要在你那里得到什么， 嗯，我只是我太喜欢你了，我就想爱你。
2: 嗯，
1: 那纯粹很简单。
2: 你知道，就是说两个能量对等的人谈恋爱的话，它会是一种彼此的渗透。就是它这种渗透是什么呢？不是让你觉得特别明显的。你想那个淘淘，他为什么能成长？因为一直。
1: 淘淘是谁？

0: 淘淘就是上女主角，就是上这淘，就是她为什么能成长？因为从她第一眼看到了 Luke 的时候，她就看到了她的光，光是什么？光是希望啊，
1: 灯塔。她想希望成为那样的人，她想和他并肩站到一起。
0: 对，
1: 我昨天看那个 Luke 的自白，他说我见到这个上之桃的第一眼，我就想把他培养成能站在我身边的人。就是其实他俩是一种双向奔赴，但是你知道吗，就刚才说了，就是顶峰相见的这种情感本身，第一个他非常稀缺，第二个他基本也会烧死，就是的爱情的美好在于他越真挚，其实他
0: 也会化成灰的，
1: 对，他越真挚化成灰的这个过程越快，然后真正的那种我们看起来就是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之后就是幸福的生活，这种其实确实只是在书里有。后期就是隐忍，
0: 而且你知道，就像像那个尚志桃和 Luke 他这样的，就是说在爱情过程当中，我想把你培养成我身边那个和我一样强大的人，但是很多很难走到最后。我一样，我很强大了，甚至我可以和你比肩的时候，我想要的就更多。
2: 有的时候我很强大了，未必我还要你了。
0: 对呀、啊。
2: 而且就是那时候的心境能够保持就不忘初心，我觉得也挺难。就假如说一开始我特别爱李京南，然后等我这个发展的很好了，我可以跟李京南比肩了。后来我发现我好像爱杨丹阳，杨丹阳更适合我，也有可能会这种情况。
1: 就是
0: 会有
1: 你的滤镜嘛，就是因为就是这个相对关系当中，要想永远保持同样的步伐，这件事情对人是巨大的考验。
2: 是，而且以前经常会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嘛，就是说你是爱他本身还是爱他爱你的样子。就假如说这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好像跟以前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
0: 对，
2: 就是
1: 再说一遍，你是爱他本身还是爱他爱你的样子？
2: 对，
1: 我觉得
0: 那你如果说是爱他爱你的样子，那就是说等于是说换谁都行。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想明白了，
2: 那都不一样，再提不一样，
1: 不一样哈。
2: 在就什么菜拿什么盘盛很重要。
1: 看，爱他本身还是爱他爱你的样子？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陷入其中的是，我们爱的是他爱我的样子。
2: 是的，
1: 他爱我
2: 的
1: 时候我的样子。
0: 我希望我的理想，我希望他爱我能按照我理想的方式来。
1: 不，
2: 所以说
1: 你为什么理想？因为你希望的是，你最爱的其实是他爱你的时候你的样子。
2: 谈恋爱的时候是很重要这一点，但是结婚的时候都是爱他本身。我觉得是的，就是时间很长了，那可能对方就不会付出啊，不会经营啊。
0: 结婚
2: 有
0: 些人会告诉你爱谁谁。
1: 以前讲吗？以前就讲说友谊，我们这么多年能一起这么好，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跟对方的高点相处。
2: 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好，最重要原因是不怎么见面。
1: 对，你看啊，不怎么见面的前提是我们见面的时候都是最好的一面。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的底线或者就是你的底线不是我无法接受的。因为朋友也是，你没觉得是什么？我们相见是高点，但是呢，能够相处是因为你的底线没有击碎我的底线。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友谊哈，友谊其实是因为像唐唐说的对。高兴说对，不咋见面，
2: 我名儿太多了，
1: 不咋见面，还是小高，我们是不咋见面，所以但是我们这么多年，其实我们都没有，我们都尽量的用我们最好的一面去面对对方，然后其实我们也能够接住彼此最不开心的时候的样子，因为我们会为对方做这个朋友的这种托底，但是你会发现，亲密关系当中，其实相处的是他的低点，
2: 是的，
1: 婚姻就更是了。
2: 低点
1: ，就是说他最差，他最狼狈，他最不是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你能接受吗？你能不能忍？然后这种内耗你耗不耗得起？
0: 而且他击碎了之后，你能不能就是说不去看，还能够修复自己？
2: 要谈到修复这个词儿吗？
0: 因为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因为他打破了你原来的想象啊，他的底线啊。
1: 千疮百孔，
2: 就是去掉了滤镜呗。
1: 千疮百孔，
0: 然后你就重新的构建你对他的理想。要再低一点。
1: 哎，我今天
0: 我感觉
1: 我问你俩一个问题哈，你看《早春晴朗》这个片儿里面，就是他俩前期的所有的好和不好误会当中，100%来自于他们都不相信对方是爱自己的。
2: 他会不会有一种不配得感？是我不配被对方爱？
0: 哎，你记不记得这一个礼拜我们俩准备了一个话题，就想跟大家聊那个话题叫什么来着？
2: 你说的反反了，我心里想起来了。
0: 那个话题叫太爱对方会不会失去你的灵性
2: 啊？说这个浓度太高的爱会让一个人失去灵性。
0: 浓度太高的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早春晴朗》里面他们的爱都没有太高的浓度？对吧？就是如果说到了一定的，尤其是有了自己事业核心的人，他们的爱不会浓度太高。我感觉
2: 哪有空啊，这事业都忙不过来的。
0: 对，
2: 爱情是锦上添花，
1: 其实事业给一个人带来的幸福感是蛮强的。
0: 事业有的时候也有恋爱感呢，
1: 是蛮强的。
0: 是有恋爱感的。我就在和话筒谈恋爱啊。
1: 谈了一辈子，
0: 你以为我是奔着你来的吗，同事？
1: 我跟你说，杨丹阳跟话筒谈这一辈子恋爱，就是从早春终于走到了早更，他已经马上进入早衰。

0: 能
1: 眼瞅眼瞅就要退休了，
0: 不能不能不能，我内心住着十八岁的我哈。
2: 哎，你不能把你那个起来，你那个号一起来，人家就跟你够，跟人家跟你说话。
0: 等一下，就是那
2: 广告快说。
1: 你先把我们的这个蔻驰围巾跟大家说了，先看看他
2: 啊，看我封不封号，说蔻驰围巾。
0: 就是实际上就是要说哈，如果说你有一个蔻驰围巾的话呢，这
3: 三条，
0: 你有三条。嗯、哎，其实为什么我说这个时候的蔻驰围巾哈，现在下手是最合适的？首先，它属于轻奢品牌。然后呢，那个你先看一会儿啊，我出话筒啊。它首先是一个轻奢品牌，再加上呢，它有它自己的这种专属的大 C 的这个 logo 啊，看上去呢，哦，你的这种专属感特别有。再加上专柜呢，799的围巾，我们今天399就能拿走，跟大家交个底儿哈。为什么能中间能一下咔嚓一下给大家伙打折呢？首先，海外直采省掉了呢专柜的租金、代购啊、加价这些中间的成本环节全部取消掉了，再加上反季清仓，这个季节嘛，这个价格我们就和给大家拿到了和专柜一模一样，做工面料都是实打实的，大家放心买。蔻驰经典的老花的围巾，专柜呢上千块的货，今天反季399到手，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海外直采，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围巾下单，加福利官的微信，立减5元。后续呢，将新品到货呢，会第一时间的，后续有新品到货，还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秋冬啊，这个换一条围巾，就像是换了一套衣服一样，翻来覆去的一些深的颜色，穿来穿去总是感觉哎缺点啥。那么其实差的就是一条围巾。围巾有的时候真的能让人就穿出腔调来，有辨识度，不会显得太花，就是 Coach 的这个 logo， 扎实的材质，羊毛款的。羊毛含量呢达到97%，你就围在脖子上这种感觉哈，跟这个普通的化纤的围巾那种轻飘飘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它更细腻更保暖。真丝款的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的混纺，围在脖子上的丝滑呢又有一定的厚实感，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下单，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没几天你就收到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围巾拼手手速下单，加福利官呢还能够再减5元，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可以捡漏的啊。好了，跟大家伙说完了，发送关键词围巾啊，可以了。回到
2: 我
0: 们的，
2: 我没有被封号啊，老唐，我没有被封号啊。
1: 没事，正好那个我把我的这个直播打开了啊。
2: 你能不能把那个什么？
1: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咱们三个全都放进
0: 去了。你也不能总举着呀，你过来吧。
1: 我可以举着，不还剩20多分钟？
2: 你把绿证整一下啊。
1: 整完了。
2: 哎，我把这个给你这个，你用这个举多好啊。
1: 整挺好的，你讲你的，讲你的。
2: 我这个也开着呗哈。
0: 好了，说哪儿了？
2: 哎，你把你那给我。
1: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
2: 啊，
1: 然后这个我的这个抖音号呢是高若星，我准备开始流动直播。
2: 行，
1: 但是
2: 流
1: 动直播，
2: 流动直播
0: 站着说，
2: 之前听不到啊。
0: 哎，我们站着说，
2: 啊、说
1: 你、
2: 啊、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把你自己的，把你们自己的职责做好，
2: 好
1: 吧？现在副组长开始主持工作了。
0: 哎呀呀，有魄力了哈！
2: 这个节目组有没有缺不缺个主任？
0: 就是成长之后有没有发现女性？
1: 事业单位正直，主持工作了啊！
0: 就是有没有发现女性？性啊，一到成长之后啊，他说话的底气方式就完全不一样。就像尚之桃到后来做了几个项目，他开始晋升了，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那个时候你没发现吗？他看 look 的眼光也不一样，眼神也不一样，他有点对等的意思。
1: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呢，今天李静南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在抖音直播间，这个是杨南阳。
2: 好，
1: 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就可以三个人同框了啊。
0: 啊，对，大家可以那个登录你都微信号是多少？
2: 高若星。
1: 就是我的名字，
0: 高若星，高矮的高，
2: 嗯，
0: 若兰的若，
1: 嗯，
2: 星星的星，
0: 星星的星。
1: 这若兰，我觉得咱们这个小说的新主角的名字出来了，
2: 哎呀妈，太难听了，
1: 就叫高若兰，
2: 高若兰，就哎，小说女孩子名叫婉宁。
0: 婉宁这个性格一点都滋润不起来。
1: 晚年安宁啊，
2: 是我看过一个小说。
0: 婉宁这个我觉得滋润不起
2: 来。
0: 哎、
2: 回来说主题、
0: 啊、
1: 对对对，
2: 今天讲的是
1: 早春
2: 晴朗，讲的是 look 啊，讲的是爱情啊，讲的是 look 和那个
0: 尚之桃。
2: Flora 和尚之桃，大家没有看早晨晴朗，就是最近这个火的在外网。哎，我接着说经济效益哈，就是早晨晴朗这个片儿现在已经品牌方已经特别特别爆了，是
0: 因为你知道
2: Chanel 位置 Chanel 里面全是 Chanel 的衣服。
0: 对，因为那个
2: 奔驰车
0: 井柏然他是 Chanel 的友好大使嘛，
2: 对，
0: 所以呢就是他带自不是别人带自信组、
2: 嗯、
0: 他是自己带装进组，服装120套的服装全是自己、
1: 哎。刚才我们直播间有个朋友说我女儿就叫婉宁，婉呢、
0: 啊、
1: 是那个婉婉泪清的婉，宁、
0: 啊、
1: 是柠檬的宁。
2: 哎呦、嗯、
0: 他啥性格啊？
1: 小不溜告诉我们一下你女儿是啥性格、
0: 嗯、
1: 婉宁这个名字真好听、啊、
0: 温婉，特别温婉，
2: 很好听的。
0: 嗯，但是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民国戏这个名字。
2: 那我们现在如果对上枝桃就特别叫现偶，就现在的偶像剧。
0: 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一次还重新的使得广告界，因为它的大背景不就是
2: 奥美、
0: 吗？
2: 奥美广告。
0: 对，奥美广告。然后呢，使得好多广告界的人呢就跳出来，尤其是之前在奥美做过那个设计总监的现在的一个歌手刘恋嘛，
2: 对对，
0: 他就说到了，那电视剧美化的，他一个月才挣3500。
2: 他才挣3500啊，
0: 才挣3500。
2: 奥美其实薪资是很高的，
0: 而且他说他当时呢是这样子，就是说他一个月呢，一个月，3500，然后呢挣3500的时候呢，但是挣的这么少，他们出门的时候呢还必须的要有。住五星级的酒店。
1: 刚才那个直播间的朋友说，婉宁这个名字是花400块钱起的，花钱起的。
2: 嗯，好，就
0: 挺好听，挺好听，挺好听。
2: 咱接着回来说早晨晴朗啊，说到这个，说到那个经济效益，
0: 嗯，
2: 就是整个这一次就是他的。对，就是海外，就是海外对这个咱们中国电视剧和中国文化的这个贡献值特别高。就以前呢，在这类的。以前在这类的电视剧当中，你会发现韩剧，
0: 嗯，
2: 就是韩剧是
0: 它有优势
2: 的，
0: 它有优势。
2: 比如说韩剧的服装，韩剧男孩子穿搭，
1: 嗯，
2: 然后就是非常就说当年就是韩国是东方的好莱坞嘛，专门创造
0: 偶像剧啊，
2: 然后会带动服装，会带动化妆品，会带动品牌。
0: 你记住你说到哪儿了哈？那个倩倩说了，她应该是给她老公发了一个微信，说早春晴朗老甜了，她老公说。说应该是个男性哈，
1: 她老公肯定是个男性吧？
0: 我不敢确定是不是老公啊。然后那个对方说河马吗？不是，山姆的。
2: 以为早春晴朗是个甜品是吧？你看，就还有，其实还有很多人是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
0: 没有，
1: 我觉得那真的甜品店可以出一款、啊、
0: 早春晴朗、
1: 这个、系列早春晴朗。
2: 我真是觉得啊，我觉得我挺推荐。
0: 我都想好了秋天的名字了，叫晚秋醇厚。
1: 然后隔岸相望说、哎、让闫丹阳看一下私信，不用花18块钱看最后4集了，某度云盘发给你了。
0: 哎呀，我跟你讲，老铁、啊，
2: 太好了，太好了，老铁，
0: 就是哈、啊，满足了早更晴朗。
2: 我跟大家说啊，我特别希望大家，我推荐大家去看，
0: 嗯，
2: 因为如果你像我们这个年龄，像我们这个早秋晴朗这个年龄的时候、
0: 嗯、
2: 你看早春晴朗，就是你不是回到你的青春，因为你的青春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体会啊、
0: 嗯、
2: 就是我们在20-30岁的时候是体会不到电视剧所展示出来这种情感的深刻的，
0: 嗯，
2: 就这个我认为是现偶剧当中很难得的一次，这个女主不是玛丽苏，
0: 嗯
2: 啊，很难得的一次，就是女主一定要希望在精神上，在事业上，在成长的脚步上跟男主是同步、
0: 嗯、就是对等的，
2: 对、
0: 嗯、
2: 就是以前的霸道总裁配对的一定是个玛丽苏，
0: 嗯，
1: 就啥也不会的那种，
2: 是的，
0: 对对，啥也不行那种，
2: 因为我们在东方的语境当中，就是这个就是成熟的男人，成功的男人喜欢是单纯的啥也行、
0: 嗯、哎，你说到这一点、嗯、我
2: 比如说这个女孩就穿个什么粉色的袜子呀，打个球啊，穿个小短裙 啊，然后啥喝的，然后比如说
0: 你这个你说的这个形象我眼前已经出现了，
2: 比如说看到你的时候就是眼睛要扑扇扑扇啊、
1: 嗯、
2: 所以比如说外五线的瑜伽裤啊，铁蝴蝶啊，什么就是穿着什么喝着绿色、啊、
0: 哪来的这些，
2: 就他有很多就是说我们在东方语境当中就是男性对女性的一种表达、
0: 嗯、
1: 人后来网友不是说了吗、嗯、说我也是按这个方式去做的呀，什么打翻了茶水啊，弄错了文件啊，说过两天就被老板开除了、嗯、他没有爱上我。
2: 因为你没有穿粉色的袜子，没有穿超短裙，对吧？你没有表现出你的懵懂和纯粹、啊、
0: 我觉得
2: 单纯。
0: 这一部电视剧啊，我们不说抛开爱情本身，我们就说它给我们就是表达出来的，我觉得在我看来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对女性的成长的认可。
1: 我插一句广告啊，这个直播抖音直播间问说现在是什么节目、嗯、我是和杨丹阳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9点，名字叫
0: 哎呀
1: 上班
0: 啦，
1: 人家说架子挡住了你的颜值，你适当的调一调。
2: 丹阳最好看了，长得
0: 真的，哎呀，真的就是，
1: 哎呀，
0: 哎呀，
2: 哎，刚才我这里面有个小朋友，有个粉丝说那个我们三个老抢着说话，其实我们平时也这样说话，
0: 就这样，
1: 对，
2: 我们平时
0: 没发现朋友就这样吗？
2: 我们平时在一起说话得举手，就是你先别说，来你说，
1: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放慢速度了，
0: 嗯，
1: 正常应该是落裸的，都不是双眼皮，是三眼皮、四眼皮的了，
2: 对，我们其实已经很冷静了，我们尽量的放低了我们节奏，
0: 尤其是当。都说到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的时候、嗯、大家伙相互一碰撞之后就特别想表达，
2: 嗯嗯，今天早晨我们三个的主题就是我特意来，我死乞白赖要来上节目，是因为我们几个要 谈现在最热门的电视剧
0: 《
2: 早晨晴朗》，并不是因为我们要谈井柏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
0: 剧情，
2: 一个单纯的剧情或者单纯的追星。
0: 嗯，
2: 其实，在《早晨晴朗》当中，就是我们推荐大家看。我刚才说了，会有一部分人在这当中，就是你二三十岁，我觉得你看了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在这当中体会到更深刻的情感诉求。
0: 我要说一下哈，李京南为什么有资格这样来说？说你当你二三十岁的时候，因为是走过来的人，
2: 嗯，
0: 就是当初我们抛开颜值像不像孙谦不说，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从一个职场小白，从那一个时段走过来的。
2: 嗯、
0: 然后，其实，在李京南的身上，高瑞卿、李京南身上是不是很啊？你没看，李京南身上很有很有孙谦的那个女性角色的故事成长线，真的是很有。
2: 我有很多大，
0: 他没遇上 Luke，
2: 嗯，
0: 他没遇上，
1: 怎么没遇上 Luke？
0: 他没遇上，
1: 卢克不是在美国吗？
2: 胡说八道！
0: 不，他没遇上，就是他小说里的那种卢克
2: 啊。然后接着讲哈，哎，你说小说里的卢克，我特别想给大家讲，就是你知道我们对爱情这件事情祛魅的过程，
0: 嗯，
2: 其实他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讲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哈，就是我觉得我们包括高若星，包括杨丹阳，我们三个其实我们都具备一个功能，一个能力，
1: 嗯，
2: 就是我们会预设了很多很多场景。
0: 嗯、
2: 然后我们预设这个场景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做到了这些，他代表爱我。
0: 嗯，
2: 然后我们错在哪里，你知道吗？
1: 嗯，
2: 我们错在我们忘了任何一个人在这些场景中都出现了。
1: 我现在都不预设了，但我以前的确会预设的。
2: 我说的是一个普遍情况，
1: 嗯、
2: 你现在不预设是因为你已经进入早秋了，对吧？
1: 嗯、
2: 我说的是在漫长的早春的过程中，我们都预设过很多
1: 场景。
0: 凛冬将至，
2: 凛冬将至，我们预设了特别多爱情的场景，然后我们会把那个人放进去。
1: 嗯，
2: 然后你会发现呢，其实那个人绝大部分时间是不会出现在你的场景中，而恰恰特别凑巧的时候，那个人经常出现在你认为那些不爱你的场景中。
0: 嗯，
2: 而且我们的爱与不爱，它是非常界限。
1: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说一个人忽然间这个自己有一个场景，他正好卡在我的那个场景上，于是我就爱上了他？
2: 是的，是的，你说的对了。所以其实樱花树下，
0: 你所以你容易遇上这样的呀，就那一个场景卡住了，你就爱了。你没觉得吗？
1: 你不要把我说的高级一点好吗？
0: 就是没有，我这就很高级，我给你圆一下为什么高级哈。
1: 圆一下。
0: 因为是什么呢？你预判了自己的预判，然后又认可了自己的预判。嗯、这不你预设的场景吗？正好那个场景满足了你。
1: 嗯。
0: 你坚定了自己对自己的承诺。
1: 也行吧、
2: 啊、
1: 看在你是组长的份上。
2: 所以其实樱花树下站谁都美。
0: 嗯，
2: 对吧？
0: 孙谦说的是对的，
2: 不是你好，是我好。
0: 是，
2: 其实你不是你好，是我好这件事情，就是我昨天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啊，比如说还拿高若星为例哈、啊，因
1: 为
2: 他为
1: 什么老是我？
2: 因为他
1: 就因为咱仨就我恋爱脑嘛。
2: 对，其实我们都是恋爱脑。我说一下，比如说哈、啊，比如说你看，其实我们爱一个人，真的和那个人对我们怎样没关系。你看，我们都在人生中，就是在人生的这个磨练当中，不断的在做出妥协。
0: 嗯，
2: 我们的妥协的过程，其实就是对方早就不爱你了，但你还在妥协。然后直到你
1: 等会儿，你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怎么回事？
2: 你看哈、啊，你预设了很多场景，他爱你。
1: 嗯。嗯，
2: 然后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其实坐在了他不爱你那个场景中。
1: 嗯，
2: 但是你并不是马上和他结束。
1: 嗯，
2: 你会不断的给他找到很多道理、
1: 啊、
2: 很多理由、
1: 啊、
2: 去解释他的合理性、
1: 啊、
2: 你为什么、
1: 啊、
2: 因为我们
1: 会，你
2: 会
1: 吗杨丹阳？
0: 我不会
1: 啊，对啊，
2: 因为
1: 我
2: 们对一个人好，恋爱脑是这样，我现在讲恋爱脑啊，我说恋爱脑，我们对一个人
1: 我不会
2: 听我说完、
1: 啊、
2: 我这段特别好，你们老打断我，
1: 你快点。
2: 就是我们对一个人好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我们对人好的这件事具有合理性。
1: 嗯，
2: 他的合理性就是我们要双向奔赴，
1: 就是我给他构造的合理性，
2: 我给他构造了双向奔赴，但他其实没有奔赴的时候、我会为他找很多理由，说他可能是这样，他可能是那样、嗯、
1: 他明天就来奔赴了。
2: 对，但是所以通过这件事我得到了一个爱的真谛是什么、
1: 嗯、
2: 就其实我们的爱真的和对方无关，因为对方已经展示出无数次他并不爱你、
0: 嗯、
2: 但你依然对他好、嗯、他其实给了你很多的内耗，但你依然对他好，什么原因、
1: 嗯、
2: 是因为爱在你身上，
1: 是
2: 这个爱的感受是你在体会。那你说你们俩之间谁
0: 你在营造爱、啊
1: 嗯、
2: 那你们双方之间谁是失败者？是他是失败者。
1: 对，
2: 因为你有爱的感受，而他是精于算计，他并没有接住这些。
1: 而且当我这个爱的感受没有的时候，我就随时抽身离开。
2: 是的，
1: 我
2: 是
1: 在高位的，
2: 所以
0: 那就说明你们两人的认知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啊、
0: 他可能未必，他觉得在就是爱情的这个博弈当中他是成功的。你看我怎么样他都对我好。
2: 所以你看在爱情中什么叫有本事的男人？有本事的男人就是不和女人博弈、
0: 嗯、
2: 上外面博弈去。
1: 嗯
0: 嗯，
2: 就是你研究一件这件事，这个有本事的男人，我们讲的不是他的成功，不是他事业上要怎么成功，包括 Luke,
0: 资产多少。
2: 你看、
0: 嗯、
2: Luke 就是一直在跟 Fiona 博弈，其实他是在博弈，就是有些距离是我来保持这个距离，就是我认为的安全距离，你要在我认为的安全距离内 与我相处。
0: 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爱情他的爱情并不成功，
2: 他当然
0: 不会恋爱。
2: Luke 是不成功的，
0: 嗯，
2: 所以你看，就是这种。

0: 爱本身它绝对是一种能力，但是永远相信一个人给不出自己没有的东西。
1: 那个 Y0157 他说都是女人在探讨，其实我们不是说，就是我们三个人当中，我和李静男的属于性别女性格男
2: 我是性别女性格女
1: 对，就我们两人的性格
0: 他是性别男
1: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呢比较偏男性，其实我能站在男性的视角上思考这个问题，他们的人生当中爱情绝对只是28分都分不上，
0: 5%，
1: 5%，我觉得28分都分不上，而且呢他们的界定的标准本身和女性界定的标准就是不一样的。
0: 好，我接着我刚才说，刚才那个朋友说这个事儿太深奥了，讲的有点听不懂，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个方法论吧，我觉得其实未必要懂的道理啊，没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保持自己可以爱的这个势能，保持自己可以爱的势能，不能因为哪一个人没有对应上你的双向奔赴，你就认为这么做错了，这个爱的势能是可以换人的，
1: 可以啊，就是、
2: 爱是一种能力，
0: 爱是一种能力，
1: 就他说的樱花树下站谁都美吗？是因为我好，
0: 对，
2: 是因为我有樱花树，
0: 对，就是这个场景依然是你设置的，但是你不要说因为一个人你就破坏了你的场景，说这个场景就因为一个人没站过来，你说树不对，你不要这么样想问题。
1: 我的剧集里，咱们三个人的小说里，我想写谁就写谁，
0: 是的，
2: 我有梧桐树，何愁金凤凰？
0: 是的，通过看《早春晴朗》，一定要得出这一类的结论。
1: 我太强大了，我膨胀了。
2: 这个剧不适合你看，杨大洋，这个剧真的你已经很强大了，真的，你看完真的容易膨胀。我觉得这个剧你给拉黑吧。
0: 其实我们
2: 应该，你把那个18块钱那解锁那个给我，适合我看，我要强大。
0: 你一定要看一下，真的很好。然后就是你看它整体的这个流畅，这个整个剧的流畅性，它表达的很流畅，其实就是一个叫什么那个什么追妻什么什么
1: 什么火葬场什么玩意儿的，
0: 对对对，啊，就啊虐妻什么一时，追妻火葬场，
2: 虐妻一时爽
0: 啊，
2: 追妻火葬场，
0: 它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剧情，但这个片拍的确实很好啊，很深刻，主要还是漂亮，太帅了。
1: 就是从视觉系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真的，我们要说影视剧集哈，不得不承认视觉系很重要，确实很重要。我在这里，你知道我就井柏然和孙乾，我更喜欢孙乾。
0: 演得好，整个人也好，
1: 一个是他演得好，一个是他长得好顺眼，
0: 服装
1: 对他长得真的是很顺眼，
2: 很难有那种男的也喜欢女的也喜欢的演员
1: 因为他不是攻击性，长得攻击性很强，
2: 对，他和你不一样，你侵略性太强了
1: 啊，我没有
2: 你是有一种侵略性的美，就是你奶塞的时候都觉得很虚伪就觉得下一秒要扇我嘴巴的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静默
0: 我也要看一下高若瑄，我看不着大家说啥，主要是我看一眼高若瑄。
2: 然后还有人问说我这帽子咋买的，
1: 高瑞卿这帽子我都研究好久了，
0: 我
2: 这是金龟子，
0: 今天一进来
2: 不是蚂蚁，怎么老说
0: 我今天一进来我就感觉天天宝贝蹲在那儿我一看一个熊猫，你知道他一开始说他不直播，我以为他今天没倒上，你知道吗？
2: 是我没洗脸，我每天跟他上节目都不倒上，这是我的功夫
1: 然后有朋友说上链接，别上链接哈，回过头来聊来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因为最近热度太高了然后呢我们在热度当中呢其实看到的不是剧集本身我们其实在说的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自己，
0: 是
1: 当然了我最近段时间也看到好多的视频恶搞，说就是一个转身来的不是 look 就是你看看我们总经理啥样你看看我老板啥样
0: 特别，
1: 然后全是这样。
2: 我看完那个我都特别想那个直接拿个文件敲领导门，然后拍一个晚秋雾霾系列
0: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们推开领导的门，然后看一下里面那个人什么样子。
2: 我觉得我们领导不会配合的
0: 现在有很多人说，就很多女性，就是很多中年女性说，我这一生中只爱过两个人，就现在此刻只爱两个人一个是 Luke， 一个是我儿子
2: 江江说杨大洋感觉一瞪眼马上就要扇你了
1: 别逼我在开心的时候扇你哈，妈妈一般都这么说
2: 对
1: 然后呢那个好多的朋友都纠结都聚焦在了高若瑄的这个帽子上哈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剧集我看到现在，我因为我看剧是这样的我一定要全部演完了然后再来看，要不然的话呢你情感续不上，因为本身剧集要是好的话代入感会非常强。
2: 李静兰你是追着更的吗？
0: 我没有，我就是我一开始看短片，我把看短片看完了，
2: 我现在
0: 再重新看
2: 再看一遍，
0: 我觉得挺好。
1: 有时间大家伙看一个，我觉得女性成长类的哈，再看一路朝阳。
2: 谁演的
0: 你
1: 一路张扬，
0: 你有一次给我打电话非说我特别像里边，
1: 对，
0: 一出现那种就是励志大女主，杨大洋就跟我说
1: 这是他的剧本啊
2: 一路张扬谁演的讲啥的
1: 王阳也是女性成长职场小白，然后
2: 这是个男的，女性是谁
0: 那个叫什么了，那个女孩特别好看
1: 不要想讲名啊讲名叫什么名
2: 又忘了，
1: 待会儿那个直播间来提醒我一下叫什么名来那个女孩我特别喜欢
2: 万千。

0: 不是不是吧，小姑娘。刚开始有人说
1: 万茜不是小姑娘吗？
0: 万茜四十加了呀。啊，那个就是他们说刚开始跟王阳没有 CP 感，叫什么来着？快快帮我想，快帮我想。
1: 李什么那个圆圆脸？
2: 李什么童？对对对对，
1: 大眼睛圆圆脸，
2: 大脸圆圆脸。嗯
1: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个谁了，
2: 嗯、
1: 我知道
0: 李兰迪
1: 啊啊啊，
0: 李兰迪，李兰迪，确实也是女性成长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大家
1: 王阳能当，
0: 但是很有 CP 感，
2: 很好，
0: 很好，
2: 特别好。
0: 你有时间也看一看，
2: 特别好。
0: 就是你现在有一种感觉哈，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是更多的，当然了，对女性的欣赏角度是多元化的，
1: 嗯、
0: 但是不是纯粹的说以前更喜欢的是娇弱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想让自己成为更强的自己。
2: 是，但是它里面就说这个《早春情郎》里面说，卢米和 Tracy。露米和 Tracy 也火了
0: ，Tracy 也火了。
1: 那俩是谁呀、
2: 啊？是两个。露
0: 米是带那个
2: 两个
0: 尚志桃
2: 的
0: 师傅
2: 女领导。
0: 嗯，
1: 哦，
0: 我特别喜欢露米。
2: 嗯，
0: 如果是我的话，
1: 那个、
0: 我选择露米。
1: 当井柏然秘书那个吗？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的、
1: 哦、
2: 对的
0: 对
2: 的、
1: 哦，
2: 就是你看，自从那个倪妮儿和谁演的那个叫。王志不是王志文，
1: 倪妮儿和王志文，
0: 刘诗诗啊，
2: 对，倪妮儿和刘诗诗演的一篇叫什么来着？
0: 《流金岁月》。
2: 从《流金岁月》开始，你会发现我们中国的电视剧里面有特别多的表达女性情感，
0: 嗯，
2: 表达女人和女人之间的那种那种义气，
0: 嗯、
2: 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它这是一种这个叫社会语言表达方式的变化。
0: 对，就是说，在你身边站着的不一定是爱你的人，一定是另外就是以另外一种爱的方式站在你身边的你的闺蜜。
2: 就是她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她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电视剧里，女人和女人之间是雌竞的，
1: 嗯，
2: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你就是会有一种女性的群像形象是这样的。
1: 现在开始互相托举，
2: 现在你会看就是 girl，
0: 你知道吗？
2: 用我女儿的话说 ，girl help girl。
0: 对，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剧集当中，就是我看到好多的大家的网友的留言是什么？女孩是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灵魂，因为什么呢？在关键的时候，
1: 嗯、
0: 你看那剧集当中有一个他们坏的那个老板来了之后、
1: 嗯，
0: 就是都是女孩在帮助女孩。
2: 嗯
0: 嗯，
2: 就是其实我们仨一上节目，有人就说我们仨是女权，其实真的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绝对不是啊！
0: 我们更欣赏更喜欢男性。
2: 如果你们都长得像井柏然。
1: 感谢晨晨送出了火力全开，感
0: 谢
1: 一堆朋友点亮了粉丝灯牌。
2: 哎呀，我今天忘了告诉很多人我要在你这儿上节目了，是不是应该
1: 对少了多少大火箭和热气球？
2: 对，应该大火箭、
1: 还有大跑车呀什么之类的，
0: 火力全开哈。
2: 有人问我，让希望我们下播探店，我们上哪儿探店？
0: 没
1: 有，关键是这个有人带资金组吗？
2: 哎，王刚开面馆了。
1: 好像是在旅顺，叫
0: 跟那个
1: 叫什么沙拉拉，
0: 对对对、沙拉拉。
2: 哎，我听说
1: 但是前面好像还有个词儿，什么沙拉拉。
2: 我听说最近贾闯也那个也回来上。
1: 他回到那个交通那边，偶尔去上一个叫欢迎光临吧。
0: 嗯
2: 啊，他
1: 叫欢迎再来，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1: 我老在想叫欢迎再来，下次再来
0: 欢迎光临。
2: 哎、我们下周找他吃饭吧。
1: 行、
2: 啊，好不好、
1: 啊？
2: 下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开直播吧，把高升和贾闯的东
1: 西。行，
2: 这探店，
1: 我觉得
0: 思维太发散了。
2: 我那天跟贾闯说，我说我回来这个那个做节目，我说我们追一下青春，我说我找几个都我找几个特别爱你的人一起吃饭。他说，哎呀，你们几个都是我最爱的。
0: 刘慧说了，说你说的《早春情郎》，我准备看原著了。有人说原著呢和电视剧集呢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剧情上的饱满度有一些差异，
1: 嗯、
0: 但是呢。有更丰富的想象，
2: 嗯，
0: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
1: 小散文吗？
0: 小散文，
2: 哎，这个你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微信的朋友说哈，我就看他的观点，他写的挺好的，人与人、
0: 嗯、
2: 怎么说的啊？你说，
0: 他说人与人的关系需要博弈，维持新鲜感，平淡如水的感情，普罗大众很难接受，其实是这样的。又为什么剧集要有那个情境的矛盾制造呢、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的时候归于平淡呢？是因为你不能没事找事儿吧？
2: 其实他是回复我刚才说那段话、
0: 嗯，
2: 就是说一个有本事的人，其实我觉得是这样，有本事的人不能。归于只是男人哈，有本事的男人和女人都一样。
0: 嗯，
2: 其实我们在亲密关系中去做这种博弈，本身其实是不太高级。
0: 嗯，就是老是想东风压倒西风，
2: 对，
0: 其实没有。就是如果说良性的关系当中，无论是女性和女性，
2: 嗯、
0: 还是男性和女性之间，都是要托举。
2: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
0: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 ，Luke 他就有一点就是懂得了要托举。
2: 你知道为什么要懂得吗？因为已经失去了。
0: 嗯，
2: 人总是在失去之后懂得。
1: 嗯、
2: 就是我现在在想，
0: 那这也算是成长。
1: 嗯、
0: 尚志桃也帮助 Luke 成长。
1: 他不失去、嗯，他不会懂得这种失去有多痛嘛。
2: 今天开篇我就说了吧，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我现在指的已经不是我们看的电视剧了。
0: 嗯，
2: 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你记得真正让你

0: 获得最快成长的就是你亲密关系中的那个对方。男人的成长取决于你身边站的是什么样的女人，女性的成长在于你身边站的是什么样的男人。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个别男性哈，他老是想他的成就感不是说就是我身边的女性有多优秀，而是你看这女的我是我帮她成长的，她有今天是我
0: 也挺好，也挺好，但是就是双方要彼此认同。就是我们认为好的爱情模式未必是我认为好的，恋爱脑不一定这么认为，对不对？然后
2: 你这话翻译过来不就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嘎个别清蒸吗？
1: 其实
2: 王八看驴都是对眼的吗？
1: 就你现在没有发现吗？以前我们觉得是恋爱也好婚姻也好要门当户对，现在我们对门当户对这个概念已经不是说家庭资产了，门当户对是什么？是三观。是三观的形成，这个过程你们的认知，这个是叫一种门当户对。
0: 他说故事啊，你那个有个朋友说毒舌小黑粉说故事如果像生活那么清淡，谁还会
1: 老看他
0: 去看他，是吧？谁还会去看他？
1: 确实是这样的。
0: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生活的清淡，如果你的生活一生能过得很清淡，你不觉得这种清淡如菊的生活是生活的真谛吗？我今天早上看了一段话，
2: 可以清淡但一定要有香气。
0: 对，
2: 如果没有香气光清淡的那我受不了，
0: 要有香气可以清淡。
1: 我跟你讲，所有的清淡没有香气的话最后就是干水。
0: 我今天听说，就是说我今天早上看了一段话啊，他说就是我们未来追求的智慧，我们最好是住普通的房子，开普通的车，吃着热的饭菜啊，然后能够去很自然的享受孤独，因为我们最终每个人活的只剩自己。
2: 直播间有位朋友说我清淡不了一点想昏一点。还有人问说节目几点开始？我跟丹阳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7点到9点啊。现在这个临近退休开始上早高峰了，
1: 哎，开始要强了哈，
2: 扛起大梁挑起大旗。
0: 他为什么上高峰？
2: 扛起大旗挑起大梁，
0: 终于能起早了，因为
1: 睡不了，
0: 退休
1: 睡不着了，
0: 睡不着了，
2: 觉少了。
0: 行了，从早春晴朗说到早更晴朗，咱们争取不早睡好不好？
1: 好。然后下一次等那个李静楠呢，再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聊一个就是话题，当然话题
0: 的最新的话题、啊、
1: 对，大家都可以来定制话题啊。有朋友还问海豹后来学了吗？
2: 学了。
1: 待会儿啊可以先去上海洋馆去听一听真实的海豹是怎么叫的，有时间再复盘。
2: 打火机我现在就让杨大杨去。
0: 我们先从直播间下节目啊，然后我们上外面再说两分钟好吧。再收个小尾。
1: 是的。好了啊、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也差不多结束了。接下来呢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991，听见大连每一天，祝周末愉快。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1: 上网拍呀。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0: 上网查呀。
1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2: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4: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5: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
16: 不太爱睡觉。
15: 不怎么像女生，该甩的时候甩掉。
16: 单身，我一直单身。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15: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16: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15: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17: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18: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9: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陈佳。早上九点钟，新的一天又正式的开启了，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线上 APP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你可以通过大连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的在线收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大连都市之声，实时留言互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好了，那么节目最一开始呢，还是要首先和各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确实是热得有点突然，经过了前两天冷空气带来的一个明显

显的降温之后呢，昨天其实是有一点点回缓的，但是早晚的凉意依旧是比较明显。可是今天啊，确实是有一点热炸了，至少在今天我上班的时候就已经明显感觉到那个太阳的温度啊是有点烤人的状态，仿佛又回到了八月份左右的夏日的大连。这样的一个温度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其实也就是今天和明天，就是进入到周末的这个状态。那么在星期日左右的时候，可能会局部地区就出现降水了。所以今天呢，咱们大连市区的温度是21到28摄氏度左右。如果说你今天中午有出去遛弯的准备啊，打算咱们就一定要把防晒给做好了。那么总体来看呢，这两天没有明显的降水，所以这个周末如果说你有安排户外的活动的话啊，除了做好防晒，另外呢还是要多多的补水，因为秋天毕竟还是要秋燥的。进入到了星期日的白天之后呢，我市会即将转为阴天，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但是温度啊还是居高不下，19到27摄氏度。所以如果你这个周末有出行计划的话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近期的预报，比如说随身带好一个雨具啊，或者说，但是没有什么大风，所以你是飞机或者说船，应该是对出行方面没有什么的影响。那么进入到星期日的夜间，天气就又转好了，云量就又减少了，而且下一周啊，周一的时候天气又比较平稳的，市区的温度呢就18到26摄氏度。就也有朋友说，哎，前两天的降温啊，就好像是来了一个下马威，就是说秋天了啊，我得冷一冷了。然后呢，有点像孩子学习的3分钟热度啊，真的还没有完全的适应呢，这两天就又猛的又热起来了。毕竟是秋老虎嘛。秋老虎来了，也确实是可能都比夏天还要再热一些。好了，那么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了，提醒一下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龟龟们，根据这样的天气提醒自己或者说家人啊，调整一下你的着装。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啦，依旧是分三个板块。首先呢，我们会走进晨间美物事务所，聊一聊2026年最被低估的一个时尚单品，就是睡衣。那么聊完睡衣呢，我们就进入到大连时尚密码，看一看天后王菲在参加前两天阿那亚的那个音乐节的时候的那个很松弛的穿搭，就窦靖童在台上演唱的时候，然后他不是在台下热切的互动了吗？而且还上热搜了，对不对？就你觉得说天哪，这个状态也太少女了吧，就是说太松弛了吧。那么我们也会再结合咱们大连本地即将到来的演出，你比方说明天后天的草莓音乐节，包括下周周末的薛之谦的演唱会，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如果说你也去参加音乐节或演唱会的话，我们 follow 一下王菲的脚步啊，去看看自己应该如何穿搭。最后呢，会进入到一个玫瑰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松弛的心态，聊聊内心的能量和生活的智慧。OK，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留言互动我都能看到。接下来的时间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胡夏，如果当时。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聊一聊睡衣。其实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各种各样的穿搭，从颜色到版型，然后再到款式，再到质感材质，到季节，真的已经说的很多了，但我们说的都是外穿的。今天呢，咱们来说一说2026最忙的时尚单品，就是睡衣。我前两天又新买了一件，因为毕竟是就是换季的阶段，你总是想增加一点新的不太一样的东西。那么最近呢，秀场上把睡袍啊、吊带裙啊、条纹套装啊重新带回到日常，明星们可以穿着它去看秀啊、赴宴啊、逛街啊。曾经属于或者说只属于卧室里的衣服，已经在全面的接管你的白天了。从丝缎的、蕾丝的到纯棉和针织，睡衣也越来越有了明确的风格和派系。因为我其实真的对睡衣蛮重视的，我非常非常，我或者说我可以扩大一点讲，我重视在卧室里的所有时间或者说在家里面的所有时间。因为我是一个 I 人嘛，我平时也很少社交，我非常非常重视我在家里面的感受。这个感受从一些家居的摆件呐、然后到一些绿植啊，到一些香氛呐、到空气的流动啊，我都很重视。那如果要是再进入到卧室里面就更了不得了，比方说到床品的触感呐、到灯光啊，包括睡衣，我就是我会更加的细心。就比如说今天，那如果要是不见什么很重要的人的话，我就会随随便便的穿衣服。但是晚上睡觉这一件事儿，我还是蛮重视的。我会有各种各样类型的睡衣。真的，你想，我们人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

到楼下，就是在家的客厅里面散步。但是他不仅呢穿着这一套坐上了观众席，还登台去担任了排位赛的一个颁奖嘉宾。所以谁说睡衣只是那个下楼买杯咖啡啊、倒个垃圾啊、什么拿个外卖的选择呢？也可以出现在聚光灯非常密集的地方啊。那另一边呢，前段时间蒂尔达·斯温顿也穿着睡衣十足的松弛感的那个造型就亮相了戛纳。在红毯上也是那种完全没有说去掩盖这个睡衣的感觉，反而还保留了它宽松廓形的贴身细节，就是让舒适成为了造型的一部分。而且你知道他穿那个廓形的睡衣之后，他还梳了一个大背头，哇，好帅呀、啊！真的是不仅斩女而且斩男呐、啊！我反正就完全被斩到了。然后睡衣穿到了街头也会更加的松弛，你像安妮海瑟薇，然后她也会佩戴那个黑色手袋。最近真的是巴黎世家那个机车包又再度的翻火了啊，就挎了一个那个小手袋，很洋气，然后穿了一个细跟的凉鞋，戴一个大黑墨镜，配上一身天蓝色的宽松的套装，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刚刚起床但是又精神状态很好的感觉。当然更多的时候呢，其实睡衣也应对的是普通的日常，因为咱们普女也没有那么多的场合说你今天要去走个秀，明天要去颁个奖的，对吧？那我们确实就只是待在家里，然后下楼逛个什么便利店，然后去楼下遛个狗，遛个孩子，就是你是需要宽松舒服，但是呢出门的时候也不能显得太随便，所以一套好看的睡衣你是应该去应付这些轻量化的场景的。那像现在呢，秀场也给了大家比较明确的趋势信号，就是你要怎么买怎么穿。你比方说睡衣是分派系的，这个大家都懂对吧？安娜苏呢在2026的春夏系列从墨西哥州的陶斯艺术社群的自由生活当中就吸取了灵感，然后就把睡衣元素放到了他品牌非常擅长的一个复古的叠穿当中，就是条纹睡衣被穿在了缎面的贴花吊带裙之下，蕾丝睡衣呢就和同款的裙装啊、镂空的开衫呐、啊、去层层的组合，所以睡衣就不再是一个很规整的上下装，而是一个和印花针织裙装自由混搭，严肃了安娜苏标志性的旧货店里面的寻宝感，就是它真的非常的复古，就 old school， 你该怎么说呢，也确实说不太好吧，就是它真的你看上去就很有古董感，然后很有油画感，就是如果它随便放在一个什么花摊花市旁边，你就觉得哎呀简直就是一个太美丽的风景画，最好当天还阴雨连绵的下着一点雨的那个样子啊，就很好看。然后呢还有个品牌 Williams 在2026春夏系列呢就把视线转向到了小镇的日常，那无论是护士啊、建筑工人啊、工厂员工啊，随处可见的生活用品都被纳入到了这一季的灵感当中。比方说呢他用厚实的功能性腰带去收紧了宽松的睡衣，再去搭配一个比较笨重的魔术贴的鞋子，以及针织的热水袋和药瓶啊、洗洁精啊等各种各样就是你很生活化的一些卡通图案。睡衣的柔软和生活当中的琐碎都被直接的搬上了秀场，然后也是因为比较古怪的搭配拥有了一个比较鲜明的亚文化的气质吧。但我不太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我比较喜欢什么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比方说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就外地的一个城市啊，然后我很喜欢在除了逛景点之外找出一天或者说至少大半天的时间去作为一个当地人去走一走当地人的一个生活的状态的。就比方说你就早上下楼你就随便的找一个小店里面喝一个咖啡或者吃一个 brunch， 买一屉小笼包喝个豆腐脑了之类的，然后呢你就去逛一逛街，就买点当下他们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人会买的一些东西，不太会愿意去一些很网红的排队的餐厅啊，这些我不就除非说你是有特定的这一天我就要去景点打卡，那是 OK 的，剩下我更愿意去贴近一下普通的一个生活。我记得很清楚啊，有两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有多小呢，15、16年前吧，然后去过一次成都。你像现在我们再去成都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愿意去住到什么春熙路啊，或者说什么宽窄巷子啊、博舍啊，就会
会去住这种听上去比较贵啊，又有历史文化感呐、啊，然后你就觉得在这个酒店里面你会得到滋养的这种地方。但是当我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住在一个老城区，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连锁酒店。

就类似于像现在亚朵啊，就是这种酒店。然后那个酒店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下了楼无痛的，你就直接坠入到了他们的烟火日常当中。就是你前脚推开酒店的门，后脚你就能听到那个街市上的叫卖声，贩卖什么一些卤菜呀、啊，就是那个卤的一些素菜，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糕类，或者说一些小面，就是真的是无痛，你不需要说哎我要打个车到什么景点，我打个车去锦里，我去哪哪哪，完全不需要啊，那种感觉也蛮有意思的。它也不是说一个多有名的一个景区，完全不是，就只是像是社区周边的一个小早市儿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就记得当时下了楼之后，然后我还买了一个他那个卤的鸭爪和卤的海带，然后一边走一边吃，然后去找下一个可以吃到甜水面的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又说回到睡衣啊，我还蛮喜欢，就如果说在当地逛街去买一套当地的睡衣的。你比方说，我记得也是很多很多年以前有一次呢，就在应该是京都，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不是京都，反正就是大阪之类的地方。然后他们的那个布艺做的其实还蛮好的，你说它是棉麻吧，它又不太容易出褶，你说它是纯棉布吧，它又多少带了一点棉麻的那种纹路感，就是如果它如果说是太过于细腻的话，它没有那种纹路感的话呢，你没有那种皮肤被保护着的一种感觉。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就买了一套那个睡衣，很舒适，我应该是穿了两三年，就是舒适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好像是没有穿什么，但是有一层薄薄的一层布料，然后再保护你的皮肤的那种感觉，就很舒服的样子。所以大家如果说你在出行的话，遇到了喜欢的这种家居用品，你真的蛮值得买一下的，因为你每次躺在卧室里面，你看到它都会瞬间的让你回到就当时你的那个场景，你在那个城市的场景，你甚至可以重新的回忆起当天的温度天气或者说你在买下那一刻时候你的心情，挺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真的，你的美好的生活有的时候真的是从一套好看又好穿的睡衣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如果说你比如说你想送给朋友一套睡衣，你应该怎么样去选啊？我还真的送给朋友过睡裙，我记得应该是他快要结婚了，还是快要什么谈恋爱了什么的，我送了一条非常性感的一个真丝的睡裙。就是我会觉得，因为那个睡裙它还需要层层叠叠的打开包装，就是它仪式感做得非常足，你从这个包裹到手里面，然后一直到你看到它，可能要拆四五层左右的样子。我还比较重视这些。那所以你如果要是去送朋友的话，首先我第一个建议就是你要送那种或者是桑蚕丝或者说是真丝的，它最好不是那种很家居的睡衣，就是要有一点仪式感的睡衣。其实这样的品牌非常非常的多，那你可以去选择那种它日常不太会买的状态，比方说你可以选择比较性感一点的吊带裙，或者说那种连衣裙，就是连身的睡裙，就是它可能不太日常，但是它一定是这个闺蜜，就是这个姐妹到了一些重要的时刻她得穿，她需要这个睡衣撑一下场面啊。你比方说有的睡衣上面会有一些什么蝴蝶结啊、爱心啊、小动物的图案，就可以让睡衣多一些轻巧和趣味。那你就可以日常简单的穿搭也行，或者说就像我说重要场合去穿一下，哎呀有那种露背的呀，或者说就是睡衣和眼罩是一套的呀，那种特别多，你值得去看一下。你每一天穿上了好看的睡衣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那个心情都是甜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个品牌叫滴滴啊，就是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它是属于那种比较英式趣味的，然后它是那种水墨感的动植物的图案，或者说什么老虎啊、猎豹啊、热带的花卉啊，就是那种轻薄的棉质睡衣，它会让人变得比较生动。然后呢就是比较适合我想穿那种成套的睡衣，但是我不想要那种有点像病号服那种基础条纹，然后我又不想过于甜美，我就想在家里面有一点中性风、静奢风的

0: 的那种感觉，那你就会可以去选择滴滴这个品牌。然后另外呢，就是 Sleeper， 你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挺专注于睡觉的人。这个睡衣呢，它是有一点表演性质。怎么讲？就是它这个品牌，它很具备代表性，它有一点像是说，啊，你的闺蜜说，哎，我们去搞一个睡衣派对吧。然后你才会去穿它的这个睡衣，因为它会在什么袖口啊、裤脚啊去加入那种可拆卸的羽毛，就是那种真的你背个翅膀就可以上维密去走 T 台了，或者说你搭一个高跟鞋，你就完全可以从卧室走进 party 里面。那这个牌子现在呢，就是把睡衣也延伸到了什么亚麻套装、度假服等等。就是它的核心呢，就是舒服的衣服不要躲在家里，也可以成为全场最有存在感的那一挂，真的很好看。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场合穿，不太适合我们。那个毛啊，我就一看，穿完了之后，它的左腿上的毛应该会被我右腿给压断，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另外，我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参加睡衣派对，可能我是不太会买。但是如果有其他女生穿，我会由衷的给她鼓掌，就是哇哦，好看啊！还有一个品牌呢，叫 If Only If，它呢就是一种，安妮宝贝。安妮宝贝的文中的女孩会买的那种睡衣，就是那种什么天然的棉布啦、白色睡裙啦、英式浪漫啦，就是适合女孩子啊，一头似卷微卷的海藻一般瀑布一样的长发，然后呢，或者披下来，或者说斜斜的编下来那样去穿。但是说实话，我一直是穿不服睡裙，我搞不定它。我那个睡裙穿起来，我不知道那个睡裙穿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睡觉它就往上褪。我的肚子一下就是没有任何布料再去覆盖，尤其你知道咱们北方人呐，就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哪怕再热，你的肚子上一定要盖一片，哪怕是手绢儿也得盖。可是我穿那个睡裙，我躺下不到5分钟，它就已经变成一个马甲了，就是真的，我的肚脐以下已经没有东西了。所以我那个睡裙，我穿不懂，我也穿不服它。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怎么样啊？以上的这些睡衣呢，哪一套比较符合你心目当中又舒服、好看又方便体面的标准呢？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说也可以说一说你心目当中的那一套，就是你买过的你最喜欢的睡衣是哪一套，在哪里买的，有什么样的故事啊？关于睡衣的故事，真的，我觉得我可以讲上3天3夜，我太爱睡衣了。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各位去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每一天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的 Go， 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

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往年啊，一年只活动一次的天后王菲，最近终于肯多多出门了。先是呢助阵了那英的演唱会，那这一周呢啊上一周还大上周，反正就最近吧，又在阿那亚的音乐节上化身了女儿窦靖童的头号粉丝。和妈妈步调一致啊，她的两个女儿窦靖童和李嫣最近也频频的出现在了镜头前，就是这一家人啊终于开始积极的营业了。应该是8月29号啊，王菲现身在阿那亚的虾米音乐节，然后呢和一众朋友在那个台下为音乐节演出的大女儿窦靖童助阵。哇，你就觉得好可爱啊，尤其是当大屏幕切到她的时候，然后她马上蹲下来把脸藏住，就是教科书级别的亲子款的摄影都是 OK 的，因为宇宙也是喜欢比较轻盈开放流动的状态，你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在玩的时候散发的那种能量，其实就是说你准备好了。宇宙送礼物的方式也从来就是说会在你最放松最忘我最像自己的时候，可能一个天选的礼物就送给了你。然后我也会发现一个人他最有魅力的时候，就是在他不是很在意，就抓的不是很紧的时候，不在意其他人怎么看他，他散发的频率就自然筛掉了一些不对的东西，他呈现真实的自己，不伪装不表演，就是为了让其他人喜欢调整自己的样子那种，不是的，他是真的松弛下来，内心真的平静。而且我们发现一个人他真的是越放松就越会吸引丰盛，因为你打心底里你相信未来会有好事发生，你的大脑是不会傻傻等着证据出现的，就他就直接就干就完了，多巴胺开始分泌了，你的身体开始放松了，就是你相信什么你的大脑就在去帮你证明什么。而且你要自己去修炼自己的磁场，你不要老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因为你的磁场就会变得混沌，你的磁场越干净，你温柔又强大，真的你平等的去理解所有人，就无论他是伤害你也好或者说他怎么也好，其实就远离他就行了，但是可能你平等的理解他，放下他，你就不在意他了，吸引力越强，做事可能也就比较容易越顺，呈现出真正的自己。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如果说一个人伤害了你，我们真的最好的复仇方式不是报复回去，而是就是远离他，放下他。因为我们是要过得更好的，我们不能和烂人烂事做纠缠，我们要到能滋养我们和托举我们的地方去。无论说我们换了一份工作也好，换一个城市也好，换了一个亲密关系也好，换了一个爱人也好，其实都是在让自己换一个更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土壤，这才是真正适合我们的土壤。一个人最顶级的心态就是允许一切发生，不跟现实较劲。哎呀，较劲太累啦，允许才能松下来嘛，万事万物都有时差啦，不要再和自己较劲啦，真正放下，可能你真的会觉得很轻松。好了，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一些在明天和后天，就是本周的周末的一些，如果你打算出门逛街的消息啊，因为即将进入到周末了，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这个周末干啥呢？我就出去，溜溜弯，逛逛街，走一走吧。那么最近呢，在各个商圈里面啊，都会有一些蛮不错的活动。你比方说青泥洼桥商圈麦凯乐是正在办周年庆，什么服饰啊、美妆家电啊，各个品类，还有什么会员满赠之类的，蛮划算的。大商呢，就是有各种什么秋季服饰特卖啊，超市的周末特惠啊。但是你参加之前，你一定要仔细读好那个阅读活动的规则，咱们还是要理性消费。那像大连人最多的西安路商圈呢，罗斯福有秋装上新和餐饮特惠了，锦辉购物广场呢是有秋季的服饰的特卖的。周末的话人流量啊是比较多，因为西安路商圈特别容易压车，用咱们大连话说是压车，还是要错峰出行啊，然后看管好随身的物品。西岗区的话就是恒隆广场啦，最近还有新店开业呢，你也可以提前在互联网上搜一下什么恒隆的新店都有哪些，看看有没有你想去的。然后周边的餐饮的选择还蛮多的，新店的话肯定排队的时间比较长啊，还是要提前的规划。
划一下。如果说你家住在甘井的附近，像华南商圈呢，最近万象汇的秋季服饰和亲子类的活动比较多，就很适合咱们举家出行，带孩子逛街也要提前的注意。

0: 注意好这个安全啊，孩子的一些睡觉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再来说一下高新区啊，现在呢万达广场开学季的促销还在继续当中啊，这个虽然说开学有一个阶段了，但是如果说你想更新一下学习用品啊，包括服装啊什么的，也还是一个蛮不错的可以去大扫货的一个时间。东港区域的话，你像这个周末不是有草莓音乐节吗，所以它也是正好搞了一个秋日特惠。然后音乐节期间呢，可能道路就比较拥堵吧，如果说你想去的话，最好是公共交通出行。那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这两天可能商场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啊，你出入的话还是要增减一下衣物。如果说什么东西买贵了，索要正规的发票，了解一下退换货的政策。如果说遇到了消费纠纷，可以拨打一下12345投诉举报。也希望我收音机前所有的电子龟龟呢，这个周末能够过得开心，过得愉快，理性消费，安心购物。
1: Wonderful tonight. Oh my darling.
0: 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喽。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一下都市之声广播，接下来欢迎收听由莉莉霞范安安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我们再会喽，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9: 大连 City Radio。
1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1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4: 让头火头上来了，
1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1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7: 上网拍呀。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6: 上网查呀。
1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7: 上网看呀。
19: 其实还可以这样。
1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7: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6: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0: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7: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8: 好啊好啊。
2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港东五间是本地人私藏的绝美海上打卡拍摄长廊，在东港港东五间，想看大船穿楼的经典画面，就来到港东五街和长江东路的交叉口坡顶，站在高处，笔直街道向着大海铺开，两边高楼框住海面，赶上轮船经过，巨轮就像从楼宇之间缓缓驶出。傍晚时分，拍完大船，顺着坡道走到海边平台，还能守候一场浪漫的海上日落。小提醒：船期受潮汐调度影响，时间不是绝对固定，不要卡点踩点，建议提前等候。大连每天准时上映的《海上浪漫》，千万别错过。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2: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3: 品味三餐四季，
2: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3: 都算数，
2: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4: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5: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4: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2: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3: 花样城市计划，
2: 城市计划，
3: 浪起来吧。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

0: 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两个小时的花样城市计划马上开始，玩转城市花样启程。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盼望着盼望着，周五终于来了，又要到周末了。
1: 哎，这个周末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
0: 我们等会儿在节目当中呢，也将给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啊。其实咱这周末大连的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对，好多人就是说这样，就是没有远行，当我们稍微有一个假期，或者有一天有半天的时候，然后跟随这个季节上哪儿，周末我们有点小建议啊，
0: 哎，
1: 热热闹闹的。另外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我们在大连今天的访谈，我们因为到了九月份开海季了嘛，然后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时候啊吃海鲜啊，买海鲜啊怎么样？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攻略。
0: 嗯，是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将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周末的时候，有的人说我就不想出门，我想在家待着，我看点啥不行吗？哎，有综艺也开播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综艺热度还不小。这就是我们今天花样城市计划的一些跟大家要共同探讨的话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周末在大连都应该怎么玩怎么过吧。
1: 行，周末的时候热热闹闹的，或者说你想出门就家门口能去干啥。首先哈，今天是周五，明天周六，咱大连人期盼的东北超又来了。
0: 是的，
1: 热血主场，
0: 太热血了，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表示说抢到票了，买到票了，准备去玩了
1: 啊。然后好多人说，哎呀怎么去呀，开不开车呀，晚上看完球了是不是再热闹一下呀。
0: 哎，除此之外啊，我们就要说到的就是赛场之外的事儿了。
1: 嗯，
0: 以先潮秋韵为主题的足球嘉年华也是同步开启了，辽吉蒙多地的特色美食是齐聚在了咱们梭鱼湾，观赛之余还能够开启一站式的舌尖狂欢。
1: 他就是这样，就是你在大连看球，你不能说几点球开始，我就几点去。
0: 对，你得早点去，
1: 你得把这一天时间你都空出来，对吧？你可以上那个球场外边去，还有那个什么狂欢，有的时候有演出的，有游行的，有美食的，然后你是不是有的时候还得打扮打扮，看看周边，
0: 对，
1: 是吧？那脸画一画，整点那什么装扮装扮，是吧？哎呀。你就不行，你上旁边商场你去逛一逛，甚至在我们大连你就要看球的特色，你还可以坐船去，你提前要去码头买票。
0: 是的，
1: 啊，你坐船去，哎呀那个气氛不一样。
0: 对，而且呢在咱们的这个东北超赛事期间呢，大连主场赛事哈就在12号举行，那么为了回馈市民，有12家景区还在9月11号这个到13号，一共3天，
1: 就是今天明天和后天嘛。
0: 对，对特定的人群执行免费开放的政策呀。
1: 啊，然后免费咱说一下哈，你像老虎滩海洋公园，然后金石滩的滨海地质公园，金石滩的蜡像馆，地球之光的科普体验馆，金石园森林动物园，大黑山风景区，白玉山景区，东鸡冠山景区，小水口森林公园，还有旅顺的黄渤海分界线景区，还有广鹿岛老铁山景区。
0: 哎，这能玩的地方真不少，所以说其实3天时间啊，各位得抓紧了。
1: 而且还说谁都能去吗？
0: 哎，我们要特别说明一点啊，根据2025年大连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呢，说在大连市长期居住的外地户籍人口约有150万，其中呢以辽宁、吉林、黑龙江籍居多。那上述地区的外地市民呢，凭借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就可以免费游玩了，不需要去购买什么东北超的门票也能玩。
1: 哦，也就是说你身份证上只要是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级的居民，这3天你在大连这些景点你都可以随便玩，
0: 而且不
1: 免费。
0: 对，很多人说我都没钱
1: 住黑龙江的、吉林的，哎，甚至说有好多就是咱这个黑吉老乡在大连工作的啊，住黑龙江的、吉林的，哎，甚至说有好多就是咱这个黑吉老乡在大连工作的，你就这周末就去呗，玩呗。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刚来大连，说了，哎呀，一来大连就在。

0: 工作当中吧，都没怎么好好玩。
1: 还有学习的呢？
0: 啊，对，认真学习的。
1: 大学生朋友们。
0: 哎，尤其开学了，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学期刚来到咱们大连上大学的这个辽吉黑的朋友们，
1: 周末还没有课，你周末你就出去玩，
0: 是，
1: 然后是吧？你十一回家的时候，让你爸妈一看，说：“哎呀，孩子搁大连上学，太好了，
0: 真漂亮，这景真好玩啊，
1: 还没花钱，
0: 哎，重点是没花钱啊，
1: 对
0: 不对？”
1: 哎，
0: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要来聊一聊哈，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足球嘉年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吃到、尝到、买到什么样的东西啊？
1: 嗯，
0: 首先就是市集是紧扣开海时令的，
1: 就开海了。然后你在外边嘉年华，你吃小吃，平时你就吃小吃。
0: 对，
1: 这把你吃啥？你就敞开吃海鲜，
0: 嗯，
1: 大虾一尾，大鲍鱼，大海参。
0: 哎
1: 啊，
0: 海螺什么那些的，
1: 伴手礼你都可以带走，海味伴手礼。
0: 是的，除此之外呢，还有百年盐场的盐田虾、富州湾海盐啊，这都是我们可以在看球的时候就能买到的，你知道吗？
1: 对，什么林家铺子罐头也有啊。
0: 哎，对，
1: 锦州的熏鸡、盘锦小卷饼、葫芦岛干豆腐，辽阳的什么凉皮儿、营口的烧烤、丹东的水产、朝阳的杏仁乳，哎呀，各地美食啊，
0: 你知道我
1: 这能吃养歪了。
0: 我当时去咱们东北超现场，不是做过咱们的工作嘛，拍视频啊。
1: 嗯嗯，
0: 当时而且咱组织了广播听友团嘛。
1: 嗯。
0: 提前去拍了一些视频的时候，那给我闻的那个味儿啊，那叫一个香啊！
1: 没得空吃是吧？
0: 是啊，这给我馋的。
1: 哎，不光这样，说现场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朝鲜族的民俗美食。
0: 嗯，
1: 那在现场都有，就是延边专属展区。
0: 对，
1: 哎，你手工捶打那个什么糯米打糕，
0: 嗯，
1: 你去试试呗，看人怎么做的，热乎乎的那个豆面的那个打糕。哎呀，延边的特产都有，你整个明太鱼进去喊完之后嚼两口。
0: 但是进场之内看怎么拿延边美食呢？
1: 拿着呗，吃呗。
0: 哎，
1: 吃的是让带的哈。
0: 是
1: 那个水杯可以带吧，而且水好像不能装，
0: 嗯，
1: 是吧？
0: 它里面有这个，
1: 它是有要求的，比方说大家你要防晒什么遮阳伞、雨伞什么，这个东西你也别拿。
0: 嗯，
1: 哎，有好多东西是不让带的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观赛的福利也是有很有诚意啊！大连携手了丹东、锦州、营口、朝阳啊、盘锦、葫芦岛六座兄弟城市，再次推出了景区免费游。刚刚其实我们跟大家提到了大连的这些地区，那你其实也可以在沿路去看看辽宁其他的山海风光。
1: 哎，看完球赛，你顺势畅游一下辽宁。
0: 对，而且你想啊，咱们大连呢是属于在整个东北的最南端了，你就一路北上。啊，然后最后回到家里，这一路的景全都尽收眼底了。
1: 哎，非常
0: 好
1: 哈，这个周末有球赛了，就热闹了。
0: 是。
1: 另外，在这个周末也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海岸音浪2026大连草莓音乐节要启幕。
0: 哎，9月12号、13号啊，大连草莓音乐节呢将登陆咱们的东港音乐喷泉广场，说有28组的音乐人集结了。在海边落日下呢，开场了一起自由热烈的这种音乐派对。
1: 哎，挺有意思的。你比方说12号，明天你礼拜六去的话，
0: 嗯，
1: 它是叫摇滚民谣日。
0: 哎
1: 啊，
0: 而且我看了一下这嘉宾阵容，
1: 嗯，
0: 真的好强大。
1: 哎呀，我认识的哈，逃跑计划、徐佳莹、马迪，
0: 哎，
1: 是不是？声音碎片、阿四，哎呀，我都认识。
0: 哎，不错呀。
1: 还有一些什么万能青年旅馆、
0: 万能青年旅店，没听过他的歌。
1: 这是摇滚是不是？
0: 乐队反正那种的，最有名的是杀死那个，这。
1: 你看，你看我就
0: 后面那
1: 个民谣呢，我都知道。
0: 啊，
1: 后海大鲨鱼，这个没说错是吧？
0: 对，星耀
1: 也是乐队，
0: 星耀也是他们的代表作。
1: 你看看，就好多，还有好多啊，我不认识的，没听过的，但是都是你们喜欢的。
0: 对，什么 Peace Hotel、
1: 哎、
0: 和平饭店啊，
1: 熟悉的旋律
0: 是
1: 伴着小海风，哎，挺好，挺好。
0: 嗯嗯，那9月13号的这一场，哎，这热起来了，嗨起来了 ，rap 起来了。
1: 哎呀，说唱潮流日，这也有我认识的，宝石老舅。
0: 哎，还有谁？
1: 哎，那谁
0: 啊？你剩下没有认识的了哈。首先 ，TT 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这个，都不认识是谁是吧？
1: 宝石老舅我认识都挺难得了。后面
0: 你
1: 给我介绍都
0: 是
1: 谁？
0: 你认识宝石老舅是因为你会画龙是吧？
1: 还有万达，哎，我会，对对。
0: 来左边跟我这画着龙，
1: 哎，
0: 一边再画彩虹嘛。
1: 完还有跨过轴嘛？
0: 嗯，万妮达也是最近特别特别火的，而且今年刚上了歌手，拿到了第3名的好成绩
1: 啊。
0: 然后呢，而且他被称为中国什么说唱武则天， 哦，老厉害了
1: 啊！这样事儿呢？
0: 是的呢，
1: 啊啊啊！
0: 所以你看，都是重磅的嘉宾，超强的说唱的阵容，炸翻了咱们的海岸舞台。
1: 哎呀，想象一下哈，白天看海听歌，
0: 嗯，
1: 傍晚落日做幕，
0: 嗯，
1: 你就搁东港的草坪上，你跟着音乐，你就摇。你感受那个海边的那种浪漫。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你听你说完在海边听着音乐就是摇这摇着这词儿用的
1: 摇嘛，把那个胯骨轴肩膀头全带上。
0: 哎，反正总之就是嗨起来就够了。这个周末的大连真的是冰

一方山海，一座城的烟火与奔赴，万千面孔，一代人的热爱与坚守。看见大连温度，记录城市力量。我们在大连，讲述大连人的故事。

0: 很多的一些生活在大连的各行各业的代表，他们会走到直播间里来。
1: 嗯，
0: 很多人可能会记得我们在9月份节目刚拍播的时候，然后我们会说现在是开海季。
1: 是的，
0: 对大连人来说，这个季节哈，很多人的忙活可能就是在餐桌上。
1: 是的，吃的很重要嘛，吃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了啊。
0: 然后我们一直都在说这个吃海鲜应该怎么挑，怎么吃。嗯，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来做一下科普，我们要科普就很专业。今天直播间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啊，分量都很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来自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的嘉宾，逐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的就是杨国军老师啊。杨老师呢是大连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的副教授，主要从事的呢是水产养殖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重点关注了水域生态环境监测、稻田小龙虾综合种养示范推广以及牡蛎暂养净化和育肥等工作。让我们先欢迎杨国军老师。
0: 欢迎欢迎杨教授来到直播间。
1: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一声招呼。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杨老师今天是应该说是放下了这个课业啊，
1: 嗯，忙碌的生活，
0: 从实验室来到我们直播间。另外今天跟杨老师一同来到现场的还有他指导的两位研究生刘建龙同学和王世伟同学，目前这两位同学都是研三在读，他们主要从事的是水产养殖基础理论的研究，并且参与了相关技术服务和生产实践。欢迎杨老师的同时，我们也欢迎刘建龙同学、王世伟同学，二位好。
1: 我们分别来给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先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连海洋大学水产生命学院的研究生刘建龙。
0: 欢迎建龙。
4: 各位听众同学，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水产与生命学院研究生王世伟。
0: 欢迎世伟，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水产研究生，你们平时可能就是待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吧？实际上，你们是不是也是，就是每天泡在海上，在因为说还有小龙虾嘛，泡在池塘边嘛。简单的跟我们来说说你们日常的科研场景。世伟，你跟我们说一说，你都读到研三了哈。
4: 行，其实没错，我们那个研究生都得往养殖场跑，蹲在池塘边，甚至有时候还得出海去做实地调查，并不是天天待在实验室里的。那个水产养殖这门学科实践性非常强，实验室里做实验分析数据是基本功，但更重要的还是扎根生产一线，去看实际情况，去解决真实的问题。而且我们的很多的课题都是从养殖现场捡来的，就比如海参池塘吧，那个池底发黑发臭，养殖户们都称为它叫臭底儿。然后再比如海草海藻疯狂的长，它把养殖环境都搞坏了，海参也长不好。碰到这些情况，我们就得回到实验室，利用微生物跟酶技术来想办法，做底质改良、脱硫、控制海草这些研究，研发出相应的微生态制剂，然后再拿回养殖现场去试，去看到底管不管用。所以说我们的科研日常一半是在养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跟数据，另一半就是去塘口巡查，去海上调查，去生产示范。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循环，从现场发现问题，回实验室寻找答案，再把研究成果带回生产一线去落实。然后我们常说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哎呦，说的太好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刚才我就想说，其实在这个世伟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词儿能听懂，有的其实我们真是不咋懂，
1: 就是感觉太高深太专业了。
0: 但是我刚才真的认真仔细看了一下，就是无论是这个杨教授也好，无论是这两位研究生也好，你从他们的肤色上你就能看出来，
1: 是的，很健康的，
0: 应该不是天天在实验室里的。
1: 我们经常说，其实如果只学习理论知识的话，那终归是纸上谈兵，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要真实的去走进是海里啊，是池塘里啊，去发现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些问题进行研究。我觉得也正是因为如此，能够在他们的身上看到如此健康的肤色，是不是？
0: 是。然后我刚才听世伟说完了之后，我就特别想问问杨教授哈，咱们重点研究，我刚才听好像是牡蛎，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小龙虾。那你们就是创新改良的这个养殖技巧，跟传统的老养殖户的做法，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因为以前我们也吃毛牡蛎嘛，小龙虾都有。
2: 对这两块的话，实际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实际上这个最大的区别呢，就是 养殖户呢，主要是这个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那我们在大连的环节正式开启了，今天直播间里又是比较热闹的啊。
1: 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9.1 啊，花样城市计划。我们在每周的时候呀，生活在大连，我们会有

0: 传统的一个经验主义，靠天吃饭，而我们呢是主要是把经验与数据呀、标准结合起来。传统的养殖户呢积累的现场经验呢是非常难能宝贵的，同时呢我们团队呢在他们的基础上呢把这些养殖的过程给它拆分成一个一个的环节，然后我们对每个环节呢进行一个精准的把控和实时的一个动态监测。比如就像我们团队研发的这个。在辽宁开展的这个稻田小龙虾这个综合种养为例，从这个水草的栽培、虾苗的标出、分塘到稻田的这个养殖和管理，在每个环节当中呢，我们都要重点关注一个水质的变化，还有这个底子的变化、苗种啊、饵料、养殖的密度、病害的一些防控。同时呢，在我们牡蛎的养殖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实际跟上海区的一些实际的生长环境和生长的状态呢，我们要及时的。对，调整这个养殖的密度，同时呢，也要把这个牡蛎的养殖的水层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水温呐、饵料丰度呀什么的。同时呢，要根据这个实际的养殖的情况呢，来确定这个采收的时间，就是什么时候我采这牡蛎才是最肥的，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1: 这个这么精准呢？
0: 对，因为现在牡蛎这个整个牡蛎的行业当中的话，实际上这个。它牡蛎的肥不肥是影响它价格，另外的话又影响它的口感，所以说这两块现在是比较，在牡蛎养殖当中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卡脖子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主要的精力也是在这个牡蛎的这个各方面的这几个环节去下一些功夫，来保证这个牡蛎这个鲜甜肥美嘛，大概就
1: 哇，
0: 是这
1: 那对
0: 情
1: 我们
0: 况。
1: 来说，这真是长知识了。对老百姓来说，好像种地也好，水产养殖也好，好像都是靠天吃饭的活儿，
0: 对，是，
1: 对吧？
0: 所
1: 没
0: 以
1: 想到实验室里给我们做的这么精准。
0: 对，所以说我们这边呢，主要就是进一步通过我们的技术加持呢，把这个传统养殖向一个现代养殖的一个转型。
2: 碰颠文，
1: 这个就已经非常到位了。市委，我再给你出一个附加题。
2: 怎么上难度呢？
1: 他们说有的是，比方说开海了之后呀，或者说没到那个肥硕的那个时期，说那个牡蛎有返浆的情况，就包括就是像那个海蛎子，是怎么一回事儿？
2: 你看，
1: 它对口感是不是有影响？是它生长周期的怎么回事？哎，杨老师，你说是不是有返浆这一说？
0: 有这反向这一
1: 是
0: 说，正
1: 吧？
0: 常的话，你像贝类的话，它性成熟之后啊，它这个就是这个生殖腺都比较肥满，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返浆的情况。不仅仅在这个牡蛎，其他的贝壳、扇
1: 都
0: 贝
1: 有
0: 也都有这种现象，包括海胆也有这种情况，就返浆嘛什么的，就是性成熟了，它要繁殖了，它要这个产卵了，大概就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在这个阶段，它就影响它的口感，就得把它的这个繁殖期给它挺过去。
0: 实际上，这个就因人而异了嘛，有的就喜欢这种口感的是可以的，就肥嘛，特别肥满，而且这个软黄呀。性腺的生殖腺都特别的这个饱满度特别好，所以说这个就是有的老百姓他就喜欢吃这种，有的有可能就不太喜欢吃这种，这个因人而异。
1: 所以返不返浆其实不是我们挑的，说新不新鲜的这个界定范围之内的。
0: 这个主要是返不返浆，主要就是看他这个生殖腺成不成熟，他要不要产卵了啥的，主要是看这个，
1: 那你看
0: 这
1: 这
0: 是
1: 吃
0: 有
1: 的
0: 一定
1: 更
0: 误
1: 专业
0: 区，
1: 了，是吧？
2: 而且它里面细分的这样的话就。环节更多了啊，细分的更多了，
1: 那杨老师刚才你还说了一个问题，我看咱听众然后有人问的，就刚才你说的，就贝类呀，容易有一些海域，比方过水的或什么的，有重金属超标的，就大家对这个可能还非常的感兴趣。
2: 食品安
1: 那
2: 全问题
1: 正
2: 嘛？
1: 规养殖的牡蛎，食品安全这一块是怎么把控的？你们应该也知道啊，
0: 刚才
1: 主
0: 老
1: 要
0: 师
1: 来做
0: 说
1: 这
0: 的
1: 个
0: 这个哪块，实际上是就是咱们老百姓平常吃海鲜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这个贝类嘛，大家都知道，贝类有可能会重金属超标
2: 对，
0: 啊。
2: 它到底会不会？
0: 对，这两块从严格意义上答呢，这个问题我不能简单的来回答是会还是不会，因为这个牡蛎的养殖啊，贝类的养殖，它都滤食性的。滤食性的贝类呢，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它在这个在滤海水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有可能会富集一些重金属或者其他的一些污染物，但是它这个富集的这个量能不能超标呢？这两块还是要看最终的检测报告，看它的这个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的一个规范限制。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看这个养殖海区的实际情况和检测的一个结果，不能靠这个颜色、气味啊。和口感来这个表观的判断，你像刚才又说到了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贝类的食品安全呢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你像我们在牡蛎的养殖的过程当中呢，是正规的牡蛎养殖安全管理呢，大概就是概括为就是从海区到我们的餐桌呢，可以分成四步。

0: 第一步呢，就是我们要监测海区的这个水质的情况呀，污染物的一个情况呀。另外的话，就是老百姓关注的这个刺槽啊、背毒呀什么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规范的养殖。正常现在国家呀、农业农村部呀，现在都比较严格管控这个水产养殖类的这个药类的规范的使用。所以说我们在规范养殖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严格的管理。就你投入的这些药品呢，你都要存档记录清楚，你用了什么药、什么茶，上面这个来检查，你都能准确的拿出来这个证据。另外的话，就要做好这个生产的一个养殖的记录嘛，这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溯源的一个问题嘛。
1: 就是在记录上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一
0: 对，
1: 条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一条的写
0: 对，
1: 上去。
0: 对。实际上这两块也提醒这个养殖户也不要报什么检测的，就这报这个侥
1: 侥
0: 幸的
1: 幸
0: 信
1: 心
0: 息，
1: 理。
0: 因为现在这个检测分析技术都很发达，实际上你一检测，它这个结果
1: 也都
0: 都
1: 能测出来。
0: 对都能测出来，所以说这两块就是咱们还是要规范正确的绿色生态健康养殖，遇到问题的时候及时找这个咱们的动保专家来给解决问题，不能盲目用药。
2: 现在那些牡蛎，我看有的好多东西，它就是比方说蝉的蛋儿什么，它是有溯源地的，自己就可以找的，是什
0: 对，
2: 么情况
0: 对，因为现在就像，这两年咱们辽宁省做的这个辽参的这个溯源，就基本上牡蛎有可能将来的发展趋势也是这样，就是这个保护这个品牌吧，因为打假，所以说这个牡蛎也会做一些品牌包装，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我要把这个品牌贴上去，溯源地在哪都写得很清楚嘛，大家这两块就老百姓比较清楚了。那接着呢，我就再说一下，就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遇到这个刺潮或者是突发的一些污染状况的时，这个牡蛎上吊笼养殖的牡蛎，咱就要停止采收了，这个时候就要按照这个质检局的这个检测进行这个定期的检测分析，没有问题才能及时的这个上市。最后的话就是牡蛎的话，就一定要做好这个产地的溯源嘛，就像刚才老师说的那个贴这个二维码呀、溯源标片啊、品牌呀。另外的话就是寄货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检查查验。另外的话就要保证整个全程要冷链的运输和存储。
2: 对
0: 所
2: 我们
0: 以，
2: 消费者来说，其实刚才你说的这几条，主要就是大家你得选正规渠道，
0: 对，是，
2: 就是它正规渠道才能有它的真实的产地，代表它的生产日期、它的储存什么的。就像咱说的，上面可能有的牡蛎、大牡蛎带腰带的，你自己就知道溯源的，或者它有品牌的，对吧？然后再一个你说到的那个，比方说什么赤潮啊，什
0: 对，
2: 么
0: 是。
2: 就这样的影响，其实大家在日常你都能知道海域的情况呀，包括有预报有什么
0: 对，
2: 的。
0: 这个。你像在海边的这个渔民呢，或老百姓，一般都比较清楚，这个有这个什么，台风啊、预警呀，还有这个刺潮啊。就因为你像咱们大连海边这个哪个渔场，它都会预警实时的一些动态的一些跟洗澡相关的一些指标。我们这个养殖也是一样的，就是有这些比较风险比较高的，我们都会及时的把这信息就传递给老百姓
1: 那在大连这片海域当中，赤潮的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多吗？
0: 就是前几年的时候，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那前是也一直在一线嘛，那个时候是赤潮比较多。这两年因为国家治理啊，这个绿水青山呐、啥的，咱们这个老百姓和这个
1: 对环境
0: 管
1: 的
0: 理
1: 管
0: 部门
1: 控，
0: 管控意识都上来了，所以说这两年的话是赤潮相对来说减少了很多，所以说，
1: 相对来说会比之前好。
2: 那您专门研究的不就是这个暂氧净化？如
0: 对，
2: 果它
0: 是
2: 真
0: 的。
2: 的比方有一些什么重金属污染呢，或者是有一些毒素这样的问题，这个暂氧净化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就是给它全都过去了，过滤了？
0: 这两块我还是要纠正一下。实际上，暂氧净化的话，主要是把一些病原性的微生物给去掉。这两块，你像这个重金属的负极呀、背毒呀，这两块实际上是没办法解决的，因为它这个已经负极到体内。所以说，这两块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个，朋友们，就是这一个在吃牡蛎的时候，就是一定要看海，就是因为你像大连人，咱就清楚了什么庄河呀，或者是长海县的牡蛎好，这个时候你也要关注，就是当地的一些刺潮啊、预警呀什么的监
1: 海域的
0: 测，
1: 情
0: 对
1: 况，
0: 海域的情况。所以说，另外的话就是一定就是还是最终说到最后的话，还是要你这个一定要买这个正规渠道的市场呀、品牌呀，然后检测合格、冷链到位，最后的话还是要把这个东西烧熟了、煮透了。它不是生食标准的话，就提醒这个各位这个听众，就千万不要去生食，有可能会出现拉肚子的问题啊
2: 煮
0: 啥
2: 熟
0: 的。
2: 的时候再吃
0: 对，
2: 啊，我有点知道了。杨老师，你说的这个暂氧净化，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微生物风险，就是是不是这么个概念？如果说我们这个东西不太确定， 这个海产它能生吃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它煮熟了吃。那这个暂养净化呢，就是把它有可能有这些什么病、治病的微生物的这些东西给它去除了。
0: 对，是的。
2: 经过你们这个技术之后，它还可以生吃。
0: 对，是可以的。
2: 是这个意思。
0: 我们的目标就是这个嘛。
2: 如果就是这个方向啊。
0: 因为你像暂养净化的话，就是让这个牡蛎的口感品质更好。
2: 嗯。
0: 口感品质怎么更好呢？主要就是在它这个自然滤水的过程当中，把它体内的这些像微生物啊，或者是一些粪便呢，给它滤出来，进水里了。
2: 嗯。
0: 而另外的话，有可能也会或多或少也把其他的一些污染物也就给排出来，但是最终的话，就是还是要看检测的这个标准能不能达到生死的标准。这个，
2: 那你们那是最便利的呀，你们既有技术还能检测。
0: 对，
2: 其实我觉得海洋大学应该带货呀，你们的实验室应该带货呀。
1: 咱俩应该作为先行者先去尝一尝，试一试。
2: 应该是这个买这个靠谱的放心的带检测数据的可生食的牡蛎，上哪？你上大学校园实验室里去找。、
1: 哎、大学食堂会有这些吧？
0: 也会有，
1: 会有是吧？
0: 对啊，
2: 自己养殖的，
0: 对，自己养殖的一般不会让他们吃
2: 啊，
0: 就是有可能他们。
2: 那你们得多有成就感呀！今天吃啥呀？今天吃咱养的，
0: 对，
2: 那也得刷卡。
0: 对，主要是他们就有口福了，我们整的稻田小龙虾啥的，可能拿回来。
1: 哦，
2: 啊，对对对，我们说完了牡蛎啊，牡蛎这边大家要有问题可以继续问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来问。今天我们说呢，请到的是我们海洋大学的杨教授，然后还有两位这个研三的同学，主要呢，他们不光是在牡蛎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净化暂养净化这个技术，
0: 对
2: 吧？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在小龙虾这个方面，他们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养殖的技巧哈。
1: 我跟你说小龙虾，又有一部分人要馋了，要好奇了。
2: 哎、小龙虾好多人都好这口，
1: 嗯，
2: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问大家说，你这实验室养小龙虾怎么养啊？你怎么去指导啊？可以提问题过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这里是 FM99.1 花样城市计划。我们今天访谈生活在大连，我们邀请到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来自大连海洋大学的杨教授，还有两位研究生同学，
1: 对，
2: 刘建龙和王世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过渡一下我们的整点宣传，回来我们继续在直播间里来聊一聊小龙虾是怎么从实验室走到稻田。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0: 上网拍呀。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上网查呀。
1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0: 上网看呀。
12: 其实还可以这样。
9: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0: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9: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9: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1: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0: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1: 好啊好啊。
6: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3: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4: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5: 品味三餐四季，
14: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5: 都算数，
14: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6: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7: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6: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4: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3: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5: 花样城市计划，
14: 城市计划，
15: 浪起来吧。
18: 主要从事的就是水产养殖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重点关注就是水域生态环境监测呀。

0: 稻田小龙虾综合种养示范的推广呀，还有就是牡蛎暂养净化还有育肥的这个工作。
1: 嗯，与杨老师一同来到现场的呢，还有他指导的两位研究生，分别是刘建龙同学和王世伟同学。刚刚也给我们讲了如何挑选牡蛎，到现在还记得那四个字儿呢，是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还喜欢吃的一种，就是小龙虾的这样的一个养殖了。
0: 哎，我们在下一时段继续来问候三位啊。三位是这样，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牡蛎的这个养殖，从实验室然后到我们的餐桌，大家怎么来选？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提出来，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啊，这个实验室的专家们在直播间里，然后大家有问题就可以问。
1: 是的，
0: 今天说这个杨老师，其实你们还擅长的一个领域就是小龙虾，因为对我们老百姓来说，那个小龙虾跟牡蛎它是在不一样的地方呀，这个是在田里啊，水域，这个是在海里。
2: 对 对。
0: 所以你们怎么把这两个方面这个结合在一起？今天这两位同学他们谁对小龙虾更擅长一些？
2: 其实我们实验室的这些学生呢，男生的话主要还是往一线走，实际世伟啊和建龙都比较了解这个小龙虾，做的也都不错，包括一些实验呢、啊
0: 嗯、
2: 包括往下走这个走下面的这个一些稻田呢、啊、看现场呀啥的都可以，没问题。
1: 哎，之前一直有一个说法，说小龙虾就是特别喜欢就是脏水臭水，说是得在这种地方才能养活，
0: 叫污水里养小龙虾。
1: 哦，对对对对，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干净卫生吗？这个
2: 我肯定得纠正一下，从我这个养殖专业的这个科班出身，我得跟老百姓把这个误区给说明白讲明白。实际上小龙虾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比较强、
1: 嗯、
2: 但并不是说他就喜欢脏水，也不是说也并不能说代表在这个污水当中他就适合养殖小龙虾。
1: 所以在小龙虾的视角当中，就是说我没办法了，我来这儿，然后最后变得说，
2: 对对对，
1: 你们说我喜欢这儿。
2: 对对，你这
0: 既来之则安之，给啥水我就搁哪生活。
1: 小龙虾还挺委屈。
2: 对，所以说这两块你们有点这个就是难为小龙虾了、
1: 啊、
2: 说对不对？
0: 那我今天应该采访一下小龙虾。小龙虾你喜欢啥样的地方呢？
1: 小龙虾的辩证会啊。
2: 行，那我就代表小龙虾，给小龙虾他真正想去的地方想怎么生长生存呢，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
0: 嗯，
2: 实际上呢，真正适合小龙虾生长的还是比较清洁干净的水，水质稳定呀，溶氧充足，底子良好，饵料丰富啊，
1: 嗯，
2: 的一个养殖环境。你是生活在污水当中的这个小龙虾，或者里头有一些生活污水或者工业废水的话，它就可能会带来一些病原菌呢。
0: 而且我们现在觉得小龙虾好像像你说的这种污染，工业污染呀，应该是大家觉得不会有。为什么？因为现在好像吃的小龙虾都是叫什么稻田小龙虾，就跟水稻一起养。你本身养水稻的，它这个水域你就应该是安全的吗？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吧？包括南方也有稻田里边养什么什么东西，
1: 虾之类的
0: 啊。
2: 嗯，在这两块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科普和解释一下。实际上，你像无论是我们团队在辽宁开展的这个稻田综合养殖小龙虾呀，还是这个南方的这个主产区的一个稻虾轮作的一个养殖模式，
0: 嗯，
2: 实际上呢，他们都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标准规范的要求来做这个水源的检测分析，并通过一些水质的这个监测、跟踪监测，然后合理的这个控制这个放养的密度和规范的管理。只有在这个比较正规的一个养殖的这个基础条件下呢，小龙虾才能长得更健康，品质才能更稳定。那在这两块呢，我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咱们这个在辽宁现在推广的这个稻田综合种养小龙虾。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稻田小龙虾养出来的肯定是没问题的。这两块的话，肯定我也是说一下，就是稻田综合种养的话，它实际上比这个南方养的这个主产区轮作养殖的肯定是更品质更好，然后口感更佳的。因为这两块的话，我们这个各位听众们朋友们想一想，因为小龙虾实际上并不是说它喜欢污水，它实际上对这个农药呀、化肥呀，它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在稻田综合种养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个完全绿色生态的一个健康养殖，基本上农药它是不能用的。小龙虾在那个水稻田当中呀，它是吃那个草的，实际上它会把那个草吃得特别干净。这个经过这两年我们发现，哎，这个模式是一个绿色生态循环的。你看小龙虾它的饵料粪便就当成这个肥料了、用了，然后小龙虾还把这个稻田里的草也给吃了，
1: 它自己也饱了。
2: 对，它自己也饱了。

0: 而且的话，它能这个把这土壤给整的活，就是活
1: 嗯，
0: 化土壤嘛。所以说，这个稻田的大米的口感品质也好，而且小龙
1: 哦，
0: 虾也是绿色生态，这个可以达到无公害呀什么的，是特别好吃的这两个。
1: 所以现在好多的一些这个突破创新，可能就是在农业方面，就是供养
0: 对，
1: 啊，
0: 是的，供养
1: 什么鸡、蟹、鱼什
0: 鱼，
1: 么供养，对吧？
0: 对对
1: 互
0: 对
1: 为肥料，互有养
0: 对对
1: 料，
0: 对对对，
1: 挺有意思。
0: 循环农业了嘛，而且
1: 嗯，
0: 现
1: 是。
0: 在农业农村部也是正在稻田综合种养呢，也在大力的支持和这个推广示范啥的。所以说，在辽宁地区呢，实际上利用这个稻田来开展相关的工作是，给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个格外的创收嘛，这两块所以说是挺重要的。
1: 所以大家这个就是稻田小龙虾，首先你是安全上可以放心的，
0: 是，
1: 再一个就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传言哈，
0: 对
1: 说
0: 对
1: 必须得是污水里有小龙虾，你走哪个地方去看，
0: 对
1: 你说
0: 对，对对，
1: 哎这块水脏，你看里边有虾，捞两个，
0: 那这两块
1: 这个其实是不安
0: 不
1: 全
0: 安
1: 的。
0: 全的，对，所以说这两块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这个为了图便宜啊，不花钱啊，我就去那个污水沟或者
2: 直接
0: 是那
2: 捞
0: 个，
2: 了，
0: 对，就直接捞就吃，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
2: 影
0: 风
2: 响，
0: 险的，对呀，所以说这两块最后也是要提醒一下，小龙虾它是适应性强，就是扛折腾呗，扛造呗，它是你不能说它喜欢脏水，它能活下来并不一定代表着它生长得好。
1: 是，
0: 而且你想那个生态环境那么恶劣，它这个食品的安全的问题，食用安全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说
1: 对，
0: 这两块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不要因小失大，贪图小便宜啥的。
2: 明白了。
1: 杨教授给我们大家普及了一下哈，这个小龙虾是怎么养的？爱吃小龙虾的，或者平时不知道怎么去选的，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把你的问题发送过来。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大连海洋大学研三的学生刘建龙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刘建龙呢就特别擅长在小龙虾的这个养殖啊、创新啊这个方面，是吧？建龙？
3: 是是是
1: 是啊，是的，我可就要问问题了
3: 还得努
1: 啊。
3: 力。
1: 刚才杨老师说那个。稻虾供养现在是很火的，真的这个方面你们不光是研究，在这些还有什么创新吗？就是稻虾供养，刚才老师也说了哈，就是互为养料，然后互相能生存。你们这个当时是怎么研究的？它的创新是怎么想出来的？
3: 关于稻虾供养，我们的确是有创新但我们的创新不是简单的照搬了南方的模式，而是根据咱们辽宁这个水温比较低，它的饲养期和水稻的生产周期都有不同这个特点，进行了咱们辽宁的本土化改良。那近5年来，我们团队联合本溪的当地的农业技术部门和水稻种植户，围绕这个水草的栽种、虾苗的暂养，还有稻田的养殖和水质管理这方面进行了试验示范，那逐步形成了一个适合咱们北方地区的稻虾综合种养的技术方案。在这个示范区，我们主要把虾苗暂养和层虾的养殖安排在了同一个田区，这样我们减少了转塘运输带来的应激和损耗。
1: 我有一个问题，你虾苗暂养和成虾都放在一个地方，它们互相不吃吗？
3: 我们给它放到一个田区，但是还是有
2: 区
3: 分开
2: 分的
1: 啊，放
2: 对，
1: 一个田区，
3: 对，这个模式的主要有3个优势。那首先这一块水稻田，我们既种水稻，又养小龙虾。这个水稻田它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提高了这个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效率。那第二就是咱们辽宁的气候和稻作周期，适当的错开了南方这个小龙虾集中上市的时候，提高了咱们这个小龙虾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三是在水源条件比较好、养殖密度合理和管理的规范的情况下，有助于这个小龙虾的成活率和规格以及品质，增加了咱们当地农户的综合收益。那最后简单的来说，稻虾的这个综合的种养，不是在水稻田里随便放几只虾，而是根据咱们辽宁的当地的气候、水环境、稻作规律，把水稻种植和小龙虾养殖将科学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咱们北方地区的绿色高效种养之路。
1: 哦，那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哎，那你说，如果在稻田里边和小龙虾一起来种养，是根据它一起吗？比方水稻种下去了，小龙虾苗撒进去吗？然后收水稻的那一季，小龙虾差不多就长大了吗？就你在你的那个水稻田里边做实验的时候，你养最大小龙虾多大呀？就外面能卖几块钱一只那样的？
3: 我们前一阵去看，我们有规格指定是不一样 的，然
1: 啊。
3: 后大的我们现在在咱们这边能卖到40多一斤，比较大。然后上
1: 有一个手那么大吗？
2: 那不止，
3: 有一
1: 哦，
3: 没
1: 真
3: 有
1: 不
3: 没有
1: 止。
3: 这么夸张，但是也差不多有这么大。
0: 对，
1: 哦，
0: 差不多
1: 因为
0: 有
1: 刘建
0: 呢。
1: 龙他本身他就很高，他应该手也很大。他要是那么大的话，我觉得 哎呀，
2: 有力

0: 一
1: 匣子手那么大吗？应该
0: 那要上一盘能挺过瘾啊。
2: 最大的话大概就是它能达到七八十克左右，就是很大了。
3: 哦，那
2: 就是在这个小龙虾这个市场里头，就是规格最大的叫炮头，就是大于五十克的都叫炮头。你想想一斤的话就十个八个的，就已经很大了，就是。
0: 哦，那也就是你们从做实验，从养它，然后从你这个稻田里出来，到它就是煮熟了之后，你试过吗？就比方说咱说那个小龙虾，就是虾线的那个地方，它就是黑白，它有区别吗？比方说有的那些里边就纯黑的，这个会特别干净吗？我不知道问的专不专业啊。
2: 虾线的问题实际上它就是它的一个消化道嘛，消化道实际上
0: 就循环到那儿排空了，它就干净了。
2: 对，排空。
0: 那你吃的时候它正好堵着呢。
2: 实际上它这两块是不是就是看个人情况了，正常你看咱吃虾的时候也要挑虾线嘛，就对虾嘛，虾线。小龙虾也可以，因为你挑完这个小龙虾的虾线，从这个消化道里头的这些残饵粪便就清掉了嘛，从口感和清洁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0: 嗯，
2: 这个因人而异。
0: 嗯，
2: 另外的话你得看这个工作量大不大呀，你要一只两只行，你要太多的话，我看咱们这个小龙虾吃都一吃吃好多，好几斤好几斤，这个也有一点工作量。
0: 太精细了哈，那大个的好挑。你刚才那个建龙说，你比方说是稻田和小龙虾一起来养哈，杨老师，而这小龙虾能吃稻田里边的草，然后正好稻田那个水小龙虾就生活了。那你稻田的问题解决了，那小龙虾如果在养殖过程当中，比方说苗跟成虾放在一起，它要不长呢？比方说这个苗不知道顺序叫什么哈，就是要是死了，不长了，
3: 生病了这些的，
2: 你就说这个种苗退化了，长不大是吧？
0: 对，种苗退化了，哎，这专业啊，学会了。
2: 这两块的话，就是现在咱们无论是南方的主养区，还是咱们北方这边寒地养这小龙虾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咱们还是要区分一下，就是说这尤其是这个养殖户，你看看你这个小龙虾长不大容易生病，你是因为种苗的问题呢，还是因为是养的问题？所以说这两块呢，我就简单的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科普一下。你像在这个种苗方面呢，就是要选择来源清楚呀，健康有活力，规格整齐的苗种，然后规范的留种。你不能说你就是为了图方便，我是自己这，我每年我都自己家地里就这点苗来回繁来回繁，这不就是近亲繁殖吗？是吧？然后
0: 小龙虾近亲不行啊，
2: 也不行，跟人是一样的。
3: 哦，小龙虾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2: 对，是是是，而且这个近亲繁殖，它种子资源退化就很严重，就越养越小，越养越不好。所以说这两块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养殖户要注意。那我们科研上做什么呢？我们就要是通过这个连续的多年的这个自然的选育，筛选这个生长快呀、个体大、抗逆性强的优良品种。
0: 那要优良品种，咱有那种把南方的优良品种和北方的一起结合。
2: 对，可以
0: 有
2: 机结合，就是自然选育啊什么的，然后建立这个生长。
0: 这叫杂交吗？
2: 对，不叫杂交，它叫自然选育，就有可能把优良的品种放到一起去繁育。那它这个下一代肯定就更好嘛。实际上跟人老百姓一理解，跟人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它没有什么七大这病那病的，这个体长得好啊，又壮呀，又身体又健康呀。

0: 这个种子的遗传一直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能连
1: 啊，
0: 续的传代下去才是可以的。
1: 哦哦，这个是在这叫什么种苗
0: 对，
1: 的
0: 种苗
1: 选育方面
0: 对，
1: 啊啊。
0: 实际上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咱也可以通过一些精准的容易生病的问题呢，我也简单总结了一下。刚才市委不总结了吗？是吧？这个牡蛎挑选怎么选？那咱们这个小龙虾解决种苗退化长不大的问题呢？咱们我也总结了12字哈，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
1: 记
2: 拿本
1: 好了
2: 记好了
1: 啊。
0: 第一个就是选好种，第二
1: 啊。
0: 个呢就是育好苗，第三个呢就是管好水，最后的话就你就是要做好这个防好病，这样的话这个小龙虾才能健康快速的成长，然后长大长成大虾，这个口感和品质才能更好，然后价格才能更好。
2: 哦，
1: 那这几个字儿咱要是学到了，再加上有像杨老师这样专业团队来把控，咱俩也能养。
2: 咱就做到这12个字，再跟大家说一遍：选好种，育好苗，管好水，防好。
1: 就是看着里边是混杂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对，但是你从吃的角度来说，你这个是很难的。昨天还真有人微信问我，就说：“哎，杨老师，你这个……”
1: 刘建龙，你们做实验的时候分过吗？比方那虾黄就去看里边是不是真的就有。就
3: 管理是比较关键的，我们通过合理的投喂，然后调控它这个水质啊，改善它的养殖环境，那可以提高小龙虾它的生长速度和大规格的比例。但是并不是单纯的依靠技术让它来快速长大，得让它长得更健康更高效，也让大家吃得更放心。
2: 哦，原来这个当中还有这么多的这样一些复杂的因素所在吧，哈。那其实，哎，我特别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平时做研究的时候，就像很多人都觉得说，哎，研究生做实验，那做完的实验不就是运用在了自己的实验室、自己的论文上面吗？它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是它真的能拿出来实际的去运用吗？能不能就是落地给到这些普通的养殖户？所以说，
1: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问题要是问杨老师的话，一定是可以的。
2: 对，
1: 但是
2: 你们平时对，就问问你俩，
1: 世伟，你在做实验的时候，最后写完论文的时候，能落到养殖户上吗？
4: 其实必须得落到养殖户身上的。然后，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个实验室出了一次特别有效的结果，我们就不能直接的拿它去推广。因为水产科研的价值，最终还是得看养殖户能不能用得上。效果到底稳不稳定，经济上还得看到底它划不划算，这三条才是最终的指标。然后我们团队呢，就是围绕着养殖中的水、种、饵、管这四块做了研究，目前开发出了一些就是调整它水的水质、改良它的底儿的那些微生态制剂，还有一些饲料添加剂，就是已经在实际养殖中那个已经用上了，效果还挺不错的。然后我就觉得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到养殖户走到海上至少得有三道坎儿。然后第一道坎儿就是技术上确实得有效，第二道就是换个季节换个池塘照样得必须得稳定可靠，第三道坎儿就是投入跟产出必须得算得过账来。实验室的结果再漂亮，如果操作特别复杂成本特别高，或者只在那一块儿有效，换个地方就不行了，那也不能急于大面积的推广。
2: 它就有点像我们这个高中政治课上面学的那个哲学，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靠实践才去看我们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不可行，对不对？
4: 对对对。然后所以说比较稳妥的路子嘛，就是在小范围的试，然后再到中等规模的去验证，然后去做示范给大家看，最后再大面积的推广。然后还要把这些发表论文，还要经得起生产现场的检验，也得经得起成本的检验，最终才能要养殖户用得上，特别他乐意用，用得起，这三点就够了，就能真正的落地了。
1: 哎呀，真好！
2: 你看今天一直在这个我们哈、啊，不断的总结总结，分为了什么4个字的、12个字的、3个字
1: 的，
2: 我就觉得特别实用。
1: 也就是说，他们平时可能习惯了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咱不能说工作方式哈、啊，因为从实验室里走出来就是在做减法，就告诉老百姓你怎么能记得住，就像教我们怎么去挑这个牡蛎，怎么去挑这个小龙虾，怎么去吃。他就是告诉你最简单的办法，你记住了，因为这海蛎在手里掂量掂量、
2: 哦、对，
1: 论文上一定不会这么写。
2: 是，但是要说到这个实打实的时候呢，就要用最通俗的话。那其实我也有点问题想问，比方说问问建龙吧，就是现在提倡的是绿色生态养殖哈，你能不能也用最通俗的最实用的这种建议来告诉我们在选购这个养殖水产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妙招？ 该怎么去选。

0: 呢？
1: 好，我老师和我同学都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字，
0: 又是总结出来字了是吧？
1: 我也都给大家总结15个字。
0: 嗯，好。
1: 首先就是要认渠道、看标签、守冷链、变新鲜、烧熟兔。
0: 分别是什么意思？
1: 分别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认渠道，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商超、农贸市场会有资质的商家，问清这个产品的来源到底在哪里。第二就是看标签，我们要关注场地、经营者、生产日期和储存条件。最后就第三个就是守冷链，那冰鲜冰冻的水产品，我们买回家一定要及时的冷冻和冷藏，啊，变新鲜。我们看看它的外观，闻闻它的气味。那活的贝类，它一般会闭壳，轻轻触碰之后能够闭合。烧熟透加工时，我们一定要，生熟分开，牡蛎和小龙虾等水产品一定要充分的给它加热煮熟。最后还要提醒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野生并不等于更安全，生态不能只听宣传。外表它看起来鲜活，不能代表食品已经检测成功了。简单来说，就是选择正规的来源，冷链保存到位，回家烧熟煮透，才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0: 啊，又学到了啊！认渠道，看标签，守冷链，变新鲜，烧熟透。
2: 我们之前听一定得烧熟透了才能吃得安心，好像都是这个爸爸妈妈是吧，家里边长辈说的话。你看看现在从实验室里出来告诉大家你怎么去做才做得好。哎，杨老师，我真的挺感慨的。今天其实我们挺感谢杨老师把两位同学带到直播间哈，给我们大家做科普，让我们知道这个实验室到餐桌这条路上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杨老师应该也挺欣慰的，就是他们真
3: 还是想就是
2: 还是想留在实验室里
3: 啊，对，
2: 然后继续做下去。
3: 对对对，给养殖户们那个更大的技术指导跟帮扶吧。
2: 从牡蛎硕士做到牡蛎博士，
3: 对对对，希望他们的养殖效果都有所改善，然后获得真正的收益，或那个进行共同致富吧，一块儿。
2: 哎呀，这句说到点子上了，太好，应该
0: 鼓
2: 掌。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啊！
2: 所以杨老师真的，我觉得对他们两个人给我们最大的这个感受，我觉得你功不可没。他们能从实验室走到餐桌，然后就想到共同富裕，然后把这个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你应该自豪啊！
4: 我很特别自豪，这也是我们做农业研究的一个农业人的一个特别淳朴的一个性格。
2: 是的，是的。扎扎实实的，然后所以今天也真的非常感谢几位来到直播间，感谢你们长期的扎根在水产养殖，也坚持做应用型的这个科研，给老百姓来谋福利。谢谢几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希望以后有机会继续能听到你们新的一些科研成果，然后为我们老百姓为养殖户所用。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二位同学，感谢建龙，感谢世伟，我们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4: 再见，
3: 再见，再见。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 品味三餐四季，
1: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 都算数，
1: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3: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3: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3: 花样城市计划，
1: 城市计划，
2: 浪起来吧。
3: 同样一座大连，
4: 不同的成长刻度，
5: 80后的过往，
6: 00后的当下，
7: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3: 我们在大连，聊点
4: 不一样，
3: 聊点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涵涵，
1: 我是丽丽霞，继续问候大家。另外我们的公众平台是开通的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发私信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啊。今天这个牡蛎吃明白了吧？小龙虾吃明白了，
0: 而且在最开始的时候，在大连的周末还玩明白了，
1: 玩明白了。
0: 最后在家休息的时候，
1: 今天我就在想，你说咱吃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好多人问的问题都跟小龙虾有关系，就大家好。而且小龙虾它不适合，就是说咱出去，比方说几个人，什么会谈，或者是约一些朋友什么，这必须得是好朋友，
0: 不是，
1: 或者说
0: 会谈大家都搁那扒着呢，
1: 对，他就很尴尬，
0: 有
1: 好多东西他就不适合这样。但你在家里窝在沙发里，坐地上，你整个桌，你整个综艺一看，
0: 哎，老爽了啊！尤其现在有一个新的综艺开播了，特别特别火。听没听说过《花儿与少年》？
1: 什么叫新的综艺开播？《花儿与少年》哪一年就开了？
0: 《花儿与少年》第八季了都。
1: 啊，那你说第八季了，都第八季了吗？
0: 都第八季。
1: 哎，我那天好像跟谁说，我说我看好像那个《花儿与少年》第五季了吧？你说你确定？啊，我当时还想，没到第五季，到第八季了，
0: 猴年马月的事儿了。但是第五季这么难忘，是因为当时的那些嘉宾让大家印象深刻，叫北斗七星嘛，秦海璐啊，秦岚啊。
1: 哎，他是每一期，比方就是他有那个什么，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很看过，就是他是有什么花样姐姐团。是不是
0: 花样姐姐是另外一档旅行综艺，你看砸了、
1: 那花儿与少年就是也是姐姐们
0: 一个是
1: 跟小伙们、
0: 对，其实都是一样的、花样姐姐是
1: 那花样姐姐那个男的那些叫挑夫腿儿，是不是
0: 是吗？
1: 是吧，好像是
0: 你看是没看
1: 你不看那些
0: 花样姐姐已经是十年前的综艺了，然后花儿与少年是
1: 那我看的可能也是八年前了，这不都第八季了吗？是不是一年出一季、
0: 差不多，然后中间断了几年，然后呢当时还有做过一次露营季啊，但是更多的是
1: 那你做功课了吗？这个第八季看点
0: 我都看一半了，呵呵，我跟你说、
1: 已经开始了、
0: 已经开始了、昨天刚刚上了第一期的上段，因为我没充那个
1: SVIP。 你说的看了一半的是第一期的，你看了一半啊？
0: 因为它刚开播，刚刚开播
1: 啊！我以为这一季你都看一半了呢。
0: 没有，第一期上。
1: 我进组了呢。
0: 我跟着他们去玩了，你不知道吗？
1: 爆料一下啊！
0: 首先呢，再先来看这一期的嘉宾阵容，因为每一季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嘉宾阵容，毕竟之前出现过。这些明争暗斗啊，一些名场面吧。
1: 这些综艺里边就是难免都是就是相处
0: 摩擦，
1: 对对对，说好了是磨合，不好就是摩擦。
0: 你可以看看这一期的嘉宾有没有你认识的或者你喜欢的。首先，大姐吴君如，
1: 那必须认识。
0: 我超喜欢大姐的，
1: 必须知道
0: 这个。
1: 我认识她，她不认识我。
0: 严谨啊，但我觉得吴君如的那个性格，包括像是在一些这个颁奖礼上面的这个发言，
1: 有的时候特别鬼马出跳。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首先这一季的搞笑核心可能会有了，其次第二姐樱桃，哎呦，想到樱桃，我第一反应是那个人世间当中的那个
1: 放眼望去，这些人我都认识啊，

0: 全认识，三姐林依晨
1: 我都认识，
0: 这是偶像剧
1: 的，我都知道
0: 鼻祖
1: 啊，
0: 周冬雨
1: 啊，
0: 而且说这季特别强的是大姐、二姐、三姐、四姐，
1: 确认一下王可是不是我以为的那个王可，
0: 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小姑娘，我觉得这个你够呛能知道，
1: 后边我都知道
0: 哦，大哥邓为、啊、小弟王星月，你全知道，
1: 我都知道，
0: 我都有不知道的，
1: 我都知道，他们演的我都知道。
0: 大哥邓为演过那个《长相思》，
1: 哎、这个我真不知道。
0: 王可小妹你不知道是吧？
1: 哦哦。
0: 哦哦哦，
1: 那我就看看，不知道，真不知道，
0: 这个不知道了。
1: 哎哎哎，
0: 但这次确实是属于起码大姐、二姐、三姐、四姐都是实力派的影后演员，在这个领域内能够拿到深厚的奖项的了。
1: 嗯嗯，
0: 所以大家也很好奇，哎，现实中生活下私底里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在旅行过程当中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花儿与少年八》之所以大家关注，是因为有着逃不掉的话题，叫做偶数记。
1: 什么叫偶数记？
0: 就是花少说有一个玄学啊，说单数记非常的好看，嘉宾阵容特别好，大家能相处的特别融洽。其中就比方说是花少五全海路那一季是封神的综艺，而且那一季是唯独拿了白玉兰奖的、白玉兰最佳综艺奖。
1: 啊，偶数记的时候就不一定是什么样
0: 的。偶数记这个被大家提及最多的就是花少二。花少二当时有毛阿敏老师、宁静老师、许晴老师，然后还有一些人啊，
1: 这些人我也挺喜欢。
0: 嗯，但是在那个综艺当中，反正至今大家都在分析解读当中的一些名场面，总之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也很好奇啊，花少八啊，能不能是破了这个诅咒，相当于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1: 第八季八卦得更多。
0: 哎呀，大家其实更想看的是融合的。
1: 哦，我觉得看综艺其实好多人就是都是扒着缝看的。
0: 嗯，
1: 不是说就看说哎呀你们这环节怎么进行，那一环他们就愿意看那些就是镜头藏在暗处的。
0: 哎，对，那种感觉。
1: 就跟拍的不经意的你们透露出来的，哎，有一点话题性的，他愿意去
0: 讨论。说白了咱们都是人，都是会有窥私欲的。
1: 嗯，
0: 会好奇这些东西啊。我们先来看他们这一次去到哪里哈。在之前的采访当中呢，大家也都说了，我们彼此工作上可能打不照面，但全都不认识，
1: 不认识。其实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明星，可能他们演过什么样的剧目，大家会熟悉。他们彼此之间可能就是陌生人。
0: 而且这一季是和往季都不一样，因为往季有些嘉宾是私底下认识的关系，而这一次是唯独全部都是陌生人的旅行。
1: 他们全都不认识，平常就是一点交集都没有的，都没有人一起拍过戏、
0: 打过照面，说是，剩下的基本上就算是没有了，
1: 那就是不太熟悉。
0: 所以这一次也是标榜了这样一个标签，全员陌生人嘛，然后。开启了长达27天的旅行，要横跨墨西哥、秘鲁、阿根廷进行三国的游学之旅。
1: 嗯，
0: 这三个地方有去过的吗？或者有你感兴趣的吗？
1: 长达27天，你知道说明一个什么事儿吗？
0: 啊、
1: 这些人现在档期不太满呢。
0: 人家是刻意为了花少留出的档期不行吗？
1: 啊、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这三个国家有一个特点或者是共同之处？
1: 啊、什么呢？
0: 美加墨世界杯。
1: 啊，
0: 墨西哥、秘鲁、阿根廷啊，这都是参加了今年的这个。
1: 那跟这场行程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当时的录制期间正好就是在世界杯期间，
1: 哦，
0: 是那个时候录的。
1: 哦，
0: 还不仅要感受文化，当时还要去感受一些这个足球的感觉。而且据说他们好像没有买到票，就是在外围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氛围。到时候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综艺当中也能够呈现出来啊。
1: 哦，
0: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了，想看一看这一季大家会不会有什么摩擦，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什么制造点，甚至有些人都罗列出来了。哎，这个人有什么缺点，我们到时候看他能不能暴露出来。我觉得大家更像是一种抱着这种看戏的这样一种方式，其实看的不一定是景点了，更多是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1: 嗯，他这一期多长时间？一个小时？
0: 基本上是一个多小时，它有的时候是剪成一期，有的时候分上中下啊，这个不一定啊。但是呢，我不知道你在看旅行综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期待？你看，
1: 我没有期待，我一般这样的话都看片段，
0: 你都不
1: 好多综艺我都看纯享
0: 哦，
1: 因为像这样的就是时间太长的，然后就对我来说太磨叽。我不愿意看这
0: 就是看生活当中太忙的人和我是生活中太闲的人，我就能够
1: 不是我用它来打发时间，我可以用那种就是片段式的那样的东西，我就觉得看他们旅行我不如自己走了。
0: 主要是看他们的很多片段是，你知道现在特别讨厌一点叫做营销号， 就有时候给你剪的乱七八糟的，所以我反而会喜欢去看原片哈。
1: 他一定会有的，他给你剪完了之后，你才能有话题，
0: 嗯，
1: 你才能有那个关注点，才会出噱头上热搜。
0: 我时常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墙头草，嗯，这个营销号说有道理，我觉得嗯不错，那个营销号有道理，我觉得嗯不错，但其实有的时候你真正去看原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1: 嗯
0: 啊，可能并不是
1: 陌生，然后同行的人陌生，然后可能还有一些这个。不待定的任务，
0: 嗯，
1: 对吧？
0: 之前我印象特别深刻，在第5季当中，秦海璐说了一句话，叫做在旅行当中，只要钱上面大家不出问题，不出矛盾，就不可能有啥大事儿。你会认同这句话吗？或者说，你觉得钱消费观是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呢？
1: 这肯定是一点呢，肯定很重要啊。
0: 那除了消费观之外，你可能还会觉得有哪一些呢？
1: 哪个都重要，但是你就像小龙虾一样的，它是适应能力强。并不是说此行会让我就是100%的特别舒服，我只不过就是能适应这个行程。
0: 哎，那假设就是你的这个旅行搭子和你一块出门的人他有什么问题你实在不太能忍受了，你是能保持我憋着我全程不说话回来我再不和他玩了，还是我受不了我当时我就要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1: 不见得说得很直接，但是我肯定不憋着，可能就有一些方面我接受不了的地方那就避开呗。
0: 避开，
1: 对，
0: 但是
1: 比方说，我就是不愿意跟这个人就是一起去餐厅去吃饭什么的。我说是明天这样，咱分头啊。
0: 哦
1: 啊，明天因为我有一个特殊的安排，我中午的这个时间我可能有点自己的事情。
0: 嗯，其实，在看了这么多场综艺下来吧，我每一季都看啊，我除了第6季之外，每一季都看了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要有嘴。我觉得现在社会当中，大家好多时候都是因为没有嘴的感觉，所以才导致了矛盾，导致了冲突。
1: 啥意思？
0: 一定要学会及时沟通，有嘴就要说话，就这种感觉
1: 啊。嘴也别太大。啥玩意儿都说也招人烦。
0: 对，但我
1: 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有嘴。
0: 但我觉得是这样，沟通很大程度上能解决很多的问题。其实往往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不同频啊，或者说发生了矛盾，就是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然后大家彼此不沟通，然后朝着自己的想法越走越远，你会发现中间的这个隔阂就是慢慢形成了一种深沟的感觉。
1: 那一定是的，旅行是这样的，那就平时生活也是这样的。
0: 就包括其实他和你不觉得和处对象的时候是有点像的吗？就是你生气了，我没有，你肯定生气了，那你说我为什么生气了，就永远靠猜。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
1: 不是
0: 我不喜欢靠猜。
1: 那要是搞对象的时候呢，还有一方愿意主动去沟通，至少因为就是你们还在这个男女朋友处的过程当中，就是至少有一方是一直主动在沟通的，至少啊，
0: 那不
1: 要不然两个人就那就掰了呀。
0: 哎，我反而觉得这种更累，我觉得不如直接摆。可能在我的观念当中，就是我觉得两个人一定是要彼此去沟通的。
1: 所以这就取决人嘛。
0: 嗯。
1: 而有的时候就是嘛，爱得更深的那个，可能付出会更多嘛。
0: 是。除此之外，我觉得在旅行过程当中，搭子是旅游，分工一定是要明确的。不要去互相干涉你的分工，我们在前面先把话说好了啊，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剩下的时候大家可以搭把手，但是不要过多的去怎么说呢，侵扰别人，这就一点。
1: 在这种旅行式的综艺上面，不应该是节目组都负责吗？
0: 不，全都是明星们自己负责，要联系当地的地陪啊，联系导游啊，规划路线呐、包括自己订民宿啊，订住的地方啊，自己选择去哪个餐厅吃饭啊。现在的这个节目组是会给你一个叫做路书的东西，相当于他们提前给你探测了一些点，说给你一些指引，这些饭店是可以去的，那些景点是可以去的。但是
1: 去这27天，助理都不跟着。
0: 我觉得是。
1: 就是摆拍和实拍之间的这个衔接，
0: 我看完的感受会更加真实一点。再包括，要不然也不可能有第二季。毛阿敏老师发出来了，当时第一次见到这个经纪人，就那些感慨、感叹吧啊。而且出发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破冰的环节。对于陌生人的旅行，就是提前我们把话摆明面上来讲了，我有什么不吃的，我有什么不碰的，我喜欢什么，
1: 特别的忌口，
0: 然后
1: 风习惯啊。
0: 我觉得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我在看第7季的时候，马思纯就讲出来了，因为他在吃抑郁类的这个 药物，
1: 嗯，嗯，
0: 所以说他的作息是一定要保证好的。我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嗯？那如果说我万一没睡到这个时间，我会很难受。那这样的话，你们不要来叫我了，你们先去旅行，等我缓过劲儿来了，我再去找你们、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就是把这些话提前说出来，要不然大家会猜他为什么不出来了，他是不是心情不好了，他是不是对我产生什么样的这思想？对于内耗的人就会想很多很多，
1: 嗯嗯。
0: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作息习惯呢、啊，
1: 嗯
0: 啊、一些生活的方式提前讲出来。其实我们经常讲。

0: 一个词儿叫做说破无毒，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很多事提前讲完了，哎，就好了。其次呢，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接纳差异，不要试图去改变对方。你说你能轻易的被别人改变吗？
1: 嗯，
0: 一趟旅行当中，我觉得肯定是不能够的啊。
1: 嗯，
0: 所以搭子可以是互补，但是没必要完全相同。我们也要接受彼此和自己就是有差别的。
1: 嗯嗯。
0: 最重要的是，哎，如果说一旦出现了矛盾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1: 那能有多大事儿？
0: 你一般都会在哪些方面出现矛盾？可能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生活习惯方面的。你是属于能够退一步的？
1: 我不知道，就是在综艺里边他能有什么有多大的矛盾？
0: 哎呀，
1: 能在哪个问题上能有矛盾？
0: 你等我给你推荐一些那个、一些花少二的片段吧。
1: 就是他因为什么呀？你刚才说的作息习惯是一个，那就不合适，那分开住嘛。那还有什么饮食上面不习惯，那你就别吃团餐或大家统一点的，符合他的给他点一点吗？
0: 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这个性格，其实就是你的性格合不合适。有的人他是
1: 性格不合适，一行那么多人呢，
0: 怎么说呢？有的人是属于那种我希望你们全程照顾我的，有的人是属于我希望你们别去干扰我的选择的，有的人属于强势的，有的人是属于哎呀拖拖拉拉的丢三落四的。总之因为27天的旅程它并不是一两天大家忍忍就过去了，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彼此的矛盾点。所以有人说了，检验一段关系最好的方式是一起去一趟旅行。
1: 对对。
0: 但其实旅行不是一场及格考试，也不是说走完这一套我们就分出了谁好谁坏，对不对？它只是让我们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像是照了一面不一样的镜子。哈哈镜一般的看到了，哎，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特点，也更加明白了在这样一次旅行之后我们更想要去怎样的这样一个远方。当然了，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是要祝愿每一个人在每一次出发的时候都能遇到合拍的同行人，也能做一个温柔靠谱的同行者。那么在这样的一趟旅行当中，在这样的一档综艺当中，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个综艺刚刚开始，也是借此机会推荐给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当着下饭神剧啊，下饭的电子榨菜，来陪伴着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好了，
0: 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提前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范憨憨，
1: 我是丽丽霞。在周六周日的上午，各位将听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精编版，
0: 是的，
1: 稍后继续锁定 FM99.1 是小鹿和小雨带来的午间朋友圈，再见，
0: 拜拜。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高新区管委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9月12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就高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我们将积极回应并认真解决。
6: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明华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高新区的城市基础建设、物业管理、市容环境整治、产权证办理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互动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8: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9: 你真是我儿子吗？
8: 嗯，
9: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0: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8: 这个吗？
1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8: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1: 多一声问候，
12: 妈
13: 妈，
11: 多一点交流，
13: 这裙子真好看。
11: 多一次陪伴，
12: 剩余了赶紧提干。
1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8: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到大连来，一定要来星海广场。这里是大连当之无愧的城市会客厅，开阔大气，山海视野无敌。给大家整理三个本地人私藏绝佳出片机位。机位一，广场中心铜马雕像，正对跨海大桥全景。机位二，西侧海边步道，落日侧脸，海景氛围感满分。机位三，百年城雕平台，像一本打开的大书，可以俯瞰整片广场与海湾。最佳时间傍晚17点30分到19点，落日黄金时刻，交通地铁1号线直达。来大连一定要在星海广场吹一次温柔的晚风，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9: 嘿，
12: 中午十二点，
13: 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选择新媒体的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包括大连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实时收听。那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想问小雨一个问题哈，也是问收音机前朋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家里有没有那种老照片，可能你很久也都没看，但是那个照片的这些人或者拍摄的时间已经年代很久远了。
1: 当然有了，在我们老家是有这样的相册的，而且我好像现在就小的时候经常翻看嘛，就现在我那个头脑当中都有记忆，每一页每一张是什么样的。然后现在想一想，好像是里面充满了好多好多的回忆呀，每一张都弥足珍贵。
0: 对，我们家其实也有一些老照片啊，是放在那种就是相册里像塑料一样，然后你一张张插。
1: 我们家还有那种就是一页你可以撕下来，然后下面是有那种粘性的，粘到上面，然后再把那个塑料合上。
0: 我知道那个本子一般都特别的大，
1: 然后还很厚。
0: 对对对，还很沉。然后再老一点的，像我的姥姥家和奶奶家，他们的那种照片它是会有那个压在玻璃板下边的。他们会有一个柜子，柜子就是台面上有一个玻璃板，然后压在下边。我每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都能看见我三四岁

0: 时候的照片，就是小小的那种，特别特别可爱。有一次我很好玩，因为我们这一辈在奶奶家人比较多嘛，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小男孩是谁坐在小飞机上？我妈跟我说，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这是你呀、啊、我说啊，这是我呀。
1: 我觉得可能是我姥姥家和我奶奶家哈，虽然说两位老人都过世了，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他们会有那种相框，但那个相框是大的、
0: 挂在墙上的那种，
1: 然后里面是一张一张的那个照片放到里面、
0: 对，而且还有那种插的一些单人照什么的，就是他不是特别的规矩，就是那种感觉。我记得小的时候
1: 一般来说他都不会把你就是放的特别整齐，还是会稍微有点这种
0: 错落，
1: 这个什么艺术的排序感。
0: 其实呢我还挺喜欢老照片的，因为有的时候它记录了我们可能曾经遗忘过的一些故事和那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人、那今天咱们这个刷刷朋友圈的话题呢，也是由一张老照片引出来的。那它是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哇，这个名字真好长哈、然后这位朋友牵出了一段将近30年前的足球往事。
1: 是啊、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呢？叫午间朋友圈。所以说呢，这一张照片它就是通过神奇的朋友圈来到了大连足球人的圈子当中，然后经过他们的辨认之后，真的帮助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找到了父亲当年的老教练。
0: 我每次在这个寻找曾经的人的这样的故事当中，总是能感受到一份莫名的感动。就因为我们经常说嘛，说可能这个前世的多少次回眸才换来今世的这个擦肩而过。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不同阶段有很多的人，就我们认识了，一同经历了故事，然后又因为各种的原因然后走散了，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又因为各种的原因又碰见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
1: 而且我觉得最奇妙的是这样，就是你发现你的一个好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在下面的评论当中有一个你认为他俩根本没有联系的人互有这个联系方式，因为那个只有是彼此都是好友的
0: 才能
1: 看到，然后你会就在上面刷起来说，哇，你们俩也认识，然后对方也会反应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也非常的有意思哈。那好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片花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1: 我们进入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刚才和大家说到了，这是从一条留言开始的，而且是关系到今年大火的东北潮。日前呢，大连市文旅部门运营的俄语海外账号呢，前段时间发布了东北潮的赛事内容。这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的足球人，叫阿尔乔姆阿普赫金，他在社交平台 VK 上看到了这条内容。
0: 可能对于很多的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来自于异国他乡的一条赛事消息哈。可是对于我们的这位这个阿尔乔姆阿普赫金来说呢，大连和足球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立刻有了不一样的那种意义哈。
1: 这个故事呢，要追溯到上一代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呢，刚才说到的这位先生哈，俄罗斯的先生，他的父亲亚历山大阿普赫金呢，是来大连踢过球。1996年的时候呢，亚历山大曾经是在大连顺发队效力的，但是呢，时间不长，可是却给他包括他的家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0: 所以说呢，这个阿尔乔姆啊，就在账号的后台留了言哈。一方面呢，他是想去寻找父亲当年的足球足迹，去看看父亲曾经生活过和踢过球的地方。另一方面呢，因为他自己现在从事的也是足球方面的工作，所以说可以希望和我们大连的足球就是建立一些交流哈。
1: 你看两个人之间的连接，就可能建立出两代人之间的连接，包括两个城市。的连接。来说一下阿尔乔姆，他现在呢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业余的足球联赛的主席，同时也是一名足球教练。到大连之后呢，他是参观了咱们大连足球的青训基地，并且和大连市的足协就青少年互访包括未来的友谊赛的各种交流达成了初步的意向。
0: 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哈，这条故事线已经拉得挺长的了。那一头呢是上世纪90年代哈，大连顺发，那一头呢是今天的这个俄罗斯的足球人，一头是父亲留下的故事，那另一头呢是曾经的

0: 我们现在的哈这个大连的足球，那也是儿子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哈。所以说真正的是连接到这一起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就是一张老照片。
1: 哦，那说到这的话，大家会想到了说，那这怎么是连接起来呢？赶快说到万能的朋友圈吧。阿尔乔姆的故事被报道之后呢，在大连的足球圈的朋友圈当中啊，就开始传播当中了。有人就认出来了，说：“哎，你看这照片中间站在这个其中的，不就是年轻球员身边的老教练？他叫张蔡林。”
0: 这个过程其实特别生活化哈，没有那种电影里边我们说啊寻人，然后这种层层的推理感哈，就是老朋友把照片放大一看，说哎，这个人我认识，这不是那谁谁谁吗？然后想说哎，你现在跟他还有没有联系？哎，我还有他电话，我打电话我问一问，然后就一点点的把这个线索给穿起来了。
1: 真是这样的。那张蔡林老先生呢，是在1954年出生在咱们大连的，是大连走出去的老一辈的国脚啊。1996年的时候呢，是执教大连的顺发队。报道当中提到了说，当时队内确实有一名俄罗斯的外教效力的，他是谁？故事就连接起来了，他就是阿尔乔姆的父亲亚历山大。
0: 其实对于我们年轻人，更年轻的一代吧，像我是90后哈，我可能还觉得1996年是我这个几岁几岁的时候，但对于很多00后或者是10后来说，1996年是上世纪90年代。听到这个词忽然感觉很久远哈，
1: 那好像是我美好的童年哎，美好的少年。
0: 对，所以说其实对于照片里的人来说，那是一起训练比赛生活过的一段时间，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那是曾经的一段故事。那在照片里的人，有一些人记得球场，有一些人记得队友，记得他们曾经吃过的一顿这个可能庆祝胜利的这样的晚餐，或者是训练里的一场雨，那这些都是其实一张照片里他经历过的背后的故事，都活在了很多人的脑海当中。
1: 据说人的大脑是非常神奇的，其实曾经所有的经历的事我们都是有记忆的，只是说有的时候它被淹没了，难以被唤起了。但其实照片就是这样很神奇，它会激起你曾经的记忆。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大事件呢，我们会有新闻方面的记录，其实小小的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呢，它就藏在我们的手里，包括心里，像是一张合影呀，一本旧的通讯录呀，一件没有舍得扔得掉的这样的球衣，都可能成为打开曾经那段岁月记忆的钥匙。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作为大连人，看到这样的故事会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就是足球之于大连从来不只是在比赛上，其实在最近的这1-2年当中，这个大连的足球的这个赛事，包括足球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都受到了全国很多朋友的关注哈。我们几乎在这个中超的比赛上，几乎场场都可以达到60000人以上的这个观赛，也让很多外地的朋友然后感受到了大连人对于足球的这种热爱哈。所以说其实现在我最印象最深的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小，上小学的时候吧，那时候大连足球是最鼎盛的那个年代哈。那个时候我们的包括小女孩，不光是小男孩，就是那个时候最骄傲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哎，我家里谁谁跟这个实德谁谁一起踢过球，认识谁谁，我有他签名的那个球衣，你知道吧？
1: 我太理解了。
0: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说啊，你怎么有他签名球衣，我还跟他合过影，然后怎么怎么样，就小朋友都会特别特别羡慕他们。就是那个时候足球至于大连

0: 连，我觉得大连依旧是一个，或者是说一直都是一个足球氛围非常浓厚的城市。
1: 是的，
0: 我很少见一个城市的男生男士啊、这么喜欢踢足球。
1: 确实是这样，而且我觉得大连是大连的足球，它有一个可能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
0: 怎么说？
1: 比如说有一些城市它会有两支球队，或者是有一些球队它会有自己的这个死忠粉，就是我是支持这支球队的。
0: 难道不是吗？难道你还可以左右摇摆吗？
1: 不，在大连的足球上是，我是支持大连足球的
0: 啊、
1: 大连的不管是实德还是万达还是现在的这个英博，或者是曾经的大连人，曾经的阿尔滨，就是我们不会说哎，阿尔滨没了，然后这个来了一个大连人，然后我就是阿尔滨的球迷，然后我不喜欢大连人，我不支持大连，不是的，是大连人是在支持大连的球队。
0: 哎呦，
1: 就像一个名字一直一辈一辈的穿下来，然后我们一直就很喜欢他。
0: 我特别理解、就是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足球的报道，对于我来说，其实我很难理解那么多男生追一个球在跑，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踢到对方的框里。
1: 其实我之前、我也觉得很神奇这件事情、
0: 然后那么多人在旁边为此而着迷哈、然后后来你开始慢慢发现了，就是说它会让你有投入感，而且它会激发你的热爱。就比如说世界杯，为什么说大家那么追捧它、因为它其实激发的不只是对足球的爱，它是对国家的爱。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有人说大连人之于足球球是为什么这么热爱，或者大连的这个每一支球队都能，每一个年代都能有这么多人去支持，你会发现很多的球迷他是经过不同年代的这个球队一直支持下来的、他不是支持某一支球队，而是他支持大连足球，
0: 所以他激发的其实是对大连的爱，对家乡
1: 的
0: 爱，
1: 就是那种城市的荣誉感。其实大连人的城市荣誉感我一直觉得特别特别的强。
0: 我以前哈、就是每次看到那旁边会有那种宣传板，就是我爱大连从未离开、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对于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我都会觉得热泪盈眶。
1: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大连足球之于大连可能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一种传承，这也是很多可能外地的球迷一开始不太明白，后来慢慢理解大连的这个足球文化的一个原因
0: 啊。我们说到这个、事件本身哈，刚才说到了朋友圈当中的这样的接力，更准确的来说呢，就是这条消息在大连足球圈当中开始不断的转发了，然后开始辨认，开始确认、不能说很多人或者是大部分人都参与了，但是只要是大连足球圈的人可能都参与其中了。所以说你看了，我们希望能够把自己知道的线索不断的补充上，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线索的闭环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多看一眼，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多怎么说留意了一下，这个感觉就是很奇妙的、有可能说哎，我的朋友圈里有人发了这个照片、然后我也没看，我就翻过去了啊，可能这个事儿就在我这断了。
0: 是，
1: 可能有人就留心看了一下，哎，他就有了这样的线索。这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奇妙的缘分吧。
0: 而且我觉得咱东北人他就是非常热情啊，你经常会遇到那种问路的，都不去呢，说我带你过去吧，
1: 我
0: 顺道。
1: 所以网上有人开玩笑说嘛，东北人一生都在等一次见义勇为的机会啊，就是特别的热情，总是想办法说，哎，我能不能帮上别人？谁来找我帮帮忙？对不对？这种感觉哈。
0: 所以咱这个朋友圈当中一定是非常热闹的。报道当中呢还有一个非常小的但是非常动人的细节、说这个亚历山大呢当年是从大连回家的时候呢给儿子带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糖果、并且对小的时候阿尔乔姆说呢，说那包糖果呀就把他父亲和大连连接到了一块儿了、成了童年当中特别难得的特别深刻的记忆了。
1: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记忆的深处有一些细碎的小的这样的一种物件反而会勾起你对于那一整片回忆的印象。
0: 我印象我和大连最初的链接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会是大虾糖吧？
0: 不是，是大螃蟹、
1: 大
0: 闸蟹。就有一次我爸应该是出差到大连、然后你回想一下，一个小朋友大约也就是五六岁，然后晚上睡得正香呢，懵懵的，然后就被父母推醒说，哎，小雨小雨起来吃东西、然后就睡眼惺忪的起来，看到我们家那个桌子上都是好大呀，
1: 飞蟹是吧？
0: 对，刚刚做熟的、然后爸爸就特别希望我尝一下新鲜的嘛、也可能说他等到明天就不新鲜了啊。然后我印象当中，你猜我觉得那个蟹好吃还是不好吃？
1: 应该 我觉得可能是你第一次会觉得不太好吃吧。
0: 其实你想，那螃蟹如果说没有意外的话，那得多好吃呀。但是

0: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我爸当时喝了白酒，
1: 嗯，
0: 所以那个酒就蹭到那个螃蟹肉上了，嗯，所以我当时觉得那个螃蟹肉是又苦又辣的，
1: 哦，
0: 这就是最开始我对大连和大连海鲜的印象。
1: 我刚刚在这想，其实并不是我觉得大连的螃蟹不好吃，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内陆的朋友到大连来第一次吃海鲜啊，
0: 嗯，
1: 他是不习惯，就是他从小没有吃海鲜这个习惯，
0: 嗯，
1: 然后他第一次吃海鲜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很腥，就是大连人会觉得叫鲜，
0: 啊，
1: 鲜甜鲜美，他可能没有太吃，就是不太经常吃那种很鲜活的海鲜，包括可能大连人讲究，就像你父亲那样，活的拿回去赶紧蒸赶紧煮，
0: 嗯，
1: 然后赶紧吃，你再第二天放进冰箱再拿出来，咱们说这个热一下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0: 我当时哈都不理解，就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吃这种贝类它都是死的，
1: 嗯，
0: 然后在大连你们是不吃的。
1: 哦哦，不对，为什么要吃死的贝
0: 类？哎，大连话怎么说，叫不嘎是吃还叫不什么吃，
1: 嗯，
0: 就是不稀的吃吗？
1: 不稀的吃啊，就不稀的吃。对，是这样的，就是所以我刚刚小雨问我，你猜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吃海鲜的习惯，你还真别说，第一次吃这个活海鲜有可能真觉得吃不太习惯。
0: 但是直到我七岁的时候，
1: 嗯，
0: 就妈妈真的是把我来到了带到大连，
1: 嗯，
0: 啊，然后不是说带到家里的海鲜，
1: 嗯，
0: 然后我就吃那个螃蟹，我妈说你尝一口，我说不吃，我没敢告诉爸爸那个肉不好吃，
1: 哦，
0: 啊，因为能看出父母的盛情。但后来我来大连的时候，我妈说你吃，我说不吃，好吃，然后我妈说你尝一口尝一口，我们小时候
1: 对
0: 总是被强迫，后来吃一口然后顿时我的眼光就亮了，这东西原来这么好吃，
1: 跟之前不太一样，嗯，
0: 是
1: 就这种感觉，所以说其实好像我们的记忆里一个小小的物件就会穿起来那一片记忆哈，
0: 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大连是很容易刻在很多来过的人的心里的，就是你因为大连是这个环海，然后还有山，
0: 哦，
1: 然后
0: 环渤海又是交界之处，
1: 对，然后四季分明，
0: 北纬39度，
1: 对，然后这个城区的面积也不小，然后就是在世界上像类似于这种自然环境，有山有海，然后四季分明，然后这个很多的这种条件吧，地理条件加一起的城市在世界上都不是特别的多，
0: 是的，
1: 所以说它会给人留下很深的一个印象。
0: 哎呀，你不要再说了，嗯，你再说就有点作为一个大连女孩的凡尔赛了哈。
1: 我是很热爱我的城市的，
0: 我也很热爱大连，
1: 嗯，
0: 我们回到这个事件当中吧，就说了刚才小的时候阿尔乔姆哈，他是个小孩，
1: 嗯，
0: 所以说他可能当时吃那个糖的时候就知道爸爸去大连踢球了，
1: 嗯，
0: 有大连这样一个城市，然后是在中国，所以他可能不知道说爸爸踢的是哪一级的联赛，
1: 嗯，
0: 也记不住说究竟是什么名字，
1: 嗯，
0: 可是我觉得那个甜甜的味道和父亲说的那个远方也许就印在他的记忆当中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哈，可能对于他来讲就是父亲只要从那个地方回来就会给我带一包这样的糖，
0: 嗯，
1: 这就是他记忆当中的样子。那阿尔乔姆的父亲呢是2年前离世的，很遗憾没有再次能够回到大连，那现在呢他替父亲回来看看当年的地方，寻找当年的老队友有老教练，那这趟行程里有怀念也有继续往前走的一种力量吧。
0: 嗯，是哈，所以刚才我们是从老照片说起了，
1: 嗯，
0: 然后说到了朋友圈，
1: 嗯，
0: 其实想一想现在呢阿尔乔姆这位先生也是在做足球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把俄罗斯和中国的两座城市之间又建立了新的连接，
1: 嗯，
0: 父亲当年吧因为足球来到了大连，孩子今天也是希望通过足球让两座城市的年轻人再建立链接。
1: 嗯，所以这是也是一种深深的这样的一种缘分哈。其实有的时候刚刚讲了说足球啊其实是刻在很多大连人骨子里基因里的一种连接，有很多的老人你会真的是在球场上看，有很多的老人抱着自己的孙子去看球，然后给他这个架在脖子上，然后一进球给孩子这样举起来的那种感觉。
0: 哎，我觉得你特别具有新闻人的敏感性，就是你这个画面一下子就能触动我。
1: 对，是这样的，他就是一代一代被传承的，而且这个时候可能回家了，爷爷还会跟孙子说：“你爸小的时候，我也是带他这样看球的。”
0: 我记得我爸当年在那个北京就是读大学的时候，就当时正好是霍元甲大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家里又都没有电视，是全学校的人去看一个电视。
1: 哦，对，
0: 我印。 象特别深刻，就是我爸踩在板凳上，
1: 嗯，
0: 然后呢我骑在我爸的肩膀上，
1: 对，肩膀上。
0: 其实关于霍元甲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但是那一幕此生难忘，
1: 是真的是这样的哈，就是我

0: 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种画面，其实前边后边可能都不记得到底是因为什么去，为什么骑在这儿，但是那个就是骑在爸爸肩上的那样的一个画面，你就会永远的记得的。
1: 我觉得爸爸可能也还动容一点，毕竟爸爸毕竟年轻但您说到爷爷，你知道我这个脑补的画面就是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然后是个小孙子骑在他的肩膀上，也许小孙子也不懂什么技战术啊、违规呀、什么是赢什么是输啊，但是当时那种热烈，爷爷对他的托举，我觉得他一定是难以忘怀。
0: 是这样的哈，两个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祖孙两代人同样穿着蓝色的这种球衣，然后在这个球场上看着同一场球，然后这个画面其实穿越了很多年，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也有可能是他的这个爸爸领着他在球场上看球啊，就是这种传承
1: 的感
0: 觉。那其实我们今天呢是由一张老照片啊跟大家来讲了这关于两代人两座城的这个故事哈。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老照片啊可能真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段记忆的回望，也是我们曾经人生的一种补充，可能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忘了，但是拿起那个照片你可能又会想起了，或者是曾经已经离开了你的人哈，是他们来过这个世界上和你有连接的一种印证和一个情感的存放。
1: 说到这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说科技发展究竟带来了什么呢，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手机当中随意就可以拍一张照片，你知道当时买那个胶片，我记得我妈和我爸带我去公园
0: 胶卷、
1: 胶卷儿、就那个相机是需要借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那个胶卷一定要每一张都认真摆好 pose、然后调好光线，
0: 是的，
1: 再去按那个快门的，
0: 对对对。而且后来哪怕有了这个数码相机之后，然后这个也是要洗出来，就是很多老人到现在还保留的一个习惯，就是你哪怕拿手机给他拍完照，他都会跟你说你把这个照片帮我给洗出来。
1: 你好像要触动我的泪点了，因为我记得我姥姥在世的时候就跟我说小雨呀，你挑几张你和你弟的好的你帮我洗出来、然后就那个照片在他的床头就是好多好多年，
0: 是这样的，
1: 不时的翻看。
0: 对，就是对于他们来讲照片真的是一个很珍贵很珍贵的一个记忆的固定、就不像我们现在说哎，你拍个自拍一拍可能都要拍100多张然后不知道选哪一张，他们是真的会觉得我洗出来了一张就是定格的这某时某刻某天某年某月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然后是一个很珍贵很珍贵的，它是有一种仪式感的，仿佛给它洗出来的时候。
1: 还有就是小鹿、就我们刚开始节目说到了就家里会有的那些老照片、其实现在你都找不到底板了，你也再难把它清洗出来了，
0: 是的，
1: 所以它好像就成了绝版了。所以更加的需要我们有一些方式和方法，能不能把它更好的保存起来。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 AI 好友申请的环节啊，让我们的好朋友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老照片、我们应该如何整理，是否能把它们数字化，真正的存到啊我们的这个数字世界当中哈。好，我们进一小段的片花，进入到今天的 AI 好友申请。
2: 好友申请已通过，新的想法正在接入。
3: 今天的 AI 好友申请教大家用四个步骤整理老照片。第一步，先分类，可以按年代分，也可以分成家庭、学校、工作和旅行几类。认不出人物、记不清时间的照片，单独放进待确认一组，先别着急猜。第二步，做标记，尽量记下大概时间、拍摄地点和照片里的人。整理时也可以问问家里的长辈，这是谁？那天发生了什么？把电脑上的课本、课程一起写下来，或者用手机录一段声音。第三步，收好原件。照片放进干净的相册或照片盒，放在干燥避光的柜子里。已经褪色、粘连或者尺寸特别大的照片，单独平放，尽量少用手反复触摸。第四步，做好备份，用手机翻拍时让镜头和照片保持平行，避开反光。文件名可以写成时间、地点、人物，重要照片最好在两个不同地方各存一份。如果想把老照片发到朋友圈，先看看有没有住址、电话、证件和孩子学校等个人信息，也要顾及照片中其他人的感受。网上有人说看着像只能算一条线索，还需要继续核实。最后记住一句，先分类再标记，原件收好，数字备份，一次整理几张也可以，慢慢来，家里的记忆就会越来越清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是问候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
0: 那我们刚刚讲了一下哈，这个关于这座城市足球，还有和曾经上世纪九十年代另一座城市的一对父子的这个联系哈，
1: 是真的好神奇哈。其实说我们今天的节目都是一个庞大的同城朋友圈，不过呢，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聚焦一下本市即将发生的一些大家需要关注的事件。
2: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1: 我觉得我和小鹿应该属于生活当中都是比较贴心但又操心的那种人。
0: 就是老鹿命
1: 啊，所以每次的话都会提醒大家，就当下要特别关注的就一定是天气这件事儿，特别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啊。
0: 确实是这样的哈，尤其是在这种换季的季节呢，可能在你哪一天不经意没穿对衣服，可能你就要为此付出一周的感冒的时间了。
1: 上个星期就是本周哈，我穿了一个露肩的衣服，然后小鹿当时就说哎，你看你还穿这衣服，你不怕感冒？我当时还说我没事儿，
0: 真是操心的命，我真是。
1: 结果我就中招了嘛哈。
0: 那所以说呢，其实在这种换季的天气啊，就是大家应该尤其注意哈，包括一些体质敏感的人群哈，就都要格外的去注意。那我们今天呢，大连是以晴为主，市区的气温大约在21到28摄氏度之间，风力3到5级，非常舒服哈。这个早晚有一点秋天独有的这种凉爽哈。那中午和下午啊，阳光的这个会给我们的这个体感温度能稍稍抬起来一些哈。那其实在最近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直都是在跟大家说你出门的时候你带个外套。哎呦，我真的觉得我越来越像我妈了。就出门之前总得嘱咐你听我的，你拿个外套，然后每天都说到季节了你得穿秋裤，然后就是这种感觉。
1: 哎，特别好玩哈。就是我女儿现在可能还大一点了，好像有一年我带他去海南的时候，然后当时就你想我们冬天去，然后又到海南就穿得乱七八糟的。
0: 真的是冬天的海南真的是穿得乱七八糟的，因为我在那个季节我也知道。就是你想你以为的海南是没有冬天啊，应该都是夏天，你出门怎么这么凉呢？然后第二天你又穿了个卫衣，然后穿个短裤，然后你就觉得说哎，上边有点热，就是哎呀真的特别纠结。

0: 然后三个女人本来就一台戏，而且又是三个不同年代的女人，就我妈，我还有我女儿，每个人的体感和体质又不太一样，所以说就经常是我说热不热，然后我妈说冷不冷，然后我女儿被烦的已经不行了，然后她当时不大哈，她就总结出一句话，她说是不是女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特别关心别人是冷还是热，然后我和姥姥都被逗笑了哈。但是哈，我觉得大部分人在这个季节还是要准备，就像小鹿经常说到的，就这个薄外套是必须必的了、
1: 哎、是，
0: 特别是大连风大的时候，
1: 确实是、
0: 而且我居然睡觉的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腿抽筋了，
1: 就是凉到了，
0: 凉到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足下保暖也特别的重要了。
1: 确实是，因为我是体质就是稍微不是说那么温热的那种体质啊，就很怕冷，所以我的体温或者我的体感可以真的是感觉到。你包括这两天，我就像小雨说的，我发现我脚开始容易凉了。我到冬天的时候就是，这个末梢神经嘛，就很容易这个变得温度很低，
0: 哎、
1: 手啊、脚啊这种。
0: 东北有种说法，不知道大连有没有，就是说一个女孩手经常很凉，
1: 没人疼，
0: 没人疼，没人爱，
1: 哎呀，更可怜了。
0: 然后
1: 我凛冽的那个场景，我哆哆嗦嗦的，然后自己喝着手，然后好可怜，像这个东北卖火柴的小女孩。
0: 然后有更残忍的一幕，然后我就让我妈摸我的手，然后我说妈，你看我手凉不凉？我妈说怎么这么凉呢？你戴个手套啥的。我说人说了，这手凉是没人疼，没人爱。你猜我妈怎么样？
1: 怎么说的？
0: 东北妈妈会怎么样？我妈毫不留情地甩开我的手说还得怎么爱你。我的心更加拔凉拔凉的、
1: 哎、真的是、也挺可爱的母女之间的一个互动哈。但是确实是也能感受出来，虽然说开个小玩笑哈，但是确实最近这两天一定要注意。也许一个薄外套对于你来说只是占了你包包里边的不大的一个位置、但是可能会给你生活当中减去少去很多的一些麻烦。
0: 对，而且我已经开始把我的那个就仅存在外面的大毛衣外套准备好了、早晚出去的时候
1: 时刻准备着。
0: 对，万一去海边呀、骑车呀等等户外活动的朋友的话、还是要留意一下风向和风力，特别是北风天、
1: 是这样的哈。好，那下面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我们最近的身边的一些生活的资讯哈。其实你会发现到了秋天啊，很多的这个修路工程又开始了。
0: 哎呀，说到这真是好头疼哈。这个还好还好，我有一段路程我是可以绕行的，否则真的是哎呀挺耽误事儿的了。来看一下哈，最近有几处道路是施工的。那西岗区部分道路是有施工的封闭安排的，高新园区呢也是有，而且呢这个施工的时间呢会延长到9月15号。像是华北路、西安路、红岭路部分地点也有栈道施工，施工范围、通行方式呢，我们要根据现场调度进行调整了。
1: 尤其是像今天哈、因为是周末嘛，所以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你像周一的早高峰、周五的晚高峰，其实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段哈，比较的集中。如果说你经过这些区域的朋友们哈，出门时候可以看一下实时的路况，多留一点时间。我觉得其实现在科技也挺方便的，就很多人你可以回家的时候你打开导航你看一下，也许你是认识那条路的。我有的时候用导航，它的作用不是告诉我就是我应该走哪条路、而是它的作用是告诉我常走的那条路堵不堵，有没有施工，
0: 跟我是一模一样的。我经常是这样，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呼唤他的名字，我说导航到哪里，然后他导航到哪里，然后他就会问你走第几条路。
1: 对对对，
0: 我看一眼之后我就会说好，退出导航。
1: 是这样的。所以其实现在导航至于很多人的作用，其实它不光是一个导从 A 点导到 B 点这样的哈、更多的它可能因为它的实时的这个资讯可以告诉我们，哎，你可能你常走的这条路拥不拥堵啊、要不要有一条新路啊，是因为什么。包括有的时候开车嘛，我自己开车然后开那个导航，就是去一些 不太熟悉的地方、然后它就会有拥堵，它就会弹出了一个小框，就是你能不能就是告诉一下我前面为什么是拥堵的。我每次都可积极了，
0: 我也是、
1: 及时的反馈给导航。
0: 东北人的热情终于有见义勇为的时候了。
1: 对 对, 对, 对，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你在这个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0: 对，我一般都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事儿，他会问你说 是道路施工吗、嗯、是这个车辆多吗、嗯、是事故吗、嗯、我一般都会大部分都是那个车辆多导致的拥挤。
1: 有的时候就是我没回他的原因是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没走到那个节点、
0: 啊、
1: 你明白吗？

0: 了，我就跟着大家在这赌啊赌。
1: 你真不负责，我都会看着他那个框，直到我真正了解了之后，我再去点。
0: 对，所以我没点，我没点。他问我的时候，
1: 没点，
0: 我没点，就是那个界面一直在那儿，一直到我走到这个地方，说，哎，也没啥事儿呀。
1: 对，
0: 然后好，
1: 就是
0: 这个车辆多，对，
1: 真
0: 是
1: 这样的。
0: 所以说，其实这个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也可以把身边的这些这个小科技给用起来哈，也挺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也不要过于的焦虑，因为虽然说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可能这个时的比较适合去对于道路进行一个修缮哈，有一些也就是临时的，可能一天两天啊，有一些时间比较长，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哈，过了这个时间段就好了。
1: 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有朋友要出行的话，其实我特别遗憾，就是大连的海岛真的去的太少了。当下也是一个去海岛的好时机，是吧？可能不能下海了，但是至少能在海边再玩一玩。
0: 对，
1: 如果说周末的话，大家准备去皮口的话，包括呢去长海县的部分岛屿的话，要留意了，就是首班船的时间是由早上的8点钟提前到了7点半了。
0: 那其实这个坐船这个事儿呢，我其实没太坐过船
1: 啊。你晕船吗？
0: 我不晕，我是坐过类似于那种渡轮，比如说从那个厦门去鼓浪屿，它不是得坐一小船？对，或者是有一些在一些旅游景点，它会有那种像这个带点路程、带点观光的那种船。就坐这种大船，我其实就是真的是从 A 点到 B 点纯交通的这种船，我可能没坐过太多哈。但是通过我那几次坐的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坐船和我们可能坐地铁、坐公交还不太一样。
1: 当然了，
0: 它受那个这样的天气影响特别大。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周末的时候去上岛玩，周一的时候一个紧急电话就
1: 回不来了，
0: 就真回不来了，因为那天是大雾还是大浪，好像就不发船了。对，所以说那个航班呢，特别容易受到像潮汐啊、风力啊、各类天气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如果要是去这两天这个周末打算去哪个咱们附近的岛上去玩，一定要提前确认当天的航班，预留出安检、购票和等船的这个时间。然后如果说你已经订好了一些民宿啊，有什么改动的话，你一定要跟人家沟通，因为毕竟是去了一个自己不太熟悉的地方。
1: 是的，提醒的太到位了，赶快来说一下哈。我们今天其实这个主题一直都没有离开大连还有足球。那明天也就是9月12号，相信我们的苏一万足球场呢又会热闹起来了，将会迎来的是大连队和延边队的比赛。计划到现场看球的朋友们，首先要提醒通过主办方正式渠道核对比赛在时间、入场要求、票信息还有交通安排。
0: 哎，确实是这样，尤其在大连看球哈，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哎，说这话我又觉得我像我妈了。
1: 就人特别多是吗？
0: 对，人特别特别的多哈。首先你要规划一下这个停车的问题。
1: 哎呀，
0: 如果你
1: 一
0: 定要开车的话，
1: 出门旅游都不规划的孩子，告诉大家看个球必须要规划。
0: 对对对，你就说他有这个多需要打这个
1: 多重要。
0: 对，多重要。第一就是停车的问题啊，像这个附近你要找到正规的啊让停车的车位。还有呢，这个据我所知，可能是附近的姗姗奥莱是可以在晚间11点之前免费停车，但是人家停车位也是有限的哈。所以如果说你打算这个开车去，尽量早一点啊，那个不要等到这个路段封闭了之后，你说啊为什么不让我进啊，这个就尽量避免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呢，如果说你不打车去，你坐地铁一定要规划好这个路线。还有就是呢，看好你的这个票啊，从几号门进。然后因为整个的那个苏一湾球场其实挺大的啊，从几号门进，还有就是你身份证你带好，然后几点开始，几点之前入场你记好。我之前就是跟我朋友就是看过一次球，就发生过这个情况哈。我说那个你带没带身份证，然后他说我没带呀。我说妈呀，那怎么办？然后他说没事儿，不用身份证啊，这个特别斩钉截铁告诉我不用身份证。就去了之后，人家 刷身份证进，
1: 嗯，
0: 然后他就只能是在墙上去贴那个找那个临时那个身份证，自己再去刷脸、去印证、你知道看球进那个本来入口人就特别特别多、我俩就被挤散了、然后他弄得自己也很焦虑，你知道吧，一堆一堆人，他拿还得找一个有灯光的地方，然后又收验证。

0: 嘛又是怎么怎么样，就很麻烦啊。所以说你要去看球的话，你把自己的这个证件啊都提前的准备好，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哈，给安检呐、进场呀留出一定的时间啊，就不要明明是看一场球挺开心的一个事儿，因为小小的一个什么样的疏忽哈，就导致大家的这个可能整个的回忆就没有那么的美好了哈。
1: 提醒的实在是太到位了，
0: 特细又特别像我妈。
1: 嗯，真好哈，节目当中的贴心录。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朋友圈大家的留言好不好。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有网友说呢，说自己的爸爸呢年轻时就在单位的厂队踢球，家里还有一张当时厂队的一个合影。那个时候啊，大家穿的都是不一样的球鞋，说小的时候只觉得这一张是一个旧旧的照片哈。现在呢听了咱们刚刚讲的这个事情之后呢，他特别想回去问问爸爸和那些叔叔后来还有联系吗。
1: 嗯，好，那赶快问一下吧。其实说到这个问的话，还有很多的一些技巧哈，比如说有些朋友会整理我们的老照片。
0: 嗯，
1: 那如果跟父母聊的话呢，父母就会有很多的故事讲给你听。
0: 嗯，
1: 首先要耐心的听他讲完，另外呢千万不要问一大串的问题，一个一个问，慢慢的记。最好是按照年龄啊、时间呐、节点呐，把老照片都能做一个整理和整合。
0: 哎，你发没发现对于很多上了年纪年长的朋友们来说，一张照片它能讲述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1: 是的，是的，真是如此。
0: 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位网友哈，这个叫这个吹吹，他说，搬家时候翻出爷爷年轻时在劳动公园拍的照片，我拿着照片去找相似的角度，发现树变高了，周围也变了，爷爷看见之后特高兴。
1: 哎呀，这个好有记忆点呐！网上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照片，就比如说。找相似的人啊，相同的人，然后在同样的地点，然后又一个一个出来，都发现变化了。
0: 对，
1: 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红梅姐最近发了一个，你看到了吗？
0: 嗯嗯，也是类似于这样的。你知道她说这一段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1: 啊，
0: 就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那一句：“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1: 你知道，当我姥姥去世的那段时间，我的手就是我的车里是不能放这首歌的。
0: 嗯，
1: 就我一放这首歌的话我就泪流满面。
0: 是我的禁忌歌曲是突然好想你，就是五月天那个，是我外公去世之后我不能听的歌。
1: 哦，不能听。就是特别是你把所有的车窗都摇起来，
0: 对对对，
1: 然后陈奕迅的声音包括他的歌都特别有叙事感。
0: 嗯嗯，
1: 就会让你想起很多。他要是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在设计。
1: 你的中国人？
2: 是的，司令官阁下，我也是受伯特林将军之命来同贵军商谈的。
1: 哟西，尊敬的特拉瓦先生，请讲吧。
3: 大木正阁下，你们的天皇陛下已于8月15日通过广播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8月17日，关东军山田乙三司令官也发布了停止行动向苏联投降的命令。苏军现在已经进驻了哈尔滨、新京、奉天等大城市，战争结束了。
1: 我只接到过死守虎头要塞的命令。再说，你怎么能证明这不是你们苏军的谋略宣传呢？
3: 阁下，请接受我们的诚意，我们是真诚的，请为你的官兵和避难的同胞的生命考虑一下，何必让他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呢？如果贵军一再坚持，我们不久就会攻占整个虎头要塞。
1: 我确信不是不久，而是不可能。即使有一天你们攻击要塞，所付出的代价也是你们难以想象的。
3: 哼，难道你们的顽抗就不付出代价吗？
1: 为此我们在所不惜。我们这支国境守备队是大日本帝国最顽强的军队，我们已经制定了玉碎计划，要与要塞共存亡。
3: 难道你们还要做军国主义的殉葬品吗？
1: 这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来人，
4: 嘿，
1: 把这个俄国人给我带走。
4: 嘿，开朗，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4: 开朗，
1: 把这个俄国人给我关起来。
3: 嘿，你们怎么能抓军使呢？
4: 司令官，这个中国人怎么办？
1: 放了他，让他回去报信。
4: 嘿，你得滋你滋。
5: 太君啊，太君，
4: 你得什么的干活
5: 啊？太君，我是给太君送菜的。
4: 开路，
6: 你，等等等等，
7: 啊，你就是那个厨子
8: 啊？咋了？我厨子咋了？
6: 啊呸！
5: 哎，
6: 汉奸！
5: 哎呀，你小子真他妈活腻歪了啊！你敢呸老子？哎，
6: 哼，呸你咋了？哼，这十里八外的，谁不知道你是狗汉奸呢？
5: 哎，他妈！你还骂我？
4: 开路！开路！

0: 太君饶了你一命，你还他妈不快滚！
1: 嘿，你个狗汉奸，光屁股吞眼子，丢尽中国人的脸，回头让我拧上，小心我拧断你脖子！
0: 哎，你他妈的满嘴喷粪啊！你给喇叭听着，后天晚上半夜闹鬼，半夜闹鬼，嘿，火石场喷火，小心吓破你狗胆。后天晚上喷火，吓破你狗胆，你他妈的你！
2: 阿甘，走，快走！
3: 五拉草这是在故意点我，后天晚上半夜闹鬼，火石场喷火，什么意思？难道大炮就在火石山上？后天半夜12点会被捣毁。对，五拉草就是这个意思。赶紧回去向将军汇报情况。

这群不守国际惯例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将特拉瓦扣押在要塞里，只允许他在一段走廊自由活动。这几天特拉瓦可以深切地感觉到弥漫在要塞内部的死亡气息，不时有嘤嘤的哭声传来，应该是一些开拓团家属在遵照命令按顺序结束生命。一个已经走向末日的国家还要实施什么玉碎计划，他感到完全不可思议。没人理会他的愤怒，他知道苏军的最后总攻随时都可能到来，他唯一担心的是将军波特林斯基会因为他被关在这里推迟进攻时间，贻误最好战机。

0: 哥，妈妈真的是睡着了吗？怎么我叫她也不醒呢？
1: 嗯，是睡着了，她是太累了，睡得香。
0: 可是她还没有吃饭，你做的四喜饭那么香，
1: 等她醒来会吃的。哎，盒子，你爸爸呢？
0: 爸爸他好多天都没回来看我们了，妈妈说他太忙了。
2: 嘘，小点声。俺听说这里关了个老，
0: 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像洋娃娃那样。走，我们看看去。
1: 嗯，
0: 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像洋娃娃那样。走，我们看看去。
1: 嗯。就是这儿。
3: 嗨，你好，小朋友。
0: 我不叫小朋友，我叫盒子。
3: 啊，你呢，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1: 俺叫虎头。
3: 哦，盒子，虎头，好名字，好听。
0: 毛子叔叔，妈妈说老毛子的头发是黄的，眼睛是蓝的，你的怎么不是？这是什么颜色呀？
3: 因为我这个毛子不老，所以就是褐色的。
0: 哎，毛子叔叔，你在想什么？
3: 我在想像你这么可爱的小姑娘，该有许多自己的玩具。
0: 可是，我的玩具都在日本。

0: 那叔叔就给你做一套积木好不好？
1: 啊，好啊好啊好啊。
0: 虎头，去帮毛子叔叔弄把刀，这屋子里正好有几个木头，我给盒子做几个积木啊。
2: 好，俺这就去厨房取。
0: 哎，盒子，叔叔一边给你讲故事，一边等虎头哥哥，好不好？
1: 好的。
0: 嗯。从前有一个古老的农庄，农庄里有一位农夫，他还有几个漂亮的小姑娘。
3: 一支连国际惯例都不遵守的军队，完全是一群毫无人性的疯子，他们竟然扣押了我们的特拉瓦同志。
4: 将军，我们没有必要再姑息他们的生命，必须对他们进行毁灭性的打击，直至完全消灭他们。
5: 对，将军，如果我们推测的没有错，要塞里的乌拉草同志已经找到捣毁巨炮的办法，他暗示我的那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3: 好，同志们，从现在开始各就各位，今夜凌晨12点，只要听到爆炸声，我们就对要塞发起最后的攻击。
6: 是。
7: 虎头，你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呢。
2: 那个日本小姑娘和子来找俺玩，她妈妈应该是吃药自杀了，俺正好跟她去看看小日本子的动静。
7: 哦，和子在哪儿呢？
2: 跟那个军师老毛子在一起呢。老毛子让俺回来取刀，说要给和子削积木。
7: 哦，虎头
2: 啊，
7: 你记住，从现在开始咱们要干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
2: 乌拉草，你说吧，叫俺干啥都行。
7: 虎头，
2: 嗯，
7: 你想给你爹还有鸭蛋妹妹、老宋叔和烂胡家报仇不？
2: 想，做梦都想。
7: 你想救那个毛子叔叔和和子吗？
2: 想，他们都是好人。
7: 好，现在你拿上这把菜刀去找他们，记住，一会儿听到火石山地下发出两声巨响之后，趁乱带着他们跟大伙从火房东侧的出口逃出去，不能回头，不能当傻狍子，一直往关帝庙方向跑，那里你洞里婶在等你们呢。
2: 啊，乌拉草，那你呢？你不走？
7: 我留下，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过两天我就去找你们。
2: 嗯，那俺走了。大叔啊，不，乌拉草，别忘了，俺哪儿也不去，就跟洞里婶子在关帝庙等你。
7: 好，好孩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出去。
2: 嗯，一定。
7: 快走吧。

0: 半个小时之内，爬到电缆处，用最后一根雷管引爆炸药，用电缆一捣毁，依靠电力操作的巨炮就成哑巴了。
1: 站住！什么人的高炮？
2: 快！快！大木正发现我了！弟弟，停下！再不停下，哎，枪的高炮！
0: 不能停下！哎，不好，听动静，他也爬过来了！
2: 死了，死了的药！
0: 啊！我的腿！

0: 报告将军，巨炮已经捣毁。
1: 同志们，立正！脱帽！向英勇无畏的中国勇士致敬！同志们，现在是1945年8月27日凌晨12:02，架起浮桥，卡秋莎火箭炮部队、坦克部队立即出发。
2: 是。
1: 英勇的步兵将士们，你们马上要与地狱里的魔鬼周旋，尽量保护那里的妇女和儿童，营救那里的中国劳工。
3: 前进！

0: 部队终于开始总攻了。
1: 娄子叔叔，你背上盒子跟俺走。
2: 不，我要找妈妈。
1: 等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哥哥再带你去找妈妈，好吗？
0: 嗯，
2: 好吧。我还要带上毛子叔叔给我做的积木。
0: 哎，我都给你带好了。小姑娘，快到我背上来。
2: 嗯。
0: 哎，孩子们，走。哎，乌拉！

胜利了，要塞里的日军除59人缴械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歼灭，110名中国劳工得以重见天日。小虎头、特拉瓦和盒子顺利到达关帝庙，大洞梨抱着两个孩子悲喜交加。小虎头最终没有等到他的乌拉草叔叔，大洞梨也没有等到他日思夜想的亲密爱人。在猛虎山山顶，大洞梨领着小虎头堆起5座新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役终于在乌苏里江边的虎头要塞画上句号。入夜，乌苏里江江面上灯火通明，虎头镇上空升起灿烂的烟火，苏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鸣放阵阵礼炮，自由的黑土地上一片欢腾。第二天清晨，人们惊喜地发现被战火洗礼过的大江两岸漫山遍野的乌拉草迎着朝阳劫后重生。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乌拉草》第五集，剧中人乌拉草由周建龙演播，小骨头由孙博洋演播，烂胡琴儿由陈斌演播，老宋由陈迪演播，大洞梨由钟阳演播，克拉瓦由李山演播，波特林由白马演播，大木正由武术演播，吸血舞由段勇演播，韩德富由鲍红海演播，程疯子由吕永国演播，何子由齐鹏飞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春波加。

0: 对理想家园的一种向往吧。
1: 对生活不太难，
0: 云南应该是很多人的快乐老家哦。其实很多歌手的创作灵感源泉也是来自于那里。李健2007年还有一首歌叫抚仙湖，就是他去云南抚仙湖旅游的时候被那一片清澈的湖水所深深打动。李健在湖边感受到了一种远离喧嚣的宁静和辽阔，内心的情感也随之流淌，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抚仙湖。整首歌呢就是用夜晚、用湖水、用离别作为意象，营造出了一种淡淡的忧伤，还有温柔和回忆交织的那种氛围。所以这首抚仙湖哈，已经不单单是一首歌了，它更像是一段旅程，一种情绪上的出口。李健用音乐描绘了一个没有惆怅的湖边的夜，也让抚仙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精神故乡。

知道不知道啊？刘若英的这一首歌，很多人可能是因为那个电影听过啊，因为那个电影的片尾曲哈，《天下无贼》，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啊！记得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跟傻根一样啊，觉得天下无贼呢？怎么可能呢？但是现在觉得天下无贼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啊！因为现金电子化啊，小偷想偷也偷不到什么了，能偷的可能就是时光老人吧。时光小偷偷的是岁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时间的》

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有没有在节目里面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25年前的今天，有一张专辑叫做《女生宿舍》发行了。那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恋人未满》，一瞬间席卷了整个华语乐坛，让大家记住了三个可爱的女生 SHE。他们没有想到哈，自己一唱就是20多年，成为了亚洲最红的女子团体。我们接下来来回味一下这首歌。

这首歌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吧，这也是 SHE 的出道作品，这是一首翻唱歌，原唱是美国组合真命天女，就是 Beyonce 之前所在的那个组合啊。不可否认哈，这是他们最一鸣惊人的翻唱啊。那么我想其实 SHE 能够突出哈，也不绝对仅仅是因为机缘巧合，是因为能在一大批少女的组合里面，很少能够有像他们这样非常清新优质的和音，所以呢恋人未满一出来就会吸引很多歌迷的注意。而且呢相比于原版的真命天女的成熟和大气，他们在这首歌里面添上了青涩少女的那种情怀的词，再加上每个人的唱腔都各有特色啊，虽然稚嫩却让整首歌非常的清新和自然。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是另外一个男生组合，也是非常有少年感啊，也是好多年前了，来自于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歌。

听见音乐，听见你，下午三点到四点钟，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在991的电波当中，用跨越年代的金曲为你送上专属的问候。刚刚这首歌叫《旅行的意义》，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了解到文青代表歌手陈绮贞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聊旅行，自然是会听陈绮贞的这一首歌。好像我从前没有特别喜欢听它，因为总觉得陈绮贞的声音里边那种糖分太浓了啊，过于甜了。只不过现在很喜欢陈绮贞哈，其实无非就是大家所说的人到中年啊，人越老越爱吃甜的了嘛。我们下面要听到这首歌里面啊，这个歌手哈，声音里面也有甜甜的感觉，来自于梁静茹，我喜欢。但是我觉得梁静茹的声音里面的这种糖分呢，不是因为她音色里边的那种甜，不是那种高浓度的糖分，而是一种幸福感，她在歌唱生活里面的幸福感，如此带来的甜分，我喜欢。

这首我喜欢是不是是像一杯温甜的茶，它的歌声里边的糖分呢，不是那种浓烈的甜，就是藏在生活细节里边的那种踏实的幸福感，听着心里会觉得暖暖的，就好像旅行的时候偶然撞见的小美好，哪怕只是一阵风一朵花，都能够让人记好久。其实不只有出门远行才能遇见心动的风景啊，今天虽然跟大家来聊旅行，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或许暂时抽不出时间来奔赴远方，但是也没有关系啊，接下来这首歌会带我们听见大海，就当给忙碌的生活充充电。它是来自于陈建年和他的朋友啊，这首歌叫《海的眼泪》。很难想象啊，这是2021年的作品，在当下有点浮躁的华语乐坛里面，这张专辑呢就好像是一汪静水深流的海，不仅拿下了当年的金曲奖最佳专辑，也更是成为了都市人心里的世外桃源。歌里的感情太真挚了，就是没有那种华丽的技巧，但是呢就能够轻轻地触动到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听进去你就会红了眼眶。那接下来我们来静静地聆听。

歌叫《海的眼泪》。我想了一下，大海为什么会流下眼泪呢？小的时候觉得大海的眼泪那是海的女儿的眼泪，当时王子不知道自己有多爱，所以他的眼泪是爱情的眼泪。那这首歌里面的眼泪

泪呢，是海岛居民的眼泪，是海岛上居民对于岛外生活的一种向往，当然也有对岛上的传统衰退啊、流失的一种无奈吧。还有呢，就是对儿时美好岁月的一种怀念。所以长大之后才发现，海的眼泪更加复杂了。这也是我希望的啊，希望你们在这些华语乐坛的好歌里面听到些许人情味儿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陈建年的创作啊，非常喜欢他的声音，是因为那种会让人反省自己是不是活得太过世俗，活得太过功利，活得太过枉费心机，马不停蹄了，就好像快要忘记了生命的和生活的最本真的声音。那他融入在音乐里边的那种天然和纯粹啊，总是能够轻易地触动到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出去看看世界，要去旅行的一个意义吧。下面听陈建年制作的一首歌啊，也是他发掘的宝岛歌手南王三姐妹的一首歌，叫《妈妈的花环》。

这一首歌里面藏着的深情啊，简单一句却能抵过千言万语。我打算留给你这一首《爱就一个字》，就好像你旅行回来啊，会带回来那些看似没有用却舍不得丢的小物件。也许总有人问哈，这个有什么用啊？就好像有人会问，读《红楼梦》有什么用？学吹笛子有什么用？种一株玫瑰又有什么用呢？好像我们这个世界总习惯用有用来当标尺去衡量一切。可是庄子早就说过啊，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就是那些看似无用的美好，就却恰恰是藏着最珍贵的意义。旅行带回来的小物件，藏着沿途的风雨光。读一本闲书，学一门乐器，养一朵花，其实是藏着生活里面的松弛和热爱。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些美丽的废物，根本不需要有用来定义，因为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好啦，伴着这一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接下来是张毅带来的《你好生活》，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

0: 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0: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甜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0: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平原建成，大连是主城区依山傍海，山海穿插的城市，出门遇山，下楼见海。高低起伏的城市肌理，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层次，沉浸式感受大连山海景观，推荐短途精品路线，路线莲花山观景台、星海滨海栈道，体验高处俯瞰全城山海，低处漫步蔚蓝海岸，几分钟切换双重视角，大连的美是一步一景，山海共生的独家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5: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像生活。

0: 你好，生活
1: 向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收听啊！这个我跟依依在直播间给大家磕一个，
0: 非常感谢哈、啊。
1: 做这份工作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多多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
1: 是不是啊？哎，这个节目一开始，然后我们俩依然要关心大家的生活方面的一些话题，
0: 嗯，
1: 有两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今天晚上啊。油价又要上涨了，
0: 今天油价上涨、啊、
1: 所以对于有车的朋友来说，嗯，如果你的油箱啊，然后可以加点油。

0: 游的话，就赶紧去吧。
1: 是，咱就加点。
0: 但是今天晚上啊，我估计现在开始很多加油站就排队了。
1: 对，
0: 因为这次油价啊涨得不少啊。
1: 是啊，
0: 正常的话就是每吨呢、啊，就是汽油上涨了435块钱，柴油上涨了420块钱。但是咱们国家对这次涨价，价格实行了调控。就调控之后，实际上调的是汽油260块钱每吨，就是然后柴油的话是250块钱每吨，所以就是国家还是为我们就是降低了很多生活上的成本，
1: 没错，
0: 感谢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个中秋节也马上到了，
1: 对，
0: 那还有个消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啊、哦，
0: 买没买？
1: 对，如果要出门的话，赶紧需要买了。
0: 啊、还没买的话，赶紧听我们现在说完了，抓紧时间，赶紧上网上去订票，好不好啊？希望大家中秋节然后出行愉快。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3: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4: 生活，更好的生活。
2: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3: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
4: 生活，当然是生活。
2: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它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5: 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
2: 你好，生活，向生活。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下午好，我是张一。
0: 哎呀，这个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唠唠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啊。
1: 嗯，
0: 这个家住福州的何女士最近挺崩溃的呀。
1: 怎么
0: 了？因为她结婚之后啊，先后怀孕了四次，但是每一次啊都在孕早期的时候就胎停了。
1: 为啥呢？
0: 然后呢他就特别纳闷，四处求医，反复检查，然后结果发现他的输卵管、排卵、子宫内膜都一切正常。
1: 那为啥？
0: 去年呢，何女士然后到了福州大学，然后这个附属省立医院妇儿然后这个医学中心就诊、然后接诊的这个医生啊就把目光转向了何女士的丈夫王先生。这位常年坐在电脑前的程序员，他工作坐着，打游戏也坐着，基本就不动，
1: 久坐。
0: 对，然后这个医生就发现王先生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你看他身高1.7米，体重却将近180斤。
1: 哎呦，
0: 就是他身体质量的指数，咱叫说BMI 超过了30。就是平时就是把可乐当水喝，夜宵那就是常态了。哎，那么最让这个医生然后就是想不到的是啊，王先生的精液检查结果就是他的精子 DNA 的碎片率高达90%以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就一般的情况下，这个 DNA 碎片率在15%-30%之间，低于15%就是是最佳的状态，超过15%就可以作为复发性流产的明确的诱因之一。
1: 结果他90多
0: 啊，高达90%。
1: 我天哪！
0: 就意味着他几乎每一颗精子都残缺不全。所以他的妻子每次怀孕几乎都注定以流产收场。
1: 就是他精子质量太差。
0: 对，那么确诊之后啊，王先生就经过几个月的减肥。你得听医生话呀，运动，然后戒掉可乐这些饮料，规律作息，然后他的精子 DNA 的碎片率就从90%降到了30%以下，其他的弱精症指标也基本恢复正常了，随后在人工受精的这个辅助之下，然后他老婆终于顺利的怀孕了，这次的话，宝宝就稳稳的留住了，
1: 太好了
0: 啊！听到这个新闻，大家作何感想？咱先不想怀孕的这事儿，就讲一讲通过这个事儿，现在久坐的天天

0: 不运动的肥胖的一些朋友，肥胖不是错哈，
1: 是，
0: 但是你影响自己的健康就是错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通过这个新闻，我们俩也呼吁大家伙
1: 动起来，
0: 对，
1: 别老坐着，
0: 不是为了别的，不为了好看，
1: 是
0: 为了健康，
1: 没错，
0: 这是真太重要了，你知道吗？
1: 当然了，
0: 是不是？你看它影响的方方面面太多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让自己瘦下来，好不好？健康的瘦下来，
1: 没错。
0: 如果你是个可爱的小胖子，能不能让自己的健康的胖着，好不好？
1: 对，健康是排第一位的。
0: 对的。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有一位家长呢向记者反映说，他们家未成年的孩子没有机动车驾驶证，但是经常在当地去租赁一些汽车，然后就开车上路拍照打卡。另外呢，还有一些家长表示说哈，得知自己家孩子租车这个事儿之后，他们就开始限制孩子的零花钱了。但是呢，部分未成年人居然铤而走险，盗窃家里的名酒变卖之后换取钱去租车。前一段时间哈，还有两位家长得知他们的孩子前一天参与了盗窃，所以家长一怒之下选择了报警，自己把自己孩子送进去。家长也说了，现在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个是最后的办法了。
0: 我就觉得这样的家长真的就是行，可以，是不是？
1: 是不是？
0: 就是我跟你讲哈，就这个熊孩子的教育，
1: 你真得管他。
0: 哎呦我的天，我都头疼，
1: 是不是、啊、
0: 真的，我跟你讲，任重而道远啊，教育孩子。
1: 但是你要不管他就更熊了。
0: 那当然的话，你做家长是你这个在教育孩子这方面，尤其是非这方面，
1: 你是第一责任。
0: 对对对对。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如果你现在方便的情况下，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个呢，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俩有动力把节目做得更好。另外呢，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不白参与，因为我们今天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啊，导播会主动把电话回拨给你。记得接我们的电话啊，怎么唠唠就叫我朋友，我们还有5份吃吃喝喝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溃亚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呢是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非常非常的简单，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啊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就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有个朋友哈，最近呢眼睛干涩发红，以为是眼疲劳，结果呢去医院一查，角膜新生血管，角膜水肿，干眼。医生说呢是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尤其是那个彩片导致的角膜严重缺氧。更可怕的是哈，如果你长期戴这种彩片，而色素没有完全包在镜片中间，那您的角膜还可能被染色。首先哈，我们说这个彩片透氧量不够，角膜损伤是不可逆的。眼科的顶刊发表的研究确定了透氧临界标准，日戴镜片它这个透氧值呢需要达到24才可以避免角膜水肿，长戴镜片需要达到87。如果你想要将水肿降至无镜片的水平，那需要超过125。但是呢，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水凝胶镜片，它这个透氧值仅在13到42之间。而我们的角膜长期缺氧哈，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像角膜新生血管，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慢性缺氧会。

诱导血管从角膜边缘向中间来生长。还有呢，角膜水肿和上皮损伤，长期佩戴的人角膜上皮厚度平均会减少大约6%，屏障功能下降，更容易出现上皮擦伤和细菌感染。角膜原干细胞损伤，长期缺氧加镜片摩擦，可以导致角原细胞逐渐的丢失。早期呢，表现的是镜片不耐受，反复的眼红，严重的时候角膜表面被结膜样的组织覆盖。还有就是内皮细胞变形，长期缺氧呢，可以导致内皮细胞大小不均，形态异常，而且停戴之后仍然是没有办法恢复的，甚至摘隐形眼镜多年之后，内皮仍然是存在的。第二个呢，就是有些人选错了彩片，角膜还会被染色。有研究测试了15款的彩片哈，仅有2个通过了色素脱落的测试，就是他们这个色素竟然是可以被擦下来的。色素暴露在表面的彩片呢，可以直接嵌入角膜染色，还可以引发毒性反应，导致角膜的上皮损伤，每次眨眼都会摩擦镜片，表面的色素呢都可以脱落嵌入角膜的上皮。2018年曾经有一个报告，彩片佩戴者有角膜糜烂伴黄色色素附着，检出了铁钛氯这样的成分。角膜损伤呢，它是累积性的，选择隐形眼镜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注意的。首先啊，就是要优选硅水凝胶材质，透氧量呢是水凝胶的5到6倍，像加了超多透气孔让氧气可以通过，还有就是新增了硅的通道，透氧不依赖水，还能维持泪膜渗透压和黏蛋白的相对生理平衡，可以改善干眼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含水量不要选太高的哈，高含水量的镜片呢，其实它为了保持这个含水量，会从泪液当中吸走水分，容易造成干眼症的。高含水量镜片做薄的时候脱水其实更快，可以导致角膜干燥。最后呢，就是彩片优选3明治结构，然后呢，注意要有3类的医疗器械证。有些

0: 降温啦，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

0: 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哎，
0: 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商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燕参，它更不是外地。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想法挺多。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0: 嗯，
1: 那2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

0: 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啊。嗯。另外，这个我觉得上成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成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两期广告，好不好？嗯、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太好了、哎！
0: 咱俩就数着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嗯，
0: 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八斤再送两斤，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两斤。
1: 咱就是说哈，嗯、整整12斤了、
0: 嗯，
1: 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俩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呀、啊，
1: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嗯，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1: 嗯，
0: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成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
0: 嗯、
1: 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成堂现在有两家门店、
1: 嗯、
0: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就退有点多，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1: 那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
1: 哦、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
1: 给力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嗯、
0: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牙、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
0: 嗯、
1: 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咦，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啊、
1: 还有赠品呢、啊、
0: 今天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儿。
1: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还有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今天我们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成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1: 对，
0: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1: 真的是。
0: 但还有惊喜啊！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对，
0: 只要你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12斤呢、啊？
1: 嗯，
0: 170-180根海参呢、啊？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
1: 嗯，
0: 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
1: 嗯，
0: 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成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

0: 到位，
1: 真的，
0: 你还等啥呀？
1: 啊、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啊，咱今天多少钱？
1: 1980块钱，
0: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啊，正宗的辽刺参呐、
1: 啊，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1: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0: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哦，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1: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0: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查出小
1: 要不好使、啊。
0: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3: 家家必备
0: 啊！
3: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3: 是，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3: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3: 对不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3: 而且大家都认，
0: 对，
3: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
0: 了。没错啊、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3: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3: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3: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3: 对，
0: 飞姐啊？
3: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3: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3: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3: 它都炸酥了
0: 啊！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3: 对，
0: 这咋啊？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3: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3: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3: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一。

0: 百五十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十罐再送十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啊。
1: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1: 啊，
0: 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这
1: 你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就50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啊、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
1: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啊！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啊，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香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可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我跟你
1: 再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个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有小菜儿、
0: 啊、是不是、啊、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挂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素素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
0: 嗯，
1: 油麦菜炒两下，
0: 啊、
1: 嗯，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
1: 嗯，
0: 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
0: 啊，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哎，上班一组你弄2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个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嗷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他带几罐、
1: 啊、
0: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王，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

0: 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嗯、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嗯、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十罐送十罐，前50个名额再送十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啊，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箱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啊、嗯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嗯、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哦、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对，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嗯、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嗯、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啊、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嗯，对，
0: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那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咵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省着你去买了。
0: 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啊、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是不 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哎。
0: 对，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啊。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这些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3: 1 2 3

0: 好，来到查出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丽丽霞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点好吃的东西。
1: 好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内蒙古草原酱牛肉。
1: 哇哦，就爱吃酱牛肉。
0: 哎，打开袋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哈。
1: 嗯嗯嗯，
0: 牛肉啊，咱说实在的，不比其他的肉啊，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组成，比猪肉还更加接近咱们人体所需要。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提高抗病能力。那么对于生长发育的孩子、中老年人，还有手术后病后调养的人，体质不好的，在补充失血和修复组织等等方面都特别好，提高体质特别好，对不对？
1: 是是是，就是一说酱牛肉，大人孩子谁不爱得？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当下酒菜啊，你下面条放点啊，好吃不说，关键营养还丰富啊。
1: 是的，
0: 嗯，
1: 反正每次逛超市什么，我肯定都会买的。不过说实话哈，酱牛肉买真不便宜啊，一小块儿。好几十，
0: 对，
1: 差不多就得到百。
0: 嗯，当然，你生牛肉都得六七十一斤呢。
1: 是的，
0: 你何况做成熟的呢，对不对？
1: 嗯嗯、
0: 不过价格在咱节目从来都不是问题。
1: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啊。
0: 没错，因为今天他们厂家找我们做宣传哈、啊，给我们带来了超级震撼的秒杀价格，大家伙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好。
0: 好，说到酱牛肉啊，我们俩今天请了个棒手。
1: 嗯，
0: 于经理啊，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欢迎于经理。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啊。小王刚刚介绍的时候，我就真是满血的状态哈、啊。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酱牛肉哈、啊。
0: 嗯。
2: 其实咱平常说咱这个牛肉好不好吃，真的是看这是哪儿的牛肉吧哈。
0: 对，产地。嗯。
2: 咱们这款酱牛肉的肉呢，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那么咱这个大草原是国家级的这个自然保护区，
0: 对，
2: 它是闻名世界的大草原之一哈。
0: 嗯，
2: 那么咱们这个内蒙古草原基本全部都是这种天然的草场。那么咱们今天这个酱牛肉用的是啥肉呢？就是天天吃着这个大草原上的天然牧草和多种中草药，喝着呢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
0: 嗯，
2: 那碱性的这个山泉水长大的草原牛肉做的。觉得喝个小酒啊、
0: 嗯、
2: 啊，熬个牛肉汤啊，或者你下个面条、嗯、真的就是随意啊、
0: 嗯嗯、
2: 就是好吃个不像样。
0: 对啊、这个酱牛肉的话，其实我吃了哈、就是你一打开你就能闻到那种牛肉的香味扑鼻而来，而且哈这个酱牛肉哈你会发现油滋滋的那种哈，颤硬硬的哈，要看着就特别有食欲，而且你用刀一切呀，咱说肉包着那个小筋儿，筋再连着那个肉，咬一口，哎，大连话说哏啾啾的哈，丝丝入味的，而且它那个肉质啊，我跟大家讲哈，特别的嫩，就是很多老人孩子啊，你都能嚼得动，一点问题没有。
1: 那你看，一般在过去的时候，一到酒馆都说小二，给我来二斤牛肉，再来壶好酒。
0: 哎呦我去！
1: 就是那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多过瘾。
0: 哎，我跟你讲哈，你就是你正常情况下不嘎是酱牛肉，确实就是你自己做吧成本高，你出去买吧贵，但是我就觉得哈，今天呢有了咱这个酱牛肉，你在家就能找着这种感觉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有秒杀的价格。
1: 哇，那太好了太好了，
0: 你就管够吃，不用心疼钱，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咱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哈。
2: 咱们这个牛酱牛肉哈、市场价咱们正常卖是38块钱一袋的啊。
1: 嗯，
2: 这一袋的啊、一袋是150克哈。
1: 啊、
2: 因为别忘了150克、一斤生牛肉，一斤生牛肉才能做出咱们这一袋来啊。
1: 嗯，
2: 因为啊它从生肉做成熟肉是有一个3:1的缩水率的，大家自己可以算一算。
0: 对对对对对啊、
2: 那我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买10袋再送5袋，也就15袋哈、原价600多块钱。
1: 嗯，
2: 今天呢大家听好了，我只需要398块钱。
0: 啊，你给我们带来的秒杀价是398。
2: 对对对，
1: 10袋送5袋，15袋，
0: 15袋一共398。
1: 是的，是的，这比市面上就便宜了很多了。
0: 哎呦，这样的话我们算一下，平均1袋20来块钱。妈呀，是真心便宜啊！
1: 对对对，
0: 这挺吓人的，平均完了啊！但是哈，于经理哈，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的销售渠道，包括你电视购物，好像卖的也是这个价格，对不对？
2: 哎，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全国各种渠道，无论线上线下，这就是我们最低最低的一个价格了。
0: 嗯
1: 啊，那俺们跟人家都一样啊？
0: 我觉得不能一样，你要一样的话，大家伙都失望了。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在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货挣钱的。那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是为了宣传品牌，这是你主动找的我哈。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点面子？多多少少的话，你还得便宜便宜。
2: 我们这个价格的确哈，我说实话是公司统一规定最低价格。 格。你说这个价格你让我再怎么便宜？
0: 不是，我是觉得哈，你的代理商啊，你包括你什么购物啊，其他的销售渠道，你一定是有还有利润空间的，你就把你的利润空间再砍一下。
2: 哎，小王，你说让我怎么让？哎呀，我给你让个20-30。你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我也就真的实打实想让大家尝尝咱家这个酱牛肉，我就直接给你再便宜50块钱，你看怎么样？
0: 再降50，
2: 啊，
0: 妈呀，再降50，
1: 390把减50，三十，哎，
0: 我觉得
1: 不好听，
0: 对，不好听，
1: 我没算出来，
0: 就是我是这样觉得哈，你不如哈，就是你大大方方的，然后你就降100块钱。
1: 哎，这个价像我们节目里的价，
0: 是不是啊？我
2: 一下便宜这么多，这哪行啊？
0: 这有什么不行的？是不是啊？你关键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你得让大家伙哈用不心疼钱的钱能尝尝你这酱牛肉，尝好了之后的话，大家不还买吗？对不对？
1: 宣传品牌让大众接受。
0: 对呀、啊。
2: 小王，这你现在砍价，这就是你太厉害了，就是我。
1: 是小王，你真是太能砍价了。但你说的也挺有道理。
0: 你是不是都觉得心动了，丽丽霞？
1: 我觉得你应该去尊重一下女士，就是也。
0: 没吧，但这没有男女之分。我们现在就谈价格。
2: 小王，这样哈，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挺为难的哈。我也没做过这样的价格。你这样我也豁出去了。咱就限个量行不行？
0: 啊，行，
2: 你就给我限100组，你也别超了，咱就这100组，我直接给你降100块钱，你看行不行？
0: 今天挺大方啊！
1: 我天哪，那也就是说买10袋、送5袋，
0: 由398的秒杀价变成了298块钱，
1: 298啊！
0: 我去，小心气儿美起来了，
2: 哎，我的心在淌血，
0: 哎，但是实打实的，
1: 10块钱，16块钱。
0: 你等会儿再算哈，哎，于经理哈、我是觉得作为我们的老朋友，你也知道我们节目哈的套路，就是既讲价还得要东西，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啊，怎么还送赠品？我这不是已经送买十送，我已经送5袋了，小王。
0: 不，那是你准备好的，我还没要呢。我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你得给一点，就一个坑又一个坑。
1: 哎，刚才是拦腰姐，这把照脚脖砍。
0: 对。
2: 小王，我说实话，咱俩现在实打实讲，这玩意儿你在之前你是不是也没跟我讲过，打过任何招呼？我没有做任何准备，说实话，我没有啥个赠品可送，我也就是酱牛肉，我没啥可送的呀。
0: 是这样的哈，就打你个措手不及，就让你不好意思。面对这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你说你们大品牌，你不送家东西的话，你好意思吗？对不对？你也不差这家东西啊，对不对？
1: 说你没有准备，我都没有准备。
0: 你没有什么东西，你就有酱牛肉，那你就再送点酱牛肉呗，我们不嫌弃。
2: 关键咱家这酱牛肉，我说这一袋真挺贵的。实话讲，你说你让我怎么送呢？
0: 你看看你看看你送多少盒子？你送点。
2: 真的，你太为难人了，真的，你就真的是把我刚在这儿的，你知道吧？我还下不来了，现在。
0: 对呀、对呀、你
1: 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2: 你说我送一袋吧，是不是也不好听？这样吧，我就送你再送两袋，怎么样？在现在的基础上，我再送你两袋，小王。
0: 送2袋，
1: 送5袋、再送2袋，
2: 再送2袋。
0: 你说我是这样想的哈，既然你都这么大方，又降价，你又送了，我也大方点，我再送你一期节目，你敢不敢再多送点？我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买10袋，送5袋了，你与其送2袋，你不如再送5袋，好不好？好不好？
2: 你再重新捋一下，再送多少袋？
0: 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买10袋，今天你送了5袋，然后再送5袋。好不好？
1: 298，
0: 对，你看多好，还好听。
2: 小王，我跟你讲哈，就是说，真的是我跟你讲，这是绝对不行的。
1: 你知不知道现在听众在想什么？听众在想，小王那一期节目值几头牛？
2: 咱这五袋，说实话，我正常卖是不是就200来块钱？
0: 对呀、
2: 你这原价，然后你再让我给你降100块钱，就是让我再送你这5袋。你说你就是送的，我觉得给我送的有点猛，你知不知道？我是这么想的，我真的是没法交代。那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对不对？你送一期，我觉得我交代真的是没法交代。这样就送我两期节目，咱今天就把这个事儿配了，好不好？
1: 经理也会讲价了，
2: 哎，让大家把这个实惠拿到手，你觉得行不行？
0: 就是你也现在也学会，哎呀，你给我刚在这儿，我要是不答应，听这就好说，小娃就怨你。
1: 哎呀妈呀，小娃，我跟你讲，这是直播节目，你让大家看出你的气度来。你于经理头一回提到，一直都是你提。
0: 哎呀，你们，我怎么发现你跟他俩是一半呢，李丽霞啊？
1: 不是，我觉得
0: 我行。 行，
2: 好，
1: 我觉得行，
0: 行，就是这样哈，
2: 咱就这么拍板了，
0: 拍板了哈，那我再多送你两期节目哈。

0: 行，你俩拍板了，等会儿我捋一捋啊，
1: 捋一捋啊。
0: 也就是说，你俩刚才达成的啊，我们是这样的，听众也听好了啊。
1: 酱牛肉市场价
0: 今天是150克一袋，正常3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是买10袋送5袋。
1: 给大家捋一下啊，15袋我们正常的秒差价是398，我跟丽丽霞给大家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对吧？但是刚才我们又要赠品了，于经理说，再多送2袋，我们就通过广告置换，又白给大家又多要了3袋，什么概念？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就变成20袋了。20袋的酱牛腱子肉，我们今天一共最终的秒杀价是多少钱？
0: 298。
1: 同志们，
0: 298。
1: 这样平均一袋的话，就10来块钱。
0: 哎呦我的妈！
1: 10来块钱买酱牛肉，同志们，不是我们节目，你上哪找这好事？你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只有100组哈，现抢100组，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我的天哪，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满线啊，
0: 太不可思议了。
2: 小王哈，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今天这个价格我真是把自己都吓到了，真的太吓人了。就这个价格力度站在全国哈，你绝对是独一份，绝对的啊。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天听到你节目的人就是太幸福了。就这个价格你就是上哪儿，你就是上哪投拱地你也找不到。
0: 可是嘛，一袋10来块钱买牛肉干买不出来。
2: 我给大家算个账哈，其实咱们今天啊就是20袋这个酱牛肉，20袋啊，这个净重可以达到6斤，也就是说这个熟肉酱牛肉是6斤呢、啊、6斤哈。咱倒过来算，生的做成熟的它有3:1的缩水率，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怎么不得20来斤左右的生肉才能做成你这6斤的肉？
0: 而且肉不是普通肉。
1: 对呀、啊。
2: 20多斤的这个牛肉哈，咱就说你得多少钱买，你自己算，得不得一个1800块钱？
0: 那可
1: 对呀，
2: 才能买出来。而且它这个肉哈，肉质要比普通的牛肉好太多倍了，你不尝绝对后悔哈。咱随便上市场，你溜达一圈，就那么一小块，你没有70-80，你根本下不来。
1: 对。
2: 咱们今天就是20袋，一共6斤的酱牛肉，才298块钱。我真是觉得你不买真的就是后悔啊，不买绝对后悔。
1: 于经理现在都很激动啊，同志们。
2: 真的，因为这个价格我真的第一回做、咱这个酱牛肉你就绝对放心吃，这个品质保证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而且咱们啊是采用这种3卤3蒸3炖的工艺哈，这个味道真的是不用说，你就吃吧，绝门了。不多说，就是绝门了。
1: 好，为了让于经理平复一下，今天我们的连线呢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于经理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我们线下再接着唠，好不好啊？再见。
0: 谢谢于经理，再来啊。
1: 讲实在的哈，牛肉价格在那摆着呢啊，酱牛肉卖的就更不便宜了。
0: 是，
1: 赶上、咱今天这个价格，你就赶紧订一组。你早上给孩子切点吃，家里聚会整个下酒菜，你下棉条你往里放一点，用处真的特别多，对不对？
0: 是。
1: 以后经常吃的话，咱就不用心疼钱了。你为什么？咱今天是买10袋送5袋，15袋正常秒杀价是398。我跟丽丽霞连线，于经理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多送你5袋，也就是说变成20袋的酱牛肉了，一共多少钱？
0: 298。
1: 同志们，你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都知道牛肉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咱说常吃牛肉强身健体，而且还不长肉，对吧？你对于减肥的一些朋友，吃牛肉控制体重是不是再好不过了？
0: 是
1: 啊。你知道我喜欢怎么吃吗？就用它来拌个凉菜，然后你切点萝卜，你放点那个炸的花生米，你再倒一点点糖、辣椒油、小陈醋哈，就这么一拌，哎呀，香喷喷的牛肉加上爽口那个小萝卜哈，辣酥酥的，带点蒜甜味儿，你不就好几十这饭店菜吗？
0: 你说的那么对呢，我一听这个就觉得好吃，
1: 喝酒无敌了，对不对？
0: 但要是我的话，一般就下面条的时候，你切点咱这个牛肉放里边，就一个你可以切小块，完直接跟面条一起煮，哎呀，那红汤面哈、绝了。
1: 太香了啊！
0: 还有，你

0: 切成片儿，面烙出来之后你直接铺在上面，你看着就有食欲。
1: 哎，你就说哈，咱出去吃个牛肉面哈，二三十，上面摆那
0: 片儿，
1: 哎呀妈，还净包净包的，
0: 自个吃。
1: 哎，有了咱今天这个酱牛肉，你说放多少不行？咱自己就在家做呗。
0: 你使劲放，
1: 你管够吃。
0: 你关键还没花几个钱儿，还有那个冷面
1: 啊，对对，这样，嗯，你别忘了哈，草原牛肉更好吃，更有营养，对不对？
0: 对，每天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切一块，对吧？就是粥什么一起吃，
1: 哎，对，
0: 帮长身体。哎，这一天精神百倍，多好啊！
1: 你说太对了，哎呀，赶紧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咱今天这款酱牛肉市场价38一袋，一袋是150克，就是一斤生肉才能做出这一袋的熟的酱牛肉哈。嗯，咱今天是买10袋再送5袋，15袋正常秒。它的价格是398，就已经很便宜了。
0: 是的，
1: 刚才连线厂家于经理，我们又讲价，直降了100块钱，就变成298了。
0: 这还没完
1: 啊！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前100个名额，我们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多送你一袋两袋，又多送了5袋，
0: 也就是买10袋送5袋，再送5袋，一共20袋的牛腱子肉。只需要298块钱搞定了。
1: 对呀，啊，原价700-800块钱，
0: 现在也就10来块一袋。
1: 对，哎呀妈，这是熟的酱牛肉啊，同志们！
0: 所以大家别等了，先电话在全县的战线当中。
1: 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提供免费送货上门，而且还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就咱今天这个酱牛肉，就这个价格，你不抢你还等啊？就这个季节，就这个东西，你说是不是家里最需要的？李丽霞，
0: 嗯，
1: 是不是？咱今天这个酱牛肉选用的是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牛肉哈，就是一个好吃。草原牛肉大家伙都知道好吃啊，都是最新日期的，真空缩线，保质期挺长，买回去咱隔三差五切点吃，下面条你放点儿，你弄俩西红柿熬个汤。你拌个凉菜什么呢，立夏，你说怎么吃不行啊？
0: 那可不，早上切一块给孩子吃，我还是说那句话，最好不过了，长身体一定要多吃牛肉。
1: 对，这个当父母的都知道哈，你家里聚会吃饭，你切一盘多硬的一道菜呀，老爷们就喜欢这个下酒了。
0: 现在都有点饿了。
1: 前100个名额，大家伙记住，买10袋送5袋，还会再多送5袋哈，一共20袋，咱们今天打开袋就直接可以吃的熟的酱牛腱子肉，一共多少钱？
0: 298，200多块钱啊。
1: 真的太便宜，平均一袋10来块钱，这是酱牛肉啊，不多说了哈，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最后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现在电话占线，同志们我提醒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抢不到了。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2: 这事儿可怪不着我，
3: 哎
2: 哎，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这事儿也怪不着我，
2: 嗯，
3: 哎，下周确实是我休假，但是单位派出去公出，
2: 嗯，
3: 哎，跟大家请个假，
2: 嗯，
3: 节目当中
2: 可以不去呗，还公出，对不对？你告诉我不去，哎，我为了是我的《三国演义全传》，
3: 那不可能，
2: 啊，
3: 哎，单位的活嘛，该干得干呢，
2: 啊，
3: 是不是？
2: 嗯，
3: 下周一和周五我是不在的，
2: 嗯，
3: 所以说节目有人替，《三国演义》呢暂时要停更了，
2: 是
3: 啊，
2: 但我们。节目中间的这个《三国演义》是不停更的啊，
3: 对，
2: 嗯，
3: 节目的《三国演义》正常播出啊，是在每天晚上6点钟左右，
2: 哎，
3: 对吧？哎
2: ，ZH 张浩来了啊，下班打卡了，嗯，改名了已经，
3: 是以后我们就直接念张浩了，
2: 啊，
3: 就跟念马喜灿似的。还有这个爱自己也发来了信息了，说这小师念的
2: 啊，
3: 感觉这一个周末就变成11长假了，
2: 就是快乐，是不是？
3: 哎，11国庆节，
2: 嗯，
3: 哎，我们能看懂啊，11国庆节，
2: 是
3: 啊。血色浪漫说好呀，
2: 嗯，
3: 啊，怎么快乐呀？
2: 嗯
3: 嗯，听节目还不快乐吗？
2: 是啊，
3: 是吗？节目之后还可以听故事
2: 啊，
3: 是不是？还可以看新闻、看抖音。
2: 对，哎，不看云雾说，你看呗，我的头像的照片不就是咱们的晚霞吗？
3: 嗯
2: 啊，是那天的吗？
3: 换了有一阵了，
2: 嗯
3: 嗯，得5个月了，
2: 嗯
3: 嗯。把小名啊再改的哈，开心一点就更好了。
2: 嗯，
3: 不开云雾见阳光，
2: 嗯，见月明。
3: 还发来了，哦，这是现在的晚霞吗？
2: 不是，
3: 不是啊，这是那天的啊。
2: 嗯，
3: 大家也可以发一发此时此刻的下班路。
2: 嗯，
3: 哎，现在马路上的车流多起来了吗？
2: 对，
3: 马路是否拥堵了？你是否已经行驶在或者走在下班的路上了呢？
2: 嗯，
3: 朋友们，现在心情怎么样？如果安全方便的情况下，随手拍一张照片，
2: 对，
3: 表达一下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和我们城市的状态。
2: 朋友们，你们不知道啊，就是你们把这个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比如说在开车路上。

0: 是吧，用点这个生活的小电器啊，
1: 是啊，
0: 后来突然造车了，
1: 人家说造车就造了，造完之后造第一个苏七的时候就火了，
0: 是，
1: 你看这个东西，
0: 所以说到了小米汽车的造车之路啊，那是真不容易啊，
1: 可不是吗，哎，
0: 从小米苏七问世开始就始终伴随着争议和偏见，这个扎根新能源赛道的国产的新生儿啊，顶着数百亿投入的压力，一路也是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每一次出圈啊，几乎都伴随着漫天的非议。
1: 这几年呢，这个小米汽车被全网这种断章取义、恶意曲解的事啊，层出不穷。咱们给各位拢一拢啊。第一个就是雷军呢，早年说啊，造车理念的时候，刚开始，雷军不说了吗？好看是第一位的嘛。
0: 他把好看
1: 排第一位，
0: 放在第一位。
1: 雷军的意思是说啊，说颜值只是造车的入门的门槛儿，在此基础之上啊，小米会兼顾车辆的安全、底盘调教、动力性能等一些核心维度。但这句话一出来，就被一些人呢刻意的截取、恶意解读了，说啊，小米造车只看颜值，不重安全和性能。你就给人曲解了。
0: 但是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呀，也不能完全怪网友。我觉得作为这么大公司一个老总，你确实有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你得注意。那好看是第一位的，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1: 是啊，
0: 我觉得造车你要说安全放在第一位，这个放在哪儿都没有问题。你至少你要说安全是第一位的，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小米汽车一定要漂亮。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一点毛病没有了。你上来就说好看是第一位的，那确实容易被人曲解。
1: 他可能从这种造车的理念和销售来说，因为很多人买车呀不是那么的专业，第一眼就是好不好看，对吧？你看大家买那些车，除了一些品牌的这个之外啊，我相中某一个品牌了，大多数就是这车得好看，自己喜欢那个样，我才能买。
0: 是，他可能觉得这安全呢，就是说一个基础的固定的东西，
1: 标配了，
0: 标配不用特意的去提。
1: 对，
0: 但你这么一说，容易被人放大嘛。还有什么呢，就是刷屏全网的1300公里超长续航啊。雷军的原话是啊，说在特定温度、特定路况的极限测试场景之下，这个车辆有机会实现长途行驶仅需一次补能，但经过网友的啊传播发酵，就直接给简化了。小米汽车无条件续航1300公里。
1: 就是你太吹了是不是？你刚出来，你才造几年车，你还无条件续航1300公里，就是嘲笑他。
0: 是，
1: 还有更离谱的呢，每小时200公里的那个刹停事件，大家听说过吧？说当时啊，雷军呢只是体验了那个探陶刹车配置，就感慨啊，说：“哎呦，你看这个急速刹停啊，这体验真太棒了。”结果呢，这个片段呢被单独剪辑流出之后，就被曲解成了说小米汽车可以不安全实现每小时200公里急速刹停。结果无数人开始嘲笑小米，有网友甚至说了，我要看雷军亲自刹停。
0: 所以我就说呀，雷总你别说话了。
1: 真的可难了，小米汽车真的太难了，就它太火了嘛。
0: 是，就关注的多了，
1: 关注点太高了。
0: 对，那你说能不能也有一群人呢专门在网上盯着这个事情？
1: 有，
0: 对不对？
1: 有一些
0: 然后我们一说啥，他就可能是故意的，断章取义放大。
1: 对，有些友商不是故意雇一些水军来埋着小米的吗？有，
0: 那是友商吗？我觉得是敌军的，都是。要不然能干这事儿？
1: 友商
0: 咱是好朋友，能干这事儿？
1: 除此之外呢，被反复诟病的小字营销，就是小字儿，有些需要你注意的吧，把字儿放特别小啊。还有被玩梗无数次的绿化带战神，这都是一次次的把小米啊推上了风口浪尖。
0: 对，
1: 就连雷军本人呢，在直播中啊都无奈的感慨啊，说我现在说话呀，我是字字斟酌，反复核对呀，生怕我稍有不慎，就会被有些网友断章取义、恶意带节奏。
0: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网络社会呀，也真挺可怕。
1: 太难了，真是。
0: 往往不都说什么吗？哎，买方愿意，卖方愿意，网友不愿意，网友不同意就不行。哎呀，我现在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刻意的这个网友啊，在网上故意带节奏，恶意抹黑呀，恶意抹黑呀，断章取义呀，我觉得真挺可怕的。
1: 是，
0: 但你没办法，你作为一个商业，现在算是巨头了吧？这么大公司一个老总，那你说话就得注意。要像我说的哈，有的时候雷总，你别说话。有些话你让手下其他总说，你就有时候作为你最大的领导啊，关键时刻出席发布会的时候啊，稿让秘书写好，按稿走，咱就三句两句，比如说小米鹏程开卖，完就下台，你就把剪个彩说两句就完事了。
1: 那怎么可？
0: 咱大老板别轻易总露相。
1: 小米汽车还得靠他的 IP 来卖车呢。
0: 你搁那站着，你成为吉祥物，
1: 那不行。
0: 哎，你让下面销售卖，

0: 呀，所以说这次啊，这个鹏程试驾出现事故啊，更是让小米汽车的舆论呢处境雪上加霜。现在还有不少网友说呢，说这个是不是那个试车那个车主故意踩油门冲上去的？你看，说是故意造事故引发舆论，然后故意引发这种热搜的。
1: 哎，我觉得这网友怎么这样？你这就是故意制造邪恶论吗？
0: 你说现在这真是太难了吧？
1: 你就放那边。那人家可能也是很无辜的，我是觉得遇到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能往好处想？我觉得咱们这个国产企业这几年发展的多好啊，但是呢很多的国产企业发展起来也多不容易啊，
0: 就说小米就
1: 我们作为这个国人应该去多多的去支持它，是吧？哎，别在那儿煽风点火，冷嘲热讽，完了带节奏，让全网去群嘲，咱们自己的企业都支持不好吗？哎，销量爆单了，有人嘲笑妈人傻钱多啊，小白鼠做实验呢。哎，同价位给的非常更强的这样一个动力，哎，更低的一个售价，有人说了啊，底盘毫无调教啊，就徒有参数，徒有其表，
0: 是，
1: 哎，整车颜值非常出众啊，出去之后回头率拉满，有人说啊，就一个壳子，车身不结实，就一个外壳，
0: 是是，
1: 哎，鲜花枕头，
0: 对，
1: 哎。这次呢，这个鹏程独创的啊，原生一体化电动啊，叫升顶舱的一个设计，
0: 就上面有个帐篷，
1: 哎
0: 哎，
1: 完有人说了，那夏天瞬间变大蒸笼，冬天那冰窖，
0: 你说这人
1: 冻得直嘚的，
0: 就会说这些风凉话啊，真的是，所以说给人感觉就是小米汽车做什么都是错的，
1: 是，
0: 所以今天咱说点公道话呀，就为啥见不得人家好呢？那小米汽车对中国汽车行业的这个发展做出的贡献，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性的看不见呢？以前。你像现在汽车这个激光雷达800伏的高压平台超高强度的车身钢那都得是300,000以上高端车的专属配置但是小米苏7一出来之后呢直接把这样的硬核配置下放到200,000的价位上去了就倒逼整个行业卷配置卷用料说让你用更低的价格享受高品质的车这不好吗
1: 对呀、啊、小米啊自主研发的 V8S 啊超级电机做到了27,200转啊刷新了量产的电机的转速的记录了哎，小米啊，大规模的采购国产零部件，一辆车几千个零件，小米呢把本土化的这个配套率做到80%，壮大了国内新能源的产业链。你说一个小米汽车，它带动多少个其他的行业呀？
0: 对呀，
1: 哎，提升了整个产业自主可控的能力。你说这不好吗？
0: 是啊，
1: 你非得打压小米，
0: 哎，
1: 非得把他说的那么不好。
0: 还有这次小米鹏程的那个原生一体化的升降车顶帐篷，那更是一次大胆的创新。你说最开始出它的时候，有人在笑，甚至在发布会现场都有人在笑，就是你自己可以用不上，但你不能否认它拓宽了汽车的定义，给这个汽车行业整个行业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就如今的汽车越来越舒适了，踩定冰箱大沙发，那这些不都是一次次创新中得来的吗？
1: 对。
0: 你笑人，你笑人家干嘛呀？
1: 你应该看到了他的这个创新，就是他在努力，让我们的国产品牌越来越好。
0: 对，
1: 啊，当然了，咱们不是说这个小米啊就是完美无缺的啊，包括出现的一些试驾的事故，宣传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话术说的并不是很谨慎啊，产品细节有一些争议，有问题不回避，及时的整改，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啊。但是呢，讨论问题啊，不等于说全盘否定所有的创新。不等于说一上来你就夸夸就给人泼冷水，人家发布会呢，刚一推新车，你咯咯搁那乐，
0: 是
1: 全盘否定人家投入了几百亿换来的产业的贡献，我真的觉得这样人呢，真是让人感觉到就挺寒心的。
0: 是，
1: 我觉得你好像都是老外国老间谍，故意怎么我们有点什么好吧？你是站在外国嘎嘎笑咱们自己，咱是自己人的朋友啊！
0: 你说哪天真要是小米汽车倒了，你就开心了吗？这些人啊，你说
1: 还记不记得就是早些年我们那个时候啊，就是国货并不是很强大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国货当自强。就在那个年代啊，好多人都说了，哎呦，买什么东西啊？小到一双鞋呀，大到一些这个电器呀、汽车呀，好多人都看这个外国的进口的。但是现在你看咱们这个国货。从上到下，从大的到小的，高精尖的，汽车这些东西，咱们的国货是不是全都起来了？质量越来越好了，
0: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就现在啊，在世界范围内咱们领先了，朋友们。而且未来中国必将在世界范围之内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强国。
1: 对，
0: 我们真的应该为那些积极进取、一直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中国车企，应该鼓掌呐喊呐。而不是一出点事儿，先自己人嘲笑自己人呢？
1: 就是嘛，我觉得咱们已经到了叫什么呢？国货当自强，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国货已经很强，已经领先全世界了，在前面在走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多点鼓励、包养、支持？你就算不拿钱支持吧， 你把嘴闭死行吗？对不对？你能不能偶尔夸一夸咱们？
0: 你知道朋友们，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买到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都欢呼雀跃啊！
1: 嗯，
0: 全家总动员，七大姑八大姨的全去提车去。然后有的人一看，哇，那我提了一辆比亚迪，激动的热泪盈眶。你看咱们国内是吧，好多的这个网约车司机都是开比亚迪的，对不对？觉得好像很普通的家用车、网约车，但是在国外，你能买一辆比亚迪车是很牛的。
1: 对，
0: 我看过一个视频，一个开奥迪的一个外国人，然后就说前面那个车我非常羡慕。然后中国那个人说，怎么为啥羡慕呀？因为他开的是比亚迪，他是有钱人。真的是这样子，
1: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不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感到很骄傲吗？
0: 很骄傲。
1: 就国外一看，我买的东西、买的产品写的是 Made in China。
0: 嗯，
1: 我觉得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你是中国人，应该为我们的国货现在的强大，为我们国家的强大，
0: 嗯，
1: 感到骄傲。
0: 是。所以说，朋友们对这个事儿，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点信息、评论啊，都可以。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

0: 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啊，今天依然研究一下生命，让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啊更加的了解，
3: 是
2: 更加关注一下啊、哦。下面说法错误的是。
3: 哦，
2: 依然是错误的，
3: 错误的是，
2: 哎，
3: 咱们来说说吧。今天给大家也准备了几个备选答案啊，
2: 嗯，
3: 哪一个是错误的？
2: 对
3: 啊，
2: 一，心脏啊，每天泵血能干出去一吨，嗯、
3: 啥叫干出去？从哪儿往哪儿干出去？
2: 就泵血，咚咚
3: 啊，
2: 咚咚就泵出去
3: 血，就是、泵血，泵血量。
2: 哎，心脏天天泵血，
3: 血量是在泵出去后再
2: 循环，
3: 循环
2: 是
3: 不往外泵。哎呦我妈，往外泵一吨血，每天泵血量能达到一吨、
2: 哎。嗯，
3: 这个大家自己想想有没有这么多？
2: 对，
3: 反正你想，这个心脏确实是最辛苦的。人你只要从出生那天起一直到走那天，
2: 嗯，
3: 这心脏我觉得是最辛苦的。
2: 是，
3: 它一停了，反正咱也就停了。
2: 对。
3: 只要你活着，它就不停不动不动不动，
2: 对
3: 啊，有的蹦得快，有的蹦得慢，只要它蹦，你这个血液才全身流动，
2: 嗯，
3: 是吧？每天这么辛苦，它的泵血量每天能达到一吨重吗？
2: 真假啊？第一个、
3: 嗯、
2: 第二个说人的胃酸呢可以腐蚀金属，
3: 嗯，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真的。
2: 哦，
3: 其实这个胃酸的这个强度很大的，
2: 嗯，
3: 你每天吃那么多东西，它都是靠这个胃来给你腐蚀消化掉的嘛。而且啊，原来啊，就是曾经有新闻嘛，就有人暴饮暴食，就是那个胃破裂了
2: 啊。
3: 其实胃破裂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呢？就这个胃酸呢，它会躺到其他的就是那个脏器上去，
2: 那不就给腐蚀了吗？
3: 对，它会对其他脏器进行腐蚀。
2: 嗯，
3: 所以你看这胃酸多狠，自己人都使劲干，躺到肝上嘛，肝化了，藏漏了，哎，所以我觉得胃酸很强大。
2: 嗯，
3: 如果不小心。吞个硬币啥的哈，
2: 嗯，
3: 等你再取出来了，可能小一圈。大夫不对，我吃的是一块啊，大夫就剩五毛了。
2: 真的这么厉害吗？
3: 哎，
2: 是不是真的呢？
3: 嗯。
2: 第三个，婴儿的骨骼比成人的多，
3: 我觉得这也是真的。
2: 嗯
3: 嗯，
2: 看看吧。
3: 对，
2: 会不会婴儿的骨骼比成人的多呢？
3: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哈，
2: 嗯，
3: 就是个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就是头顶心儿。就是应该学名叫囟门吧，
2: 嗯，
3: 咱们东北叫什么玩意儿？就呼哒呼哒的，
2: 啊、
3: 软软塌的哈。
2: 嗯，
3: 我觉得那块是软的，然后慢慢就长死了嘛。
2: 啊，
3: 所以我就觉得婴儿从小长到大，是不是有很多的骨骼，它由软变硬，由少。

0: 牛多变少，就闭合合并成一起了，会不会这样？所以就说婴儿的骨骼比成人多。
1: 那你要那么说，呼哒呼哒的那块反而没有骨头，他没有骨头，成人有，我觉得婴儿比他还少呢。成人比他多，
0: 我觉得他那块软呢，周围可能又是多个骨头是拼在一起的，
1: 嗯，
0: 后来他就硬了，
1: 变成一块，
0: 头骨就长成一块了，
1: 哦，
0: 一个头盖骨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1: 也有可能吧，
0: 是不是？
1: 那你别瞎分析了，
0: 对吧？
1: 万一你分析错了呢？误人子弟，
0: 分析对了就算提示，分析错了就算误导啊！
1: 啊，你整的跟真事似的，
0: 出题嘛，嗯，是不是？
1: 来第四个，考拉这种动物，它的指纹跟人类的极其相似。
0: 考拉有指纹吗？
1: 哎，
0: 这考拉不了解，人你说咱多多少少了解一点。
1: 嗯，
0: 哎，
1: 说考拉，
0: 嗯，
1: 有指纹，嗯，而且它那个指纹拿那手印把那么一摁，慢一看就鱼雷的嘛，就跟那个人类的很像很像。
0: 嗯，
1: 看不出区别来，
0: 看不出区别来，
1: 真假？
0: 反正我觉得考拉这个小动物吧，挺懒的。
1: 嗯，
0: 你看那个澳大利亚考拉不特别多吗？澳大利亚有的时候发生这个山火的时候，那考拉懒的哈，那火都烧屁股了不动的。往上跑，后来他说：“哎呀，烤啦，烤啦，烤着了！”哎，
1: 嗯，
0: 后来有这个起名嘛，你就烤啦吧，大伙烤你都不动的，哎，
1: 哎，会不会是这样子呢？
0: 嗯，
1: 四个选项啊，哪一个是错误的？
0: 是，
1: 这里边有三个其实是真的
0: 哦，
1: 只有一个是不对的，
0: 一个是错误的。
1: 一，心脏每天泵血一吨，
0: 嗯。
1: 二，
0: 胃酸呢可以腐蚀金属。
1: 三，婴儿的骨骼比成人的多。
0: 对，四，考拉的指纹呢和人呢非常的相似。
1: 嗯，
0: 哎。大家觉得哪一个是错误的呢？欢迎各位啊，把你认为这个错误的答案发送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1: 今天咱们还有互动话题呢，啊，来说一说吧。嗯，这还有不少朋友发来了，亲在此时此刻看到的景象啊。
0: 对，哎，外面的下班路，此时此刻咱们的大连的美景，哎，你现在的心情状态都可以发送过来。大兵啊，拍了一张照片啊，很漂亮。此时可是个云彩哦，蓝天白云，夕阳西下。他说我是路过了锦绣市场，
1: 嗯，
0: 啊，消费了河蟹，啊，还买了花毛一体，
1: 真让人馋得慌。
0: 你看这就要过周末了，
1: 哎呀，
0: 是不是
1: 享福啊？
0: 哎呦，晚上蒸点河蟹，吃点花生毛豆，
1: 嗯，这生活多和谐
0: 啊！起两瓶啤酒，
1: 嗯，
0: 那，啊，晚上家里人
1: 快乐周末，
0: 看看小电影，
1: 是，
0: 哎，吃个小海鲜。
1: 爱自己说，我觉得评判的人总比行动的人要多，
0: 嗯，
1: 真正值得尊重的还是那些行动的人。
0: 嗯，
1: 说的是小米汽车的事儿，
0: 对，
1: 嗯，
0: 关于小米汽车的事情，大家也可以发送信息来参与一下，
1: 对，
0: 啊，
1: 嗯，
0: 屈文秀也发来了一张照片啊，
1: 夕阳西下啊，
0: 拍得非常的美
1: 啊，这是沙滩吗？哦，
0: 不是，
2: 是，
0: 这哪是沙滩呢？
1: 为什么你发的是歪的呢？
0: 草地吗？这是啊，
1: 这是水稻
0: 啊，水稻你开哪去了？这是
1: 是
0: 啊，还有这个 Sonia 问说，喜马拉雅呀怎么来听你们的故事啊？
1: 嗯，
0: 你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西游记全传是金鱼兄弟版的。哎，如果你要搜作者的话，你就搜小鱼叔叔讲着玩儿。
1: 嗯，
0: 啊，你可以关注一下作者。然后呢，里边呢有我们讲过的专辑《西游记全传》《三国演义全传》啊，包括我们原来讲的夏朝那些事儿。
1: 抖音里也有啊，抖音里有《西游记全传》啊。
0: 对，抖音里有，可以边听边看。
1: 对
0: 啊，名是一样的，在抖音搜索“小鱼叔叔讲着玩儿”。
1: 嗯，
0: 干钩鱼啊。
1: 对，或者是金龙有话说，这是我的抖音号，也可以关注一下。夏主持人说，我去试驾过小米汽车，我不太懂啊，但是我记得试驾员呢让我们体验一下小米汽车嘛，
0: 嗯，
1: 那个瞬间提速，哎呦，我就感觉我像坐飞机了一样，
0: 哎呀，
1: 有一种起飞的感觉，知道吗？
0: 哎，你赶紧给我找个袋
1: 儿，我要吐。其实小米很智能的，哎，再说我也支持国货，小米汽车成功，那国人不高兴吗？
0: 对呀，
1: 我希望我的祖国强大，中国能够制造，更能创造，加油小米啊，加油中国！
0: 对。我觉得我们的国人应该感到骄傲，多抱以这个鼓励和支持的角度。
1: 嗯，
0: 幸福的妖精说了，哎呀，我就说说我现在的状态吧，我正在吃那个大鹅炖土豆呢，
1: 呵，
0: 还苞米碴子，
1: 哎呀，
0: 你们两个想象一下，巨，好吃，
1: 哎呀，太残忍了吧，
0: 馋我们呢，是不是？
1: 你就两个晚上吃不着晚饭的人啊，在那巴巴吃铁锅炖大鹅，
0: 是
1: 你太残忍了。
0: 嗯，就是说你坐着我站着，你吃着我看着，
1: 啊，
0: 我还得巴巴说着你听着。
1: 对于两个从五点上到七点两个主持人来说，晚饭也是一种奢侈了。
0: 对，上的晚班啊，这个
1: 没有晚饭。嗯，
0: 对，吃晚饭就是不太方便，吃早了你四点钟吃三点钟是太早，
1: 是 我们还提前到呢，
0: 七八点钟吃有点太晚。
1: 我们怎么着四点到单位了呀？
0: 嗯，
1: 你说咱我几点吃吗？我三点半从家走，我怎么吃饭？嗯，
0: 所以你看现在上了不到两周节目，炸金龙瘦的，哎呀，身高155
1: 啊，
0: 体重85，
1: 等会我还抽抽了，是怎么回事？
0: 饿的吗？说你辛苦，
1: 你说我胃抽抽我行，我人也跟着抽抽啊。
0: 我押韵，身高155，体重85。横批好辛苦。
1: 行
0: 三元开太说了，我也来了啊，你哥俩晚上下班不喝点酒啥的吗？
1: 都七点了喝什么呀？太晚了，到家七点半快八点了，
0: 是，
1: 然后十点多钟睡觉了，你吃完之后你怎么睡觉？
0: 他的意思说周五周末了嘛，
1: 周末也就十一点
0: 呗，是。嗯，还有这个好多朋友在猜这个撞墙大脑，
1: 嗯
0: 嗯，
1: 来我们公布一下答案，
0: 公布一下，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
1: 1234啊，心脏每天泵血1吨，胃酸可腐蚀金属，婴儿骨骼比成人多，考拉指纹相似于人类，到底哪一个是错误的呢？咱们来看一看啊，
0: 是看看大家有没有答对的。
1: 嗯
0: 啊，阳光下的甜芒果说了，我猜应该是胃那个。
1: 哦，他觉得胃酸不能够腐蚀金属。
0: 哦，
1: 嗯，
0: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酸性。
1: 嗯
0: 嗯，拨开云雾也说了，说人的胃酸确实能腐蚀金属。
1: 你看，
0: 以前我看过纪录片，有许多。说美国人吃金属吃玻璃啊，你说的是异食癖的这个患者
1: 啊，
0: 国内也有，
1: 不正常，
0: 对，有些刮掰木头吃啊，吃铁片啊，有的还喝汽油，对，它叫异食癖，对吧，啊，
1: 嗯，
0: 但是可能吃完之后能够
1: 它能消化，
0: 腐蚀消化了，
1: 嗯，
0: 哎，把这个东西
1: 它确实能消化，
0: 所以你选啥？他选三，哦，婴儿骨骼比成人多，
1: 嗯，
0: 拨开云雾选的是三，认为这一个是错误的。
1: 嗯，
0: 还有好多朋友在这个评论，
1: 对，咱们先公布一下答案，好吧？
0: 嗯，
1: 来，我们现在答案啊。首先，这个答案应该选什么呢？
0: 嗯，
1: 应该选一，心脏每天泵血1吨。
0: 嗯，
1: 它是错误的，
0: 错误的，
1: 一吨太少了呀，
0: 一吨太少了，
1: 每天泵血1吨太少了，朋友们。
0: 那能泵多少呢？
1: 泵7吨，
0: 就是。从早到晚24小时，
1: 哎，
0: 这个泵血量如果加起来的话，
1: 嗯，
0: 会达到7吨这么重。
1: 7吨，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1吨少了，
0: 相当于5辆小米U7，小米U7，差不多是不是？
1: 是
0: 一辆车，咱就按1.2吨，是不是？1.5吨，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7吨呐，
1: 嗯，
0: 就相当于5台小轿车的那么一个重量。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朋友们，
1: 嗯，
0: 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左胸上，
1: 嗯，
0: 跟他说。兄弟，
1: 嗯，
0: 你辛苦了哈，
1: 辛苦了吧？
0: 哎，这个接下来这几十年哈，还得靠你哈，你别停啊，好好干，加油啊！
1: 第二个说胃酸可以腐蚀金属，这是真不真的呢？
0: 嗯，
1: 是真的啊。胃酸胃液这个 pH 值啊，大概是1.5到3.5，足以溶解像铁钉等一些东西。
0: 我的天，这个 pH 值这么低啊？
1: 嗯，
0: 咱们就说过那学过那 pH 值嘛，就是值越低就是酸性越大嘛。
1: 嗯，
0: 哎，值越高是碱性越大。
1: 对，那就说那胃为啥不给它腐蚀掉啊？
0: 嗯，
1: 它有胃黏膜。胃黏膜能够保护自己的胃，哦，
0: 是，所以朋友们一定要爱护自己的这个胃，
1: 嗯，
0: 为什么有些人说饱一顿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吃饭不及时，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有什么胃溃疡，
1: 胃穿孔，
0: 胃黏膜破损，最后穿孔了，
1: 嗯，
0: 其实很危险的，别看那膜破了，
1: 嗯，
0: 是吧，
1: 胃液出去了，
0: 对，
1: 到你的腹腔里就完了，
0: 哎，所以接下来朋友我们再做一个动作
1: 啊，
0: 再伸出你的左手
1: 啊，
0: 放你肚子上，你说哎，兄弟你也辛苦了哈，我得好好吃饭啊，得爱护你哈，
1: 然后胃咕叫唤一声，我饿了，
0: 这好像是我俩的胃，
1: 嗯，
0: 哎，下一个呢，婴儿的骨骼呢确实比成人多，
1: 对，
0: 还多不少呢，新生儿啊有300块骨头，成年之后就像我说的，它会慢慢的融合合并，就变成了206块，
1: 嗯，
0: 这个206块其实我们原来学生物的时候背过，成人有多少块骨头，
1: 嗯，
0: 但记住这是成人，
1: 对，
0: 成人有206块，
1: 孩子是有300块啊，
0: 嗯，小骨头最后合并了。
1: 最后一个说考拉的指纹跟人类一样一样的，对不对，
0: 嗯，
1: 哎，差不太多，显微镜下考拉的指纹跟人类的螺旋的纹路几乎无法区别，
0: 哦，
1: 显微镜下都无法区别，
0: 就是你把考拉放显微镜下仔细看，
1: 嗯，跟人类一样，
0: 哎，我也有抖，哎，我要一抖穷俩抖富，
1: 是是是是，哎，你说厉不厉害，
0: 也是转圈的，
1: 嗯，
0: 挺神奇，
1: 是，所以说你看在动物，你说那猴子是不是有指纹，
0: 肯定有啊，
1: 是吧，
0: 对，
1: 类人猿吗，
0: 对啊，但是可能在显微镜下这个猴子的指纹和人应该是有区别的，
1: 对，但考拉这个
0: 区别比较大，
1: 反而是跟人类的这个螺旋纹路几乎一模一样，
0: 嗯，
1: 有意思，
0: 这神奇的大自然，
1: 等年抓考拉看看。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下班了，可以开心了，可以去买买了。今天还是周末，买点 Coach。
1: 是，买 Coach 啊，其实你可以不用去逛街，在我们的小卖部，在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买。
0: 买点什么好呢？
1: 而且真正会买的朋友啊，从来不是等到什么呢？天冷才买围脖，哎，反季入手，同样大牌，价格直接砍一半。
0: 嗯，
1: 今天买什么呢？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 Coach 的经典围巾。专柜也上千块钱，今天到手只要399，但是数量是有限的啊，节目当中只有200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0: 对，因为天气马上就要凉了嘛，所以说这个围巾无论是那种丝巾呢、啊、还是那种柔质的这种的羊毛款的这种啊，这样的围巾的话都是很多女孩子必备款啊。另外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女孩子可能虽然说也有几条，但是好像只有那么几条，也不会有备太多的这种围巾，所以买的时候呢就可以买个好一点的啊，或者是品牌一点的，大品牌太贵的舍不得，咱买一个 Coach 这样的一个轻奢品牌还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拿到一个轻奢 Coach 品牌，我觉得这是非常划算的。
1: 对，今天有两款呢，啊，是经典老花羊毛款和这个真丝的老花款，这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哎呦，入手的感觉，入手柔一弦厚啊，这个羊毛摸上去啊，非常的柔软，哎，完全没有扎刺的感觉。
0: 这一线猴是勒脖子了吗？
1: 哎呀，这个你揉搓它呀，它也不起球，哎，不变形。真丝款呢，自带着丝滑的光泽，戴在脖子上滑滑的，哎，垂坠非常的自然。大家呢可以发送两个字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发送围巾就可以下单了。
0: 嗯，
1: 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立减5块钱，另外商城里还有很多的反季优惠的福利。
0: 发个围巾两个字可以看一看这款你喜不喜欢，喜欢的话就可以来下单了。大连都市之声两个字围巾。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中山广场被誉为露天万国建筑博物馆，一圈十栋百年老建筑，十种不同风格，完整保留了大连近代百年历史风貌。漫游路线，中山广场中心圆环，顺时针步行一圈，交通地铁二号线中山广场站直达，最佳时间上午9点11点，光线干净，游客稀少，安静治愈。贴士：慢慢走，慢慢看，每一栋建筑都藏着老大连的时光故事，不用眼行市中心就能读懂百年冰城岁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青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听故事了，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5: 第九回，错杀伯奢，十八路会盟。中牟县令陈宫不但放了曹操，自己啊还跟着曹操私奔了。要说这位陈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有精神，有信仰，有抱负，忠君爱国，而且这个人呢，学识出众，智谋无双。要说在三国时代众多的高级军师顶级参谋之中啊，他可以位列二级甲等吧，足以和袁绍的军士田丰、刘备手下的法正，或者是董卓手下的李儒相媲美。在战场上啊，这位陈宫是临场应变很强，战术设计精准，帮助主公啊是攻城拔寨。只可惜呢，陈宫在识人这方面他是个弱项，先后跟随了两位老板都创业失败了。第一位就是这曹操曹老板，第二位是吕布吕老板，最后啊不但事业没打开，把命还给搭进去了。
6: 当然那些啊都是后话了，咱先说他跟随的这个曹老板创业，两个人是打马扬鞭直奔沛国谯县，曹操的老家。这一连跑了几天，这一日呢就来到了成皋地县，也就是啊河南郑州荥阳附近，路过了一片树林，这密林深处隐约可见一所宅院。
5: 曹孟德勒住了坐马，哈哈，公台呀、啊，这公台呀、啊、就是陈宫的字儿，公台呀、啊，咱们到家了
6: 啊。孟德，这是哪儿啊？这也不是谯县呐。
5: 嘿嘿，当然不是，还早着呢。不过这家人和我不外呀，这家人呐姓吕，叫
6: 吕奉先。
5: 啊嗨，咱拜提那个倒霉的吕布啊，这家主人叫吕伯奢，是我父亲结拜的兄弟，我们是亲如一家人呐。
6: 哎呦，那感情好啊，我们到吕老先生家休息一晚，明早再走也不迟啊。
5: 这曹操啊还真说对了，老主人吕伯奢见到曹操那是非常的热情啊。老人家头戴四楞员外巾，身穿碎花的员外氅，面如三秋古月，那是慈眉善目啊。
7: 哎呀呀，阿瞒老贤侄啊，哎呀哎呀，这多少年不见了，你记得不，你小时候就这么大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呢，你还在我怀里撒过尿画过地图呢。哎呀
5: 老伯呀，我那时候才几岁呀，哪记得这事儿啊。
7: 哎呦，快来快来，让伯伯给你来个亲亲抱抱举高高。老喽，举不动喽。
5: 老伯呀，你还挺要强的，我都30来岁了，咱就别举高高了，我想睡觉。

0: 觉了。老伯，我累了。
1: 快进屋，快进屋休息。但先别睡觉觉啊！咱们爷们儿得喝点儿，这就叫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厚，喝不够；感情铁，喝吐血呀！嗨，这老头啊，还是个酒蒙子。这几个人呐，在厅中是推杯换盏，边吃边聊。可是不一会儿啊，这酒啊就喝没了。老头呢就吩咐家人说，照顾好曹操跟陈宫，老头亲自出去打酒，骑上小毛驴，带上酒葫芦，呱嘚呱嘚就出门了。
2: 这一走啊，曹操和陈宫就有点紧张了。二人现在呢都是通缉犯呢，一个是刺杀丞相魏遂，一个是协助并且陪伴着逃犯潜逃，那都是重罪呀、啊、这老头不能去报官吧。曹操这人啊，天生疑心就重。公台啊，我们私下里侦查一下吧，看看这吕家人对我们是真心还是假意。
1: 好吧，这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那咱去瞧瞧。
2: 两个人呢都带着防身的宝剑，就出了客厅，就往后边溜达。走到厨房的时候，可坏了，就听到里边啊传出了磨刀的声音啊，蹭楞唰啦，蹭楞唰啦。一个人呐、啊、还恶狠狠地说：“待我绑而杀之。”意思就是啊，先给他捆上，然后再宰了啊，嘎脖。
3: 好啊，老吕头子，你是真狠呐、啊！你假装买东西，实际上啊偷偷打110去了吧？这边让家里的家丁把我们再绑上，还要杀了。公台，随我上。
1: 好嘞。陈宫啊，趁着酒劲儿也没多想，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上啊！
2: 两个人各晃宝剑，踢开了厨房门呢、啊，就冲了进去啊。他俩是逢人就杀，遇人就砍呐、啊，气球咔嚓噗噗啊哦！这俩人也是真够狠。家里人上下不管男女，杀了八口啊。等杀完了之后再仔细一瞧，厨房的地上捆着一口大肥猪。哎呀呀呀，原来人家说的绑上杀了指的是杀猪啊。
1: 陈宫是顿足捶胸，孟德呀，你杀错人了呀。
2: 哎，你不也跟着动手了吗？这个时候啊，咱就别说这个了，赶紧跑吧，一会儿老头回来这怎么解释啊。
1: 嗨呀，陈宫也没招了，只好骑马上路，跟着曹操啊是接茬跑吧。可是啊，也就走出2里地来，迎面呢就正好遇到了一个骑驴的老头。这天黑呢也看不清，只听到这老头挺高兴，边走还边唱：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嘿，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骑它去赶集。哎，这不阿满吗？还有陈老贤侄。
2: 对面啊，正是打酒归来的吕伯奢。
1: 哎呀，这二位贤侄啊，这是去哪儿啊？这酒我都打回来了，咱还得接茶喝呀。
2: 陈宫借着月光仔细一看呐、啊，这驴背上挂着酒葫芦呢，小筐里啊装着不少零食啊，什么薯片啊、辣条啊、旺仔小馒头啊。哎呦，这陈宫心里呀、啊、别提多难受了。
1: 这咋办呢？说实话啊，我把你家里边人都给宰了，那不能啊，那就得撒谎啊。可是我没有撒谎的基本功啊。回头啊一看曹操，
2: 哼，那就得我来呀。曹操是面不改色心不跳，上前呢一抱拳：老伯呀，我突然想起一件急事儿，得抓紧时间赶路。这酒啊咱们以后再喝吧。老头还挺遗憾，但也不便挽留，只好是挥手告别。曹操和陈宫骑着马走了也就几百米，曹操一下就勒住了马的缰绳。不对呀、啊、公台，
1: 咋的了？
2: 这吕伯奢要是回家一看，所有的人都被我们斩尽诛绝，那肯定得报官呐。到那时咱们哥们儿就走不了了。
1: 那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公台，随我来。曹孟德一拨马头就回来了，陈宫啊是在后面跟着。
0: 老伯父。

0: 您等我一下呀。这吕伯奢不知道咋回事啊，
1: 鱼鱼，赶紧停住了驴，回头就问，老贤侄，这咋了？
0: 曹操到了近前儿，拿手一指，哎，伯父，你看你那身后那是谁呀？
1: 哦，哪儿呢？老吕头信以为真，回头观看，没人呢，这谁呀？
0: 这曹操是真狠呐，他是手起剑落，就把这老头给杀了。
1: 啊，可把陈宫吓坏了。孟德，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公台，要是不杀吕伯奢，你我性命难保啊。嘿嘿，告诉你吧，我曹操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2: 哎呦，陈宫一听啊，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心想啊，哎呦我的天哪，好狠的曹孟德呀，我还以为他是英雄好汉，原来是个杀人的恶魔，自私自利到了极点了，我怎么能跟着你混呢？哎呀呀，白瞎我那公务员的编制了。
0: 半夜时分呢，两人投宿到了一家客栈，这陈宫的心里啊是翻江倒海，他睡不着，他就爬了起来，他心里有气啊，手里啊就提着宝剑，站在熟睡的曹操跟前儿啊，真想上去啊一剑给他宰了。
1: 不行啊，这宰了曹操，三国演义就少了一个主人公啊。哎，他可以不仁，我陈宫不能不义呀。在中牟县，我捉放曹想随他创业，没走出多远我又杀了曹操，这世人不得说我陈宫反复无常啊。哎，算了，我离他而去吧，我不能跟他私奔了。陈宫大半夜收拾收拾东西，来到了前台。老板，
3: 哎呦，哎，客官，哎，这么晚了，您还要出去呀？
1: 你给我拿两条华子，再拿两瓶茅台，都挂在我同伴的账上啊。
3: 哎，好嘞。
0: 曹操第二天一醒啊，看到陈宫不见了，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嘿嘿，
4: 肯定是受了刺激了。受不了我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至理名言呐、啊、嘿嘿，不跟我玩就不玩了吧，这就叫不是一家人，他进不了一家门，收拾收拾东西回老家。
3: 哎，客官，嘿嘿，哎，您走了，哎，把这烟酒钱给结了呀。
1: 咦，会损啊，什么烟酒钱？
0: 曹操回到了家乡，就得干大事了，他要招兵买马，召集天下忠义之士，要杀董卓，匡复汉室江山。但这得有钱呐、啊、曹操是个富二代，哎，准备回家啃老。但是老爹爹曹嵩一听，
5: 咦，贵损，你这是个败家子儿啊。
1: 好嘛，
5: 爷俩说话一个味儿，你说你要卖个房叫个首富，老爹我肯定给你套钱，但你这是组建军队呀、啊、咱家没这个实力呀、啊，这事儿就靠咱爷俩那肯定是干不成啊。得了，咱爷俩出去拉点赞助吧，看看孟牛一力呀、啊、能不能给咱点钱啊。
0: 您别说呀，曹操这爷俩啊号召力还挺大，有这么一位超级大财主叫魏宏，那是家资巨富，为人还慷慨，愿意资助啊曹操的事业。哎，这就是天使投资人，曹操有钱了，成立了曹氏集团，自己呀、啊、成了名副其实的曹老板，大旗也竖起来了，上面写着忠义二字，开始啊招兵买马。别说这报名的人呢还真挺多，有能耐的人呢也不少，有李典、乐进、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说到这夏侯兄弟，那是武艺高强，而且呀不是外人，曹操本姓就是夏侯，都是他的同宗兄弟，叔辈弟兄。曹仁、曹洪啊，那更是本家的，一个个也是刀马娴熟。没用多久啊，这兵马还就强壮起来了。曹老板一看时机成熟了，咱就啊发矫诏吧。
1: 什么是矫诏呢？那就是啊假借天子的名义发的圣旨，召集天下英雄。哎，你看现在有办假证的吧，哎，办假身份证的、假工作证的，这矫诏啊就是最大的假证，伪造皇帝的命令发布的诏书。但在那个时候啊，人们呢不但不揭穿，还认这个假证纷纷响应呢。
5: 这份诏书曹操写的是慷慨激昂，
4: 操等仅以大义布告天下，董卓那个贵孙儿，他是欺天罔地，灭国弑君，残害生灵，是狼戾不仁呐、啊！今奉天子密诏，大集义兵，誓欲扫清华夏，剿戮群凶，望兴仁义之师，来赴忠烈之会，扶持王室，拯救黎民。看到诏书的朋友，诸公速来呀！群发啊！这群发之后啊，马上就有人响应了，先后来了17路诸侯军队，加上曹操的人马，共计是18路，这就是东汉末年有名的18路诸侯伐董卓。

0: 这十八路诸侯都是谁呢？第一路，后将军、南阳太守袁术；第二路，冀州牧韩馥；第三路，豫州刺史孔宙；第四路，兖州刺史刘岱；第五路，河内郡太守王匡；第六路，陈留太守张邈；第七路，东郡太守乔瑁；
1: 第八路，山阳太守袁仪；第九路，冀北相鲍信；第十路，北海太守孔融；十一路，广陵太守张超；十二路，徐州刺史陶谦；十三路，西凉太守马腾；十四路，北平太守公孙瓒；十五路，上党太守张扬；十六路，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十七路，齐襄侯渤海太守袁绍。这十八路官啊，最小就是这骁骑校尉曹操。
0: 这十八路诸侯是先后来到，来的最晚的是啊，是北平太守公孙瓒。他为什么姗姗来迟呢？因为半路上在平原境内遇上了刘备、刘玄德了。哎呀，咱们好几集都没说刘备了。这刘备跟公孙瓒呢，那可是小学同班同学，在一起是同吃同住同学习，下课手拉手一起去尿尿的那种，哎，关系特别铁。那么这次呢，刘备、刘玄德带着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听说公孙瓒要去讨伐董卓，早早的呢就在半路上等着呢，请求公孙瓒呢带他一起参加讨伐董卓的联盟。这公孙瓒一听挺高兴，行啊兄弟，你这思想上得很近呢、啊、好大哥，我带你进步，带你飞。
1: 十八路诸侯聚集到一起，这有二十多万人呢、啊、那是乱乱哄哄，咱得有一个当头的呀，这就叫人无头不走，是鸟无头不飞。大家伙坐在一块一商量啊，咱们推举一位盟主吧。论资排辈啊，看这家世背景，就属着袁绍地位最高啊。大伙呢就让袁绍成了盟主了，那袁绍自然很高兴啊。那什么，从今儿反对董卓复仇者联盟，简称复联。哎，我就是这个复联的主任呢、啊。反对董卓复仇者联盟，简称复联。哎，我就是这个复联的主任呢、啊。来呀、啊，给我擂鼓声照。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这鼓声啊是隆隆响起。余下的十七路诸侯，按照爵位大小、官职的高低，是依次落座。军帐之中，刀斧手、捆绑手、中军官、旗牌官、传令官、押粮官是分列两厢，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各位啊，既然我们的复联成立了，我就得给你们呐分配工作。首先咱得选一位先锋官。这先锋官嘛，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是冲锋在前，斩将夺旗，那必须得是一位猛人。诸位看看，选谁当先锋官合适呢？
0: 哟，这可是一个危险的活啊。先锋先锋嘛，那有事先行，冲在队伍的最前面呢。嗨，谁也不想干这活。大家是看来看去，一致选定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这孙坚呢，外号叫江东猛虎，那可是一员猛将啊。可他呢，也正是后来三分天下吴国的君主孙权的爸爸。哎，不过这个时候孙权呢，还是个小屁孩呢。
1: 孙坚呢是很实在，接下来先锋官这个活，接下来咱就得安排都粮官了。俗话说呀，兵马未动，粮。

0: 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2: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1: 唤醒沉睡的记忆，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1: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4: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1: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哇，大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4: 嗨，
5: 我也讲得太棒了啊！刚刚听完我们这一集的三国演义是吧，他说我是边听边记录啊，太感谢了。他说我看三国演义这个书啊，怎么看我都看不懂，就谁是谁啥的，两位主持人讲的是一目了然。
6: 嗯，
5: 你看这我们就很开心，
6: 就是
5: 通俗易懂，
6: 嗯，
5: 大家听着开心，能听得懂，听完之后啊有点收获，哈哈一乐，哎，我们也就很高兴了。
6: 对，我们广播听起来就更立体化了，
5: 是
6: 让这些人活起来了，而文字呢是死的。
5: 嗯，所以我们也通过大家的反馈知道我们的故事是吧。
6: 对，
5: 夏日听蓝也发来了这个照片，这是6:21发来的，现在是不是已经更黑一点了？
6: 哦，又有这个夕阳了是吧。
5: 嗯，
6: 又有红色的夕阳，很漂亮。
5: 看来明天是一个晴天啊。
6: 嗯，
5: 是吧。还有我朋友关于这个小米的事件还发表了自己的这个想法呢，幸福妖精就说了，那我开别的车我也上草坪呢。
6: 嗯，
5: 这和小米大米有啥关系呀？啊，对，
6: 都别上草坪啊。嗯，草坪挺可怜挺可怜的。
5: 啊，是的，但就是说呀，不要因为说这个小米上了草坪就故意带节奏去抹黑我们的国产车。
6: 嗯，
5: 我们的国产企业发展到现在多不容易啊，我们多以这个鼓励和支持的声音。
6: 麦宇发了一张照片，这是告诉我们一下，这是5:45的发过来的是吧。
5: 嗯，
6: 啊，这是外面的这个夕阳，
5: 夕阳西下。
6: 啊，蓝天白云。
5: 对，
6: 嗯，还是很美，
5: 感觉真的很美，而且你是行驶在下班路上，
6: 秋高气爽，
5: 你感觉
6: 向西的方向走呢，
5: 下班了。哎，明天是周末了，然后听着喜欢的节目
6: 多放松啊，
5: 听着故事，嗯，想想今天晚上回家吃点好吃的。
6: 嗯，
5: 有的还可能出去看个电影啊，过个这个小周末呀，非常的开心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新鲜事啊，很多人平时刷手机啊，顶多觉得有一些这个系统的一个弹窗啊，这广告挺烦人的，大不了多点一下关掉它是吧，等一等它自动就倒计时了是吧。但谁能想到这种司空见惯的广告在生死关头能够变成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因为最近有一位老人因此错过了心梗的抢救黄金时间而死亡了。
5: 哎呦，真是太遗憾了。
6: 嗯，
5: 也很生气是吧。
6: 是，
5: 其实很多人刷手机的时候啊也遇到过一些弹窗广告，就觉得确实烦人，那怎么办呢？大不了我多点一下，一不小心你可能还点错了，哎呀那怎么办，再退出来吧，再多点几下吧。可是谁能想到啊，就这种司空见惯的广告在生死的关头成为了拦截呀，我们救生的一道坎儿啊。
6: 据新中华网的一个报道啊，这在这个今天啊，网上有这么一条消息，看完很堵得慌啊。家里长辈突发心梗，急着打120求救，结果呢，手机锁屏啊，有个弹出的一个全屏画报的一个广告，直接把这个拨号操作给卡死了，硬生生的耽搁了宝贵的抢救时间，人最终没能救回来。
5: 哎呦，这个悲剧呢是发生在夜里，已经深夜了。家里呢只有两位老人在家，其中一个老人突发心梗，情况来得特别急，老伴儿呢本身呢还得过脑梗，这个脑子就反应啊就比较慢，手上动作也不是很利索。

0: 但是呢，看见老伴倒下了，那心里慌得不行啊。但是呢，第一反应是对的，拿起手机啊，要拨打这个急救电话啊，伸手拿起了他的荣耀手机，打算滑动屏幕解锁。可是万万没想到，只是正常的滑动的动作，直接触发了系统自带的魔法海报，瞬间
1: 画报，
0: 跳转到铺满整个屏幕的这么一个画报的页面，刷就铺满了，
1: 是
0: 整个屏幕都是个画报的内容，拨号键完全找不着了。更要命的是，退出的这个小图标啊，藏得特别的隐蔽。
1: 这可是位老人呐，在极度慌乱的情况之下呀，本来就手忙脚乱，是吧？更何况这是一位身体本就不是很好的老人。
0: 对，
1: 那手指在屏幕上，那根本就找不着那个隐藏的你嘛。
0: 嗯，
1: 对吧？就点掉那个东西，
0: 就是
1: 去哪儿找去？
0: 平时啊，你不慌的时候啊，老人呢，有的时候眼花
1: 都看不清，
0: 你也找不到。所以再加上个老伴等着急救呢，哎呦，这手指滑来滑去，滑来滑去，怎么也
1: 着急又点不着，
0: 退不出去。
1: 是，
0: 哎，想打120，就生生的就打不了，就进不到拨号页面。
1: 嗯，
0: 这个时间就一分一秒就消耗掉了。心梗的这个抢救黄金窗口就那么短短的几分钟，每多耽误哪怕是一秒钟啊，这个生存的希望都得往下掉。手机怎么操作都退不出来，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老人只能是放下手机，深更半夜出去干什么呢？敲邻居家的家门来求助。
1: 嗯，
0: 等到邻居赶来又帮忙打120，前前后后就费了大概是5到10分钟，就这么几分钟的耽搁时间，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
1: 是，
0: 突发性格的老人最终不幸离世。
1: 所以说出事之后啊，家里子女把这个事儿呢就发到了网上，还放出了和这个品牌客服沟通的记录啊，希望这个事儿能够被看到。消息一出，迅速发酵，一下引来大量网友的讨论。
0: 对，啊，有不少这个用这款手机的人就站出来了，说呀，他说我家里老人呢用的就是这个，锁屏稍微滑错一点，啪就是一个画报广告，关闭按钮藏在角落里，老人眼神不好，根本找不着。
1: 嗯，
0: 平时就经常就误点进去。只是之前呢没有遇到要命的事儿。
1: 是啊，还有人特别愤愤不平啊，说广告赚钱可以理解，你总得有个边界吧，那手机最根本的就是打电话求救啊，你危急时刻被广告挡住了，你太说不过去了吧。
0: 对，也有比较理性的网友说了，说这个魔法画报啊并不是关不掉，设置里面有对应的开关，只是出厂的时候就默认给打开了，普通老年人呢压根不知道还有这么一项设置，更不会自己去找这个出口啊，入口去关闭。
1: 嗯，
0: 但我在想，你凭啥在出厂的时候就给我打开呢？
1: 他可能觉得你看多好啊，像个一个屏保似的，一个画报，各种各样的这个图片很漂亮，手机很美观，我给你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那可能是厂家这么想的。
0: 你想的倒是好，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所有的 app 所有的广告的厂家都可以这么想，我是为你好，一开机的时候我就自动给你打开这个打开那个。还记不记得咱们原来使用电脑的时候，台式电脑的时候，最讨厌的就是开机的各种弹窗广告。
1: 嗯，
0: 对吧？你喜欢哪一个？这不就是流氓软件吗？这就是未经消费者允许你私自的打开了这样一个服务，所以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么一个现象。现在呢，可能使台式机的人少了，我们不用再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流氓的弹窗广告了，现在在某些手机上依然会出现。
1: 嗯，
0: 然后倒霉更多的可能是一些老年人，眼神不好，手脚慌乱，哪会操作呀？我知道什么叫做出厂设置啊，我知道怎么在这个设置当中去把它给关闭啊。
1: 而且现在有些手机这个 APP 啊是真的非常讨厌，除了手机本身之外，这些 APP 也是，你哪怕从这个它这个 APP 切到另外一个 APP， 你再切回来，它立马就把镜头上夸给你盖了几秒钟广告。
0: 是，
1: 然后呢你一点奔就点进去了，你不是想点进去，是想给它关闭，但有的时候这触屏的东西嘛，你稍微点的不准一点，或者有的时候它更损呢，它弄了一个摇一摇，你手机一晃它就进去了。
0: 嗯，
1: 你说我手离我眼睛挺远的，我离近点我稍微晃那么一下，奔它进去了。
0: 对，
1: 它就是点击叫什么呢，有效的点进它这个广告，它就可以分成挣钱。
0: 是啊，
1: 但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啊，有的时候那个弹进来之后呢，能弹出2-3个来，我再挨个关闭，那这真讨厌死了。
0: 对，其实我觉得呀，相关部门呢真的应该是管一管了，这种开机的广告，
1: 是
0: 屏幕的广告。
1: 现在有的 APP 我甚至不敢点，因为它那个关闭钮极小啊。 我一点就误出，一点就误出，
0: 对，
1: 点进去无数次他的广告，后来我只能等他倒计时结束。
0: 其实啊，是从这个消费者权益方面来说，这绝对是一个违规的行为。
1: 是，
0: 你举个例子是什么呢？就好比你到超市去这个买东西，你推着车正在前面走呢，过了一个服务员，叭就往你兜里揣俩橘子，大爷，我就觉得这橘子好，能用到。对吧，刚一管啪一袋牛奶塞兜里了、是不是，那我就觉得能用的就好，我们厂家呗，你不喜欢你自己往外掏呗。走到门口这个忘掏出去了，嘚嘚嘚嘚嘚一响，大爷付钱吧。是不是，这不就是属于强行消费强行观看吗？哎，这个事件的热度现在是越来越高啊，平台呀、哎呦，还有这个该品牌的官方账号啊，直接就新修改了评论的权限了，改成只允许自己关注的人评论了，就是说给网友啊、给网友嘴闭死了、给嘴掐上了，
1: 你别吱声了，
0: 哎、外面的声音呢没办法在评论区留言了，他们也知道自己心虚，但是用什么方法呢？不让你说话。
1: 截止到目前啊，荣耀官方还没有发布正式的公开说明。
0: 所以网上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是满天飞，看过整个事情啊，确实啊有几点呢实实在在的感触。首先呢，就是产品的设计，你不能把这个商业推送放在生命安全的面前，而且因为你放在了前面，确实导致有人生命消失了。
1: 第二点就是手机是老化，不能只做表面功夫呀，是不是，这个是老化那个是老化，不就是把字儿大一点吗？字儿大一点就是老化了。
0: 哎呀，
1: 包括那些智能电视，多少个老人都烦那个开机广告啊，或者各种各样的窗口进不去，那忽悠了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有开机广告呢？你凭什么给我买的电视你给我开机广告？
0: 我建议啊，这个老人呢、这个事情我真的就是觉得依法应该去
1: 起诉他，
0: 你就找律师，让家里人帮你找律师，对吧，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他到底有责任没有责任，请一个好点律师，咱们就宁可去花点钱了跟他打官司。毕竟是实打实的老伴儿的命没有了，对不对，这个事情绝对哈不能息事宁人啊。朋友们，这个手机是荣耀手机啊，没得说别的，荣耀手机啊，荣耀。朋友们也说一说吧，你会不会经常被一些手机的各种弹窗广告而困扰呢？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1: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多排汗能防癌这事儿靠谱吗？
0: 这个话题很新鲜啊！
1: 哎，
0: 我们在听到啊谁谁谁说得了癌症之后，哎呦，心里都咯噔一下子，哎，会谈癌色变的，没有谁呀、会想得癌症。为此呢，我们人类呀、都会做出很多的努力。哎，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呢？多锻炼身体吧，养成好的良好的作息习惯，这是一个常见的方式和方法。
1: 对，锻炼身体啊，你要是达到一定运动量的话就会出汗嘛，是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跑步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有利于注意力的集中，缓解压力。有人认为啊，通过跑步大量排汗可以起到防癌的作用，这事靠谱吗？
0: 就是锻炼防癌是因为出汗吗？大量出汗吗？为了研究这个说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啊，曾经有一位博士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首先呢，他找到每天呢都要运动的马拉松选手啊，提取了他们的汗液，然后对这些汗呢进行了分析。最终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这位博士啊竟在他们的汗水当中啊发现了这个镉、铅、铜、镍等等重金属的物质。
1: 那看来这些重金属从身体中排出来了
0: 呀。证明了什么呢？大量的汗液是可以将我们身体当中诱发癌症的这些重金属排出体外。
1: 咱们以前说有很多重金属一旦进入身体里边啊就不好往出排，
0: 对，
1: 而对身体呢有很大的影响和伤害。哎，这么一说来挺不错。
0: 是，那能完全划等号吗？实际上啊，得癌症的概率啊并不能说完全和这个运动频率啊划等号。运动啊只能说有效的降低某些癌症发生的概率，例如说结肠癌。 运动呢还能调节的内分泌，促进新陈代谢，哎，对这个癌症患者的后期恢复啊也大有裨益。哎，咱只能说什么呢，运动确实有好处，能帮助你少得病，身体更加的健康，但你要说运动大量出汗，哎，就能不得癌症或者少得癌症，

0: 这个还不能说完全划等号。
1: 那你说我不是运动出的汗，
0: 嗯，
1: 我虚，我出的汗。你说我这虚要是出的汗，我一验一下里边能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0: 我觉得只要是出汗呢，它也是新陈代谢的一种，
1: 对不？
0: 那汗水从你毛孔出来，多少会把一些比如杂质啊、废物啊，
1: 嗯，
0: 也给带出来。
1: 啊，我特别能出汗，比如说我吃辣的，呼呼浑身冒汗。
0: 嗯，
1: 哎，我这吃火锅，呼呼浑身冒汗，是吧？一卷这个餐巾纸都不够用
0: 啊。
1: 你说这个对不对？对我身体排出毒素有没有关系？
0: 那首先你先试试中医吧，你为啥那么虚呢？但我觉得如果人类正常的排汗或者多排点汗，肯定是好的，
1: 嗯，
0: 对吧？但你要总因为这个虚而排汗，前提是你先治治虚。
2: 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竟成长成这般模样，坦诚怕死，好吃懒做，自私自利，还没个胆子。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事件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单田芳用声音织就江湖的评书泰斗。2018年9月11日，辽宁沈阳的初秋带着凉意，一则消息让无数听众心头一沉。评书泰斗单田芳因病逝世，享年84岁。那天社交媒体上满是在无下回分解的叹息，收音机里循环播放着他沙哑独特的嗓音，那些藏在声音里的江湖恩怨、家国大义，随着这声木木成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1934年12月17日，单田芳出生于辽宁营口一个曲艺世家，父亲单永奎是西河大鼓艺人，母亲王香桂更是被誉为白丫头的西河大鼓名角。舞台上的古典与唱词是他童年最常听的摇篮曲，可他的童年并未被掌声环绕。战乱年代里，父亲遭人陷害入狱，母亲独自支撑家庭，年幼的他跟着母亲在各个戏班辗转，后台的化妆箱、台上的三尺书台成了他最熟悉的天地。1948年，14岁的单田芳正式拜西河大鼓名家李庆海为师，开始系统学习曲艺。1953年，19岁的单田芳首次以评书艺人的身份登台，说的是民音列。后台的他攥紧拳头，手心全是汗，可一踏上书台，看到台下听众期待的目光，他忽然定了神。各位看官，今天咱们说邓大明开国的故事。沙哑的嗓音响起，从朱元璋的落魄到徐达的勇猛，他说的绘声绘色，台下掌声雷动。这一次登台让他坚定了走评书之路的决心。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单田芳终于迎来了艺术生涯的第二春。他回到沈阳曲艺团，重新站上了阔别多年的书台。此时的他嗓音里多了岁月的沧桑，说书评书时更添厚重感。1980年，他的评书《隋唐演义》被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成广播节目，每天固定时间，千万听众守在收音机前，跟着他的声音走进隋末唐初的乱世。此后的20年是单田芳评书创作的黄金期，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备课，伏案写作，把历史典籍与民间传说结合，改编出《白眉大侠》《三侠五义》《乱世枭雄》等经典作品。他的评书有三大特点：一是接地气，用老百姓听得懂的口语讲历史，没有晦涩的文言；二是有温度，无论是侠客还是枭雄都有血有肉，比如《白眉大侠》里徐良的浪，《乱世枭雄》里张作霖的喊与义，都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三是有节奏，每到关键处他总会放缓语速，留下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听众抓心挠肝，天天盼着下回。1990年代电视普及后，单田芳又率先尝试电视评书，他坐在书台前，一身长袍，手持醒目，眼神里全是戏，《百年风云》《水浒传》等电视评书节目收视率居高不下，连小孩子都学着他的样子，拿着尺子当醒目，喊着话说。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在不同时代都火，他笑着说，评书的魂是故事，只要故事能打动人心，不管是收音机还是电视，听众都能喜欢。除了创作与表演，单田芳更想着传承评书艺术。2007年，他创办了单田芳。

评书艺术工作室，收了20多个徒弟，不仅教他们说书技巧，更教他们说书先做人。他常对徒弟说，说书不是卖羊喝，得对得起听众，对得起历史。晚年时，他还把自己的经典作品录制成音频，上传到网络，让年轻人通过手机也能听到传统评书。有人说他赶时髦，他却说，艺术得跟着时代走，不能让评书埋在故纸堆里。一生说书，单田芳留下了110部，共计1.5万多集的评书作品，覆盖了从三国到近代的历史故事，总时长超过2000小时。他的声音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父辈们在田埂上听隋唐，年轻人在宿舍里听白眉大侠，孩子们在手机里听岳飞传。他的沙哑嗓音成了无数人记忆里的背景音，那声下回分解藏着最朴素的期待与温暖。2018年9月11日，这位声音里的江湖缔造者永远闭上了嘴。送别那天，无数听众自发前来，手里拿着他的评书 CD， 嘴里念着他说过的故事。有人说单田芳走了，江湖就散了，可更多人知道他留下的故事，他传承的艺术会像他的声音一样永远留在听众心里。那声音穿过岁月，带着书台上的烟火气，带着江湖里的侠义情，告诉我们只要还有人听，这下回分解就永远不会落幕。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龙鱼雷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今天的都市好医生，我是李萌。轻快的节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因为今天是周末了，对不对？辛苦了一周了，也该给自己放松一下了。有多少的朋友一直就盼着从星期三过完之后好像就一点点轻松起来了啊，更何况今天明天的天气还是蛮不错的，适合大家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明天咱们大连市呢继续维持晴间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呢就像今天一样啊，仍然是保持在一个高位的，而且还会有进一步的回升，最高的气温可以达到28度左右，最低气温也不会掉下21度。虽然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但是紫外线的辐射还是不能小视。总体来说呢，到这个星期六啊，整体的这个天气还算不错，但是从周日开始啊，可能就会变天了，部分的这个分散性的降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阴天之后，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会导致气温的下降，所以从周日开始呢，降温又来了，19度到27度的一个变化区间。所以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你可以留意一下天气预报，随身备好雨具。反正周六可以出门，但是周日你还是量力而行，看看天气啊。FM99.1，听见大连每一天，各位哈。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同时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直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线直接收听，也可以来点击回放。如果今天晚上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来跟我进行互动啊。介绍一下怎么互动呢？你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搜索，然后关注上，你就可以在全天的各档都市广播的节目当中和你喜欢的主持人来进行互动了啊。编辑文字的消息，此时此刻我就能看到，把你所关心的医疗健康啊，包括你目前有什么样困惑，其实都可以跟我来聊一聊，发信息啊，大连都市之声。

0: 健康是孩子的茁壮成长，不是盲目注射的生长激素，是老人的从容晚年，不是被疾病焦虑绑架的恐慌。健康是尊重自然规律，用科学守护每个年龄段的独特美好。
1: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身体有点小不舒服，总想着扛一扛就过去了？可千万别再硬撑了，都市生活节奏快，咱们的身体可经不起反复的小折腾。都市好医生来啦，把最靠谱的医学知识用唠家常的方式给你讲得明明白白，不用费劲查晦涩的资料，就能轻松 get 实用的健康干货，帮你把日常的健康小问题都捋得清清楚楚。跟着我们一起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吧，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收听今天的都市好医生，我还是李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聊一个所有人都躲不开，所有人都最关心的话题，来猜猜看是什么。是抗衰。哎呀，一提到衰老这个词，好多人都很害怕，甚至后背一凉。我不想老去，我不想变得满脸的皱纹啊，我不想这儿也不好使了，那儿也疼起来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抗衰的事儿。不管你今年20岁、30岁、40岁，还是50、60，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慢慢变老，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是吧？但是很多的人呢，对于衰老的认知又特别的简单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长个皱纹是不是衰老？有白头发了，皮肤变松弛了，甚至气色差、体力不如从前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就是衰老。这就是对衰老的理解，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片面，是吧？所以你开始抹贵的护肤品，开始吃保健品，开始强调敷面膜、做美容啊，很多男士开始养生进补，好像觉得这样就是抗衰了。但是今天我要通过节目告诉大家一个颠覆所有人认知的真相，那就是真正的衰老从来不是从脸、从皮肤开始的。而真正的抗衰呢，也绝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和美容。其实我想说，脸上的皱纹啊，它只是衰老的一个结果，而身体内部的变化才是衰老的根源。其实你要问我的话，我也害怕衰老，甚至我今天跟大家讲这话题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贩卖焦虑哈。但是你又不得不面对你慢慢老下去的这个事实，所以今天咱们讲点硬核干货给大家来听一听，我们一次性的讲透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衰老，衰老到底有哪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表现，对吧？为什么我们害怕衰老呢？可怕点在哪儿？而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所谓天天嘴上讲的抗衰，抗衰抗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抗的是什么？什么是衰老，对吧？包括我们普通人，我们不靠医美，不靠重金保养，能不能科学的延缓衰老，稳住目前的状态，甚至越活越年轻呢？所以我希望今天我讲的这些内容会给大家一些启示，甚至会改掉部分错误的养生方式，真正让大家看懂身体，善待自己，甚至科学逆龄。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互动哈。如果你也有衰老方面、抗衰方面自己的心得体会，甚至说你有一些小小的误区，我今天可以帮你避坑啊，发信息过来都可以参与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信息我就可以看得到啊。
1: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遇上各式各样的健康困扰，我们该如何科学面对？都市好医生汇聚各科权威医者，搭建医患沟通的广播平台，立足城市民生，聚焦日常病痛，解读疾病真相，传递科学医疗理念，拒绝夸大宣传，摒弃不实传言，用专业、客观、温暖的声音为每一位都市听众答疑解惑，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锁定收听都市好医生。

欢迎锁定都市好医生，就和我这样手牵着手走在健康的路上吧。我还是李萌，和大家一起今天探讨一下抗衰的问题啊。你以为的衰老啊，根本不是全部衰老。首先呢，我想通过电波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啊，就是很多人呢提起衰老只看脸，他不看身体。所有人判断自己老没老，第一标准就是照镜子，脸干啦，纹多啦，皮松啦，黑眼圈重啦，就觉得自己老了，是不是？但是你知道医学上明确的指出，皮肤衰老其实是全身衰老最晚出现、最表面的一种症状，而真正的衰老呢，是从细胞、代谢、血管、免疫力、内脏机能，甚至激素水平，这些方面已经悄悄开始了。所以早在你长皱纹之前的好几年，你的身体已经开始衰老了。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听得更加直观，我把衰老分成三层表现说给你听。表层是看得见的衰老，而中层是体感到的衰老，而底层就是致命衰老。那大家可以随着我说啊，你可以对照自己目前的一个状况。首先我们说说表层看得见的衰老，这个只要你认真感受发现都能看得到。皮肤松弛了，法令纹加深了啊，很多男士说什么是法令纹，你在鼻翼两端啊一直耷拉到嘴角的，这就是法令纹啊。你的苹果肌下移了，又要问什么是苹果肌。你小时候做没做过眼保健操啊，按压四白穴，大概那个位置啊。还有些人出现了色斑啊、暗沉呐、毛孔粗大呀。好，这是脸部。我们再看头发，出现白头发了，甚至白头发变多了，发际线后移了，头发开始干枯、掉发了。大部分的男士啊，已经出现了斑秃了。好，我们再看其他的地方，眼神疲惫了，啊，气色变差了。甚至早晚不喝那么多水也出现浮肿了，感觉整个人松松垮垮的。那么刚才我说到的这些都属于外在的表现，它只是衰老的外包装，完全不是核心。好，我们再来扒开一层看一看。第二层就是体感衰老，这是容易被人忽略的，但是它又真实存在的。当一个人30岁之后，你会出现一些变化，比方说体能上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哈，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那我在35岁，特别是40岁之后，我感觉的体能的变化会特别大。虽然也在保持健身，甚至也去跑了马拉松，但是你自己其实内心是骗不了自己的。那你的体能断崖式的下降。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熬夜，你以前熬一个夜，咱先不说熬几天啊，熬一个夜，第二天你可以满血复活。现在你熬一次试试，可能得缓好几天。喝顿大酒，原来第二天之后啊没有问题，生龙活虎，还可以再投一投。现在你喝一宿，你看看，都不用喝一宿，多喝那一瓶你试试，你得难受好几天，反正第二天肯定是缓不过来的。那浑身酸软不说，整个胃都很难受。啊，这是体能上的。好，我们再看睡眠。你的睡眠质量突然之间变差了，以前是倒头就睡，没人叫根本不会醒，一宿都不带上厕所的啊，说怎么这第二天都太阳照屁股了，是给你憋醒的。可是现在呢，睡眠入睡慢，浅眠多梦，甚至你醒了之后那些梦境你都能记住。还有人是做了连环梦，就是什么意思呀？我先做了第一个梦，然后我醒了，醒了一看表，哎呦，才12:30，刚才做了个梦哈，哦，梦见的是这个事儿，得了，赶紧睡觉，别寻思，别想了。然后你躺下，闭上眼，开始睡第二觉，第二悠，没想到这第二觉想着想着，又把上一个梦接上了。说白了，连续剧、连续梦，又做了第二集。然后在2点多钟的时候你又醒了，醒了之后发现我刚才好像又做梦了，哎呦我去，我这个梦和第一个梦是连续的，还是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感受啊，或者经历。
你想一想有没有。好了，我们再说，不光爱做梦，半夜容易醒，醒很多次。还有朋友说，我倒是不醒，但我怎么睡都睡不清醒，就睡不清醒，睡得再多不解乏。这是第二个表现啊。好，第三个表现，这个比较医学学术一点了，就是代谢的问题。你会发现你代谢变慢了啊，特别容易发胖了，这小肚子啊怎么减都减不下去了。其实吃的没变多，甚至吃的更少更精细化了，但是却越来越容易胖，肚子越来越大，肉越来越松松软软。然后呢，你会到医院去查一下，我到底是怎么了啊，我是用不用去减肥或者吃一些药品，开始担心了。好，第四，免疫力下降了，只要换季必感冒啊，只要换季必过敏，平时就是嗓子不舒服，小病不断，单位里面只要有一个咳嗽的，你一定是第二个，身边的朋友只要有一个擤鼻涕的，你马上你就发烧，而且你生了病之后恢复的速度特别慢，原来感冒发烧喝点热水啊，一下午就好了，说就算不好，捂着大背出一宿汗，第二天神清气爽又上班上学，一条好汉。但是现在是这样吗？不可以喽，恢复速度太慢了啊，往往一个小感冒四五天都不好，甚至半个月的咳嗽，再到后来嗓子哑还得20天，这一个月就在折腾这个小感冒。好，我再说，情绪精力也不足了，你会发现特别容易累，容易烦躁，就咱老百姓讲的特别容易鸡歪。哎，谁也别惹我啊，惹我我就不行，我就要爆发，甚至有些人提不起劲儿啊，记忆力还变差，说迎面走过来这个人呢，看着面慌，是谁来着，哎，就在嘴边，看一个电视剧，哎，这演员，哎呀，他演过什么，哎，就在嘴边，特别爱忘事儿，而且注意力并不是很集中，开着开着会你就走神了，你就开小差了，人家前面讲这个话题，哎，刚才挺注意听的，哎，怎么又想别的了，想到今天吃什么了，是吧。所以以上的种种，朋友们，我讲到的这些体感变化，其实这些都是身体机能衰退的直接信号，你说它不比那皱纹真实100倍吗？对吧，你光看镜子里的你，你不想想你的感受吗？哎，这是我讲到的第二层了啊。好，我们再扒开一层，第三层，就是底层的隐性衰老，这个是真正决定你年轻与否、寿命长短的。为什么它在第三层？因为普通人看不见，体检也未必查得出，但是是一种最致命的衰老。我来说说什么，你的血管衰老了，你的细胞衰老了，你的激素衰老了，你的内脏衰老了，炎症都衰老了。有人说，哎呀，李萌，我没听懂，你给我换大白话解释一下哈。什么是血管衰老？就是血管开始硬化了，弹性变差了，微循环变慢了，你也会关注什么是心梗脑梗了，你也会去查颈动脉斑块了。 OK， 好，细胞变老是什么？细胞的修复能力下降了，自由基堆积了。什么是内分泌激素？它也下降了，你的节律紊乱了啊，比方说你的月经不调不说，它的时间上你都无法自控了，都记乱套了，是吧。我们经常会说女人每个月总有那么不舒服的几天，其实男人呢啊，咱们经常说你来大姨妈了，男人说我来大姨夫了，来就是这感觉啊。男性也有啊，节律的紊乱。好了，我们再说内脏，什么肝肾的代谢呀、排毒啊、修复能力啊，逐年减退了。原来喝三瓶啤酒啥事儿没有，现在喝2瓶之后你想吐。啊，你的身体慢性炎症长期存在了，持续消耗你的身体。比方说，嗓子特别容易发炎，啊，总不好，甚至有些女性就莫名的出现尿道感染、尿路感染，

就是年轻态。所以我们建立第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抗衰从来不是抗衰老外貌，是对抗身体机能的一种衰退。你认同我吗，朋友？如果你也这样想的话，那你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来回应我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留下文字的消息。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衰老那些事儿。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舒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远比你想象的更爱你。我还是李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个你不愿意面对但是还必须得好好研究的问题，那就是抗衰的问题。衰老每个人都不愿意面对，对不对？特别是面对衰老的时候，我们无外乎表现出两种非常极端的心态啊。有的人是极度焦虑和恐慌，特别是女人啊，长一条皱纹的时候就焦虑，掉几根头发就 emo， 然后就开始拼命的买保养品啊，跟风养生啊，过度医美啊，就害怕自己变老，因为接受不了岁月的痕迹。嗯，这是一种。第二种极度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彻底摆烂啊！我不是衰老了吗 ？OK 啊，我认了，破罐子破摔了，老就老了，顺其自然，随便造啊！我熬夜，我乱吃，我不保养，我甚至作息都不规律，因为人总会老嘛，大家也都有走的那一天，所以我就没必要折腾了。那我问问大家，这两种极端的心态都对吗？嗯，肯定是不对。那你有什么样的心态，对吧？我们怎么才能科学的去有这种抗衰老的心态？刚才我觉得这种过度的焦虑啊，或者是彻底的摆烂，肯定都不是建议大家去选择的。因为你要知道，衰老是一种自然规律啊，它不可逆，但是它可以延缓。没有人能永远年轻，所以我们没办法做到长生不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慢点老，或者稳稳的老，健康的老。所以衰老你说可怕吗？可怕又不可怕。像早衰、病态的老、透支式的变老，其实才是最可怕的事儿了。也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跟大家讲呢？就是这样，因为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每天都在焦虑自己衰老的不同的症状啊。因为衰老它不等于衰老病变，你正常的变老它是一种优雅的退化，但是如果你说是早衰，甚至你的机能衰退啊，刚才我说了很多种的那种第二层的表现，病态的那种表现，那我们对抗的就是提前衰老这件事儿了，因为它不属于正常的岁月痕迹。如果我今天讲到这儿，你已经年过40岁，然后还可以有好睡眠、好代谢、精力不错、情绪稳定、免疫力还超强，哦，朋友，恭喜你啊！你就算脸上有皱纹，有点白头发啊，有点什么瑕疵，我觉得你都是值得让人佩服的。那就说明其实你这种衰老是比较正常也比较健康的。嗯，而且我今天既然讲这个话题，我再把它的严重性再加一层啊。因为抗衰它不是爱美，抗衰这个话题每个人都要面对，因为它是保命用的。拔高一下认知，抗衰不是为了好看，为了显年轻，为了爱美，抗衰的本质是什么？

吗？是预防慢病，朋友，是预防退化，是预防机能衰竭，提升我们晚年生命的质量。你看啊，咱们20岁的时候抗衰是维持状态，30来岁抗衰呢是止损修复，40来岁抗衰是延缓退化，而50岁之后的抗衰是防病延寿。嗯，每个阶段其实我们面对的抗衰的问题或者目标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用焦虑吗？用恐慌吗？啊，当然也不能摆烂，你应该坦然接受这种规律，然后我们去主动的管理身体，这才是最好的人生状态。好了，那接下来我要唠干货了啊，就是抗衰我们到底抗的是什么，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最核心最值钱啊，普通人可能99%以上都不懂的干货啊。为什么要说天天说抗衰，天天或者年年做抗衰，但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抗的是什么，你抗什么呢？然后你别盲目啊，你盲目的花钱，盲目的养生，甚至盲目的保养，也许你可能都做错了呢。好了，我来说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抗衰。你可以拿小本本记啊，抗衰抗的是什么，其实就抗5件事儿。哪5件事儿？第一，抗炎症；第二，抗氧化；第三，抗糖；第四，抗透支；第五，抗机能下滑。和你以往的认知不一样吧，抗衰到底抗什么，抗的是这5件事儿啊，你可以把它记成5环。首先我们来说说这第一环，抗慢性炎症。我觉得这是衰老的第一元凶，因为好多人不知道衰老的根本底色其实是慢性低度的炎症。什么是慢性低度炎症？你发烧了，发炎了，或者扁桃体发炎的那种，是吗？不是，那个叫急性炎症，它是身体内部长期轻微看不见持续消耗身体的炎症，才是慢性低度炎症。那你说，哎呀，那李萌，你这么讲的话，我怎么判定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呢？他又不表现出来，对不对？我也没发烧，我嗓子也不疼，那我怎么判断？好，我想告诉你，你先不用判断，熬夜就会产生炎症，压力大就会产生炎症，吃重油重盐超多的甜食就会产生炎症，久坐不动都会产生炎症，受凉了，劳累过度了，都会堆积炎症。那这种炎症可能不是一下爆发，是让你怎么样长期一点点的腐蚀你的细胞，损伤你的各个器官，破坏你的代谢，来加速老化。那么它表出来了，就是你在镜子里面看到的，你的皮肤暗沉松弛了，开始长斑长痘了，然后容易疲惫了，内脏老化了，然后我怎么现在就有点什么动脉硬化了，哎，这些全部都是慢性炎症日积月累的结果，很可怕，是不是？所以抗衰的第一步，也就是第一位的，就是抗炎，你要减少身体发炎的状态。好了，第二个二环是什么？抗氧化。什么是抗氧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清除自由基。大家听过自由基，但是不懂什么意思啊？我大白话给你讲，人活着就会代谢。代谢就会产生垃圾，这个垃圾就是自由基。那正常情况下身体能够自己清理这些垃圾，但是如果说你熬夜了，压力大了，受辐射了啊，长期垃圾饮食了，过度劳累了，它就会让垃圾在你身体当中疯狂的超标。那超标的这些自由基，它就会攻击你的正常细胞，破坏你的什么，连 DNA 都会破坏，所以导致你修复变慢了，机能衰退了。所以抗氧化很重要，它是帮你清除身体里面的垃圾，给身体减负呢。嗯，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我还讲了抗糖。有人说了，我不爱吃糖，嗯，我本来就不爱吃甜食，那我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其实抗糖可不是说少吃甜食这么简单啊。你皮肤发黄，脸垮，肉松等等，它其实不是缺水，你一味的到美容院去做护肤，哎，我要补水补水，
嫩嫩的是吧？但

即使你是一种糖化严重的表现。我们虽然没有吃什么糖块儿啊，我平时吃什么什么红糖啊，什么冰糖也不多，但是你是不是在吃精米白面？你是不是喝了一些奶茶饮料，甚至一直都是高碳水饮食？那这些里面是不是都含糖啊？你多余的糖分不会排出去，它就会和皮肤的胶原蛋白结合发生糖化反应，让你脆了，让你黄了，让你老了。它其实表现在你的皮肤上是特别明显的。抗糖不是完全不吃糖哦，是戒掉多余的添加糖，控制高碳水，杜绝刚才我说的糖化透支，这个是抗衰的内容。你说糖能不能吃？可以吃啊，没问题啊。好，四环抗透支，就是我们人体，如果让我给它比喻的话，它就像是一块电池啊，它呢出生的时候是满电的，然后呢终身是不能充电的，你只能省着用，让它慢点放电。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比喻比较恰当？你告诉我，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对吧，那它没电了，你可以回去在家门口安个充电桩。人呢，我们人如果这块电池没电了，你怎么办？你上哪儿充电？ ICU 里啊是吧，你电量耗尽了怎么办呀？没有办法，有很多东西是不可逆的，对吧？有很多东西你补不上来，然后你都在疯狂透支你自己身体的电量，你怎么办呢？所以所有的早衰都是透支出来的。30岁的这个年纪，但是你有50岁的机能，那你不就是长期消耗导致的吗？对吧？好了，第五环，抗机能下滑。人衰老的最后表现其实就是三大机能的全线下滑：代谢的变慢、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激素的紊乱，对吧？代谢变慢导致你发胖、水肿、排毒差；免疫力差导致你多病、虚弱、修复慢；激素乱了导致你衰老加速、情绪差、睡眠、皮肤全都不好。所以你要稳住这三大机能，才能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好了，那我刚才把五环给大家都解释清楚了，抗衰到底抗的是什么？抗的其实是这五大功能。这五大功能说起来都很重要，是吧？排名甚至都不分先后啊。所以你说你抗衰是你买点东西直接涂了，买点东西直接喝进去吗？绝对不是的。脸的年轻其实是假象，身体机能的年轻才是真正的年轻。而这个机能好不好，只有你自己才能知道。你这怎么比呀？前两天刷视频看到王石啊，去参加 HiRox 是吧，大家可能也都看到。咱先不去评价他的体型好不好看啊，是不是也有腹肌，是不是有胸肌等等啊，甚至有人说哎，这体型赶紧把衣服穿上嘛。但是你想，那样的年纪还可以从事那样强度的运动，其实挺让人钦佩。我并不是鼓励所有的中老年人都要向王先生看齐，量力而行，对吧？而且也并不是说这种过度的消耗对身体来说就是强健体魄或者怎样，也不是。但是你会发现身体机能自己最清楚，对吧？他可以去这样也可以去那样，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参加？当然你可能会说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商业的一些营销的目的，这个我不否认。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人家确实做下来了，人家确实是可以的，对吧？那你行你上啊你有敢这样挑战吗？别说你像他那年龄了，你现在30来岁啊，咱也不是去参加这种专业的比赛。我给你一袋大米20斤啊，电梯停电了，你能从1楼给我扛到10楼吗？你能做到吗？喘吗？甚至你能扛上去吗？这可能都是问题，是不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就是年轻是假象，身体机能才是真正的年轻。你可以自己体会体会啊，你最近一次力不从心是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是在哪一天？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对吧？如果你还能想起来，哎呀，是那一天啊，我在单位我抬一个重物，我突然之间发现这一下没抬好，好像像腰脱了似的啊，或者说这东西原本我是能拿得动的，没想到这一下我都没拿起来。你说这是不是都有问题？
好，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来跟我互动了啊，也讲到了自己衰老的一些表现。嗯，这个同理心马上就出来了，的确我也这样啊，我就不念出你的名字了啊。他说到了啤酒肚的问题，以前啊喝完酒之后马上就可以去厕所，现在喝完酒之后不去厕所了，这是代谢快还是代谢慢？他问我。大家说呢？喝完酒之后很快的去排出体外，它属于代谢快还是代谢慢？你会发现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就是常喝酒的人说管这种人叫什么叫酒漏，好能喝，他喝完之后直接就排出去了，他自己人啥事没有。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喝完酒之后很少去厕所了啊，全被身体吸收了。哦，其实年轻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哪个是代谢快，哪个是代谢慢？至于你说到的啤酒肚，这个的确是，比如说你有没有久坐啊，甚至说你的尿酸高不高，你有没有到医院去排查啊，是不是完全是啤酒肚呢？啊，有些朋友愿意给自己直接下一个诊断，甚至问 AI 助手等等啊，我还是建议你去查一下，如果有其他身体不适的话啊。但你说我就是觉得体态不好了或者怎么样，那的确是一个衰老的表现。好，欢迎各位啊继续发信息过来啊。嗯，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关于医美的问题哈，比如说脸部的衰老它是可以靠啊叫微度轻医美来进行改变的，对吧？是，我还记得前两天在采访某医院这个美容科大夫的时候，我们还探讨了比方说打肉毒啊，它是一种去皱啊，叫定格美丽的一种方式。那么医生当时也给我们相对于指导来说就是比较安全的，甚至你可以在3到6个月可以打一次啊，局部一些部位啊。那的确从这个咱们说从皱纹的角度或者说从这个下垂的角度去看的话，你打完了立竿见影是有改善的啊。但是刚才我说到这五环并不是打肉毒打出来的，朋友，对不对？所以你说我去做医美可以吗？可以，没问题，但是不能过度，也不能认为你所有的衰老全在这张脸上，全动动脸就可以改变，那是不对的啊。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在健康的路上和你一路同行啊。今天我要说的是，在抗衰的路上我们谁也别掉队啊，包括你包括我，我们要一直和他做斗争，因为我们都不想老去啊。今天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讲了很多关于抗衰的内容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误区啊，同时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敲黑板啊，要说点干货，就是怎么办。我教给大家一套不用花钱人人可做甚至是比较有效的日常抗衰的方案， OK 吗？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那五环对吧，我讲了抗炎啊、抗糖啊、抗氧化等等等等啊。抗炎怎么办？少吃重油重盐重辣和加工类的食品，而且尽量杜绝夜宵。我们不熬夜，少生气，不内耗，多喝水，多吃深色的蔬菜。好了，朋友们就想了，什么是深色的蔬菜？自己想啊，清淡一点的饮食，减少身体炎症的堆积。说我这么吃就一点没有炎症，不会，但是最起码它会让你减少炎症的堆积。好了，抗氧化我们怎么做？还依然是早睡，这是最强的抗氧化的一个标准。我今天还跟我的女性朋友聊天，我说到咱们这个年龄啊，其实最重要的是睡觉，你说吃其实是排在后面的，能不能睡个好觉已经是当下人有些人做就是一种奢求了啊。那么我们要减少长时间的盯着所谓的屏幕，各种屏幕，因为要减少辐射的疲劳，这也是抗氧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了，抗糖那肯定要是戒掉奶茶饮料甜点糖果，而且要尽量减少一些精米白面的过量摄入，不暴饮暴食就可以杜绝糖化的损伤。那再怎么我们还说怎么来抗衰止损呢？刚才我都提到了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对吧，那么止损的第一步其实是停止伤害，你才能慢慢的稳住你的各项机能。所以刚才我说的这套方案，你说让你多花钱了吗？没有，对吧，也不用去医美，也不用买什么保养品，你的身体机能就按照刚才我说那样去做，慢慢一点一点的它就会回归到正规的轨道上来，它会持续的年轻，它这个衰老的速度会大幅度的变慢，你的状态会肉眼可见的变好。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一句最通透的抗衰真理啊，就真正的衰老它是机能的衰退、习惯的透支和心态的枯竭，真正的抗衰是规律、克制、稳定和自爱。从今天开始，我们真正的面对自己一天天老去的一个状态，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养好情绪，好好的善待身体，我相信你我都会得到一个抗衰的一个最完美的结果和趋势吧。希望各位都年轻靓丽，永远生龙活虎。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相伴相守，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我是您的朋友李萌，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我在这里和你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话题。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大连 City Radio。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进来。

1: 这个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然后我头上来了。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秋风渐起，城市的节奏就慢了下来。那天地万物从热烈的生长就悄悄地进入到了沉静收敛的一个时节了。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我是你的朋友林阳。很多人呢会发现一入到秋天呢，人的状态也跟着去变了，容易疲惫，心绪敏感，思绪也多变，睡眠不踏实，心里啊总是带着一丝丝的低落与茫然。那么在古人的眼里呢，就说四季啊从来不只是天气的变化，更是人心与天地同频的这种节律。你像有句话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秋天呢不是凋零，而是沉淀修养蓄力的最好的一个时节。那今晚我特别邀请到呢国学老师钟复老师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从千年国学的智慧来出发呢，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秋天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去来作息呀、饮食啊、生活状态怎么样去安稳的度过。那么这一点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非常的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得到这样的信息。好，别走开，稍后我们将把钟复老师请出来。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感觉到很容易疲惫，情绪也低落，莫名的烦躁，睡眠也变浅了，容易呢多虑，心绪也开始不稳定了。那古人有讲的四时有序，秋收啊，秋主收敛。秋天呢不仅是季节的更替，更是身心由外放转为内收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今天晚上特别邀请到呢深耕传统文化国学修身的钟复老师呢，从国学的视角，不讲西医的科普，讲古人千年的生活的智慧，告诉我们呢秋天该怎么去养心养身养情绪养生活的节奏。好，问候一下钟复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复老师。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都市夜未央的直播间。那今天请你和我们聊聊呢，在国学角度的来看，我们如何去学会适应时节来安顿好身心。第一个问题呢想问您的是啊，你看从国学角度来看，24节气包括阴阳五行来讲，那每一个季节都有个气质，秋天的气质是什么呢？
1: 秋天的气质它就是收敛。
0: 刚才咱们提到了是吧？
1: 对。
0: 那古人为什么说秋主肃降，秋主收敛？那么这句话对我们现代的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秋天什么事都不做了吗？
1: 这个不是。因为我们讲啊，春播啊，夏长，秋收，冬藏啊。其实我们夏天呢，主的是阳啊，
0: 对，
1: 往外放啊，就是拼搏进取。那秋天呢，我们主的是往里收啊，
0: 是
1: 啊，肃降啊，肃杀。说我们慢慢的把夏天那种能量呢收回来了啊，越来越适合我们那个静醒啊，清静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秋天呢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要保持这种心态啊。正常就是夏天适合往外闯啊，去拼搏，去进取，去争取啊啊。那秋天主的是什么呢？就主的是我们这个收敛啊，这个静心啊，清静啊，把我们的慢慢能量往回收啊，自省和守心啊，主的是这个、
0: 是这意思是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呢，为什么一到秋天，现代人就是普遍容易感到焦虑啊、疲惫啊，提不起劲儿，思虑也是变得多了起来。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有这么一句老话叫说什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难道一到秋天的时候，真的像春天一样，人也开始疲累了吗？那么从国学角度来看的话，这到底是身体的问题，还是心性节律跟不上季节呢？
1: 其实从我们国人讲的，我们叫天人合一啊，就讲的是我们的身心和天地是同频共振的。
0: 哦，
1: 啊，
0: 这是有个规律在
1: 的，对，有规律在的。那为什么说现在秋乏呢？春困秋乏呢？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身心还跟天地没同频，
0: 哦，
1: 还没调整到一起。
0: 哦，
1: 我们现在还保留着这个夏天那种热烈、
0: 奔放的是吧？
1: 奔放往外这个放的过程啊，还没转换到这个秋天内敛啊，
0: 是
1: 啊，管自己这个节奏这一块啊，
0: 是
1: 它现在没同频上，所以很多的时候天地磁场的能量啊，你不同频的时候，你会发现，一收一放啊，张弛是有度的，但是你没节奏没把握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你的身心跟天地不同频啊。现在天地呢，这个气是往里内敛了，是往回收了，
0: 是是是，
1: 你现在还保持外放的态度呢，你会发现它就是一正一反啊。
0: 哦，
1: 还是这个，
0: 这就是我们的人的节奏呢和这个频率呢与世界的频率已经相成了相反的一个趋势，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频率上出了问题，我们需要从频率上做一调整，对吧？
1: 对啊，频率上调整跟这个顺天时嘛，
0: 是。你看古人讲的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很多人只知道秋收是收庄稼，对吧？是人的秋天到底该收什么？是收情绪吗？收欲望吗？收节奏吗？还是收精力呢？
1: 其实连岩老师说的非常好啊，你说的这几点呢，都是我们现在在内卷焦虑时代下呀，每个人面临的人生的问题和课题啊。其实这个四收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收情绪，就减少我们内心的这种内耗和大慈大悲的这种这个心情啊，大起大落呀啊，所以一到秋天肃静的时候呢，就情绪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躁动啊，气机呢就开始耗散，那第二个呢，我们收我们的欲望。其实春夏呢是我们追逐目标啊，拼搏进取啊，那个秋天呢，就是我们要筛选这个欲望啊，
0: 是
1: 减少攀比，就放下我们以前的执念，那第三个呢，就是收节奏。就是我们人生现在讲什么呢？拼搏进取，事儿事往前冲。
0: 是，
1: 其实人生是有节制的，是有节奏的。
0: 哦，
1: 啊，我们
0: 并不是一个劲儿的向前猛冲，是吧？
1: 对，
0: 它应该是有收有放，
1: 对，松弛有度啊。这样式儿的话，我们才那个有更好的精力去为秋天啊收敛、 冬天的蓄力做准备啊。
0: 是。
1: 那第四个，像你刚才说收集。

0: 精力呢，就是现在我们太多的事情消耗我们的心神和精力体力啊。
1: 是，
0: 其实我们应该怎么样收回自己的这个能量和能力啊？守神、守静、守心啊。那总结起来就是：春天要立志，夏天要行动，
1: 哦，
0: 秋天呢要收敛啊，冬天要蓄力，就是万事万物天地一个能量循环上一个循环，
1: 是这样是吧？其实你看，想跟您分享一下，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呢，就一到秋天，再晚几天吧，比如说九月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气已经很凉了，尤其早上起来的时候，心里就会莫名的有一种，空虚啊，没着没落的。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大家记得，如果你发现你的情绪上有躁动啊，包括呢，刚才提到像我那种状况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个字，就是收。学会把这情绪呢收回来，学会就调整我们自己的节奏，与大自然呢能够相融合在一起。你这样的话才不会有了那些杂七杂八的杂念在其中了，对吧？那钟老师，您看，如果说一个人秋天依旧是熬夜透支、情绪外放、高强度的奔波，违背秋气，在国学里会有什么样的身心的损耗？也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好吧？
0: 其实这个很多有个词儿哈，叫秋悲，就是这个一到这个时候，你会很多人呢。就是莫名有没有悲伤感？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是
0: 这个有很多这个候鸟啊，也上南方啊，准备要是那个过冬哈。
1: 是，
0: 你会发现这个秋悲呢，其实很多跟你个人这个期间说，在天地之间，我们人很渺小的。
1: 嗯，
0: 就是不要把过度的情绪呢觉得特别悲伤。
1: 嗯，
0: 其实这个跟个人没有太大关系，是天地磁场一个转换。
1: 哦，
0: 从夏季的那种阳气啊，
1: 是是是是是，
0: 转换到秋天这种收获。
1: 对，
0: 我们叫春种夏长。秋收，就果实也走向成熟了、我们收获的季节啊。
1: 其实你看秋天的时候呢，尤其到深秋，会发现原来绿绿的树叶呢也枯黄了，那是那么萧瑟。所以人们大多数人都是以外在的情绪、外在的这个景观来影响内在的情绪，那是那么萧瑟。所以人们大多数人都是以外在的情绪、外在的这个景观来影响内在的情绪。可能是看到外界这些景观之后呢，不自觉的可能对我们的身心就有了影响。但是我觉得您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一切一切都是很正常的，是一个每个季节每个阶段它应该呈现的样子，不应该去来影响我们的内心，是吧？
0: 对，其实我给大家几个这个修身的方法。
1: 好的，
0: 那第一个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首先要接纳，
1: 接纳
0: 接纳这种天地能量的转换，
1: 是是是是，
0: 啊、这个允许的自己安静沉静、啊，就不必的人生不是。每天都得拼搏进取啊，
1: 是是，
0: 也可以休息啊。
1: 是，
0: 像易经的有个卦叫地雷复卦啊、
1: 嗯。
0: 第二爻就是这个修复，
1: 嗯、
0: 人生要懂得休息啊，
1: 嗯、
0: 这个是啊、嗯。那第二个呢，就不要沉溺情绪，就少跟这个伤感的啊消耗你的内容那个、共情。
1: 哦，
0: 你看现在很多就是我们刷视频呢、啊或者是这个传播的信息爆炸的时代啊，
1: 是是是
0: 啊，你看个视频、啊，就像我们老话讲说，看书为古人担忧流泪啊，或者某一个有泥石流了，或某一个谁家又怎么样了，
1: 是，
0: 就是你陷入那种情绪，久久出不来，把你的身心会受损、
1: 没错没错。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打断一下钟老师啊，我特别跟大家提个醒，我觉得钟老师提这个醒特别特别的重要啊。给你举个例子吧，拿我自己来举。今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号，然后呢讲的都是房市的啊，房产的这个。前一个呢是非常非常低落，情绪非常低落，然后讲房市这么不好了，那么不好了，怎么怎么样的一种暗喻的一些话语啊都在其中。接下来呢，紧挨着一个视频呢讲房市现在怎么怎么好。我想，如果说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心绪的话，如果说我们的有些事儿和我们的房产有一定的关联的话，你就很容易就被这两个信息呢就搞懵了，到底信谁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外在的东西呢，我们学会能去接纳它，不管它所谓的好，所谓的坏。它就是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有自己一个定力，定住了就可以了，对吧？
0: 对，
1: 好，钟老师继续。
0: 那第三点呢，我们就可以多晒太阳。其实，万物给我们最好的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嘛。
1: 对对对，
0: 人也是一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应该去多上那个走出去啊，欣赏这个美景，多多晒晒太阳啊。
1: 是，
0: 太阳会晒入就是很多的阴霾啊，把我们多晒太阳。
1: 是，
0: 再一个呢，多静静心呢啊，多这个。静坐呀，多向我们这个养生啊，多吐纳呼吸、啊，
1: 是是是，
0: 特别是深呼吸哈，
1: 是 是, 是，
0: 让那个，你看你吸气，短一点，呼气长一点，让我们的内心静下来，啊，就像我们说，三思而后行，
1: 是是，
0: 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不是不让你做事儿，
1: 是
0: 让你遇着事儿的时候，你多静一静，说深呼吸， 如果你在紧张的时候，深呼吸是很好调频的一种方式，
1: 是
0: 方案。
1: 也就是说呢，人往往在情绪里来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它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0: 对，
1: 需要我们把情绪平复下来之后，有个更加稳定的心态去来再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0: 啊，有没有所收获啊，
1: 嗯，
0: 这个第二个。
1: 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真正的秋天在五行当中对应的就是肺啊，肺是主这个肃降啊，
1: 是
0: 啊，心烦呐、啊、焦虑啊、乱想啊，
1: 嗯，
0: 其实刚才我也讲了，是慢吸啊、长呼啊，
1: 嗯、
0: 这种一种方式啊，
1: 嗯、
0: 越长的呼吸呢，会让你心神静下来啊。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寡言啊，就是我们就是，不要事事争辩啊、
1: 哦，
0: 在这个季节容哎容易躁、
1: 哦、
0: 啊，秋躁嘛，
1: 对 对, 对, 对、
0: 啊，你躁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事都想争先啊。
1: 是，
0: 现在我们像开车像路怒症啊，
1: 嗯
0: 啊内卷呢、啊，
1: 是
0: 啊，所以说现在。有个说法叫幸福退让为原则，
1: 是是是是、
0: 啊。很多的时候到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呢，是不要事事争先，事事争第一。
1: 嗯，
0: 你会发现，在外面也是，还在家里也是。
1: 嗯，
0: 你争赢了语言，但是感情伤了、
1: 嗯，没错，
0: 是不是？
1: 对对
0: 嗓炎啊，
1: 对。其实您说到这儿时候，想起来，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呢，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在一个交叉路口，比如说遇到两车相会的时候。大多数的朋友呢，有些时候呢，就是也不是和谁赌气，他就心里有这种想法，说我要先过去。
0: 嗯，
1: 但回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你能够去让一让，看似仿佛耽误了你一点点时间，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想，你能去让别人，其实等于让自己一样，因为他过去了，你安安全全的过去，这不是更好的一种过去的方法吗？如果你也争，他也争，很容易就会产生发生车祸的这样一个危险，对吧？
0: 对，所以说人呢、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叫幸福退让为原则呢，这一点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关键，
1: 是、
0: 嗯、因为很多人你对他一个叫我们叫口吐莲花哈、
1: 嗯、
0: 说良言一句三冬暖，
1: 是
0: 六语伤啊，恶语伤人六月寒呢，
1: 是
0: 你说这一话可能是做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可能就是对方是最后一颗稻草，你给他压垮了，
1: 哦、没错没错，
0: 就是他会发生什么恶性事件啊？
1: 嗯、对, 对对对对。
0: 说你看现在为什么呢？我们要知止，古人智慧叫知止不殆啊。道人就告诉我、
1: 嗯嗯，
0: 知止呢就是把这个危险，
1: 嗯，
0: 哎，给他制止住啊，
1: 嗯、
0: 不往下再一些恶化啊，
1: 不下去发展它了，是吧？
0: 对，我们可以避开它，
1: 嗯，
0: 啊、避开它，尊重尊敬他们啊。
1: 其实这也是一种智慧，是吧？
0: 对，
1: 啊、
0: 嗯，其实你看。我们从这个五千年的圣贤文化都在讲呢、
1: 嗯、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1: 是, 是, 是, 是
0: 都讲一个事儿，就是知止，什么叫知止呢，就知道危险了、
1: 嗯、
0: 能停止啊，
1: 是
0: 不让事物再往去发展，
1: 没错没错，
0: 你看大学里告诉我们叫、
1: 嗯、
0: 啊知止后有静，静后有定，定后有安，安后有能虑，虑后能得啊，
1: 是
0: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啊、
1: 嗯，
0: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1: 嗯，
0: 哎，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幸福退让啊，就是
1: 幸福退让，
0: 对，幸福退让，
1: 这词用的好啊，幸福退让啊，
0: 对。嗯、幸福
1: 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当我们能够去学会以这种视角去来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当年你觉得一些气不过的事儿，其实到现在也同样的能够很好的去被自己所化解的掉了。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包括尤其每周四啊有心理学节目内容的时候，也多次的和大家提到，我们向外求往往是一种很笨的方法，往往向内求它却是一种很智慧的一种做法。向内求你能从根本上解决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向外求它只是临时的这么一个挂单的方式，最终呢核心的问题还是要去来理解。那你看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怎么去在生活当中去落地，那么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小例子给到大家，比如说我们分享一些在一些实际的案例当中，哎，我们这么去做了，去在秋天秋收了，冬天我们去冬藏了，的确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嗯，按规律来办事儿，的确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这么一个规范的。
0: 其实我们古圣先贤就讲啊，
1: 嗯，
0: 主要是心静，你看静这个字哈，
1: 嗯
0: 啊，这面一个是清字，那面是一个争字，
1: 对对 对, 对、
0: 啊，就是有争斗。
1: 嗯，
0: 古人为什么让你静呢？
1: 嗯，
0: 就是你有争斗的时候，或你有冲突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先想的这个静下来。
1: 哦，
0: 啊，所以才让你深呼吸啊，
1: 是
0: 啊，
1: 是 是, 是，
0: 缓解一下情绪啊，
1: 嗯、
0: 啊，话到嘴边留半句啊，
1: 嗯，
0: 你想想这个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1: 嗯，或者值不值得？是吧、
0: 啊？对，值不值得？
1: 嗯，
0: 其实我们叫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一定要是什么呢？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身边人、
1: 嗯、
0: 啊，
1: 是, 是, 是,
0: 是这种是这个幸福退让哈。
1: 没错没错。
0: 其实古圣先贤呢，也是个静呢，其实不让你什么事都不做。
1: 没错没错。
0: 就是让你什么呢？别念头太多。
1: 嗯、
0: 现在有很多人呢，为什么叫什么吃一亏上一当，当当不一样呢？
1: 嗯、
0: 他老是顺着别人走，
1: 是是，
0: 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意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看我们阳明先生其实就提了三条啊，
1: 嗯、
0: 就是很好的一个 修自己的方式。

0: 是，
1: 他叫什么叫静中坐
0: 啊、
1: 哦？说你这个念头多的时候，
0: 嗯，
1: 叫一念成魔，一念成佛。
0: 嗯，是。
1: 现在我们的很多说嘛，说晚上临睡觉前都有个什么现象呢？
0: 嗯，
1: 叫思想的巨人，行动矮人。
0: 哦，
1: 哎，他就是晚上一睡觉的时候就想，哎，我得这么奋斗，我得这么干，
0: 嗯、
1: 那么干、
0: 嗯。
1: 等早上起来呢，晚上心中千条路、
0: 嗯，
1: 早上起来其实还是走原路，
0: 又回到原来了，
1: 哎，又原来了。嗯，说静中坐呢，是让你把无序的那种。念头不好的收
0: 回来抛弃掉、
1: 啊
0: 嗯、
1: 想想你的发心和初衷，就
0: 像
1: 我们经常聊的，
0: 是是是、嗯、
1: 我来到三维世界首先得有责任和担当，
0: 是
1: 责任担当什么、
0: 嗯、
1: 就是把人生几种关系，
0: 是
1: 就是生你的
0: 是
1: 我们要孝顺好父母，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你生的你要培养好，
0: 是
1: 照顾好，
0: 是 是, 是
1: 跟你相同的夫妻伴侣、
0: 嗯、
1: 你要陪伴好啊，
0: 对对
1: 啊，尊敬好啊，
0: 是
1: 这是我们说的静中坐、
0: 嗯、
1: 那还有什么呢，事儿上练，
0: 嗯，
1: 就像我们说你得行动啊，
0: 嗯，
1: 哎，有的人是什么管是说不去做、
0: 哦、
1: 不行不行，
0: 嗯，
1: 现在有个什么词儿叫干中学，
0: 哦，
1: 很多人也说，哎呀老师我得，以前我们叫长板理论，我什么都得学、
0: 啊、
1: 我会国学，我会主持、
0: 啊、
1: 我会这个会那个，
0: 是是是，
1: 会了很多，
0: 对，
1: 但是现在有个理论就说回来叫长板理论、
0: 嗯、
1: 就学习的目的是把你的长处发挥到极致，
0: 同意，我觉得这一点啊、哎、就是特别的重要，长板主义呢它并不是说你可以忽略到你的劣势啊或者不优秀的地方，而是说呢在你本自具足的这个部分你已经占了一定的优势，你为什么不让它做得更好呢，当你能做得更好的时候，你这个优势向上提的时候，你所谓的短板与此同时它也会自动的向上而去，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这个就是事上练，
0: 嗯，
1: 事上练呢有很多人是什么概念呢，老想的万事俱备再去干，
0: 哦，对对对，
1: 这种想法是有点瑕疵的哈，
0: 我觉得仿佛在说我一样。
1: 其实每个人呢，你要想哈，
0: 嗯，
1: 都是在干中学的，
0: 是
1: 啊，一点点积累的。其实不管你的能力还是你的发心初衷呢，
0: 嗯，
1: 你得先上路。你像唐僧，孤独一人去取经，
0: 是是是，
1: 上路之后才有了这个几个徒弟，
0: 是是是
1: 啊，白龙马都出现了，
0: 是 是, 是，
1: 哎。前面有没有阻碍？有阻碍，
0: 嗯，
1: 但是他们是不是都解决了？
0: 对，一步步的化解了，
1: 是不是，一步步都化解了，
0: 嗯，
1: 所以。
0: 虽然是一个神话小说，但它却是反映了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很像的，对吧？
1: 对，
0: 啊，
1: 嗯，哎，这就是，在这个事上练。那第三个呢，
0: 嗯，
1: 就是舍中德。
0: 哦，舍中德，
1: 对，
0: 嗯，怎么来理解？
1: 古人说呢，就是大舍大德啊，
0: 嗯，
1: 不舍不得，小舍小德，
0: 嗯。是。
1: 这个舍呢，也不是无脑的啊，那种就是那个无主观的去付出，
0: 明白明白，
1: 啊，
0: 明白，嗯，
1: 我们要值得两个字，说你看现在所有时间都是我们应酬社交做事儿，
0: 嗯，
1: 你看24小时是均等的，
0: 是, 是，
1: 但是你这个时间跟谁在一起就很关键，
0: 哦，
1: 哎，所以说我们要选对人呐，
0: 嗯，
1: 所以你看人生是不是都想要贵人呢，
0: 是，
1: 说谁能来提携我们，
0: 没错，
1: 哎，说千里马常有啊，
0: 伯
1: 乐
0: 常有，
1: 说这个舍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舍的时间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是 是, 是，
1: 这个时间什么就是8小时以外，
0: 嗯，
1: 你看平时很多人都在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上班，
0: 是，
1: 但是为什么说3年5年2年3年就有差距了呢，
0: 嗯，
1: 就是因为8小时之外在积累自己的什么，
0: 哦，
1: 啊，
0: 厚度啊，
1: 学习，
0: 嗯，
1: 啊，成长，
0: 是是 是, 是，
1: 啊，您报一个考一个证，
0: 是是是，
1: 啊，所以你会发现一升职加薪的时候人家突然出来，
0: 没错没错，
1: 现龙在田，利见大人，
0: 就是机会呢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1: 对,
0: 对吧，啊，
1: 嗯，你看这是一方面，第二个舍呢就是舍我们什么呢，
0: 嗯，
1: 舍我们的付出，
0: 哦，
1: 不管是应酬组织当中你会发现，
0: 嗯，
1: 很多优秀的人都是早来晚走，
0: 嗯，
1: 啊，很多跟主办方啊，
0: 是
1: 啊，跟领导啊多沟通交流啊，
0: 是，
1: 多付出时间，多服务于对方啊，
0: 嗯，
1: 这种的。
0: 是。
1: 那第三个舍呢，就舍得财富。
0: 哦。
1: 哎，我们财富什么叫财布施？
0: 嗯，
1: 你看我，当我们有一定能力之后呢，我们要干什么呢？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嗯，
1: 啊，就把我们的所谓的钱财啊，
0: 嗯，
1: 啊，帮助需要帮助，多帮助这些人。
0: 嗯，
1: 那你会发现呢，福往者福来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显化。
0: 对
1: 啊，
0: 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去来分享我个人呢，对于比如说我们就要做一些慈善也好，做一些这种公益的活动啊，对一些群体啊，我反倒呢就是悟到了这么一个不叫境界吧，就悟到了这么一个观点吧。当我们再去来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要去学会感恩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环境的人和场地或者事儿。那我们并不能带着一种所谓施舍的这种视觉呢去来所谓帮助一些困难的群体，反而我们要带着一种感恩的，正因为你有现在的困难，你才给我创造了一个做好事的机会。我就发现当我们能这么去来看待问题，去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了更多的分别心和分别念。所以你在做任何这种所谓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带着感恩的心态去对待别人，那你得到的反而更多一些。
1: 其实你看林岩老师哈，
0: 嗯，
1: 就说的非常好。
0: 嗯，
1: 因为现在的人很多呢，其实感恩和感谢呀，
0: 嗯，
1: 都是我们当下内在的一个显化。
0: 是是是，
1: 啊，其实每个人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0: 是
1: 啊，
0: 是，
1: 其实我们能人生茫茫人海能相遇，能一起共事哈，
0: 嗯，
1: 很多人要彼此珍惜的，
0: 挺不容易的，
1: 啊，挺不容易，
0: 真的挺不容易的。嗯，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国学文化奖哈，
0: 嗯，
1: 易经教给我们
0: 是，
1: 天道是刚于健，
0: 哦，
1: 啊，地道是柔于顺，
0: 嗯嗯，
1: 啊。人道呢，就是仁和义。
0: 哦，
1: 在古人早就告诉我们很好，
0: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所以你看，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0: 嗯
1: 啊，地道是地势坤，厚德载物。
0: 没错没错。
1: 人得有拼搏进取，但是你还得有承载。
0: 是是是是，
1: 啊。那么人道是什么？仁和义呢？仁这个字，你看左面是个人字，后面是两个横。
0: 嗯，对对。
1: 其实就代表了天地。
0: 嗯。
1: 天地就是能量交换的，
0: 哦，
1: 阴阳二气交换。
0: 嗯
1: 啊，人顶病，天地二气而生啊。
0: 是。
1: 我们人是和气，说和气才能生财。
0: 没错没错，
1: 你在这个仁义的时候就是交换，你要懂得在人道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价值交换，在现代社会，
0: 嗯，
1: 就是你有什么能帮助对方的，
0: 是是是，
1: 哎，对方才给你尊重，
0: 是，
1: 这个也不叫势力，就是一个互相帮助啊。
0: 没错，
1: 这是玫瑰有所有意向的过程。
0: 其实我们相当于说把各自的资源也好什么，把它让它流动起来，
1: 对，
0: 而非是死死的把在自己手里头。你会发现呢，就是说你死死的把，你也把不住。就这么大个世界，谁不认识谁呢？是吧？今天不认识，明天还认识呢啊！所以我们学会把心胸的去扩大。我再想问钟老师一个问题啊，比如说，讲究秋天呢，适合叫减法生活。那我们国学怎么去来解读这个叫减法生活的呢？都减少什么呢？
1: 其实这个减少的，其实第一个哈，
0: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很愿意去社交啊。比如说有很多人愿意去多想，也比如说很多人呢去愿意去攀比，有很多人呢去有一种内耗，这些是不是都应该我们要去学会减的这种能力呢？
1: 其实减法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道德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日有时乃至无为。
0: 嗯，
1: 现在反而是什么呢？太多
0: 哦，
1: 你会发现很多人的时间是有限的。
0: 是
1: 啊，
0: 同意。
1: 很多的时候是盲从，
0: 哦哦，
1: 啊！你看现在的人啊，有三个忙，
0: 嗯，
1: 第一个忙就竖心旁的忙，
0: 嗯，
1: 就内心无处安定，
0: 是是，
1: 啊，心烦意乱，
0: 嗯，
1: 啊，不知道忙什么。
0: 是，
1: 第二个
0: 忙，没有目标的
1: 忙，
0: 瞎忙是吧？嗯，
1: 第二个忙就是木忙，
0: 嗯，
1: 茫然，
0: 木忙，
1: 对，谁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0: 嗯，
1: 啊，随波逐流啊，
0: 懂懂，
1: 这个是这个
0: 没有自己的一个主心骨，这个，是吧？嗯，
1: 再一个忙就茫茫人海的忙，
0: 嗯，
1: 你会发现自己就是随波漂流，也不知道来了这一次有什么责任和担当啊，
0: 是是是是，
1: 怎么去帮助身边的人。
0: 是，
1: 其实这个秋天为少呢，其实很多在古代的时候呢，你看，
0: 嗯，
1: 古代的车马都慢哈，
0: 嗯，对，
1: 现在这个可能一生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就匠心文化，匠心精神。
0: 是 是, 是，
1: 现在反而很多人呢，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啊，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会发现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0: 啥都想干，
1: 啥都想干。
0: 嗯，
1: 今天干这个，后天干那个，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说今天卖水了，
0: 嗯，
1: 啊，后天干餐饮了，
0: 是，
1: 大后天要干个项目。
0: 您还真别说，
1: 对，
0: 我真遇到过几个这样的人。
1: 嗯，
0: 不同的时期，你和他去聊天的时候，最近忙什么呢？哎，你发现他换项目了。
1: 对，
0: 最近忙什么呢？他又换项目了。所以可能两三年之内换个五六个项目是很平稀松太平常的一件事儿。嗯，
1: 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想做个全能。就是我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干，
0: 嗯，是
1: 恨不得就是我把所有的事业都能匹配到底。其实反而不是的，古代为什么讲少呢？少其实就是一呀，啊，我们要执一而行，天地也是啊。说这个一就是我们的能量啊，
0: 嗯，
1: 我们的目标啊，
0: 是
1: 就是我们的发心和初衷。
0: 嗯，
1: 你要一辈子做这一件事儿，
0: 嗯，
1: 你像我就发个愿讲一万场国学公益课，
0: 嗯，
1: 哎，现在讲了1446场了，
0: 嗯，
1: 说这就是一个这一辈子定下来这个目标，就是弘扬和传播国学文化，
0: 嗯，
1: 啊，不做别的，
0: 对 对, 对，
1: 你说很多人找我合作呀，啊，
0: 嗯，
1: 做项目，
0: 嗯，
1: 我声明的很好，我说就是你要学国学文化，我给你公益奖都没问题，
0: 是是是，
1: 但是我是不奉项目的，
0: 嗯，
1: 啊，
0: 没错，
1: 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0: 没错。
1: 我如果能把这个国学文化弘扬传播好，
0: 是，
1: 我已经功德无量了，
0: 没错，没错，
1: 已经不错了啊。
0: 其实您这句话，其实让我能想到是这四个字，就少即是多，
1: 对
0: 吧？你看似我们做了很少的事情，但是我们得到的却反而更多一些。
1: 对，
0: 这里面提到的一个词就，叫专注，
1: 对
0: 吧？当我们能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或几件事情的时候，他所得到的这种智慧啊，得到的这种境界呢，是完全是不同的，对吧？
1: 对，
0: 嗯，所以呢，这提到一个匠人文化。那现在我们缺少的恐怕就是这一点了。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这个钟老师，就是很多人秋天的时候叫心慌多虑，想得多睡不着。我们从国学修身的角度， 心境的根本的方法是什么？不靠鸡汤，咱们靠古人的修身之道，来给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吧。

0: 其实这个我们讲的是这个秋天哈，
1: 嗯，
0: 这个乏力啊，
1: 嗯，
0: 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个精神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是作息出了这问题，
1: 哦，
0: 我们要早睡早起，
1: 早睡早起，
0: 对，
1: 多早算早了，
0: 现在如果按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哈，
1: 嗯，
0: 就是十一点之前，子时之前睡就可以，
1: 哦，十一点之前，
0: 对，
1: 要上床了，
0: 哎，现在不有一个那个孩子嘛，说这个手机嘛，
1: 嗯，
0: 有个词儿叫月亮不睡我不睡嘛，叫妻子太阳，
1: 是，
0: 就是十二点一两点不睡啊，这个就作息就违反了。
1: 嗯，
0: 你看我们《黄帝内经》啊，有个子午流作息表，
1: 嗯，
0: 哎，它是十二经络，
1: 嗯，
0: 啊，它每个时辰有休息的，
1: 嗯，
0: 你看一般我们到子时是什么经当令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胆经当令，
1: 哦，
0: 哎。
1: 修养胆的这个时候了啊，
0: 那丑时呢就是肝经当令，
1: 嗯，
0: 哎，那这个寅时呢就是肺经当令。
1: 你看，这每一个时间节点的话，它都是有个对应的一个这个修复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卯时啊，就是这个大肠经，
1: 嗯，
0: 啊，你看辰时呢，一般我们就胃经当令，你就得吃早餐了。
1: 哦，
0: 现在很多年轻人有个不好的习惯，
1: 对，
0: 不
1: 吃
0: 早
1: 餐，对对，
0: 不吃早餐，
1: 是晚餐吃特别多，
0: 他作息颠倒了，
1: 啊，
0: 他这个什么呢？八九点、十点。才起床
1: 是是是是
0: 啊，就是中午一吃，这个长期以往的身体是会出现问题的。
1: 嗯，
0: 哎，就说养生法就是这样的啊。
1: 是，
0: 你看我们中午的时候，特别现在呢，就是我们中午要小休息一会儿，
1: 嗯，
0: 这个时间呢也就15到20分钟，
1: 哦，就
0: 别睡多了。
1: 哦，
0: 你会发现睡颠倒之后，你中午睡得过多，你晚上又胡思乱想，
1: 嗯，
0: 睡不着了。
1: 是是是是，
0: 颠倒了。
1: 没错没错。
0: 现在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喝这个咖啡呀，
1: 嗯，啊，对对对，
0: 奶茶呀，
1: 对，
0: 他兴奋。
1: 是
0: 他也不好睡觉，
1: 是
0: 说这个都要减少啊。
1: 是，
0: 那一般像我们这个从养生角度看来看呢，就吃点这个降燥的啊，你像这个百合呀，啊，莲子啊，小米啊，啊，这都很好的一个顺应这个养护脾胃，啊，
1: 这是吃的方面是吧？
0: 对，
1: 嗯，你看呢，咱说了秋天适合叫收敛阳气，那咱们现代人呢，白天空调，晚上熬夜，大汗运动，说为什么秋天不适合过度的发汗呢？我们从国学的原来来讲，是什么一个原因呢？原理呢？
0: 其实这个秋主收敛哈，
1: 嗯，
0: 剧烈运动就属于夏气，就是阳，
1: 哦，
0: 啊，往外运动，
1: 嗯，
0: 这，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熬夜都不是问题，
1: 嗯，是，
0: 完运动的时候暴汗，特别酸爽，
1: 对，对对，
0: 就荷尔蒙分生特别旺盛，
1: 是非常开心
0: 啊，
1: 嗯，
0: 到这个特别我建议是40岁以后的哈，
1: 嗯，
0: 不管男女呢都要收敛了，
1: 哦，
0: 做点静的运动，
1: 嗯，
0: 你看我身边有个好朋友同学哈。
1: 哦，
0: 天天跑10公里、15公里，
1: 哦，那么远，
0: 哎，跑得很，
1: 运动量好大呀。
0: 但是我发现他现在就是这个脸色就有点恢复过来，
1: 哦，
0: 他为什么呢？他的工作性质经常出差，
1: 哦，
0: 老坐飞机，
1: 嗯，
0: 哦，其实是熬夜的，
1: 是是是。
0: 他熬夜有的时候就是，上次我们上那个成都去游学，
1: 嗯，
0: 他是凌晨5点才到酒店，
1: 哦，
0: 6点要出去跑了10公里，
1: 会有，
0: 他会消耗自己，
1: 哦，
0: 对
1: 对对。
0: 现在还有一个人是什么概念呢？
1: 嗯，
0: 不好的现象就是晚上运动。
1: 啊，
0: 哦，说美其名曰夜跑，
1: 嗯，
0: 哎，其实你看啊，最好的运动时间是辰时7点到9点，
1: 哦，
0: 阳气生发的最好，
1: 哦，
0: 我们运动是什么呢？是呼吸吐纳，
1: 是是是是，
0: 呼吸是什么？肺气，
1: 嗯，
0: 收纳着心气，
1: 是是是。
0: 那你会发现，你白天为阳，
1: 嗯，
0: 夜晚为阴，
1: 是
0: 你晚上去夜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呼出去的是这个肺气，你呼进去的，嗯，比你这个气更差，
1: 是是，
0: 长此以往就会积累不好，
1: 哦，
0: 所以说阴就是晚上，
1: 嗯，
0: 就是要往什么夜晚就是休息的，我们不要颠倒。所以说身边有很多我在我的建议下，他们也改变了这种夜跑的习惯。
1: 嗯嗯，
0: 夜跑非但不能增加我们的体质，
1: 嗯，
0: 而且会损耗我们的什么？损耗我们的身心和健康，
1: 是吧？我记得30多岁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位老师曾说过说。尤其因为我爱打羽毛球嘛，
0: 嗯，
1: 啊，他说你尽量最好选择是上午的时间，你去打羽毛球，其次是下午，晚上是绝对禁止你去打羽毛球的。他说你晚上正收的这一个过程当中，你把这阳气都散掉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来印证这句话，我觉得钟老师呢其实的确提到这一点了，所以大家特别要记住啊，在秋季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根据时节，比如说上午或者早上的时候去锻炼。然后尽可能的呢，避免这种大汗淋漓啊，这种锻炼的一个方式。那你看，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去走步，我说是不是更好一些呢？
0: 其实这个走步晒太阳哈，
1: 嗯，
0: 叫 天高云淡嘛，其实秋天正好是约个三五好友哈，
1: 正是好时候
0: 去徒步。
1: 啊、我们大连山还多，
0: 对
1: 吧？山
0: 还多，山
1: 还不高啊。
0: 像这个滨海路啊，
1: 是 是
0: 啊，像这个大黑山呐、啊，
1: 是
0: 啊，爬爬山呐、啊，徒徒步是很好的。尽量这个也要什么呢？也在这个上午进行，因为一到下午过了午时到未时的时候就足阴了、
1: 哦、
0: 啊，说尽量。减少这个在下午或者这个晚上运动这个时间，因为你本来身体就应该收敛储存能量，好过冬啊。
1: 是是是，
0: 秋收就得冬藏了。
1: 对，
0: 你现在很多人什么概念呢？在暴汗伤肺，越练越虚。
1: 是是是，
0: 我身边有一个这个企业家就是，五十了，说这个对自己身材不完美，说不知道谁刺激他了，要去健身房锻炼，
1: 锻炼，
0: 完了买了私教课程，啊，你也不差钱儿，但是练了一个多月，我说这个领导在哪？说住院了。怎么住院了？练坏了。
1: 嘿，你瞧瞧，
0: 哎、就是在五十知天命，你这个身体都是收的，要减少消耗。
1: 是，
0: 你去练啊，去燃烧脂肪，反而伤了你的，我们叫本气和元气。
1: 哦、
0: 哎，它反而这个耗出啊，大于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
1: 消耗过大、
0: 啊、反而自己住院了啊、
1: 哦。
0: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呢，做运动。运和动啊，它是两个词啊。
1: 是是。
0: 运呢，就是一个气血的搬运啊，
1: 哦、
0: 像我们。太极啊，
1: 是
0: 站桩啊，八段锦呐、啊
1: 嗯，
0: 很好的导引术啊，慢功，而且把你的血呢，就是十分钟左右，你会把八段锦和太极呢，气血搬运的很好，手脚都发热的。
1: 很多人会这么理解，说你看那些不都是老头做的一些事儿吗？这我才五十来岁或者四十多岁，我就做这个合适吗？您觉得合适吗？
0: 其实这个我每天呢都打这个太极游龙功哈啊，其实每天就十分钟左右啊，打一套拳，
1: 也不长是吧？
0: 啊，不长，而且它是没有场地的限制。
1: 哦、
0: 我们这个导引数据好在这儿，你看八段锦、太极
1: 是
0: 和太极游龙功呢，就是有个几平方的地方就可以，在办公室就可以练，
1: 就可以练
0: 啊，不挑地点、哦、啊
1: 是是，
0: 不挑场地
1: 是。
0: 而且你这十分钟左右，像比这个广播体操，比很多这个锻炼的哈、
1: 啊
0: 特别是个气血搬运的特别好、手脚发热啊，微微出汗，特别好啊。你看站桩也是这样的，都是进攻，跟年龄无关。其实人生是每个身体啊生而不同，只要适合自己的最好的啊，没有可能。举个例子，这个适合我不一定适合别人，
1: 是
0: 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一个锻炼方式啊，这个是身体会给你信号的啊。
1: 是是是，那钟老师，你看还有个问题啊，需要和您探讨一下，比如说在秋季的情绪作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身体休息的一个作息，吃什么呀，怎么去运动。那情绪的作息呢，古人讲就是秋不怒，秋不躁，秋不忧，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去做到这几点呢？
0: 其实这个秋不躁哈，
1: 嗯，
0: 就是秋天呢，就是人心就容易烦躁、
1: 嗯。
0: 那一般我们怎么做呢？其实除了这个进攻晒太阳啊，让我们多喝些温水啊，从饮食调整少辛辣的，啊，少熬夜，啊，就引火下行啊，多深呼吸啊。
1: 是。
0: 那秋天呢属金啊，像我们的金克木，
1: 嗯，
0: 这一到秋天的时候，你的肝气容易淤堵，气啊就直从这个肺经伤肺伤肝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秋天呢，就是这个很多就是人爱发火，其实还是我们啊回归到以前开始的话题呢，就是口吐莲花啊，很少这个躁气啊，别得咋说啥，
1: 嗯，
0: 我们叫变者不散啊，是啊，散者不变。所以说很多你越说多的语言解释这个事儿的话，越耗气耗神呢。
1: 是是，
0: 其实现在很多事儿不用解释，
1: 嗯，
0: 如果是正能量的，大家一个判断，你说接触这个人和事儿之后。我越来越好，那就是适合你的
1: 是是是
0: 啊，我们也叫声望你的啊，
1: 是是是，
0: 生发你的气运。
1: 是，
0: 那如果你接触这个人和事儿之后，你会发现消耗你啊，你的身心疲惫，那我们怎么办？有个词儿叫断舍离啊，及时的啊，远离啊，
1: 是是是，
0: 及时远离啊，
1: 就是我没能力去改变你，但是我有能力呢，离你远点，对吧？
0: 对，
1: 哎，省得你去影响我的这个整个一个情绪啊，身心。
0: 对，现在还有个词儿呢，其实叫内耗，其实很多时候反省啊。是可以的，内观是可以的，
1: 是，
0: 但是也不要过度的反省，
1: 明白？
0: 过度的反省就跟自己较劲了。
1: 是，
0: 现在很多人是自己和自己较劲。
1: 嗯，
0: 你看有很多人是什么概念呢？你跟老友聊聊天啊，哪怕喝喝酒、打打牌啊，特别在大连有特色打滚子啊，
1: 对对对，
0: 打滚蛋子，就是把这个气啊、抒发出去。
1: 是
0: 啊，
1: 是是，
0: 再有的人有的什么呢？也要把这个你不好的事呢，就是一吐为快，
1: 嗯，
0: 不要淤堵于肝、
1: 哦、
0: 啊和肺，你这样就是不好了。
1: 是 是, 是，
0: 你看很多人遇到事呢是往心里装，
1: 嗯，
0: 他自己呢这个心态调整不过来，
1: 是，
0: 哎，老生闷气，这样是不可以的。
1: 哦，
0: 我们要把这个事及时抒发出去，肝气淤堵啊，
1: 是是，
0: 抒发出去就很好。
1: 是，
0: 你看曾国藩先生叫我什么呢？叫
1: 嗯，
0: 临在当下，
1: 嗯
0: 啊，叫记过不恋，
1: 哦，
0: 现在很多出问题是老活过去的时空。
1: 是是，
0: 以前我有个朋友就是一个老领导，
1: 嗯，
0: 上网咨询一些问题，完了他说我领导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你那个接纳一下，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他会讲以前辉煌历史，
1: 哦，可以理解，
0: 到我那他讲了俩。

0: 杨老师的辉煌历史，就说过去非常辉煌，
1: 是，
0: 哎，他现在是企业经营遇到了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身境就跟现在刚才讲的身心是，
1: 是，
0: 还停留在夏季，还停留在以前那个阶段，
1: 是，没错，
0: 不接纳当下的自己，所以说
1: 这
0: 个这
1: 就麻烦了，
0: 没过去啊，
1: 是
0: 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未来不赢，就是未来很多事还没发生呢，很多人就是替古人担忧，哎，一会儿这是战争了，一会儿那有什么问题了，没能发生的，他搁这担忧上了，是不是？
1: 的确，
0: 所以这我们就是这个心情什么啊，既过不恋啊，未来不迎啊，当下不杂，就当下呢要保持好我们的心态，不要胡思乱想。
1: 没错，
0: 其实你想一不想，你开心不开心，都是事物都是在发展的，你也是阻止不了。说我怎么办呢？只能调整自己的心态啊，不要想着改变天地改变别人。
1: 对，其实钟锋老师你看就是提到内耗，内耗的话就是容易的就是叫胡思乱想，所以它就会产生了比如说我们对过去的事情揪住不放，对未来没发生的事情呢胡思乱想，却恰恰忘了当下此时此刻的感受，所以呢它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焦虑的情绪。我也时常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去提到这个观点，过去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想，仅想想而已，千万不要再去堕在过去的里面。有人去开玩笑说，哎呀，如果时空隧道机器多好，我能回到过去，我说回不去了。因为所有事情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当这个因缘散了的时候是不可能再回来了，对吧？我们只能在脑海当中想一想就可以了，不要往深里去揪。那么对于未来，很多人呢，大多数人都属于那种叫我管它叫悲观情绪去来考虑一些问题，也有呢是积极的去考虑。不管是悲观的好积极的也好，钟老师提到一个度字，你如果说过度的去来思考，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内耗了，对吧？
0: 对，
1: 没产生的没发生的。
0: 对，
1: 以前不也是心理学家们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吗，就说你找了十个人，然后呢让他们去来对一件事情做一个判断，
0: 对
1: 啊，然后这十个人分别写了不同的担心忧虑的一些事情，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件事情去做的时候，大家发现90%甚至95%以上的事情都没发生。
0: 对，
1: 啊，
0: 想象的障碍症。
1: 对对对，都是想象出来这种内耗，所以这种内耗的话，它显得就更加的没有意义。我们也常说呢，人生苦短，真正的把我们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用在一些该去思考、该去考虑一些人和事儿上，这才显得更加重要一些，是吧？
0: 对。
1: 所以最后呢，也想请这个钟锋老师跟我们讲一讲，说在秋天啊，我们的现代人呢，去在饮食方面呢，比如说从传统养生来看的话，我们怎么去来注意，避免去埋下那些秋冬的隐患？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愿意吃一些冷饮呐、啊，吃寒凉的水果呀、贪凉啊，那我们怎么去来从哪些方面去避免呢？
0: 其实这个寒凉，以前我们现在很多就是糖尿病啊，还有这个很多这个脾胃虚啊，
1: 是
0: 不转化呢？以前在古代是没有冷饮的。
1: 哦
0: 啊，不贪凉
1: 的，哦，
0: 也没有冰箱，
1: 哦，
0: 你想吃也没有，
1: 也没有
0: 啊，所以这个脾胃在五行当中属土，啊，你寒凉会刺激到它，
1: 是 是
0: 啊，刺激它是它就虚，
1: 嗯，
0: 脾虚你就发汗，啊，很多出问题啊，
1: 就很多人爱出汗就脾虚是吧？
0: 那我们对，所以说我们要做什么呢？一般就是说这个从睡眠上是早睡早起了哈，
1: 对，
0: 顺应这个天地万物啊，睡子午觉。那从饮食上呢，就是少辛辣啊，少吃那些这个辛辣啊刺激的食物啊。
1: 是。
0: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吃，像这个小米啊、百合这样吃，少吃生食啊，啊，避免着刺激脾胃。你像有人爱喝凉啤酒啊，
1: 对
0: 啊，冷饮呐，这些都少做啊，
1: 对，
0: 会刺激着这个脾胃会不好不和啊。说这个在这些方面，少吃寒凉的啊，寒凉的话，这个脾胃它也不转化，就是现在很多人出的问题，特别女性啊，手脚凉啊，
1: 是是是是，
0: 啊，有问题啊，
1: 嗯，
0: 都跟吃寒凉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吧？
0: 嗯，
1: 其实今天呢，通过和钟锋老师聊天呢，我觉得秋天它不是一个消沉的季节，它是沉淀、修复、蓄力的一个季节，所以在春生夏长呢是向外去奋斗，那秋收冬藏呢是向内的修行。所以学会秋天的收心、收神、收节奏、收欲望，就是最好的养生了。好，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的都市夜未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钟锋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和秋天有关的精彩的一个分享，期待啊在冬季来临的时候继续可以听到您精彩的内容分享，非常感谢您，谢谢钟老师，谢谢。
0: 好，谢谢连岩老师的邀请啊，跟大家分享这个秋天。
1: 是，
0: 其实人生的经历就是我们夏天要立目标啊，
1: 是
0: 春夏立目标啊，
1: 是，
0: 春天立志， 夏天。

0: 呢行动啊、
1: 嗯，
0: 秋天收获
1: 是、
0: 啊，冬天是蓄力和积累，为来年做准备、啊。
1: 是的，好，请大家记住钟老师为我们提供的这个良言金句啊。好，谢谢，再见。
0: 好，再见，听啊。
1: 好，各位听友，那听完今晚的国学智慧呢，我们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说秋天最好的养生呢，从来不是复杂的补品啊，而是顺势而为，收心养性，安稳度日。古人说呢，顺应天时便是最好的自愈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秋天都能读懂时节的深意，咱们不焦虑，不纠结，不内耗，在秋风当中，我们去来沉淀自己，在静默当中呢，积蓄力量，把生活过得温润、安稳、从容。那也感谢收音机前每一位听友的这一小时的守候。好，夜色温柔，岁月安然，愿大家夜夜安稳，秋日无恙。好了，各位听友，明天我们再会。祝大家晚安，稍后呢请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声节目 FM 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和收听回听的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交流。风褪去了白天的喧嚣，灯火温柔了整座城市。各位深夜未眠与文字相伴的各位听友们，晚上好，这里是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奔波于城市的烟火，我们总是在忙碌当中裹挟疲惫，在快节奏的都市当中弄丢了从容，而夜晚呢，是独属于自己的温柔时光，音乐和书籍是治愈生活当中最好的解药，请跟我一起来。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昨天我们在时光树叶当中呢，来聆听了童安格的歌曲。今天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两首他曾经唱过歌的歌，一首是《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还有一首是《伊利亚女郎》。很多年前呢，童安格还是一个交歌给公司，却常常不知道自己写给谁的年轻人。一首歌写完了，交给唱片公司。

后就没了消息，半年一年，哎，第二年突然被发表了，他自己都忍不住担心呢，这首歌是不是又被交给了别人呢？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就是这样的命运，写出来之后被搁置了很久。1985年由歌手王芷蕾首唱，却没能火起来，直到1989年童安格在自己的专辑里亲口唱出这首歌，一夜之间他响遍了两岸三地。童安格回忆说呢，那个年代啊，他写很多歌，写完交给公司，常常不知道最终会交给哪位歌手来演唱。时隔四年，1989年童安格在自己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亲自演唱，那么这首歌呢一下子就火了，成为华语抒情的金曲的标杆。歌词的开篇呢是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把场景放在深夜听广播的瞬间，写成了年轻人爱情里的患得患失。明明知道爱情终有聚散，心里早就看懂感情的规则，却忍不住轻声的追问明天爱意是否还在。末尾那句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也呼应了这份对长久情感的叩问，克制内敛，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淡淡的惆怅。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好，听过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呢是叶利亚女郎。那么这首歌呢诞生于童安格在金门服兵役的时期，军营的生活枯燥，他偶然读到杂志上一篇异域传说的短文，凭借想象虚构出大漠深处神秘的叶利亚女郎的传说。传说看到她的眼睛会变年轻，得到她的拥抱就永远不会衰老。她在服役期间呢一气写完了词曲，还唱给身边的战友听。退伍之后，童安格在宝丽金做助理制作，恰逢刘文正正准备选歌呢。童安格拿出了这首作品，1983年由刘文正首唱，收录在专辑《太阳一样》。那么这首歌沉寂了多年，1989年，童安格专辑《梦开始的地方》重新的翻唱，才真正的大火起来。那歌里的叶利亚呢，不是真实的人物，是一个意象，代表着遥远美好、值得奔赴追寻的理想，带着西域大漠的浪漫的神秘感。1990年呢，这首歌曲拿下了十大劲歌金曲国语歌曲的银奖。叶利亚其实不是真实存在的人，他是每个人心里那个遥远美好、值得翻山越岭去追寻的梦。好，一起来听叶利亚女郎。

童安格的这两首歌呢，一首歌写的是爱情里的忐忑，一首歌写的是对远方理想的执念，一个是等待四年的温柔，一个是驻留在军营里的浪漫。童安格用他的笔替我们记下了这些，即使今天再听依然会心里一动。好，愿你的心里呢也有一个不肯遗忘的旋律。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好的，各位听友，那以下请您继续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11集。
2: 随着一曲，
3: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4: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3: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4: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5: 双手仍为家人而出走，多么拥有那么骄傲。你为我把饭烧，我为
6: 中午饭凑合了几口，赵正大补了会儿昨晚落下的觉，起来之后又在网上查了点上节目要用的资料，一下午的时间就过去了。赵正大看看窗外，天色渐晚，用调料喂了一下午的鸡翅也可以上灶了。赵正大一手拿着菜谱，一手拿着炒勺，学着炒起菜来。油热了才发现书里让把喂好的鸡翅控干了水分才能下锅，手忙脚乱挤干了鸡翅膀的水分，厨房里已经是油烟滚滚，呛得赵正大直咳嗽。折腾了半天，晚饭总算是对付出来了。鸡翅膀没有书上的颜色好看，可口感却还凑合，一盘红烧鱼的颜色也有点烧过了头，好在正果和好好都还捧场。周雨晴拎着买的菜回来，一进楼道便闻到了一股菜做糊了的味道。旁边的邻居碰见周雨晴不高兴地抱怨说，你们家是不是油烟机坏了呀，弄得满楼道都是烟熏火燎的味儿。周雨晴急三火四地跑回家，一进门就让满屋子的油烟呛的是流眼泪。
7: 赵正大，你干什么呢？你不想在这住，也不至于把房子点着了吧？
6: 只见赵正大和郑果和好好正在吃晚饭呢，而且吃的都挺高兴的。他并不计较周雨晴的态度，不冷不热地邀请道，
8: 要是不嫌难吃啊，那就一块吃吧。
6: 周雨晴看着桌上的几样菜，知道赵正大是下了不少的功夫，砖头

0: 沙发上看电视，不时地调换着频道。赵正大走过来坐下，周玉琴起身要走，赵正大一把拉住了周玉琴的胳膊。周玉琴一甩胳膊说道，少拉拉扯扯的，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 玉琴，
0: 玉琴，哼，这玉琴啊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叫的。周玉琴装作愕然的样子，然后故作娇羞状，在半空当中画了个圆圈。
2: 哦，今天周末你不会是想……
0: 赵正大脸一拉，
1: 周玉琴，你胡思乱想什么？昏头里了，我还能想什么呀？
0: 周玉琴的脸也随着赵正大的话拉了下来。
2: 哼，黄鼠狼给鸡拜年，能安好心才怪了。我早就知道你肚子里啊装着的事儿。
0: 赵正大用商量的语气说道，
1: 明天呢，你能不能陪我去看看爹呀？
2: 那是你爹，我现在呀没这个义务。
0: 周雨晴说完转身就走。一群鸽子从楼顶飞过，把城市从夜里醒。赵正大站在窗前望着远去的鸽子，想着心事。一对离了婚的夫妻住在一个屋檐下，往后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离婚了什么都得分开，就拿吃饭来说吧，以后也得各做各的，饭勺碰锅沿，以后啊叮叮当当的事情想想就让人感觉到头疼。周雨晴做好了早饭，小米粥的芳香在饭桌周围飘荡，把赵正大胃里的馋虫给勾引出来了，肚子里咕噜咕噜的叫着，却只能强忍着。他用开水冲了一碗桃酥，怎么闻都是一股地沟油的味道。正果盛了一碗小米粥递给了赵正大，赵正大刚要接过来，身后却传来周雨晴一声响亮的咳嗽。赵正大下意识地缩回了手，只见周雨晴板着脸从正果手里接过了小米粥，催促正果快吃，然后把饭菜端到桌子的另一边，无形当中和赵正大就划清了界限。正果又盛了一碗粥放在了赵正大的面前，他有点尴尬，生怕周雨晴再蹦出什么难听的话来，正迟疑着该不该喝这碗小米粥，周雨晴发话了，
2: 想吃就吃，硬撑着的滋味不好受。昨晚啊你别有用心地做了一顿饭，尽管不咋地也算是一顿吧，这一顿算我们扯平了。
1: 那我昨天说的事儿你答应了？
2: 赵正大，你别抓鼻子上脸啊，不吃拉倒。
0: 周雨晴抬头斜了赵正大一眼，
2: 今天是周五啊，按照规定家里的卫生归你管。
0: 收拾完家，赵正大就开始给老爹赵长禄做起了病号饭。赶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晌午了，推开了房门，他愣住了，只见赵长禄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饭呢，周雨晴在一旁削着一个苹果。赵正大走到床前想跟周雨晴说话，可是周雨晴却不搭理他，继续埋头削着苹果。赵正大把饭放在桌上，赵长禄却说，
3: 这怎么又送来了？你们俩也不合计合计啊，俺吃得下吃不下呀？
0: 赵正大若无其事地说，
1: 啊，没事，留着晚上吃吧。
0: 赵长禄指着桌上的东西，
3: 我说呀，你看雨晴买的这些东西，这又不是看外人啊。
1: 啊爹，当然不是外人，你是好好他爷爷嘛，雨晴啊买点也是应该的，我也说不用买，可他偏要买嘛。
0: 在一旁的周雨晴面无表情，把刚削好的苹果放在饭盒上，拿起暖瓶晃了晃要去打水。赵正大伸手要接，周雨晴没有理会，自顾地走了。他犹豫了一下跟出去，在走廊上撵上了周雨晴。
1: 雨晴，谢谢你啊。
2: 谢我什么呀，我是来看好好的爷爷的，跟你没关系。
0: 周雨晴没有停下脚步。
1: 行，那让你儿子谢你吧。
0: 赵正大伸手又拿周雨晴手里的暖瓶。
1: 我来吧我来吧，你啊陪爹去说会儿话啊。
2: 请你摆正关系。
0: 周雨晴瞅了赵正大一眼。
1: 那你花多少钱买的东西啊，那算我的啊。
0: 周雨晴站了下来伸出手。
2: 好啊，你给啊，买东西的钱我来装你老婆。

0: 的钱啊，还有我的封口费，你给呀给呀。说着说着，不觉间周雨晴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完成了探视赵长禄的任务，周雨晴来到医院旁边的公园，失落地坐在长椅上想着心事。突然间肩头上被人拍了一把，他禁不住一哆嗦，回头一看，原来是中学同学刘新红。刘新红羡慕周雨晴找了个好老公，说郑大就是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周雨晴说，什么偶像啊，呕吐的对象还差不离儿。刘新红听周雨晴这么说赵郑大，嘴一撅说道，
1: 哎，
0: 不许这么糟蹋我偶像啊，别以为郑大老师是你男人你就想据为己有自个儿用，他可还是我们广大重视听众的男人呢。郑大老师说的那些话呀，那就是婚姻指南宝典精辟。周雨晴哼了一声，一脸不屑地说道，精辟个屁呀，满嘴跑火车你也信呐？哎，周雨晴，这就是你不知道珍惜了啊，守着个金元宝不知道它有多金贵呢，背地里啊我们小姐妹有多羡慕你你都不知道啊，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么懂女人的男人呢？婚姻的杀手有时不是外遇，而是时间。当初结婚是看上了眼，后来离婚是看走了眼。女人一成不变，男人一定会变。男人赚的钱就是给女人花的，你不舍得花，总有其他女人花。你看看，你看看，这些道理说的，那是深入浅出，入木三分呢。这样的男人，不说是绝世，也是极品。我说周雨晴，你可得把你们家这极品男人看好了，要不然呢，外面的贼可多着呢。哼，谁稀罕啊，谁就偷了去。哎，你还别不信啊，就郑大老师这种极品男人，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刘新红停顿了片刻，接着说道，哎，前两天啊，我看见二梦了，他还问起你呢。二梦？二梦是谁啊，我怎么有点忘了？周雨晴使劲地回忆着，哎呀，人家做过你同桌，还给你暗送过秋波呢。得了吧，什么秋波呀，还大白菜呢。哎，你还不信咋的，二梦啊到现在还没结婚呢，人家可说都是叫你害的。周雨晴倒了刘新红一拳头，哎，你还胡说是吧。刘新红笑着说道，是二梦想吃天鹅肉，怎么怪着我了，我也觉得他是白日做梦，你呀有郑大老师这样的极品男人，他算是哪盘菜呀。周雨晴站了起来，嘴里嘟囔道，八卦不听你胡说八道了，转身要走。刘新红一把拉住了周雨晴，哎，老同学，替我呀向郑大老师要张签名照片啊，记住了，衣服穿少点那种，越少越好，不穿更好，哈哈哈哈。刘新红放肆的大笑，像已经占了周雨晴的不少便宜。赵正大坐在桌前准备着晚上用的资料，老宋走了过来说，赵正大这工作热情不拿掏粪奖都屈得慌。赵正大笑了笑说道，行了吧老宋，我哪有你的命好啊，有商家给的现成的资料，照本宣科就可以了。老宋呢油腔滑调的回答说道，不是一听你这话就是瞧不起我这卖性保健品的，是不是他们提供的资料白纸黑字那是死的，我得给忽悠活了，那得变成真金白银，不是你要是觉得我这活好咱来换换。赵正大一脸真诚地说道，哎呦老宋，还别说你那活啊我还真干不了，不光口才得好，最主要的是啊脸皮还得厚，我干不来。姑娘个蛋去啊，你脸皮薄啊，那三岁大几的孩子哪儿来的？我脸皮厚，到现在可还是王老五呢。赵正大哼了一声，哼，你那也叫王老五啊老宋啊，离婚这五六年你哪天不是夜夜入洞房天天做新郎啊。怎么着正大，你羡慕嫉妒恨了，可别介呀，这都是表面现象，你可别被蒙骗了啊。说句实话正大，你还别不信，这种啊四脚不落地的日子，老哥我确实早就过够了。不是，我也想跟你似的，找个周雨晴那样正儿八经的老婆啊，能给你洗洗涮涮缝缝补补， 这一进家就能吃上碗热乎的饭。

0: 三天两头拌两句嘴，全当是打情骂俏的，多好啊！
1: 哟，老宋，你对新生活的要求还这么低呀？
0: 不，这还低？这可是过日子的最高境界。哎，我这意思可是早跟你说过啊，让周玉晴帮我按他的标准找一个，对自己男人好，对男人的家里好。哎，有这两条托底儿啊，别的地方成色差点都行啊。
1: 赵正大不爱听了，
2: 老宋，什么成色差点也行啊？你当买金货呢？
1: 可不是嘛，那挑媳妇我跟您说啊，就跟那挑金子似的。不对，哎，挑个对自己好的男人，对男人家里好的媳妇，那是千里难寻，千金难求啊。
0: 有些个事情呢是没法深究的。刚离婚的时候，周玉晴想着再也不管正果了，让赵正大好好的去尝尝离婚的直接的后果。可真离了，他还是放不下正果。在正果那里，他更是看不出现在的嫂子和原来有什么质的变化。回娘家的时候，正果也跟着来了。周大妈一见就老大的不高兴，埋怨周玉晴没有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把嫂子当成妈了。她让女儿搬回来住，婚也离了，赖在那个家里不走，说出去叫人笑话。周玉晴分辨说呢，两个人根本没住在一个屋里，就跟小葱拌豆腐似的，虽然都是在一个盘子里，却是一清二白。周大妈冷笑了一声说道，
3: 一清二白？就这事儿还能一清二白了？别说旁人了，就连我这个当妈的啊，都看花了眼，我都怀疑呀，你们到底是离了还是没离呢？
1: 妈，离婚证都拿了，这还能有假吗？
3: 那证不能有假，可我呀就怕你这个人过糊涂了啊，不知道自己是啥身份。
0: 周雨晴有些不耐烦了，
1: 行了妈，我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这正果呀我帮着看看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当初要不是因为我，他也不能这样啊。
3: 哎，闺女呀，要这么说，那500万还是正果弄没的呢，这账怎么算呢？
1: 行了妈，我不愿提这些破事儿，烦死了都。
0: 周大妈觉得既然已经是离婚了，女儿就得跟赵正大分清楚，不能这么搅和着过日子，搅和到最后吃亏的是女儿，不是她赵正大。想到这儿，周大妈又说，
3: 打小啊我就告诉你啊，一个女人家呢得把自己活清楚喽。你看看你现在糊涂到啥样了，想跟人家复婚那也不能够作践自己呀，那上杆子的买卖他做不成啊。
1: 谁上杆子了？是他上杆着我。
3: 得了吧，你骂我呀不彪不傻的，他赵正大这是欺负人。
1: 妈，他怎么欺负人了？
3: 和你不明不白的，那不就是欺负人吗？啊，和你离婚的是他啊，叫你装神弄鬼去办赵长禄的儿媳妇了，还不是他吗？你就等着吧，等他找到了合适的女人，一准啊能一脚把你踹飞喽。
0: 周雨晴虽然嘴硬，可他明白老妈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如果有一天赵正大把新媳妇娶进门，那自己的下场也太凄凉了。他越想越烦，周玉清收拾收拾，带着好好和正果去公园散心去了。看到女儿过着憋屈的生活，周大妈在家里坐不住了，她要去找赵正大讨个说法。女儿的心思显然是不想离，可剃头挑子一头热能解决什么事儿啊？如果赵正大也有后悔的意思，那就赶紧复婚。两口子看着对方在油锅上煎熬，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如果谈不好，就当教训这小子一顿，别以为自己的女儿好欺负，这个当妈的可不是软柿子。赵正大正在网上查资料呢，听到有人敲门，急忙出来开门，见周大妈胳膊上挎着一个大帆布包，板着脸站在门口，一时间有些慌神，吃惊地问道，
1: 妈，妈，您怎么来了？
0: 周大妈换了鞋进来说，
3: 你现在呀还喊我一声妈，这声妈呢 喊了有四年多了，以后啊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听到了呢。
1: 一听周大妈这么说，赵正大就知道老太太已经知道了实底儿。他倒了杯水，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周大妈的面前。在这个丈母娘跟前，赵正大从来都是很拘谨。周雨晴跟他说过多少次，自己这个妈一辈子没在外人面前服过软，只在自家闺女的婚事上让了步。谈恋爱那时候呢，因为老太太不同意，赵正大一直不敢朝面。后来两个人把生米做成了熟饭，赵正大更觉得矮了三分。后来随着工作上的渐有起色，他才觉得腰杆直溜了起来。听周雨晴说老太太常在外面吹嘘自己有个名人女婿，他嘴上不说，心里却相当的受用。周大妈是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来见赵正大的，看到他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就知道赵正大的心思已经先发起虚来了。周大妈稳稳地喝下半杯水，直奔主题而来。
3: 正大呀，当初你要娶我们家雨晴的时候，可是没少往我那个破房子里跑，好话说了一箩筐，不假吧？
1: 赵正大尴尬地点着头。周大妈继续说着，
3: 现在你们离婚跟我知过一声吗？正大呀，你丈母娘我可不是一个想不开事儿的人，既然你们分开了啊，我也不计较你跟不跟我说了。可你离婚了还让雨晴在你爹面前冒充你媳妇，你说说这说得过去吗？
1: 赵正大低着头，语气软塌塌地说，
4: 我爹老念叨雨晴，我怕他生气。就
1: 听赵正大这么说，周大妈一直压着的火蹭的一下就窜了上来，说话的调门不由得就高了。
3: 哦，你担心你爹生气，你就不怕我生气吗？离就离了，早晚都得知道，你们还演什么戏呀？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亏你还是个主持人，连这个你都不懂吗？
1: 赵正大连忙检讨着，
4: 妈妈，这事儿怪我，这事儿怪我，你老别生气啊，我确实委屈雨晴了，可我这不是没办法吗？
3: 哎呀，你怕你爹生气让雨晴受点委屈，我也不怪你了啊！将心比心，这我也是做老人的，理解。可是你赵正大理解了你爹，你什么时候来理解理解我这个当妈的呀？啊，咱拍拍良心，你说这些个年啊，雨晴她容易吗？不光带着好好，还得伺候你们家正果啊！那500万那么大的钱，一转眼打了水漂。你说我们家雨晴是跟你闹了，是跟你疯了？就冲这一点你也不能那么对他呀。啊，你现在是用着雨晴了，就让他跑到你爹那儿哄老人家高兴去，那你爹有病好了回乡下的那一天呢，那正果这病可是啥时候好谁都说不准呢。啊，这么着啊，你还打算让雨晴给你们老赵家当一辈子不花钱的保姆吗？正大呀，雨晴那孩子傻，我可不傻，我今天来呀，是想听听你给我个什么说法啊。
1: 赵正大如坐针毡的听着丈母娘的数落，面露难色的说道，
4: 对不起妈，我……
1: 周大妈见赵正大不回答她的问题，更加的生气了。
3: 你别喊妈，把事儿先说明白喽。
1: 赵正大迟疑的回答道，
4: 您老说的吧，我都认啊。
3: 都认，怎么个认法啊？正大，我就问你啊，雨晴凭什么和你这么不清不白的这么过下去啊？凭什么离了婚还要伺候你们赵家老的小的呀？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呀？啊，你不说话，好，那我今儿把话挑明了，你到底有没有和雨晴复婚的意思？
1: 赵正大继续低着头不说话，他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这是自己和周雨晴两个人的事，还得他们两个人自己来解决。老太太这么兴师问罪的插一杠子，她觉得心里不舒服。这件事儿不是牛不喝水强摁头的事儿， 退一万步讲，就算自己答应了复婚，

0: 现在两个人的心里都装着一团火，凑到一块儿去，只能让这团火烧得更厉害，灼伤彼此，将来的日子肯定也过着不舒坦。在周大妈心里没有赵正大这种想法，她觉得如果两个人复婚，以后有什么磕磕碰碰，就在以后的日子里去解决好了。谁家过日子没打过没闹过呢？顺顺当当、恩恩爱爱的过一辈子，不现实。现在头等大事就是不能让女儿再这样不明不白地过下去。周大妈见赵正大又沉默起来，误以为女婿不好意思开口，抹不开男人的面子，便说道：“不说话就是答应了，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呀？”赵正大见丈母娘要代表自己拿主意，连忙说道：“妈妈，这事儿我还没考虑呢。”听到赵正大这样说，周大妈厉声地问道：“你是说不打算破镜重圆了？”赵正大又沉默了。周大妈再也坐不住了，愤然起身摔门而去。赵正大坐在沙发里，茫然地望着那扇颤抖的门，神色木然，有无奈，也有愧疚。
1: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
0: 周大妈从赵正大的家里出来，直奔电台，她要替女儿讨个说法。刚到电台门口，保安把她拦下来了，问她找谁。周大妈理直气壮地说：“我要找你们台长。”保安说：“今天是星期六，台里的人都休息。”听到保安这么说，周大妈怀疑地问道：“
2: 啥？都休息？那都休息，戏匣子里怎么还有人说话呢？”
0: 两个人就这样争辩了半天，保安后来明白了，这位老太太是为赵正大的事儿来找领导评理的。就在这个时候，导播小麦从外面进来了，听到周大妈的嘴里不时蹦出赵正大的名字，就凑了过来，得知周大妈和赵正大的关系，便把周大妈引到了会客室，说有什么事情啊，自己可以帮着处理。周大妈将信将疑，上下打量着小麦：“
2: 闺女啊，那正大比你岁数大，你能管得了他？”“
3: 大娘，谁管谁，好像与年龄大小没太大关系吧。”
0: 小麦这么一说，周大妈有点半信半疑了。保安呢，忙在一旁敲着边鼓，说小麦就是赵正大的领导。周大妈这才信服了。小麦把周大妈领到会客室，借着出去打开水的空档，偷偷给赵正大打了个电话。赵正大一听就急眼了，要立即赶过来。小麦连忙阻止，说这个时候过来只会激化矛盾，还是自己呀，先安抚安抚老太太吧，实在不行了再另想办法。赵正大想想也只好如此了。收了电话，赵正大烦躁地给周雨晴打电话，电话是通了，可周雨晴却是一直不接，他急得干瞪眼，越想越来气。这件事儿在电台传扬出去，同事们茶余饭后可有话题了。小麦回到会客室，听周大妈诉说完事情的缘由，就问道：“
2: 大妈，您的意思是说，正大和妻子离婚了，让单位批评教育正大吗？”
0: 周大妈点头：“
4: 对，就是这个意思，得让他呀立即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呐。”
2: 大妈，我跟您说句实话，现在结婚和离婚啊，这两样事情单位说了都不算了。不过呢，我看您老这么大岁数亲自跑来了，也怪不容易的，肯定啊是正大把您给惹急了。
4: 当然了，他就是陈世美呀。
0: 小麦观察着周大妈的脸色，继续说道：“
2: 没想到啊，正大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在单位啊看着挺老实的，在家里怎能这样横行霸道呢？大妈您放心啊，这口气组织上一定会替您出了。
0: 离婚和结婚组织上虽然管不

但赵正大不尊重钱岳母，把钱岳母气成这样，就是人品问题了。还有，他既然婚都离了，还和前妻住在一起，这就有点生活作风的嫌疑了。您老啊，安心回家啊，我会把您说的情况汇报给电台领导，让组织上严肃地处理这件事儿，先让他下岗，然后呢，开除。周大妈越听越不对味儿啊，脸色就变了，心里也急了。姑娘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啊？什么叫人品有问题，生活作风有问题呀？不，姑娘，你说这话得负责啊，啊，不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坏了郑大的名声，那往后他还做不做人了？他孩子怎么看待这个当爸的呀？小麦把笑憋在了心里，装作解释的说道，组织上处理赵正大得有个理由吧，大妈，对不？您提供的这些啊，恰好就是组织上需要的理由啊。您都管他叫陈世美了，还能说他问题不严重吗？周大妈不乐意了，愤然起身，哎呀，这文化人肚子里装了点墨水，那心都染黑了啊！别以为我啥都不懂，你说的这些呀，就是那个秦桧给岳飞戴那帽子叫什么来着啊？对对，叫莫须有。周大妈摆着手，得了，我不用你们处理了啊，就当我没来过，转身就朝外走去。大妈，这个不行啊，我们得为您负责任呐。拉倒吧，我可不敢用你们负责了啊，我就是想让你们呢批评批评，教育教育啊，让他回心转意，好好过日子。这家你还上纲上线了，这下手也太狠了。见周大妈慌忙而退，小麦有点想笑，他继续吓唬周大妈，大娘，您看您来一趟，我们也不能让您白来呀，总得给您个说法呀。周大妈回头说道，还要啥说法啊，再要说法啥都没了。说着周大妈逃也似的离开了电台。

好的，各位听友，好听的文字，温柔的歌声，治愈了深夜的疲惫，也温柔了平凡的日常。感谢今晚所有人的陪伴，这里是都市夜书声，愿今夜的书声为您抚平心事，消解疲惫，让你带着温柔与坦然奔赴明日的山海。夜色温柔，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期都市夜书声再会。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

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十个家庭里边至少有三四家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九年了，九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九年，但是岁数不低，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梦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

0: 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椒老膏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椒老膏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椒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 0.4 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 0.2 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

0: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1: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你通上话、啊、特别激动。
1: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1: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啊，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1: 嗯嗯嗯，
2: 嗯，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1: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1: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1: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呢、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1: 嗯，
2: 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1: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1: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1: 嗯、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嗯、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1: 嗯，哎，缺氧，
2: 像中毒似的，
1: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啊，嗯、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1: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都要救命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嗯，
1: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在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1: 啊、
2: 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1: 嗯嗯嗯。
2: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1: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1: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
1: 啊。
2: 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1: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1: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1: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1: 没错，
2: 嗯、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1: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作越来越频繁，
1: 嗯，
2: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1: 非常
2: 容易，他们建议我
1: 啊，
2: 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1: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当时一说，嗯
1: 嗯，
2: 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万多块钱，
1: 嗯，
2: 哎呀，我一听了就更不想做了，
1: 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嗯、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是
1: 非常容易，
2: 这孩子
1: 这个可能性很大呀，嗯，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怎么等着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1: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1: 嗯，
2: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
1: 嗯、
2: 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
1: 嗯
2: 啊，嗯、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2: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

0: 们的人呢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着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咋哪知道啊。
2: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嘿，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2: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这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2: 嗯，
0: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2: 辛苦，嗯，
0: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2: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2: 你看看
0: 感觉
2: 这
0: 次买药，啊，
2: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
2: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2: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
2: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2: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2: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或者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得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2: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2: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
2: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2: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2: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说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2: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2: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2: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他敢出门了。
2: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2: 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2: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2: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2: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啊，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2: 哎，那可不是吧。
0: 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2: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
2: 嗯，
0: 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2: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啊，血压还高
2: 啊。
0: 嗯，虽然说啊吃假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2: 嗯，
0: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假药就不能断啊。
2: 嗯，
0: 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2: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 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2: 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2: 那
0: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2: 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膏呢，他们都说用的不错，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这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我都得谢您。
2: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2: 啊啊。啊，您请讲。
4: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2: 对， 对， 对，
4: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2: 嗯。
4: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完，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
2: 哎，这是。
4: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2: 对 对， 对。
4: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椒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2: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4: 我买了8个月的呢。
2: 哦，
4: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2: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4: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5: 啊。胡教授好。
2: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5: 身体健康。
2: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4: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2: 的
4: 健康，
2: 的
4: 永久的安康。
2: 哎，
4: 也说这些。
2: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4: 哎，谢谢您
2: 更长寿了好吧。
4: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2: 好的，
4: 谢谢你。
2: 好的，
4: 就是表示感谢啊。
2: 好。
4: 哎，好，
2: 就这样。
4: 谢谢
2: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4: 好，
2: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4: 哎，好，再见。哎，好，
2: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您好。
2: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2: 哦，
6: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2: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6: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2: 哎，好的。
6: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儿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2: 嗯，没错。
6: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2: 啊啊。
6: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2: 嗯。
6: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2: 啊。
6: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2: 啊，
6: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2: 嗯嗯嗯，
6: 哎呀，
2: 疼得很厉害。
6: 是，
2: 嗯，
6: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着。
2: 嗯嗯嗯，
6: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2: 嗯，哎，就是，
6: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2: 嗯，最后检查了吗？
6: 查了。
2: 啊，是什么病呢？
6: 我这个开头吧，我包原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啊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啊，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2: 嗯，
6: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2: 啊，
6: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2: 嗯嗯嗯。
6: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更子，根本不敢动。
2: 啊，
6: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2: 啊啊。
6: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2: 哦
6: 哦，
2: 嗯，
6: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2: 嗯，
6: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2: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6: 可不嘛。
2: 嗯。
6: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2: 啊，
6: 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2: 啊？
6: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去也没去。但就是那么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2: 啊啊啊！
6: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2: 啊。
6: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2: 嗯，
6: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2: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嗯
6: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2: 啊啊！
6: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2: 嗯嗯，
6: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
2: 啊
6: 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
2: 啊，
6: 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2: 啊，
6: 我是真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高给我试试。
2: 啊，
6: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
2: 等
6: 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椒老高啊。
2: 啊，
6: 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2: 哎，
6: 但是我老伴
2: 儿不认识这个胡椒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6: 哎，对，
2: 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呢？
6: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家老糕，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

0: 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糕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卡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糕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糕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
1: 你看
0: 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家老糕 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1: 来，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他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 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啊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

0: 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10个家庭里边，至少有3-4家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上周三

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他治好眼睛还高兴呢。他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30万把闺女卖出去了，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

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石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

0: 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一汤勺，每天吃三次，连服一个月。服药期间一定要把房事记了，记一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不久就可以怀孕了。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填肾精的，增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 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孟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 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 0.4 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 0.2 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大家如果有啥问题，尽管打电话来问我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 啊， 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啊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折磨人啊，总是啊，
0: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呐、憋的啊，说都发紫，
0: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0: 是不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您看这有时候我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都要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0: 离不开这
2: 几种药
0: 啊。
2: 后来你看我在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啊，
0: 非常
2: 容易，他们建议我啊，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你说我一合计，你说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万多块钱。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是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又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也是，当时我一听，您的人呐、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主要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咋哪知道啊？”
0: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
2: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我这身体比以前都有劲儿了。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0: 辛苦了，
2: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

0: 直接啊能上到五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五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感觉
1: 这
0: 个买药、啊、
1: 这个、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儿一听也高兴、啊，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1: 嗯嗯，就是。
0: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三个月的时候吧，
1: 啊，
0: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你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好点再躺下、
1: 嗯、
0: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啊，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是真的啊，我睁眼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他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嗯，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嗯、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啊、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啊，跟你讲累都累死我。啊、
1: 嗯，
0: 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嗯，
0: 啊、嗯。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啊、血压还高
1: 啊，
0: 嗯，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啊，
1: 嗯，
0: 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
1: 嗯，
0: 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
1: 啊，
0: 经常尿急啊、
1: 嗯，
0: 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
1: 那
0: 就连现在我尿尿这个毛病，跟你讲，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嗯、也解决了。您看看，多方面的把这些病。都能很好的治疗解决了，太好了，您说呢？啊，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着胡家老高呢、
1: 嗯，
0: 他们都说用着不错、
1: 嗯，
0: 都挺感谢我的。哎呀，我说别谢我，还得谢胡老，真的，
1: 啊、
0: 我都得谢您。
1: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那我就不多说。

0: 不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
1: 哦、
3: 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着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他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这个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 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3: 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1: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哎、好的，欢迎他啊，他讲一讲、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
4: 啊！
1: 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啊，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3: 健康
1: 的
3: 永久的安康。
1: 哎，
3: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哎，谢谢您
1: 啊，更长寿了、好吧、
3: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3: 谢谢你。
1: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3: 哎，好，
1: 啊、就这样。
3: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
3: 哎，
1: 您全家幸福、
3: 哎。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3: 哎，好，再见。哎，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1: 哦。
5: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5: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5: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5: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5: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搁。

0: 的往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1: 啊，
0: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嗯嗯。
0: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0: 是，
1: 嗯，
0: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的。
1: 嗯嗯嗯。
0: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嗯，哎，就是，
0: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0: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0: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1: 啊，
0: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1: 嗯，
0: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1: 啊，
0: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嗯。
0: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
1: 啊，
0: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0: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1: 哦
0: 哦，
1: 嗯，
0: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0: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
1: 啊，
0: 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
1: 嗯。
0: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1: 啊，
0: 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0: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那么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
0: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1: 啊，
0: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
0: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
1: 啊
0: 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0: 我谁成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1: 啊
0: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
1: 这
0: 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1: 嗯嗯嗯。
0: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屁股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
1: 嗯嗯嗯。
0: 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嗯，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时候。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
1: 啊，
0: 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
1: 嗯嗯。
0: 嗯，胡老啊，现在我吃的胡家老膏 能有六七个月了吧？
1: 啊。
0: 哎呦，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
1: 嗯嗯嗯，
0: 真的是
1: 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

0: 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1: 是，
0: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啊哎，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椒老膏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所以说我们两个这日子就过得挺难的。
0: 嗯，没错。
1: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椒老膏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啊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0: 你看着多好。
1: 没有胡椒老膏。
0: 嗯，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1: 哎，谢谢胡老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6: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7: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8: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然后我头上来了。
7: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5: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1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1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1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今天也要。

0: 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喽！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努力上班的高若欣啊，我跟你说一下，你在上班，
1: 我现在定语这么长吗？有点像《全游》里头那个龙妈，一出来那个前面
0: 就是
1: 噼里啪啦的
0: 前缀哈，
1: 念五分钟，那是怎么背下来的？
0: 那就是演员的职业操守，
1: 很厉害，
0: 是不是啊？那个我要跟你说一下，坚持一段时间，马上我们就要放假了。
1: 哦，
0: 今年中秋9月25号，
1: 中秋咱也不放假呀，
0: 咱
1: 小长假不放，咱只放11几天，所以说对于我来说，这个消息不是很嗨，但是对。

0: 收音机前的宝子们来说，他们很嗨。
1: 谁说的？
0: 连休啊，
1: 9月25号是周五，周六周日是休息的。
0: 嗯。
1: 不调休，然后呢，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但是呢，今年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只隔3个工作日，你不能请年假。
0: 我不请。
1: 然后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请年假的话呢，中秋请3天，中秋之后再加3天年假，在11的长假，你就可以请出13天了。
0: 你是不是特别怕我夸嚓一下消失13天？
1: 要不我怎么跟那个新闻小飞说了，要想去都去，要不谁都别去。
0: 但是你要知道，10月1号到7号咱也没节目啊。中秋是中秋，那个25号是有节目的，26、27也休息啊。
1: 对，连休2天，
0: 工作日咱们也是上班的。我年假再靠一靠，
1: 再等一等
0: ，不要急，我还有5天呢。
1: 对于年假少的人来讲呢，
0: 2个礼拜还能凑9天，
1: 真的就是太要珍惜了哈。
0: 你还有年假吗？
1: 我还有啊。
0: 你还有几天？
1: 我可多了呢。
0: 可多是几天？
1: 可多了，应该是比你多1天吧？
0: 6天，
1: 差不多。
0: 哎呀，问问大家，这你今年的年假休了吗？去哪儿了？还有多少余额？
1: 就是你看，已经到下半年了，下半年呢都已经过去了。
0: 咱别问那些钱不开心的事儿，咱问问时间，
1: 问问时间，对，
0: 问余额都是两眼，这个全是眼泪。
1: 我们不说余，就是凑不凑手，我们只说时间上有钱有闲，占一头不行吗？
0: 后来发现两头都不占，说年假也休完了，钱也花完了，可怎么办呢？
1: 哎，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哈，每个人的规划习惯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呢就是前期让自己开心快乐，后期呢可能是要紧巴一点，时间上也是，钱上也是。
0: 我好像就是只有在我的年假上真的是可丁可卯，掰开了揉碎了在那算。
1: 那就好，遇到好吃的你也是先吃不留。
0: 不，好吃的我想吃就吃。对。然后好像我没有老人的习惯说，哎呀，一定要把那个要坏的得先吃了，然后好的留一留，过两天再吃。没，
1: 我觉得现在的
0: 及时满足，
1: 很多的年轻人应该是没有，没有这个习惯。及时满足是的，
0: 对吧？
1: 我觉得及时满足这一件事情呢，其实也比较节省能耗，
0: 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想，明天和意外不一定哪个先来呢，那先吃了都是你那次，
1: 真的是像钱揣到兜里才是你的，是一样的，
0: 花了才是。
1: 对，
0: 哎，兜里有可能是哪儿的。
1: 说的对，
0: 是吧？花了才是自己的。
1: 我来看看哈，可乐果说到了，我必须要说一句哈，那个保温袋哈，细纸颜色那种哈，是汽车加热座椅的平替，而且秒热，根本不用等。
0: 我曾经刷到过这个视频，我也曾经想过，就把我的外卖的这个保温袋攒下来，然后把我的这个小迷你的座椅包一下，是不是冬天就可以不用冻定了呢？
1: 国际物流说到了，保温袋不是里面有一层包装吗？
0: 对，
1: 它
0: 里头还有一层塑料袋。
1: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是加高温，然后再加上有没有可能会改变的渗透性啊？
0: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的这个餐盒、塑料袋、保温袋，你都得用这个正规厂家出品的。你这无良商家，你可千万不要说图便宜啊！然后那就祸害的就是我们呢，
1: 可不是吗？刚才我们问了上一时段的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什么游戏呢？是你现在呢又特别让自己觉得骄傲的，有什么游戏让你觉得特别无聊的？鱼说了，消消乐210次连210次连续满级，
0: 这是个什么概念？连续满黄星、满彩星，全国第6374名，也就是说
1: 太牛了吧！
0: 134亿人，他6374，
1: 头部的头部，
0: 好厉害啊！
1: 王冠上的宝石，
0: 你说这要是中奖中个全国前6000多名，那多快乐呀！
1: 然后那个 Sunflower 说到了，消消乐这种纯动手不动脑的游戏，会不会诱发老年痴呆？
0: 不动脑子吗？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得动点儿？就是你不得
1: 练眼睛，
0: 对，不得选花了是吧？
1: 他主要是练眼睛，
0: 对呀、啊，不得选颜色吗？不得排兵布阵吗？
1: 然后他还说的，高小姐，别在王者峡谷跟小学生斗嘴了，你来那个哪儿？和平精英，
0: 就是我们说的吃鸡。但是和平精英我打过一阵儿，我晕3D，他那是个3D的那种，就是3D 电影你看过吧？
1: 我是看过，
0: 戴眼镜的，你晕不晕？
1: 是第一视角那种吗？
0: 对，你晕不晕？
1: 我还行，
0: 我3D电影我都看不了。
1: 啊，
0: 那有一次吃鸡给我打的，我就有点晕车了那种感觉。
1: 那我没有，那我真的没有，
0: 我不行。而且就是我瞄准啊是差点，我经常就得有人带我，从飞机上跳下来，你知道，人讲话落地成盒嘛，就跳下来就死了。后来我现在得大神带带我吗？
1: 你是没瞄准的。
0: 然后我就趴在那儿，他说你趴着干啥？我说你先打，打完喊我，我就跟你跑，跑完了我就趴着，完你再打。我真的我
1: 纯蹭啊，
0: 对，那是一个趴着的游戏。我从飞机上跳下来，我一直趴那儿不动。他说走了，我说好嘞，嘎就开始跑，跑完到地方又趴下了。
1: 夏至听兰说到了，说哎呀，你俩帮忙参考一下，我儿子22岁，昨天就纠结要哪个颜色好，孩子现在还在读书，帮忙参考一下。

0: 平时穿衣风格是什么？
1: 他什么星座呀？
0: 嗯，这么玄学吗？身高多少？帅不帅？发个照片。
1: 性格内向吗？
0: 看看面相，是吧？对，这么定一下。
1: 如果22岁还是学生的话，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性格开朗的话，黄黑我觉得是好，可以的，
0: 很年轻
1: 也好搭配，正好是这个颜色嘛，就是这个年纪就需要张扬一些嘛。
0: 对，
1: 嗯，
0: 就我们还是想看看你儿子的照片，
1: 然后呢，给出更好的合理的推荐。
0: 对，然后呢，这个菲菲也说了，说俺们80后哈，俺和小可爱一样，从来都不玩游戏，也别说从来不玩，说偷个菜，哎，偷菜也是，对，偷菜也是游戏。说不爱玩的原因呢，可能真的就是像高姐说的，玩的臭。昨天我去打球，打球打一半，我寻思那个喝口水，范瑞过去拿起手机，我说你在干嘛？我的菜被人偷了。我说
1: 这么复古吗？
0: 我说打球的时候，王者荣耀里面是有菜地的
1: 啊，也有菜。
0: 但是我没在王者荣耀种过菜，
1: 嗯，
0: 我只是在之前的那个叫什么人人网、开心网，
1: 嗯，
0: 那个时候真的是半夜起来
1: 偷菜，
0: 就包括咱爸妈那一辈儿，
1: 对，
0: 都有半夜起来偷菜的。
1: 嗯，
0: 但现在我好像那个劲儿过了。
1: 所以有没有发现哈，有的时候吧，就是你的回忆都是一波一波的，它像是链条卡扣一样哈。
0: 勾说我的羊偶尔打400来只，是羊了个羊吗？
1: 啊，扬了个扬，
0: 扬了个扬，我好像只能过第三关，我就过不去了。
1: 我第二关现在都没过。
0: 这俩人，这可能哎，术业有专攻，我王者还是可以的，王者还是可以的。
1: 狮子座，
0: 那黄黑可以，
1: 可以的，
0: 黄黑
1: 可以的哈，
0: 正好也是黄色，不也是这个狮子的颜色吗？
1: 嗯，好了，那大家发着，接下来呢，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嗯，不贩卖答
2: 案，只
3: 调
2: 整
3: 角
2: 度。
3: 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
2: 聊
3: 聊。
1: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今天聊点什么呢？
1: 今天先和大家来聊聊，把你的右手抬起来。
0: 为什么？
1: 哦，什么也没有。
0: 啊，你说手环我都戴左手，因为左手不代表。运动的时候就直接戴手环了嘛。
1: 啊，我跟你讲，我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戴右手。
0: 嗯，不得劲儿，因为我写字的时候，他右手有表啊，有手环，他硌得慌。哦，你从来不写字是吗？
1: 我有人帮我写
0: 啊，我
1: 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理解的。
0: 对，因为原来我试过，就是把手表手环放到右手，但是就是写字的时候，它正好这个手腕就卡在那个桌子上，会稍微垫高一点，不得劲儿。
1: 我都习惯了，我真的是手表啊，然后包括一些什么饰品的、都是右手啊。
0: 那我都是左手。
1: 来，收音机前的朋友，你的左那就看左手吧。绝大多数人是不是都是左手选择？你左手目前，如果说你不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人，方便拍一张照片吗？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左手手环上有没有带什么饰品呐、手环呐、手表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说一说我们的手部的怎么说佩戴呢？现在问大家问题啊，你会是24小时不间断的佩戴智能手环或手表的那个人吗？
0: 不会，我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会佩戴手环，而且呢，我会还没开始运动的时候就把手环打开了。
1: 为什么？就已经开始存数据了，
0: 对，多消耗点卡路里嘛。
1: 然后就觉得今天过运动过量了。
0: 对，一般你想，我要是打球的话，我会选择球类运动，因为它和 Keep 是连在一起的嘛。选择球类运动呢，一般打球是1个小时，从家里过去差不多15分钟，所以说我的运动时间差不多就是75分钟左右。
1: 你到底在骗谁？
0: 骗我自己呗。那这我有一次手环忘关了，它运动了5个多点。
1: 所以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尤其这个假期啊结束了，我们多一些户外的活动。那可能我们的左手手部呢，这个手环呢，颜色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方便的话，方便拍一张你的左手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吗？首先我们要看看有没有手环，然后看看有没有颜色的色差。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

0: 人在昨天就看到了网上呢有一个数据，就算是一个问答吧，一个问卷，说最早戴手环那批人已经出现了相关的问题。
1: 是什么问题？
0: 就是手部已经出现了色差白印儿
1: 啊。我有一段时间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手环它是胶皮的嘛，
0: 嗯，
1: 然后
0: 不有点不透气，
1: 对，一个是不透气，夏天呢就愿意出汗，嗯，再加上我是属于别说太阳一晒就黑，我春风一吹就黑，然后这个手腕那个地方就是戴手环那个地方
0: 就有色差，
1: 是白色的，
0: 嗯，
1: 后来一看哎我还挺白的，
0: 就是哦这才是我原来的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般都会把手环折下，我说你看这是我本色。
0: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如果说真的在这一个夏天你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手部这一圈白印皮肤有点干还有点粗糙，
1: 嗯，因为你每天都捂着呀。
0: 对呀，啊，然后呢甚至于呢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觉得 摸起来有点硬硬的，这就是开始告诉你我们的皮肤这一块的皮肤已经开始提前老化了。
1: 然后好多人说妈呀那是怎么造成的呢，是不是手环背后那个绿光把皮肤照坏了呢，说不对，漏电吧，灼烧
0: 了，烤热
1: 了，对，
0: 烧
1: 了，
0: 烧
1: 还有油边是吧。还有人说这个手表发热低温烫伤，这听着每一条都挺吓人，就不少人就直接把手环摘下来扔抽屉不用了，
0: 嗯，
1: 但是呢这可能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他戴手环时间太长了，例如说睡觉也不摘，
0: 嗯，
1: 洗澡也不摘，嗯
0: 啊，那会全都始终戴着，
1: 因为它本来就是胶皮的嘛，手环你游泳的时候也可以戴，
0: 嗯，
1: 所以说有些男生就嫌麻烦，嗯，干脆洗澡的时候就不摘了。睡觉呢它是可以监测你的睡眠状态，
0: 嗯，
1: 我一个朋友真的他会戴着手环睡觉，他说他每天睡觉睡得都很焦虑，
0: 不舒服吗？
1: 因为每天早上
0: 对就是躺在了数据里啊，
1: 他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要先看自己睡觉昨天睡的多少分。我说睡觉那玩意儿多少分，这哎呀我说你摘了重新睡一下，这两天再把手环摘了，然后说每天都睡到九点多。
0: 对，有的时候我们的困扰就来自于呢你太过于相信了数据给你的，
1: 嗯，
0: 当然了我们也要说哈，因为这两天呢就是网上呢这样的一个热搜话题，所以呢不少的朋友就开始在想了，说我这块皮肤我怎么了，刚包括刚才我们说到是灼伤了呀，是那个绿光给烫伤了还是怎样的，有没有医学的依据呢？手环的绿光呢就其实就是普通的可见光，没有什么紫外线，功率也特别低，咱们出门呢晒十分钟的太阳呢受到的光照呢都比我们这个手环戴一整天要强得多。
1: 是，
0: 而且呢正规的手环呢都是低电池，根本不会漏电伤人，包括我们平常工作的就是30多度，远远达不到那种低温烫伤，所以说这一切你都不用担心。
1: 那么皮肤科医生给了我们一些答案，说那个罪魁祸首啊是两种，接触性皮炎，就过敏性和刺激性，
0: 嗯，
1: 咱们大多数人遇到的呢都是这个后面这种。那我们先说一下过敏性啊，说白了呀就是皮肤对于手环里某些东西过敏记仇，不是一戴上马上就痒，就是反复戴一段时间免疫系统就会闹起炎症。
0: 哎，你有没有做过那种皮肤测试的过敏啊？我昨天在网上呢我看了一下，它是呢有一排，然后呢在一个就是像小药片那个药槽里面，嗯，它放入了各种各样的
1: 查你过敏源，
0: 对，过敏源，然后就贴在那儿，
1: 嗯，
0: 多长时间之后揭开，
1: 嗯，
0: 你有做过那个测试吗？
1: 我之前想去，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怎么说呢，过敏很多人说是免疫力下降，大夫说就是你太亢奋了，某一部分神经太亢奋了，
0: 就是要是这样来
1: 过度了，
0: 就是对，要是这样来说的话，嗯，其实我们的皮肤啊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种。而且呢这里面呢还要说一下哈，你说我们的这个皮肤刚才高瑞星说到了太过于亢奋了，那我们就来先说过敏性接触的这个皮炎，说白了就是刚刚说到的某些东西过敏记仇，它不是一戴上立马就痒，它是反复戴，戴，
1: 嗯，
0: 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就开始闹起炎症了。
1: 嗯，就有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说，哎，那哥们又来了啊，立正啊，列队啊，干他，啊，他来了啊，所有人啊，好好好嗨哟，好嗨哟，然后啪啪啪就打起来，于是你就开始过敏了。而且就是急性过敏的时候，你要知道手腕会发红发痒，严重的话会起水泡，有的时候你一痒肯定是挠嘛。
0: 嗯，
1: 我就觉得我宁可疼，
0: 嗯，
1: 我都不喜欢痒。
0: 啊，对，
1: 我现在脖子上这个疤
0: 抓心挠肝，
1: 就是在旅顺一个大蚊子咬的，到后来就开始往外渗液嘛，你知道，就我没有挠它，就是那蚊子太毒了，后来我去咱们这个单位后面那个皮肤病医院，
0: 嗯，
1: 就很多人一直在问说你这脖子怎么回事，我说蚊子咬的，他们都不相信，说蚊子咬都能留疤，而第一我有点疤痕性体质，
0: 嗯，
1: 后来那皮肤病医院配了点药嘛，天天就擦擦药水贴药布，擦药水贴药布，贴了一个礼拜给贴好了。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皮肤本身呢也有人和人之间那种差异性啊，
1: 嗯，
0: 而且大家伙知道吗，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金属类的镍镉 十个人里面有一个对镍过敏，十个人。而我们这个手环呢，这个表扣呢，是仅次于耳环的这种

0: 镍接触的来源，
1: 嗯，
0: 还有表带啊，保护膜上的胶水啊，有的人呢就贴了一张手环膜啊，然后手腕呢就直接起疹子了。
1: 那也不行，就是每个人的就是体质还是不太一样啊。
0: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手环它贴在手腕上，因为如果说你不贴它测不出你的心率啊，就是那些数据嘛，所以说就相当于给皮肤扣了一个密闭的小盒子。
0: 对，
1: 我每次打完球就是把手环拿下来的时候，手腕这个地方都是会有汗，一抹都是特别特别潮湿的啊，所以说汗液死皮全在里面闷的，这出不去。所以说手上的这个角质层呢，长时间泡在潮气里，就跟你手泡水里久了发白是一个道理，皮肤屏障被泡坏了。
0: 对，而且再加上呢，有的人呢，比如说有些朋友会不会就戴这个手环一整天，你工作是它，你运动是它，上下班你都是它，来会儿磨来磨去，磨来磨去的，时间一长了就形成了一个慢性的损伤，这就能想到了吧？就是又硬，然后又粗糙，就是这么这样来的。
1: 你说这个，我忽然间想到了，我昨天买了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那现在很流行的负重手环。
0: 啊，
1: 就是戴在两个手腕上，我左边是那个一磅，右边是一磅，这样的话你平时干嘛，就相当于这无时无刻
0: 锻炼了，
1: 再举小哑铃嘛。
0: 嗯，
1: 不会有这个毛病吧？
0: 就你要看它的材质，
1: 硅胶的
0: 材质，
1: 它里头贴手腕那块是
0: 有没有什么卡扣之类的？其实我们
1: 肯定得有，要不然你怎么能戴得上去呢？
0: 我们还说到有一点透气性，
1: 哦，
0: 就是说你除了它的材质之外，
1: 所以说我秋冬戴嘛，夏天太热了。
0: 对，就是我们到了秋冬的时候呢，能够保证它的一定的干燥，那我觉得舒适度还能好一点。你包括戴一些手表啊，戴一些手环呢，包括我们的这个洗手的过程当中，洗手液渗透进去了，你手冲干净了，但是你的那个清洁剂还留在我们的手环里边。
1: 我一般洗手的时候会把手环拿下来
0: 摘下来，是吧？
1: 虽然说它是可以游泳的时候戴，但我老是怕那个就是洗手液渗到它那个缝里头，一般都会给它摘下来。
0: 我们看看大家啊，有没有啊手上都有没有戴手环的朋友啊，
1: 主要是想看看大家都戴什么表。
0: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小作文啊，22号同学说左撇子吃饭啊，戴阳一说这个我就知道你们大概是想说佩戴手环过敏这个题儿吧。我以前就是那24小时戴手环的，洗澡也戴着。
1: 你看，我觉得很多男生真的是懒得摘的。
0: 然后呢，他说
1: 有的时候摘的就不知道放哪儿了，下回再找就找不到。
0: 对，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随手。他说，然后表带呢都是用的是从小米手环一开始就有。然后呢，表带呢都用的是官方的，后来换了红米的手表，但是后来换了一个更便宜的非官方的表带呢，这个
1: 手脖就过敏了。他说有起了一层白色的，就特别痒，后来弄的这个左手无名指那块白筋也或者我都已经蔓延到那儿了吗？说也会。这个挠得破皮了啊，说后来是擦了一段时间医院给开的溶液，算是好一些，后来还有汗疱疹，所以说尽量要买正品大牌子的手环，特别是官方的表带，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我觉得22号同学说的特别对，你想本身我们就说到了，其实我们的这一段这个皮肤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过敏，就是材质本身。那么如果说
1: 于是我们的 IT 给他推荐了
0: 手表
1: 天梭女款腕表，识别到了他的关键字。
0: 然后你想，我们对于皮肤的敏感呢，就是对材质的这个敏感。如果说你非正规渠道的话，你就对于材质到底是什么没有办法来准确的一个核实。
1: 是，然后你看这位朋友啊，葛亮，这名儿起的，
0: 哎，你看是不是就有颜色差？
1: 哎呦，这天天这太阳晒的呀，你这本色儿挺白呀，哥。
0: 就是葛亮，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骑自行车啊？
1: 他说跑步
0: 啊，跑步，
1: 跑步2年多，留下的印记，我平均配速5分06啊，
0: 太快了吧。
1: 太厉害了，
0: 你就是那个从我身边过我都回头看两眼的那样的，
1: 你都看不着人你还看两眼。
0: 太快了。
1: 店里人说周末看了2场李宗盛的演唱会，这个时候刚刚到大连北站，说一下高铁，哎呦我这风嗖嗖的，
0: 冷不冷吧？
1: 今天真的冷。李宗盛对多大岁数？李宗盛
0: 60多了吧？
1: 我今天看了一个刘德华说他65了，我一点都不像
0: 一代人呢。然后嗡嗡说是这发这里吗？
1: 是的，看到了。大漂亮和小可爱说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说两只手啥也没有，手脖子上啥也没有。
0: 我们再看啊，
1: 夏至听蓝黄黑。
0: 哎，我推荐的没问题吧？
1: 非常非常没问题，非常没问题。然后勾说我玩 PC 端的吃鸡，菜到别人以为我是人机。又对，我曾经有一次打王者的时候也是，就是他们不背后蛐蛐你，你知道吧？他们当面说这个真机肯定是人机，说打的怎么会这么抽？这次技能哈没有一个能扔准的，他在干什么？
0: 然后呢，
1: 我就默默的不吱声装。

0: 成人机了，
1: 那怎么办？
2: 你们说啥是啥？
0: 那我还能说什么？我就是人机。
2: 嗯，好，回来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话题，手环这个话题啊，既然都说到这儿，我们也知道这手环的过敏呢，这皮肤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这个现状，就得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2: 怎么办呢？像刚才那位朋友，以后就不戴了，扔了，改改习惯。
0: 那家里还是有钱。
2: 嗯，其实跟大家来说几个特别简单好用的小办法，就是我们要给自己的皮肤呢，喘息的机会。
0: 嗯，
2: 每天啊，至少你得给它啊一两个小时，你千万别24小时不离手，尤其是运动完了之后，一定要摘下来。
0: 是，
2: 我们这个手腕干爽很重要，表带也得经常清洗。
0: 嗯，
2: 这个表带啊太重要了，就是无论它是是那个胶质材质的呀，啊，或者是皮带啊。虽然说有的时候说皮带也稀罕，
0: 嗯，
2: 但是如果说长时间的话，它里面那个菌群也是不好的。
0: 因为我有一次看我那个 Keep 的那个手环啊，
2: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没洗，因为虽然说我出汗不多，它多多少少肯定会出汗。我忽然间看，哎，里头怎么有一地图呢？是个藏宝图，翻过来一看，哦，应该是以前出汗流的那个白色的那个
2: 汗
0: 渍。
2: 嗯，
0: 然后我就把那个中间那个表盘卸下来，把那个表带在那个流水下面拿那个
2: 清洗了一下，
0: 对，拿那个香皂好一顿搓呀，香香的，重新又戴上了。
2: 然后呢，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咱们这个表带别戴太紧，
0: 嗯，
2: 尤其是夏天。好在这个夏天过去了啊，但是呢，对于呢运动量比较大、爱出汗的朋友来讲，这个表带更要宽松一些。最好呢，就是戴上去之后，你会发现一根手指能够插进去刚刚好，
0: 是
2: 也不用担心呢心率不准，传感器呢照样是好使的。
0: 嗯，
2: 冬天呢出汗少一点的话，你可以稍微戴紧一点。
0: 另外呢，洗手的时候啊，提醒大家尽量啊把手环给摘下来，因为清洁剂啊有的时候会藏在缝隙里刺激皮肤。
2: 对，
0: 要是确诊对镍啊、铬啊这些金属过敏的，就要换掉你的金属表扣，选尼龙的、织物的、纯硅胶的表带。胶水过敏的朋友，这个手环保护膜呀、什么保护壳啊，你就别贴、别装了啊。
2: 嗯，然后呢，比如说手腕现在已经，哎，像刚才那个葛亮，它的已经出现了颜色差哈，
0: 嗯，
2: 适时的可以，比如说涂一些什么凡士林呐、神经酰胺呐这样的保湿性的修复乳。
0: 你上次给我推荐那个维 C 的唯一的那个，就
2: 是不是很好？
0: 还便宜，10来块钱一瓶。
2: 对，那个就特别的好。我现在又发现了另外的一个也特别好。
0: 他现在好像换配方了。
2: 嗯，
0: 就原来你给我推荐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他那个是白色膏体？
2: 现在它细溜了，
0: 现在有点半透明了，
2: 就是又给我的感觉越来越细溜，
0: 味儿和原来也不太一样了。
2: 嗯，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伙说哈，如果说起了疹子之后呢，就别乱涂药膏，还是要去皮肤科呢做一个斑点的这个测试。
0: 嗯，
2: 然后让医生呢，因为要对症下药嘛。
0: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智能手环吧，本来是帮我们守护健康的，对吧？看看你的睡眠啊，记录一下运动啊，参考就行。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被手环这个数据搞得很焦虑，睡眠分一低了，说哎呀完了，我这昨天晚上白睡了，这真是浪费时间，
2: 起来重睡，
0: 这没必要啊。或者说你凑够什么运动圆环，硬撑着熬夜走动，圆环就是手环，它有的时候会提醒你动一动。起来动一动，
2: 连抖音都提醒我。现在
0: 抖音怎么会提醒你
2: 动
0: 一动？
2: 抖音提醒我，不是提醒我不要总盯着屏幕。
0: 你都刷了多长时间，都能把这个刷出来？
2: 没有，我其实昨天我并没有刷20多分钟，然后他就提醒我了。
0: 抖音从来没提醒过我，我从来没刷到过这种。
2: 我忠诚度太高了，
0: 因为有的时候我坐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手环就会说，哎，你动一动，你动一动，然后我就把手环摘下来了。
2: 啊，对，咱们
0: 要手环动一动，
2: 要手环动一动。
0: 对呀，啊，我把它摘下来了。你别叨叨，
2: 这是好办法，
0: 躺着呢。
2: 所以啊，就是适时的呢，人需要呼吸，皮肤也要呼吸嘛，对不对啊？好了，那稍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研究一个项目，我们先来问问题。
0: 好的，就是出门旅行，你会优先选民宿还是选酒店？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极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坚决不住民宿的，
2: 我
0: 一定要住酒店。
2: 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是坚决不住民宿，
0: 是吗？一定要住酒店。
2: 对，他就觉得对民宿哈，怎么说好呢？我觉得各有各的选择，一定有大家自己的理由。我们来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呢，我来问大家那个问题，你上一次旅行你是住的酒店还是民宿？11的假期你要出行，你会选择民宿还是酒店？
0: 另外，你住的民宿有没有踩过雷的，或者说有没有特别惊艳的？欢迎大家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了。

0: 在不在乎啊？
1: 在乎什么呢？
0: 生活什么不在乎啊？
2: 哎，你最不在乎的是什么？
1: 我这个问题啊，好
2: 有点大，
1: 好突然啊！
2: 你最不在乎的是什么？
1: 别人对我的看法。
0: 你？
1: 嗯，我原来是，现在好像不是很在乎了。但是我很喜欢的，我很在乎的人不行。我不在乎，不在乎我的人对我的看法。
0: 啊，就是
1: 懂了吗？
0: 啊，
1: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的人对我的看法。
0: 嗯
1: 嗯，对，应该这样，嗯，这样定义是对的。
2: 没听懂，
1: 就是我不在乎你，你怎么看我？我不是很介意，但是我很稀罕你，我很爱你，你随便小眼一挤，我一夹过，我就觉得
2: 你在我这是个确定的，我就在乎。你在我这里不是个确定的人，我就不在乎。
1: 嗯、对，前提是这个确定不确定是我自己定的，
2: 对吧？
1: 对，
2: 嗯，那行吧。
1: 你不在乎啥呀？
2: 我
1: 嗯。
2: 什么都不在乎
1: 哦、oh, ，Who care？ 就装起来了。
2: 不，其实我告诉你，
1: 今天早上怎么这么虚伪、啊？
2: 其实我告诉你，
1: 又爱学习，又爱上班，又什么都不在乎。
2: 那个瞬间，朋友，就是今天人设立没立住？你们信不信呢？
1: 不太信，不太信。
2: 那我重新说，
1: 嗯，
2: 我不在乎的我不知道，我最在乎的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嗯，每天啊一上班啊，我就在就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有没有给我们冲爱呀，有没有给我们留言呐、啊、有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打开车窗问旁边那辆车，你收听的是不是991呀、
1: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22号同学啊，说从这个链接的多量化看，是不是天天某宝某东什么滴滴，然后说提醒的都是这些购物平台的吧？说丹阳就是那个你一说买点啥东西，他就能给你一个链接的那种漂亮的女性达人吗 ？Yes, it is。说听节目都忘了睡一会儿了。话说一闭眼啊，说一听到你俩一个小闺女的动静，就会想到都起来拜岁了啊。那以前带了一位棉的时候，岁什么岁起来嗨。
2: 然后呢，他还说到了跑鞋。

0: 有一款不知名的跑鞋，
1: 三个字的经典跑鞋牌子叫什么？
0: 有一个字是康，
1: 好像是吧？有一个字叫康，
0: 自己查去吧啊，朋友们。
1: 豆包说你这个问题问的。
0: 哎，你说到哈，哎，你说到豆包啊，
1: 索康尼，
0: 索康尼，
1: 对对对，索康尼。
0: 好，那
1: 豆包还是挺靠谱的，
0: 行吗？那已经告诉大家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靠谱吗？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马上这不要出行了吗？出行了，旅行的时候，你是属于那种酒店和民宿一定会选民宿的人，还是说酒店和民宿我坚决不碰民宿？因为有些人觉得民宿是开盲盒。
1: 但你可以看他的评论呢。
0: 但是有的时候吧，评论也会带节奏。
1: 看图片呗，因为我会很多个平台来对比，例如说携程啊、小红书啊，一起放在一起来。
0: 你看图片，我就想起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图片呢，视频也好，它都是 AI 生成，然后你看到的实物和你自己真正就是就看到的图片是不太一样的。而且现在呢，你知道，大家说到这儿啊，旅行啊，我也给大家提个建议，别踩雷。就是我之前我们看到过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网上看视频平台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你的梦中的那种民宿，然后呢你就是为了它你想去订，
1: 就一拉开窗帘就日照金山，一拉开窗帘就什么大瀑布那种，
0: 然后呢你就问了卖家，然后你说我要订这个，他就告诉你没有了。你说我想订10月5号的啊，没有了。那我想订12月5号，提前3个月订
1: 也没有了
0: 。你可以看一看同品的，风格差不多的，它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
1: 那个就是一个噱头，用来拉客流
0: 的。而且以前我们觉得噱头呢，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呢，有一些不良的商家呢，这个噱头是真的营造出来的，连有都没有，它只是为了引流让你来询问。
1: 其实说到这个民宿和酒店，我觉得民宿我最担心的就是什么？就是卫生问题。有的时候就是我会在想，哎呀，他这个被套上个人睡完了，你换没换呢？我真的会趴在床上仔细的看有没有上一个女客人的头发，然后就是洗手间有的时候他下水没稍微的没清干净，我都是可以忍。但你床上出现一根不是我的头发，我是忍不了的。
0: 就是住民宿，这要先入住的时候，福尔摩斯开启。
1: 对，
0: 要查一下，
1: 就像找老公一样，头发一样。有点那个感觉。所以说民宿对于我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卫生，其他的倒没有。
0: 其实酒店为什么会在很多人心目当中它的整个的位次要高一些，是因为酒店它有更多的就是它有统一的标准。
1: 对
0: 啊，它的布草是有统一标准的，
1: 是
0: 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
1: 但你要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出国旅行啊，尤其是去欧洲那边，酒店太贵了。民宿稍微的还会有一点点这个便宜的可能，但是你要知道尤其是像那种法国的那个地方，我觉得你很难以想象，就是他那个民宿啊，你觉得这在中国也就是100来块钱的这个价格，他在那边能卖到500多，然后已经是很便宜了，就是属于在火车站那个这2元小旅馆的那种感觉，一推门进去告诉我那是民宿，然后我这个心心念念捧了一碗辛拉面，然后没有热水壶，气死我了。
0: 就是告民宿进去之后顶个告你这就是个旅馆。
1: 对，就是旅馆，
0: 是不是？
1: 对，欧洲的民宿给我的感觉就是旅馆。但如果说要是真的好民宿，它真的很贵。
0: 而且你要说到民宿啊，其实我觉得从现在往前倒推的话呢，民宿呢应该搁在2018年，我们要跳过口罩那一年的话呢，2016年开始，然后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的民宿呢，是就是说属于比较被热捧的。
1: 对，其实最早好像也就是云南啊，就南方那边嘛，然后再就是安徽的那些乡村啊。云南的民宿我倒是真没住过几个，因为丽江去过2次，大理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到处空去。
0: 我去婺源住在坑里嘛，它婺源的不是坑里吗？
1: 它有个里坑村。
0: 对，我就住在坑里，然后呢，那个坑里的
1: 里坑村门口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没给你算命啊？
0: 没有啊，
1: 99.9块起。
0: 没有，
1: 他一开始说姑娘啊，你这个命啊就是你不够柔顺。我说大师啊，我说你这算的不准，我说我这已经死就死在柔顺上。他说你看你这个脾气，
0: 他是说你的命不柔顺？
1: 不是，他就说我脾气啊。然后我就有点不乐意，我说我多柔顺呢、啊、我说
0: 我觉得大师看人太准了，
1: 我说我就死在柔顺上。大师说你看你急躁的。然后后来就讲一大顿嘛，我说行吧，就这样吧。他那意思不就拿出一个那个布，那个叫什么功劳布还是什么玩意儿、你得给钱呢。我当时想写的是9.9块，到后来一看前面都写挺多的，
0: 前面那些页可能大师连夜写
1: 都自己添的，然后我就写了99.9块。我一想你看我多柔顺。对不对？写9.9块可能我就逆天改命了。李坑村可坑了。我
0: 就是我说到了就是婺源嘛，我住的那个民宿你知道是啥吗？就是人家一楼是自己。

0: 己本家的，然后呢，我是上楼梯上到二楼，他那个楼梯有多陡啊？他那个楼梯呢，大概呢，我觉得是没有90度，大概也有一个70-80度，
1: 还嘎吱嘎吱的。
0: 我还拿一个箱子，行李箱要提上去，
1: 还很窄，
0: 很窄。然后呢，我就觉得啊，上去就可以了。上去之后呢，进了房，就是有一个房间嘛，我推门进去就上床了。行李是在门外打开的。
1: 我想知道多少钱一宿？
0: 180。
1: 你怎么能住这么便宜的地方呢？这不是你风格啊！
0: 因为想住在坑里吗？
1: 坑里没有别的坑了吗？
0: 当时就是我们是从景德镇连夜赶过去，到了进坑里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1点了
1: 啊，那就没什么可选的了，
0: 对
1: 是吧？
0: 对，所以我当时在想180，我以为是消费的
1: 180，这样可以了。
0: 对，我觉得180，因为坑里我觉得可能是消费不贵，但是我唯一没有接受一点就是开门就上床了。我的鞋我的行李箱
1: 全在外面，
0: 全在门外。
1: 因为我记得在安徽那边赏秋最好的时候是11月底，就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枫叶红叶刚封。
0: 对，刚封的时候。
1: 对，刚封的时候。然后他那里头有一个叫什么酒店来着，叫锦衣卫啊，还是叫什么来着？就类似这样的名字，1000多块钱一晚上，
0: 就因为
1: 也订不上，
0: 因为你选择的这个季节很重要。
1: 有好多人都是去看红叶的，然后包括像什么西递啊、西南啊、什么唐木，因为我那一年开车是把那边的小村子走了个遍嘛，真的是山清水秀，
0: 就是
1: 世外桃源。
0: 你没有发现吗？越小的村子越藏着人文，
1: 而且你就会觉得说南方那个农村哈，好像不太像农村。就是你在里面可以看到先锋书店啊，看到日本设计师的这个什么杂货店啊，就是很高级的餐饮店，就包括1800-1800的，在农村全有。然后人家晚上还有酒吧，跟农民伯伯一起喝酒。
0: 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它只是地理位置处在一个乡村，
1: 对。
0: 但实际上它整体的设计和包装已经更多的是艺术化了，
1: 文旅啊，旅游拉动的特别好。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这几年，应该是从去年开始，我还因为要和大家谈这个话题嘛，所以昨天还特意去查了一下民宿呢，不能说是不受待见吧，但是有些老板呢就会反映说民宿不好干了。
1: 民宿是文艺青年的四大坑之一啊！
0: 啊，对呀、啊，
1: 书店、花店、民宿、
0: 咖啡店，
1: 对。
0: 现在
1: 把咖啡店放在最后一个。
0: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你像民宿的老板的自己的真实的体会，以前比如说你到了暑假呀，那必须是满房。但是呢，现在你就像重庆那些地方呢，到暑假尾声的时候呢，12点之后还有一半空房。
1: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民宿，就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是想要感受点不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对吧，
0: 不要统一的模板。
1: 对，就假如说杨大洋开个民宿，我想象是第一，那女主人站在门口长发飘飘的是吧，长裙飘飘的，那肯定第一眼那个印象是非常好。第二呢，
0: 你挑的模板主要挑老板娘。
1: 那不，我挑老板。我只不过是因为你在旁边，我稍在脚夸你一下，不要老追根究底，真相很苍白，
0: 你不要把话说透。
1: 那你老问我。然后呢，就是每个民宿呢，其实体会出来都是老板的灵魂嘛。我想传达给客人什么，
0: 老板的风格
1: 对吧，是包括房间呐、包括餐食啊，然后包括当地的这个文化的融合呀。这酒店呢，它就是千篇一律，是吧？你提到香格里拉那四个字，大堂啥味儿你都能想象出来。
0: 对对对，
1: 你提到富丽华，你提到什么君悦呀，这什么样子，你脑子里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概念。
0: 我们住酒店呢，要的它是统一的卫生标准和服务标准；民宿呢，我们要的是它的个性。但是现在呢，怎么说好呢？民宿呢被一些集团收购之后统一管理，你会发现民宿的风格也开始统一了。
1: 院子里都有个秋千，秋千都是像鸟窝半拉那种，
0: 然后呢都是全景的落地窗，然后再来一个网红打卡墙，小花园，藤编的摆件，
1: 想你的风又吹到了哪，我在哪很想你。
0: 这风怎么到哪都跟着我。
1: 我在漓江那边，然后也是我在漓江很想你，想你的风又吹到了漓江边，我在漓江打鱼养你，全都是这些小牌子，
0: 全都是。就下一回咱们换一个话术呗，是吧？其实现在呢，你说民宿遇冷这个事儿吧，它好像跟统一的这个标准有没有关系？有。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以前我们就觉得民宿，看老板。你刚刚不说到了吗？
1: 对。
0: 但你有没有发现哈？我有一次去苏州住的一个民宿，就是我会有一种感觉，老板没有给我亲切感。
1: 啊，明白了。没有人情味儿是吗？
0: 就是我看着他虽然没有跟我说过一些过分的话，但是我就觉得他腻歪。我看着他
1: 气场不合，面相不对，
0: 我就想跟他记呗。
1: 哎，你记得咱们上次去苏州住那个民宿吗？院里有口井的那个。

0: 民宿老板不叽歪，因为看不到老板，我都在想说老板为什么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院里有口井。
1: 哎，你是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去的？
0: 第二天，我是当天，咱俩吗？
1: 是咱俩先住的那个屋是吗？
0: 对，咱俩先住的嘛。
1: 啊，
0: 然后晚上上厕所的时候，那个门嘎吱。
1: 完了，关键是晚上睡着的时候，头顶那个房梁还吱吱吱的在响。
0: 对啊、
1: 然后那个我还记得床边还有块小牌子，说如果你晚上听到异响，请不要害怕。肯定是以前客人有反应过，
0: 就是老宅子的民宿吧，有它的风格、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在想说除了风格之外，我们更希望和老板能聊到一处去，
1: 对，喝点茶哈、然后唠唠嗑，说你是怎么想的干的这个民宿。因为我就觉得之前我在西递那个村子有一间民宿叫做淡园，因为我也给身边好多朋友推荐了这个老板的民宿，我完全是偶然间发现，我是住在碧山村，然后去西递溜达，我都从人家门口走过了，我又回来了。我说：“哎，这是个咖啡店吗？”他说：“这是个民宿。”我说：“我能进去看一看吗？”因为一进门啊，这个老板是当地民宿协会的一个副会长，他自己愿意收老东西
0: 啊。
1: 他在门口挂了一个什么，就是铁丝窝出来的一个画，但是你光看画，你不知道画什么，你只有当光投在那个画上，反到墙上，就有点像咱们最古代
0: 二次解读，
1: 对，清朝幻灯片
0: 啊，
1: 你知道吧？然后当时我说，
0: 像我们的皮影一样，
1: 对对对，我说哎，这个东西挺帅啊。他说哎，你是第一个就是进来能够注意到我这个东西的人。我说你多少钱卖不卖？
0: 如果说我要遇到这样的老板，我就会选择这样的民宿，因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你住民宿是想听故事，
1: 对，
0: 是想了解，比如说你所在的村，你到这里旅游的东西。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你连老板都见不到的民宿呢？
1: 然后呢我第一次就没在那儿住，但是后来真的是一个念想，我自己去了一趟，带我妈又去了一趟，在那儿住了差不多前前后后两次，加起来能有十天的时间。白天呢就跟他喝茶喝酒，然后老板还是个书法家，还带你写字儿，你知道吗？
0: 太赚了。
1: 晚上他就带你在西递村里溜达，他每一栋房子都知道祖上十八代是干什么的，现在是怎么回事，这个房子是怎么盖的，然后这个村子是怎么发展的。最重要的是他讲了很多遍，我每次听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是有小星星的，
0: 有光，
1: 就像我给你上早节目一样，
0: 有小星星。
1: 对对对，热爱的。
0: 如果说我们能够遇到这样的民宿的话，你说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吧，民宿呢现在呢更多的就是有空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褪去了那种之前对于民宿的滤镜，我们觉得民宿里面透着一些文化和故事，但实际上你住完之后你会发现呢，可能你在杭州住的这个民宿和你在比如说海南住的民宿风格都差不多，然后呢你又遇不到老板，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了解你所在的这个区域的一些，因为我们旅行就是几天的时间，
1: 是，而且再加上就是有的时候民宿你不能可一个羊来薅毛，就是你都让我感觉到了你在薅我的毛，就是吃的东西也很贵，然后呢就是说那个话吧，就咱谁都不是傻子，你是不是真诚的跟我推荐，还说你就是想从我这挣钱，我们是能够感受到的。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好像这一辈子我就来这一次，然后我把你薅干净，咱们这一辈子就别再见了，
0: 没有余生。
1: 对对，就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让我们这个民宿住的吧，就好像那期待，所有的期待全部都破灭了。
0: 而且还有，你知道现在好多民宿他们的卫生啊情况都是外包的，外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床品卫生参差不齐，你去了之后你要跟老板要牙刷要牙缸，有很多的东西就你不要他未必就能给你。而且还有我们遇到了一些不良的民宿是什么呢，你到现场加价的情况
1: 啊，还有现场加价。
0: 有，我看到有那个新闻当中有现场加价的，还有给你换房间的。你可能比如说我民宿我就喜欢这个户型，我是临山的，或是临溪的，但是呢你去了之后呢他就告诉你说啊，上客人没有退房，
1: 占据了你的西边。
0: 然后呢可能理由呢你不相信，但是他这个理由呢你又没有办法去反驳。
1: 对，因为你来都来了，
0: 对，
1: 然后你要换可能也来不及。就像我之前去土耳其的那次凌晨一点我到了我的民宿，他说没有你的房间，我说为什么，我英语老好了你知道，就那一刻我会拿英语吵架了。就是我在国外啊可硬气了，腰杆可硬了。
0: What's meaning？ 我得还要弄啥嘞，
1: 再狠点。 然后就这边给携程打电话沟通，然后那边跟前台沟通，后来跟我说我们只剩一间地下室的房间了，你可不可以住？他说你要不住的话，我们就没有别的房间。我寻思眼瞅都快后半夜两点了，你让我在 Turkey， 你让我去哪？伊斯坦布尔人生地不熟的，让我跟猫睡一起啊？
0: 人生是体验。
1: 然后后来又叭叭打了半个小时，到底还是腾出了一个二楼的房间，但是我之前订的是一个带阳台的房间
0: 啊。
1: 嗯，因为我为什么选民宿，就是因为所有的我去国外的时候，我希望有一个小阳台。可以在阳台上看看风景、啊、想出门就出门，不想出门我就在阳台上坐着了。
0: 因为在民宿里如果有阳台的话，你能看到至少一部分的全景。
1: 对呀、啊嗯、对呀、啊、结果我的阳台没有了，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说我是个网红我说我这次来是带有拍摄任务的，我说你这个阳台没有给我安排，我说导致于我后面的这个 schedule
0: 行程都有了
1: 全部 disturb 了我说你的 duty， 我说你要扛起来啊
0: 所以我真的是在想啊，现在呢就是大家不选择住民宿一定有它发展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原因，
1: 是
0: 有瑕疵，然后呢才能够使得更多的人呢现在不去选择民宿了，因为可能真的是怕了。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真的有幸住到一个好民宿、嗯、遇到一个好老板，他会让你的旅行活色生香。
0: 嗯，遇到一个好老板，有的时候我觉得比遇到一个就是环境很重要，卫生质量差一点我都能接受，如果遇到一个好老板的
1: 别让我看见头发就行了这是底线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广告节目我们就换了一家人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100块钱话费要送给您了。你听我们节目大概有多长时间呀？
2: 哎呦，那挺好，好多年了
0: 啊。真的吗？好多年了啊，谢谢这么多年一直以来的支持、嗯、那送您这100块钱话费呢就是小小心意啊，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和参与、嗯、希望以后继续听啊，继续抢啊，万一还能抢着呢
3: 这个概率啊不亚于中500万彩票的概率啊，反正
0: 是
2: 对，好不容易打通的经常打电话，一般也没怎么，这好意外。
3: 你看、啊、行吧，你说的都不会话了
0: 祝你周末愉快吧，
3: 再见了啊，感谢支持。
0: 我寂寞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我寂寞。
4: 南风暖，北风寒，东风潮湿，西风干，四方八面趣闻奇谈，让我们在风中凌乱，八面来风。
3: 八面来风，接下来让新闻小飞给大家讲讲四面八方的一些新鲜事儿、奇葩事儿和有趣的事儿。
0: 9月2号啊，浙江新沃派出所接到辖区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求助，说一名老人在办理大额转账，疑似遭遇电信诈骗。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及时拦截一笔14万的转账，对此前已经转出的7万启动紧急止付冻结程序。怎么回事呢？大爷啊，收藏3块银元。哎呀，不久之前一家公司的网络客服主动联系他了，说可以帮忙高价拍卖银元，给出了350万元的高价，
3: 要搁我也卖
0: 啊、
3: 真的。
0: 然后这个客服让李大爷下载一款拍卖 APP 进行提现操作，李大爷按要求操作，却发现没有办法提现，客服说存在违规操作，350万被冻结了、
3: 啊、
0: 需要缴纳7万元保证金才能解冻。
3: 你看你这不是坑吗？
0: 这一步你就不能被骗了。
3: 对，
0: 哎，手头存款也不够啊。
3: 啊，
0: 李大爷就向银行申请贷款。
3: 咋把事儿？
0: 贷款，9月1号把7万转入对方指定账户。
3: 这坑没，肯定还没完。
0: 哎，等再次提现的时候呢，这个系统显示资金冻结。啊，对方又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李大爷缴纳双倍保证金
3: 啊！
0: 这不9月2号，李大爷就向银行申请14万贷款了，
3: 又申请14万贷款呢？
0: 哎，
3: 都贷了7万。
0: 哎，老人可以贷吗？准备转账时被银行工作人员及时拦下了。经过民警1个多小时劝导，李大爷才意识到，哦，遭遇诈骗了。
3: 你看，
0: 嗯，
3: 这就是一步一个坑啊，步步都是坑啊，
0: 是
3: 不是？坑越挖越深呢，
0: 嗯，
3: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别贪小便宜，
0: 嗯，
3: 这不是小便宜，其实是个大便宜，350万呢。
0: 而且这个网络上让你下载什么任何软件啊，
3: 对，
0: 让你一输钱你就马上就要警觉啊，
3: 你就记着，谁从你兜里掏钱都不好使，
0: 那
3: 对不
0: 对？
3: 哎。
5: 最近呢，这个内蒙古啊，霍林郭勒市消防接到警报，报警了，在一个小区住宅发生了火灾。
3: 啊，
5: 这个救援人员呢，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起火的住宅呢，房门紧锁，然后就破拆工具，破门进入室内灭火。在救援过程当中，房主返回家里，经询问得知，肇事者是自己家里人。
3: 啊，
5: 原来事发前他和14岁的儿子因为琐事发生争吵，随后就外出了，独自在家的孩子赌气之后点燃床铺之后也离开了家，孩子。